0: 牛排，王品牛排的飞机，还有个爱他就带他吃王品，你们这些 ID 是新 ID 还是现改的啊？讨厌。谢谢你们的飞机，谢谢王品牛排，谢谢高冷又不失礼貌的微笑，谢谢爱他就带他吃王品牛排。讨厌。
1: 哎呀，
0: 谢谢。将信将疑，B123的飞机。哎，我突然想起来，你们记得就是前几封邮件里面，有个男孩子，他说他喜欢一个女生，然后每次就他在微信里跟那个女生说我喜欢你，然后女生回了他一个笑脸和一个害羞的表情，是吧？我当时说游戏啊，是吧？快上啊，人家也喜欢你。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个笑脸表情是这个笑脸表情的话，我劝你还是不要表白了，是吧？笑分很多种，是吧？这个笑真的，咱们就别上了。

下一封邮件，发姐求翻牌。发姐，作为一位女生，一直开黄腔是不是不太好？有时一开车停不下来怎么办？求解。祝发姐越来越漂亮，年年十八。你女孩子开黄腔，要看你开什么程度的。总的来说，女孩子不太适合开黄腔，男孩子也不太适合开黄腔，谁都不适合。我们是和谐社会，是吧？文明你我他，不要乱开车，真的，我就从来不开。正直、清纯、不做作。我真的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女主播了，你们不知道啊。就是我知道很多观众只看我，所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但是你去问一问那种，就是那种百家，哎不对，就是看很多女主播的那些观众啊，他们就知道其实外面的女主播呀特别可怕，一张嘴就是人体器官，真的没事就跟你讨论她的医学，很可怕的，就是特别露骨，就是不把你当外人那种。我平时都是讲大道理，是吧？都说你要好好工作，多写作业，早日考上大学，是吗？工作，努力工作，是吗？当上 CEO， 是吗？真的呀，你们还记得吗？前阵子我去查房，就那些女孩子就是很夸张，没事就聊一些两性话题，我听了都很不好意思，真的。要不然就跳那种特别性感的舞蹈的，我不太会啊，反正就是扭来扭去的，很激情的那种。我从来不干这些事，一个作风正派的直播间，对吧？哎，你们是没有对比啊。但是啊，我们话又说回来，这个邮件里面说什么，其实女生和男生开黄腔都不太好，讲笑话可以，但是要分场合。我认识一个也叫做怎么高管嘛啊，比较社会成功人士，他就特别喜欢开那种带点颜色的玩笑，关键又不是特别好笑。上回他约我出去谈合作，他说想找我做手游，代言手游，然后说要不要出个那个宣传方案，就是我穿着 cos 服，然后拍照片什么的，拍他们那个手游的，就是人物形象啊，就拍点照片。然后我说啊，这个也是可以的。我说不知道你们的服装是哪种样子的，然后他马上就说，哎呀，你放心啦，不是很暴露，我知道你也没有什么料，是吗？哎呀，那些服装不会很暴露，你放心好了，是吗？你胸这么小，我们不会给你们做那种低胸的服装的。但我一听就觉得，我有提到这里吗？是吗？他当时介绍我的时候也是这样，是吧？然后他说，哎呀，这是我们发姐，是一个当红女主播，跟别的女主播不一样，是吧？她从来不走性感路线，从来不走性感路线，因为她没有资本嘛，是吧？但是我就听着觉得有点尴尬，就是强行开一些玩笑，又不是特别好笑，真的。有时候有些人在紧张的时候会开玩笑，特别是他会开一些
带颜色的玩笑，因为他紧张。还有一些人，他开这种荤笑话是为了拉近你和他之间的距离，但是有时候这样有用，有时候这样非常的僵硬，你知道吗？上回也是跟哪个就不熟的人吃饭，是吧？他也突然开始讲他的，那个生活，是吧？我当时就觉得，咦，奇怪，为什么，是吧？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嘛，我从来不跟人家聊这些，是吧？后来我想一想，可能是他想拉近大家的距离，可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什么？有可能有用，有可能没用的事情，有就是双刃剑，有时候是很有效的。比方说，大家以前不熟的两个人是吗？特别是男孩子，本来没什么来往，大家喝两杯是吗？说话比较随意了，就可以很迅速的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但是有时候呢，尺度把握的不好呢，容易出现很尴尬的、很僵硬的情况。说话是门艺术啊，是吗？谢谢 So Single 的飞机，谢谢任意线的飞机。哎，走远了。谢谢 Yummy Yummy， 太棒了 ！JT 的两个飞机。好，作为一个老怂，我觉得好难看懂妹子啊。标题是这样的，他说：“发姐你好。”故事很简单，我们单位是个血汗工厂，画图没日没夜，血汗设计院啊。就在这种单调要死人的日子里，来了个女实习生，还没毕业。对于一个大部分男生的单位来说，有个异性可以聊骚，还是年轻妹子，还是很吸引人的。在接触了一段时间后，我还是挺喜欢这种女生的，听话，脾气好，长得也不错，谁不喜欢啊？另一方面，我从别的地方知道了她貌似有男朋友，但是奇怪的是，这个男朋友好像在她微信中只有一张照片，出现频率低的让我有错觉她是单身的，而且每每调侃她说她为啥公司活动都不带男朋友家属来时，她也很抗拒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妹子对我也比一般同事稍微亲近点，真的吗？多半是沾了点同学校学长的光。老怂我很想刨下墙角，但是看不懂现在妹子是不是能追，所以我想请教下发姐，这个妹子可以交往吗？我有个大胆的猜测，她很喜欢男朋友，但是毕业季不得不分了。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我可以试一试。话啰嗦了点，希望发姐给点提示。祝希瑞斯越办越好，人均变态发扬光大。三大错觉。我觉得，人家有男朋友，你就不要那个去追了吧，是吧？你们俩也没有发展出什么超出同事之间的友谊啊，什么同事妹子对我也比其一般同事稍微亲近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证据。你如果说他每天帮你，是吧？带早饭，或者说中午跟你一起吃饭，是吗？这种比较有说服力的事情，是吗？听上去还可靠点。你就这么一句话，听上去像你的幻觉，是吗？我觉得，就别上了吧。而且你们是一个那个设计院嘛，就是那种和尚庙，全是男的，是吗？然后出现了一个女实习生，长得又还不错，是吗？这个就算人家没有男朋友，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我觉得你们老板很懂啊，是吧？看你们天天累死累活的画图，
很痛苦，工作压力很大，老板看了也很心疼，又不想给你们涨工资，就招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实习生，实习生嘛，便宜嘛，是吧？来公司就是活跃一下气氛，是吧？让你们在玩命工作之余还有点其他的想法，是吧？忘记了工作的痛苦。老板是会玩的。谢谢小江的高级出勤。你看你看，你开始说没日没夜的画图，后面妹子来了就开始心思活络了，是吗？我觉得希望不大。人家第一说了有男朋友，第二朋友圈里也有自己男朋友的照片，你呢就是幻想人家毕业季分手了，是吧？很多很多那种细节啊，就都是基于你的脑补，你的脑补又把事情往你希望的那个方向在猜测，是吧？是通过你的那个对事情的分析是基于你的愿望，不基于事实。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呀、啊，不是很科学，还是别上了。好，谢谢亚米亚米，太棒了的飞机。好了，我去下一个，再见。可以说发发爱你，仔细看才发现头像的嘴角上也有个黑点，成功做事果然严谨，关键是这样的猫不好找呀。发发爱你，虚拟的世界真实的陈一凡。我到现在直播了两年半了，还是会有经常会有观众来说，哎呀主播你的那个嘴巴没擦干净，这里有颗痣，在那个嘴角有个黑点的，其实不怪你们。我呀，我大学五年嘛，我的寝室室友有人都不知道我嘴角有痣，他说一直以为你那个脸没擦干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开玩笑，是吧？没办法，我这个就是可不是很大的那种。因为像我这个痣啊比较小嘛，然后有时候你美颜就同学一起照相啊，是吧？开女同学一起照相，开个美颜什么的，这个痣就不见了，他以为是你长斑呢哈、啊、或者是痘，他就给你抹掉了，自动磨皮磨掉了。人家一看一会儿你有痣一会儿你没有，可能是嘴巴没擦干净嘛，是吧？毕竟经常在外面吃饭拿不准。大学五年很正常啊，我是学建筑学的嘛，建筑学是五年制，然后好像医科也是五年制，很苦的，学费还贼高，大家不要选择这个专业，不好。五年，就五年了呗，你们搜一下吧，建筑学都是五年的。另外，关于这个邮件上面说，

谢谢唐长老的飞机，谢谢蓝莓黄油没有糖的两个飞机。我刚才看到一个弹幕说冲到你负责，谢谢尼采的火箭，那等你哟。

那时候王菲好年轻哦。这些小咸鱼也要有梦想的飞机。这些小咸鱼要有梦想的飞机。

谢谢默写琴的听友众。这首歌叫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郑钧的。

我唱这首歌就想起他另外一首叫做《回到拉萨》，然后想起阿杰谷，然后想起很多宗教故事。我去网上搜过，很可怕。

这时候的发型，我感觉有点神似我在微风会上面的那个造型，花了1750弄的头发。在唐长老和七公的飞机。

那些依然纯真的唐朝老头，有点心疼啊。西天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遇到了那么多美丽的女妖精，你依然纯真。不得不说还是有点小遗憾吧。谢谢旺财向前冲的飞行。不要说那个美女嘛，那美女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不要装作嗯。

0: 谢谢肥小灵儿的飞机。
1: 对，杠姐也很喜欢这首歌。
0: 谢谢峰峰的飞机，谢谢 IU 的飞机，谢谢黎曼的飞机，谢谢俊俊。

好冷，华尔街雪雨下得那么深。现在头上长草和夜市如此翠绿，还有挂住的飞机。

实际功能不见，连卢丁1997的飞机比 RC 的超级不见。大姐姐好像今天也送了，虽然我还没有拆开，但我觉得应该是她送的东西。野兽派。

感觉满屏的星星，就我是近视眼，你们打雪花我看着像星星，感觉大家打了很多那种被屏蔽字，就马星星好星星那种。东马党是什么？

我发现很多名字就是很多直播间的 ID 容易在歌词里被念到，什么落叶啊、告白啊之类的。谢谢 Red 爷的。

0: 非是迪奥。
1: 千年等一回。
0: 完美。啊，
2: 现在过个节。哎，我不知道唱不唱得了，很高这首歌。为什么从圣诞节跑到了白蛇传？到底是谁的功劳？是吧？谁的锅？哎，重来重来，谁的锅？我们好好的、很洋气的一个节日，过成了这样。

谢八十虎的火箭，谢谢 ETHER 的飞机和选票，谢谢 Elcom 123的飞机。这首歌叫《不必在乎》。

0: 谢谢大家，拜拜，晚安，李奇老师。
1: 这首歌是《再见二丁目》。

0: 粤语还是有进步空间，你看这个还是有一说一哈。
1: 发姐你好，看你的直播一年多了，学到了不少，也觉得发姐是个有故事的人。没，所以想请发姐解决一个问题。我家有几个臭钱，哎呦，这说法说的，所以总是有些苍蝇在身边。之前本来有女朋友，后来因为她喜欢清静的生活，就和我分了。干嘛？你家开夜总会的？在一次酒会上，因为生意原因需要结识一些人，不得已才去的，没控制好，不小心喝多了就被一个姑娘给叉叉了。我也不是故意的，结果她就一直赖着我，我也不喜欢她，但是毕竟我恩恩了她，也不能甩头就走。我现在很纠结，想不到办法，所以想请发姐帮帮忙，不要说找个男朋友恶心死她。哈？你也不是故意的，也不故意能行吗？哎，把那些说董事长是你吗？你的，再都封一下。恶意抹黑股东，哎，不对，不是都说喝多了没有什么行动能力吗？你是怎么被强迫的呀？是绑了根筷子吗？我听很多人说，喝多了就很平静啊。你不是真的喝多了吧？你如果真的是喝多了，你想甩开他还不简单吗？你就说我不记得了吧。你不知道你们男人最好用的几招就是这个吗？

不想要这段关系，有很多现成的句子给你用，是吧？一，不好意思，我不记得了。第二，真的吗？我不知道啊。第三，唉，你非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怎么叫筷子兄弟躺枪？哎，不要不要不要，就是搞乱我，不对，要搞坏我跟那个筷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啊，是吗？不要伤了大家的和气，抬头不见低头见，都是娱乐圈唱歌的。我说这些事情，一点儿都没往那方面想。我再说一遍，你们犯了错误，就大方的承认是吗？我又不是你妈，我也不是你女朋友，绝不会。我们都不认识是吗？你就说点实话，你说哎，当时一时糊涂，或者说什么利欲熏心、精虫上脑什么什么，我们都可以理解你是吗？不一定原谅你，但是可以理解你。我们又不会怎么你，怎么又不认识你，干嘛非得在邮件里面还说是他强迫你的？哎，你说男的强迫女的还行，女的强迫男的是吗？我们就只能打一个问号喽。妈妈有辆车，不知当修不当修。嗨，你这话问的就是。发姐好，我是一个67373的明星萌新，我有一个情况想问问该怎么办。哎，我把这边弄过来。我就职于某外资分公司，有个女同事长得还可以，性格很开朗，也不浓妆艳抹，看着就是普通人。有男朋友，我俩同岁，26，我单身。他人说话、聊天什么的都看上去很正经，但是跟我们办公室的男同事，尤其是年轻男同事，行为上嘻嘻哈哈，特别主动。我还算是挺保守，别说约炮了，陌陌都没号。他刚来的时候问我问题，我站着，他就过来搂着我胳膊问我问题，我当时一脸懵逼。之后包括在电梯里，他经常每月一次以上搂我胳膊，靠在我身上什么的。当然了，他也搂别的男同事的胳膊，靠在别人身上。上个月我坐在他工位上跟别人聊天，他回来了让我站起来，我说我不，有本事你坐我腿上，他就真坐我腿上了。啊啊啊！当时吓得我都站起来了。我下班往北，他下班往南。我那天正好去南边一个超市，我就问他该怎么坐车。我是外地的，他是本地的。他说你去叉叉超市吗？我说是。他说那我陪你逛啊。我当然了，最后还是一块逛。去的路上我主动给他买了杯星巴克，在星巴克排队的时候他又倚在我身上。在超市里他说最近很少逛超市了，以前就跟妈妈和男朋友逛。每次他跟我有点亲密的时候，我都觉得也许可以修他车，但是平时看着他又很正经。我问一下，发姐，这车能不能修？这个你们，我发现你们这些男同志很难拒绝诱惑，是不是？哎呀，人家都有男朋友了，你修这个车，首先我就不太喜欢修车这个说法，是吗？第一，好像有点不太尊重女性，是吧？第二，好像也不太尊重男性。

你把女性比喻成车，那你是啥？不是备胎就是千斤顶，运气好是个扳手。我觉得修车这个说法一般来说还是少用少用，你看你都用在这个女孩子身上了，说明你不是很喜欢她。修车是一个不太礼貌的说法，对不对？如果你真心喜欢她，你会说发姐你好，这个女孩子我可以追吗？而你现在问发姐这个车可不可以修，就说我的你都不是很喜欢他，你就觉得不上就亏了这个想法，对不对？就跟我们女孩子有时候什么打折就是不要钱一样，明明不是很喜欢那个东西，看见打折了就说哎呀我要不要买呢，别人都买了。其实我觉得没有这种不上就亏了这种说法，就像打折的商品一样，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你想想这个女孩子性格很开朗，长得还可以，也不是个傻逼，她会白让你修吗？啊，你又是个男孩子是吗？修也修不了多久，你们还在一个单位对吧，到时候抬头不见低头见，他有时候要找你帮忙什么的，你也很难拒绝。再说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哈，我以为就是这男孩子和女孩子都还是比较珍爱自己珍惜自己的吧。其实怎么说呢，比方说你一直想看电影，就想看电影，但是呢你是希望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和喜欢的人在大IMAX 看个好电影呢，还是随便那个去看个枪版的？我觉得哎，要不对自己好一点。不喜欢的车没什么意思，而且再说了，我知道很多男孩子喜欢车，但是一般来说喜欢的都是什么保时捷、法拉利、兰博基尼、劳斯莱斯，很少有人说我喜欢公交车吧，对不对？什么何苦嘞？要不然咱们还是慎重一点啊。

不要说看见便宜就想上来呀，这个心态不好不好。谢谢 Super Charlie 的飞机。公交车比保时捷贵？不会吧，公交车好像就七八十万吧，我也不知道。好了，我去下一个邮件打。

其实我觉得说实在的哈，我这么劝你可能没有什么用，因为我天天在这直播间里说一亿句话，你们听进去的可能只有一句。我每天要说200次童话镇12点唱是吧，但是也没有什么鸟用。我现在叫你说不要随便乱修公交车，你可能还是会上。我知道是吧，你们不听话，从来没听过。但是呢，我还是要就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跟你多告诫几句是吧。谢谢坐过站的飞机，就是一般来说车没有白修的。你看他就是性格比较开朗，性格开朗这个词被你黑得不行，跟谁都是那个样子，跟男同事都嘻嘻哈哈，特别主动是吧。我觉得感觉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是吧。我觉得你可能用我们家乡话的来说，就是你要是这车你修了，就是到时候就脱不了糟糟了，就是脱不了干系，就是我觉得这不会让你白修的。还有就是注意安全哈，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健康第一，走南闯北注意一个身体健康哈，其他不说了。发姐求助。发姐你好，本人在一家公司从事部门管理工作，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不知您是否能够协助解答。都说能够掌握清晨的人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但本人平时工作内容较多，经常加班，导致每天清晨无法起床，恶心循环，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二，每个人都会存在惰性，当同一时间要处理很多事情时，我有时候也会产生厌烦心理，不知您是否有很好的方法可以立刻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吗？期待您的解答，感谢。哈哈哈，这两个问题真是问到我的心坎上了呀。你说的这两个问题我都有，那么我现在就来好好的解答一下你的问题。第一，每天早上无法起床，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没有。第二，每个人都存在惰性，有时候会产生厌烦心理，有办法立刻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吗？没有，没有。谢谢你的来信，请继续支持67373。如果你能够解决早起困难这个绝症的话，你就可以得诺贝尔医学奖。其实我觉得哈，早起困难主要是晚睡困难。我就不信你要是晚上10点睡了，你早上8点还起不来。你早上起不来肯定是因为晚上没睡呀，是吗？晚上我睡不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把家里的 WiFi 和电都断了，再把自己戳瞎，差不多就可以解决了。在我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我平均比现在入睡早3个小时以上，真的。那时候晚上还要断电，我在学校住的时候，我的入睡时间取决于我的手电筒的电量，你知道吗？就是断电之后，那时候我们都看书的，哪有什么手机玩？我妈还用大哥大呢，对吧？不对，我妈没用大哥大。我妈用的诺基亚，那时候没有手机，就只能看书，没有电就看不了，只能打那个
拿着手电筒阅读那个《时间简史》，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呀？手电筒没电了，就睡着了。而且就是那时候就把眼睛给弄瞎了，因为手电筒没电的时候，你们知道的，就是它不会像现在的那个手机一样没电了，啪，关机了，它就会，那手电筒会那个光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然后我就瞎了。所以我的眼睛都是读书给弄没的。我小时候哪有小黄书啊？真的，我们小时候跟你们小时候不一样，没有这些资源。你知道以前的男孩子是怎么过的吗？都是看什么武侠小说？谁写的？那个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一起传阅，然后还有用那个红字儿，把那个红笔把那些段落给勾出来，你知道吗？根本没有你们现在这些，就一本武侠小说还能在那个，在要流传十几个男同学呢，回来都破烂不堪呢。还有些就是找不到，只能自己写，你知道吗？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人才，都是那个时候诞生的。现在就是说，哎呀，资源太丰富，少了一些创作的精神。

那时候女生看什么？我们小时候可能是第一次接触耽美这个事情，很多女生喜欢看那个《绝爱》，哎，你们肯定不知道是什么漫画，反正就是讲两个漂亮男孩子谈恋爱的故事。好了好了好了，下一封。天生爱吃醋，偏偏喜欢一个有男生的男朋友的女生，好自虐。发姐你好，我是最早在主播真会玩女神篇里看到你的，感觉这个女主播很有意思，车飙的贼好，好，不是歌唱的贼好吗？啊，后来去找了你的直播录像看，发现没谁了，歌唱的也太好听，偶尔翻车。童话镇也太好听了。单曲循环一周，平时不太会去看直播，都是下载录像，坐地铁时候看，因为纽约地铁没信号。嘿，看着发姐的视频也不会觉得无聊了。我也是来证明发姐的粉丝遍布世界，像发姐这样的人长得漂亮、歌唱得好、车又开得稳，现实生活真是太少了，简直是女神啊！哎，这不是助理自己写的呀？哈哈，捧了发姐一圈儿，我就想说，喜欢的这个女生就是生活中的发姐。喜欢看你直播，最初也是因为她，看到你就想到她。她唱歌也很好，人也很漂亮，关键是经常和我互相飙车。可惜她有男朋友，也不会挖墙脚。而且我也打算毕业后回国，不想耽误别人，两个人没有缘分啊。现在一到深夜就会心情非常失落，自己明明是个醋罐子，还非要找自虐。每天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夜深人静了越会寂寞。身边朋友不多，还都认识，不方便吐露心声。后来扔了个漂流瓶吐槽，还真有人回。我吐槽她男朋友比她大十几岁，我自嘲男的有钱。自嘲不是说男的有钱，自嘲应该说自己穷。好，纠正一下。瓶子回复说，其实人家不光有钱，还聪明，还成熟，还有安全感，还不会情绪波动。我很怀疑这瓶子是不是发姐捡的。没有没有，我们很忙的，还有捡瓶子呢，时间都捡屎了。就雷霆暴击啊，我就想真的发姐会怎么说呢？不管是暴击还是安慰，有发姐回复都会很开心。哎，估计回国后就再也见不到了，可惜了，遇到了很喜欢的人却没有缘分。说发姐淘宝店生意越来越好，回国后会去多多关注，有机会发姐来青岛玩，我有荣幸接待，可以见到真容。哎，我不是才去了那个什么，才去了纽约吗？如果有荣幸被发姐在直播中翻牌，希望回复一下，好让知道在哪一期下载观看。我被他这个祝淘宝店生意越来越好伤害了。谢谢青叶儿和定罪。扎法有用是啥？那是啥？你是说那个滚滚吗？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因为我没怎么用。他说喜欢的人已经有男朋友了。这事儿也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呀。老实说，你看他描述这个女生的男朋友的模样，好像跟他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他说这个女的的男朋友比他大，比女的大十几岁，还有钱。所以说你真的跟他很合得来吗？还是只是你自己喜欢他呀？可能人家是大叔控啊。哎呀，你要不如果想安慰一下自己的话，你就想一想，十几年后自己也有钱了，可以去找小姑娘，做一个稳重有钱的大叔。
天天就知道下药下药，大家一注意一下素质好不好？下药下什么药？你们说，我听一下，你们想下什么药啊？看一下你们的生活常识，下什么药来着？感冒药、泻药，啊？泻药、耗子药、敌敌畏、风油精、枕长生、三九胃泰，你到得了吗？啊？后悔药、可乐加味精，这个假消息现在还在传呢、啊？啊？可乐加味精都是20年前的传闻了吧？都谣言了吧？泻药是什么鬼？你不怕被冲出来吗？谢谢白忍成金，谢谢偷偷世道王。开塞露也不对吧？你不怕碰见泥石流吗？Super 查理的飞机多嘴。好了好了，我看你们这些人呢、啊，真是一帮小傻子。安眠药的，你不怕闹出人命吗？天哪！幸好你们都是一些嘴炮，不敢真正做，也就口嗨了。瞧你们出的这些馊主意，可怕！哎呀，不过我还是要假惺惺的安慰一下这位楼主，他说喜欢的女孩子有男朋友了，很伤心。可是他又说，反正自己都要回国了，是吧？跟他也不会有什么太多未来。那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好的结果了呀。你有没有想过，你跟他很开心，在一起很幸福，然后你不得不回国，到时候你的痛苦是现在的1000倍、10000倍，好不好？就没有开始、没有发生的事情，失去了才会比较平静。你们真的谈了恋爱了，到时候又要分开，那不是更惨？

吗？对不对？到时候又来发邮件说：“嗨，发姐，打扰了，是吧？异国恋怎么办？有没有好办法解决？”那我也只能回你个没有。这个 BGM 好记啊。震惊！家里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我靠，你这个标题起的，感觉都不像是真的。发姐你好，先忽略我是标题党，我们一家人跟我阿姨、我妈的亲姐姐，一家人从小就住对门。我有妹妹，阿姨家也是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但是我表哥比较不生性。不生性是什么意思呀？听不懂。UC 真巧。谢谢五四那年十八岁，谢谢印连连，谢谢仰望纳兰白，谢谢痔疮，谢谢 John， 谢谢 DA2。 不生性是啥意思啊？不长进啊？我这是哪里的方言啊？没听过哎。小时候就不听话，我阿姨他们比较宠他，从小到大就打过他一次。现在我表哥已经结婚了，可是他每花钱每个月都超支。最近我们家老是丢一些有点值钱的东西和一些钱，在排除我们的情况下，我妈就怀疑是我表哥偷的。他老婆的脖子项链有我妈丢的珍珠。哈，这不是傻逼吗？把丢的东西弄自己身上。嗨，我妈也跟我阿姨隐晦的抱怨了一下，但是我阿姨也不怎么管。但是我表哥对我和我妹都挺大方的，经常请我们吃东西。我和我表哥关系也不算差，以前他家有我们家钥匙，现在已经拿回来了。但是表哥有时候还是会试探性的来我家看看。发姐，我这应该咋办？我表哥也不算很坏，但是我们碍于情面也不好直说，毕竟没有抓到过现场。

你这个说法就有点对不上了。你说他花钱每个月都超支，我以为他偷了东西去卖呢，结果是偷了给自己老婆带上了，感觉怪怪的。要不然你放保险柜，不过可能记不住是吗？也有可能被一锅端走。家里装个摄像头吧，摄像头比较简单。而且他不是没有钥匙了吗？但是也说不一定，万一他配了钥匙呢，是吧？如果你不但以最坏的猜想去推测你表哥的话，他也有可能就是当初拥有你家钥匙的时候配了一把备用的，你家肯定没有换过锁吧，对不对？保险柜很重的，搬不走。嗨，孩子，你听说过板板车吗？就那个购物车啊，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搬不走的，可能冰箱比较难搬走。保险柜，你除非是镶嵌在墙里的，真的都可以搬走的。保险柜嘛，能有多重？就经常我在那个酒店里就会看见一些保险柜，当然我没有去试图去抱它，就这么大一个，那种五星级酒店会有这么大一个保险柜是吗？上面有密码那种，但是我也觉得可以全盘搬走，不过我也没有什么贵重东西可以放进去就是了。家贼难防，嘿，董事长很有体会哦。其实我觉得网友说的也很到位了，就是在家里装个那个装个摄像头，就不只可以抓贼，还可以抓奸，是吧？很多用途，你不会后悔的，除非你自己忘记了装了摄像头，没事在家里放飞自我，到时候丢了东西的时候看录像就尴尬了，是吧？没有抓到贼啊，抓到了自己身上。董事长肯定就比较熟悉了呀，嗨，他们家这么有钱，肯定容易被人惦记。我靠，现在评论区都开始亲属连线了，什么爸爸、嫂子、儿子、我、哥哥、姐姐、婶婶，天哪！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你们脑子里面都几万字了吧？你们没看过那个段子吗？就是说，有那个什么。暑假的时候去什么舅舅家里做客，然后有一天他家里失窃了，然后民警叔叔就跟他们一起来看那个录像，就没想到家里还有那个摄像头，然后正巧那天楼主放学回家，家里没人是吗？觉得学习很辛苦，年轻人嘛哈，就放松了一下。没想到给录下来了，然后跟着家里的舅舅舅妈叔叔阿姨还有什么外甥女儿还有警察叔叔一起看完了那个录像是吧？也没多长，但足够毁掉他的一生了。你们没看过这个段子吗？没有。不可能，这个故事这么出名。其实我觉得哈，就是
如果不想发生这种惨案的话，把摄像头放在那个家门口就行了。而且摄像头放在家门口有一种威慑作用，就不一定非要通电，你知道吗？这可以吓到很多人。不过放在家门口的话，有没有什么道德方面的问题？毕竟那是公共区域，你能不能够监控还是个未知数，这个就得问小区物管或者说警察叔叔了。因为就是你家里面是自己的嘛，你想安一万个摄像头像喵波一样的嘛，都可以，那是你的自由。你要放在楼道里面，那就可能就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摄像头被偷走了，哎，你们真是把自己心里的想法一五一十都说出来了吧。那怎么办？养条狗，狗也被拖走了，我没办法了。你们这样的话，我就真的没法说了。怎么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说实在的，我在上海租了两套房子，就也不是租了两套房子，租过两套房子，换了一个房子，我都没有换过锁，我心很大的，哎，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吓人，万一。

谢谢书斋大。怎么就不存在了？哼！那我就赚了！天哪！你看你们天天这么……哎，糟蹋女主播。不对，这言语上，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哎，来者都是客。

可怕是吧？这首歌都能被他们影响，英雄联盟还是太火了。董小姐现在还好吗？前几天还听说一个网红跟宋冬野交往过。

0: 谢谢二娃的文件。这首歌升三个调。
1: 没错，就每天我哋多声。
0: 来，我点解要多声？送给大家 ，Thank you。

0: 谢谢，多谢 ，Thank you， 谢谢大家的，谢谢天兄的火箭，谢谢二娃的火箭，谢谢安顺的火箭。
1: 林宥嘉红一些吗？到底是花花红一些，还是小林红一些？还是差不多，差球不多。

0: 咦，最后这一段是不是伴奏有不对呀？
1: 奇怪，前面都是对的。
0: 哼。
1: 哎，我是不是看着很多肌肉？

这首歌叫画心你，随便画一画都是爱你的形状。张靓颖的歌，话题的主题曲。

就其实那个这首歌里面啊，有几处那个张靓颖的那个唱腔是很有特色的，很好模仿。周迅好漂亮哦，难以想象她已经四十几岁了。谢谢发姐，先进我的飞机，也先进来的发的班的岗，也奔奔的火箭。

它分两个调，这首歌叫做《风吹麦浪》，是李健的，是我同事的学长，好像是清华的吧，是吧？我两个同事的学长。

照亮我的寂寞，谁又能深深亲一亲我，由唇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省有妻事，我见报算。

0: 还挺好听的，这个前奏是不是？这首歌怎么唱来着？哎呦 ，sorry。下面由王大治为大家带来一首《爱鼠老鼠爱大米》。
1: 见你的身影，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呀忘记声调了。

哎，这首歌太老了，不太会，不好意思。太老了，而且有点低。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这个我还会一点点，我升了两个调啊，不知道能不能唱啊。其实庞龙看着很像一个成功人士，你知道吗？哎，这个怎么唱来着？像那种，中年的那个事业成功的大叔。

上了春晚的，你们不看春晚吗？香水有毒，真不会。谢谢，谢谢济公的飞机。那个庞龙还算是有几首作品，还有一首歌叫《玫瑰花》，也是上了春晚的，好像。丁香花吗？到底是玫瑰花还是丁香花呀、啊？亲爱的，你慢慢飞，北方。

实说实在的，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写的还是怎么有一定的文学水平的，文学素养，你看就比老鼠爱大米不知高到哪里去了，对不对？两只蝴蝶嘛，梁山伯祝英台什么的，急急急急急，那个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越这红尘永相随，是吧？就还好了，比那个老鼠爱大米，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档次要高一点的。谢谢扯淡吧少年的火箭，男歌手。哎，我每次听到前面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那个，就。我以前去川西旅游。

摇曳，哎，怎么唱来着？不记得了。谢谢 Robin 的出现，未完成记。我都是在长途汽车上听见司机放的。哎，算了算了，不唱了。

明天早上9点公布成绩。紧不紧张？

这也不会。算了，以后不练歌了。谢谢安宇千华的火箭。以后练歌环节取消了。

它这里面有一些和声，和声是吧？和声的话是就是跟原曲不一样的。那和声比较响的话，就会影响我们这种不太熟悉的人，就跑偏了。

0: 我今天是不是一直没上洗手间？
1: 天干物燥，
2: 谢谢我玲两秋分的卡。

0: 哒哒，晚安，拜拜。
1: 来自2020年世界首富的疑问。哎呦，王思聪给我写信了呢。不对，是王健林。牛皮。发姐你好，首先在发姐的本命姐给发姐说一声元宵节快乐。什么叫本命姐啊？本来我是不轻易求助他人的，但是听说发姐作为浙大博导成功的下岗再就业，并走上人生巅峰，生了一对小儿子，顿时觉得或许我的疑问发姐能够帮我解答。我目前在一个中部省份的三线城市事业单位工作，工资是放假的三倍。放假的三倍是吗？啊？本来好好工作，买房买车，结婚生子，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作为一名985和211的毕业生，我不甘于这样平淡无奇的生活，迷上了赌球。现在每个月的交易金额上万，虽然也有赚钱的时候，但是总体还是亏了。我现在想把赌球作为一个事业规划，定的目标是每个月收入10000。发姐认为这样靠谱吗？玩这个心里很纠结，赢了钱不敢跟人分享喜悦，输了钱更没心思工作。发姐任务走这样一天特设道路可行吗？求解答。谢谢想赢的高级抽签。哎呀，没想到王健林爱上了赌球呢，那可是个大新闻呐。谢谢炊烟渺渺升起。这个人一开口说，本来我是不轻易求助他人的。哎，孩子啊，你不过就是一个985和211的毕业生是吗？何来这么大的口气啊？中部省份的三线城市，湖北、武汉，武汉应该，哎，这个 BGM 有点过分，武汉应该不算三线城市，二线城市吧？我觉得应该算二线。中部城市的三线，中部省份的三线城市应该是啥？宜昌。南昌，武汉是应该是二线，对对对。I'm a loser。 长沙，哎，有可能。哎，这位同学，哎呀，以前别人跟我说，就是在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地方，赌博其实更严重。我还不信。赌球应该是违法的吧？谢谢 Zio 的五个飞机。赌球我觉得应该是违法的。你的定的目标是每个月收入10000。如果说你就为了每个月10000块钱你就要违法的话，会不会代价有点高啊？就收，就是收一笔不成正比啊，你还不如干点别的呢。我跟你讲什么，如果你愿意放开思路，什么胆大心细 好多事情都不止一个月一万的收入。赌球不违法吗？赌博还不违法呀？我以为赌球违法的呢。可能是体彩，真正常一点。我觉得应该是违法吧。外围才违法，外围不是嫖娼吗？跟赌博有什么关系啊？不懂。不对，外围怎么？你们怎么突然跳到嫖娼上面去了？外围什么意思啊？没懂。我这个人从来不赌博，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外围不是嫖娼吗？我哪里说错了？外围是指私人设立的赌局，非法网站，国外的。哦，我这样啊。哎，你，哎呦，你们想一想嘛，在我们这个嘛行业是吗？你开口一个外围，能怪我想到那里去吗？在我们娱乐圈，对不对？什么？你说外围，我还能想到赌博上面去？能怪我吗？我真的不知道，我从来不赌博。我们什么行业？娱乐圈啊，娱乐圈。哎呀，我觉得赌博都不好，是吧？我现在又要开始老生常谈了，是吗？像你们那些不喜欢的阿姨、长辈、姐姐、父母一样。赌博，哎呀，经常容易被坑。赌博是我的偏见还是怎么样？就是我经常听说那种常年赌的人会被那种，就是被当成鱼，被当成韭菜。比方说他以为自己打的是正经麻将，实际上对面三个人都是串通好的。或者说他觉得大家都是公平竞争，实际上对方在出老千。好像这种情况是常见吗？还是不常见？这种你很难防范吧？很多很多是诈的。我之前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也不知道是中央台还是哪个台的，就讲那种打扑克的那个骗术。他们找了几个那种以前出老千特别厉害的，但是现在金盆洗手那种，然后他就给我们展示他的出老千的那种步骤。我靠，根本看不清，对吧？他慢放了我都没看懂，但是我知道他是在出老千，其实手法很快，比刘谦厉害多了，就直接。然后还有那种大叔出来现身说法，说：“嗨，我以前也是喜欢赌博，觉得我自己技术不好，运气不好，老输。后来我知道他们都在骗我的钱，他们几个约好的出老千，怎么怎么怎么样。”

0: 所以赌博这水很深的，很多事情，很多事情你牵扯到利益，就巨大的利益，还有就是说在法律边缘的，你要是被骗了，你要是被人当提款机了，你都不能去找警察，因为你自己本身就不是很合法，法律不保护你，如果法律不保护你，人家就随便整你。虽然你是一个傻孩子，什么瞧你这说话的口气，我都不想跟你说，啊，按你这说话的口气，我应该支持你赌博的。但是我呢，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还是劝你好好工作吧。下一封。你那种就是川渝地区或者武汉湖北那些打些小麻将，什么一块五块的吗？或者说像我的爷爷奶奶打的那种一毛五毛的麻将，他们是真的娱乐，一晚上输赢不超过100，就几十块钱，打打玩的，或者不输赢不超过10块的，那是真的娱乐。一旦你们那个，特别是年轻人、中年人，兜里有点钱，喜欢打麻将，90%以上都会越打越大。而钱一旦就是数额大起来，很多人就会动歪心思。你们小时候学过政治书上面有一句话，什么在100%的利益面前，什么有100%的利益资本就疯了，什么有300%的利益资本可以是吧鸡飞狗跳，杀人越货，怎么都干得出来，就这个意思。谢谢魔法少女50。哎，我这话说的比较枯燥，比较不动听，希望赌徒们还是啊一片好心。下一封邮件。那是历史书说的啊，好吗好吗 ？OK OK， 谢谢，是你让我变坚强的高级初级。深夜里念着一位姑娘，发姐好，喜欢听你的歌，每次听都让我心里痒痒的，啊，都是让人想起很多心里深处的东西，很好听，反正就是很开心。深夜睡不着，大了会。打了会儿游戏，队友各种炸，一点不生气，自己玩的没毛病，蛮好的。我虽然是青铜，但是我不菜的。这话好说，我好几个区都是青铜，我不打排位。以前自己打游戏老是生气骂队友，现在不了，骂人真的没意思。人家玩的怎么样不需要我来评价，自己玩的开心，打的可以就行了。发姐是个段子手，说话总是那么有味道，看你直播我老是忍不住想笑，认识你很开心，最后就是想要个签名，呵呵呢，喜欢死啊。哎呀，其实我觉得哈，青铜有可能真的不菜是吧，人家说青铜里面全是大神，有无限可能，主要是看哪里的青铜。如果是电一的青铜可能就还是挺厉害的。我觉得吧，我其实非常不了解那种代练的心态。你说一个代练把我的段位给打很高，你说一个号最终的我想要的是自己玩，对不对？那我不是说我买一个号花几万块钱抽皮肤，花几千块钱代练，最后还是为了自己玩的爽，对不对？但是代练把我打的分特别高，段位高，我本来只有白银水平，他把我打上了钻石，然后我进去打的时候，那不得骂娘啊，根本打不过呀，那又是为什么呢？这不是花钱降低自己的用户体验吗？ 对面都是比我高高很多的高手，什么比我厉害一万倍，我进去打那不是哭爹喊娘，被他们虐得死去活来，为了装逼，嗨，是不是就是为了这种，比方说你花了几千块钱或者上万，我不知道价格，可能每个区不一样，不了解英雄联盟的那个行情，花个几万块钱拿了个王者框，然后以后就去哪儿就跟大家装逼说，哎呀，当年我靠叱咤艾欧尼亚，怎么王者见了都叫我爸，厉害的不要不要的，300个英雄里擅长290个，见面就是一个 Q， 一个人一天里面要拿5次喷塔 Q， 后来我出了一场车祸，手不行，现在手不听使唤，我就告别了我的职业生涯，本来还想哎，在你们面前秀一下，现在只能给你们看个框了，是这样吗？就为了装这种逼吗？那不然还能怎么装逼？你一打就现象了，对不对？真的不理解，我那天打游戏，大半夜的打那个 OW， 还遇见外挂，气得我不行。我他妈一个低瓦是吧，600血，在一个低阶面前是吧，我还是飞过去的，你知道吗？低瓦那个 shift 飞过去，在低阶面前就出现了2秒钟，我的血就空了。靠，神枪 DJ。后来知道人家是挂，为什么网易不惩治啊？是暴雪不作为，还是网易不作为？为什么嘞 ？DJ 真的有挂，对面76好像是挂。哎，你们还是要相信我的判断，好不好？这是技术层面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他，哎呀，是管不了吗？他可能中途玩了DJ，他那对面好几个挂。谢谢变坚强。不是我说挂的，我就是说那边很厉害，后来我们同队的人说是挂，同队好几个都说是挂，说那个准心就是隔墙瞄准，就是跟着头的那种。不是我说挂的，我只是觉得我操，对面好厉害，我好菜，我要学习，后来人家说是挂，我就觉得好气。谢谢黑桃 K 的猫。哎呀，感觉如果很多游戏都被挂给毁掉了，希望不知道 OW 还能不能玩。谢谢黑桃 K 的猫的5个高级出去，我就2000分段嘛，我本来2000-2700是吗，跟着房管打了几局之后俯冲到了2000，这2000分段都能碰到挂，我他妈也是，哎，就不说脏话了。下一封邮件，谢谢大家的入籍和赞，谢谢流水星，谢谢暗恋，谢谢8372，谢谢3153。
1: 哦，这么长，
0: 一发而求解，什么呀？怎么这么长？怎么选这么长？这么长，94年6月参加中考， 考年纪这么大？

小黄文啊。怎么没有很多感那个省略号呢？跟我以前一个省略号都没有，我靠，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啊。谢谢小白叔叔，现在的观众太体贴了，不过我不喜欢，谢谢你的关心，我不是这种人。举报了，下一幅不好看，我扫了一眼不正好看。谢谢十八厘米的寂寞，谢谢一八一二和呼吁，谢谢军将，谢谢团木吧，谢谢等待你，谢谢赤子羊。下一封邮件叫做为什么不入选啊，真的是有问题。不，我怎么会收藏呢？你看我哪里点了收藏啊，又不好看。我不喜欢这种年下文。我和女朋友才开始谈恋爱一两个月，我和她都在意大利，但是异地，火车5个小时。我大三22岁，大三22岁是不是复读了一年啊？她在读语言20岁，9月份大一，都读建筑。哟，有次聊天我说了些性暗示的话。他说不要，你知道天主教是不准婚前性行为的，是对上帝的不尊重。反正我就是不。他也只是从上个月开始每个周日都会去望弥撒，他说在那儿能得到心灵的宁静，整个人都会安静下来。他是第一次谈恋爱，我已经谈过一次了。然后我们就理性讨论，分歧很大。你觉得这会是我们将来的问题吗？如果是问题的话会发生什么，应该怎么解决呢？我们肯定是会一起去旅游的，睡一张床不让做这个热血男儿该怎么办？谢谢大游子的高级车钱。嗨，你说这个现在的男孩子怎么这么肤浅？我一想到他和他的女朋友有宗教上面的就是信仰差异，我想到很多生活方面、思想方面、教育方面，是吧？数不清的矛盾，他就想到，哎呀，睡一张床不让做这个怎么办呢？你能不能思考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就你不信教，他信教。你知道你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多少麻烦吗？你就想着不让做这个。孩子啊，那事就那么有意思吗？谢谢干爹的飞机。你想过没？他信教，我不太懂天主教啊，应该有很多很多，比方说每个星期要做礼拜啊，不让你这个不让你那个啊，不光是这个啊，很多事情的。哎呀，天哪，我就没有研究过这个，说不出来。但信仰不同会造成两个人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差异的，你别老盯着这一方面了。哎呀，天主教也分很多那种
里面分得很细的，有些那些什么教派呀，具体的划分还有很多，我也不太懂。但我觉得信仰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如果信仰不同的话，很麻烦的。要不您还是换教吧。在我们重庆话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换教还脚，就是打麻将的时候马上就要胡了，差一张牌就胡了，叫做下轿了，下脚了。然后如果你苦等那张牌来，就是不来，摸也摸不到，碰也碰不到，这时候就得换一个组合才能赢，叫做换轿。你们那叫听牌的吧，换轿就是说，哎呀，要不然你换个目标吧。还是找个信仰一样的比较省事，不光是这方面，跟这方面一点关系都没有。谢谢干爹的两个飞机。如果一个人信教信得很深，然后他的伴侣又不信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出现很多矛盾吧，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因为很多很多宗教里面都有很多规矩教条啊什么的。还在那儿下药。毫无进步。发姐，我有一个天大的问题问问你。谈了3年的女朋友和别人玩暧昧被我发现，然后我们分手了，现在已经分手了4个月了。我现在新找了一个女朋友，我很喜欢她，每次和她相处都很舒服，不会让我很累。然后我前女友开始找我逼逼，一直想让我和好，我真的是念旧情才和她短信说说。我觉得旧情是旧情，原则是原则，所以我不想和他和好，但是我也希望他尽快忘记我。你能给我出出主意吗？祝发姐新年大大大大大。你觉得旧情是旧情，原则是原则，不想和他和好，希望他尽快忘记你，那不是很简单吗？接近一个人很难吗？有时候，但是你要拒绝一个人其实贼简单。你听说过拉黑吗？或者你天天在，你如果说不想做的那么绝哈，第一，减少你回复他消息的频率，如果他发一句你回一句的话，降低到他发3句回一句，或者说发5句你回一句，他发完消息1个小时之后你才回。另外在朋友圈里发一些你跟你朋友女朋友的合照，就那种特别亲密特别恶心的，还有那种智障一样的对话，说哎呀，以前的生活都毫无意义，自从遇上了我的宝宝，我的生活重见光明，我宝宝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要跟他一辈子在一起。这种如果你怕恶心到其他人，就单独设置给他看。借钱嘛也是一个方法，但万一他真的借给你了呢？那也挺好的。所以很多人在微博上找我借钱是想跟我绝交吗？经常有些同学就是
编了一大堆理由说，发姐，我很困难，能不能给我点钱过年？还有说什么，发姐，这几十万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不如借给我，我好好发展，以后一定还给你，等我功成名就，成为世界首富的时候，不会忘了你的付出的。哎呀，如果他真的是想跟你和好，对你有感情是吗？我觉得你在朋友圈晒一晒你和你女朋友的那些智障对话，比方说你吃了吗？吃了，吃的什么呀？吃的鱼香肉丝，鱼香肉丝好吃吗？好吃呀。不可能，不可能，没有我陪你一起吃怎么可能好吃呢？你在骗我。好吧，我是真的骗你。还是你做的鱼香肉丝最好吃，我就说嘛，下回想不想吃我做的鱼香肉丝啊？想啊想啊想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那就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晚上吧。就这种很恶心的对话，就发在朋友圈专门给他看，我觉得没过几天他就对你失去了，然后把如果你有点就是想保护自己的女朋友的话，就是把你的女朋友头像换一下，叫她换得特别漂亮，然后给她起个 ID 叫宝宝，亲爱的婷宝宝、雪宝宝、鱼宝宝、小宝宝、世界上最美的宝宝这种。但是不要就是真的发在朋友圈上所有人都看到，你可能会就被这个世界抛弃。但是呢可以只给他看嘛。鸡宝。好了好了好了，下一封。但是真的呀，不是恋爱的时候，特别是热恋的时候，两个人都会说那种像智障一样的对话嘛，很恶心那种。我想你了，我也想你了。嗯，不可能，我想你要比你想我多一点。嗯，不可能不可能，我想你超级多，那有多多？像宇宙那么多，那不够多。哎，真的超级无敌霹雳想你。今天我们的直播的主题就是恶心的嘛，从林妙可开始到智障结束。明天哈，下一个再见。哎，带图的，我操。和一个朋友有一点问题，小学生班妈妈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今年6年级，12岁，在妈妈面前不敢称老司机，就司机一枚吧，几乎都懂。回归正题，我们班有一个妹子长得还不错，也是司机。现在小学生都有车开了啊，喜欢我。一开始我看出来了，当时对她没什么好感，但后来随着每天开车，她第一组我第四组，隔着一个过道，我172。6年级就172了哈，就可以开车，我就慢慢喜欢他了。什么叫开车？有一天我问他，你喜欢我吗？他理所当然的说喜欢。后来我们的关系就处在一种朦胧的感觉。有一天我的好兄弟，一个长得特别矮的聊友，我同学，聊友是什么了？跟他玩了起来，但是他本来就喜欢跟女生玩，所以是不可能喜欢他的，这一点成功不用断案了。然后他慢慢就不跟我玩了，不过他也不排斥我，我也捉摸不定，有时候也会讨厌我。后来我犯贱，把他在放在空间里的照片给拿了过来，告诉他还逗他玩，结果他就慢慢的远离了我一些，但是他心情还是捉摸不定。现在因为我拿了他的，就把我 QQ 给拉黑了，求发妈妈解答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好吧，其实我也知道没救了，我是好少年，我成绩好，这回期末班第7，我们班50个人，话不多说上照。
这是段子还是怎么样？我看这个就是作文的水平好像真的是小学生。

刚才看你说小学六年级1.72米，我就说现在的孩子营养不错呀。现在看了你的照片，再次感受到了日子是越过越好了，大家生活条件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

我说，我说些话你可能不爱听是吗？你这个写作文的水平我就不多说了，毕竟你还是个孩子，是吗？你的文学水平可能随着你的学习会不断的进步的，但是你这个拍照呢，学校不会教你，你可能一直就停留在这个水平，所以我有必要跟你说一下，就这个，特别是你这个表情哦，皎洁中带着一丝妩媚，又贱又 gay， 我怀疑从你的房间是粉色的，窗帘是粉色的来看，可能你爸爸妈妈当初以为是个女儿。我话的说的有点重，主要还是希望你能好好学习。小学生你谈什么恋爱呀？是吗？小学生就不能好好打游戏、打架、读书吗的吗？中学的女孩子好看多了，大学的女孩子更好看，出了社会，我靠，如果你家里稍微啊，不要沉迷于小学生了，好好读书，12岁你还没开始长胡子吧，你就想姑娘了，太快了，太快了。12岁应该还没有长胡子吧？我记得男生就是发育比较晚。好好读书。每次看到这个，我就觉得祖国的未来没有指望了。

这台湾碰到很多大陆人呢，大陆口音的在那边旅游，然后从那个外表上也分不出区别来，大家都穿的差不多。本地的年轻人也蛮 fashion 的，蛮潮的，蛮洋气，喜欢穿花花绿绿吗？没有啊，没有，就普普通通，就是普通的流行，没有很潮，也没有很花花绿绿。他们只有那种夜市里的 T 恤很花花绿绿，那夜市的 T 恤上面就写我妈超正，但我就是看着就有点怪怪的，这就是我爸超厉害那种自我吹嘘的那种，就我爱我阿公阿伯那种上面的标语，还有很多 Supreme 都假的，很多 Supreme。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大屏幕上面那个这种 Flash 动画的 MV 特别特别的有年代感？谢谢。我空调没有开在低档。关了关了。

杨千嬅，千嬅，谢谢梵高的飞机，谢谢党魁的不见。啊，党魁又把名字改回去了，哎，我好心疼。

是不是读乙沟啊？也拿不准。乙沟在朝街头。有人说我的粤语很尴尬，是吧？我必须要证明一下自己。谢谢修仙的 Jackie 的高级手机。我开始了。

提供的火箭。谢谢大家。小兔，谢谢秃秃大主教的出钱，谢谢执着的疯子的给钱。

忙把栗子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已成了粉。

一首写给空姐的情歌。这个老流氓，哎，不对，老前辈。哎，别试了，我这开玩笑的。李宗盛挺难的。

出名的歌曲，叫《心动》，陈洁仪的版本。我是歌手。

每次听到这个伴奏，觉得很欢乐，又很骚气。

谢谢猫爸爸爸掌，谢谢谢谢谢那个我爱政府2333的飞机，谢谢释放军的好大哥好像。我来吧。

0: 下啦下啦，
1: 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孙老师，拜，晚安。

觉得最近是不是皱眉头皱的太多了？感觉这里有皱纹了，我靠！天哪，我才几岁啊，居然不行了，滚两下。晕两下，看好点不？是时候去打点针了。不对，我这儿长了个痘，造成的。我不喝星巴克，我喝宜昌老街白咖啡，又甜又奶，拉皮儿。你知道拉皮儿是多恐怖的事情吗？拉皮儿就是这一圈儿，给你全部割开，然后使劲一拉，然后在这里把多余的一圈皮拉的绷起来，把多余的一圈给剪掉，然后再缝上，你知道吗？拉皮是这么一个过程，很恐怖的。你们平时是吧，摘个帽子都不敢，这事儿就叫我去拉皮儿，我就拍个黄瓜就行了。有时候真的是忠孝难两全啊！你们不知道去看过那些节目没有？那种益智类节目，什么《最强大脑》啊，《开心词典》就不说了啊。我妈那个时候看的节目了，像这种节目呢，里面。才学八斗的，就是像百科全书一样的选手，通常都长得比较是吧？怎么说呢？就让人清心寡欲。哎，所以说，有时候看怎么选择。如果说非要在什么聪明和漂亮里面选一样的话，我选长得好看的。校长也是吗？但是我看那个妹子回答不出来三的立方是多少，是吧？校长急得脸给她刷了两个道具，花了好几千块钱，是吧？那妹子长得挺可爱的，是吧？所以是吧，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太多底线嘛。有时候觉得只要长得好看还是可以原谅的，对不对？谢谢八会 TV。 就是说如果你长得不好看，人家根本不在乎你聪不聪明。你说那些好看的女孩子回答不出来问题，你觉得很急是吧？那些不好看的女孩子你根本不会去问她问题，这就是问题所在。哎呀，我一句话说了好多个问题，感觉我的词汇量很成问题。我觉得啊，就是容易背个名，可能我平时说话太浪了，人家觉得我怎么样。很多时候别人会更因为你说了什么而评价你是吧，而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而评价你。唉，所以大家多注意自己的言，少可以放少一点在自己的行上面。不是，就是可能我最近收到一些意见嘛，说我最近打击面有点太广了，就好像。可能我犯了一些网友的通病吧，网友的病，就是说什么林志玲七分啊什么，然后我邮件看多了，我就觉得大家比方说年入10万啊是吧，我就觉得很普通啊，这样其实10万的年薪挺不错啊，在年轻人里面是吗？哎。
有观众那个就是来信说我就是最近伤害到了很多观众的小心肝儿，就是我是一个把自己标准定很高但是自己达不到无所谓那种人，就好像我总觉得是吧，应该自己应该瘦到75斤才好看，但是我实际上我是90斤嘛，对不对？我对自己要求就目标定得很高，的要求很低，就是达不到也无所谓呢。然后我经常把要求说出来呢，然后就造成了一些误解，是吗？是我的问题。我是90斤啊，你看我的腿这么细，妈，手这么细，腿这么细，不像90斤吗？啊，不像吗？不像吗？还这么矮，对不对？哎，就是脸大嘛，头大脸胖。我看上去很胖吗？而且有时候我喜欢开玩笑嘛，就是有时候我比方说别人说送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说我开口就是兰博基尼，就是嘴巴烂惯了是吧，兰博基尼法拉利是吧，嘴贱嘛，是吧？然后别人觉得我操，你这个要求还有点高哎，是吧？帕萨特怎么了？惹你了这？哎，直播做久了，网上多了，管不住这嘴呀、对啊，就是，可能人家就是有时候就是开玩笑嘛，喜欢说什么兰博基尼啊，什么。松江的大别墅啊，0-0.7分啊，是吧？180180180啊，实际上我知道都没有，大家天天还不是吃外卖买淘宝，就是说我平时就是开玩笑说什么松江的你有别墅怎么样，是不是宝山的呀，对，其实我哎呀可能就会伤到宝山的观众呢，专升本前途一片光明呢，就可能伤害到专科的观众，哎，所以宝山没有观众吗？这么偏僻，网线没有铺吗？你看我就是嘴贱嘛，张口就来。还是克拉玛依好，反正就只有一个观众在那边，随便喷，随便编。有时候，比方说。谢谢 Lucky419，就好像有些观众说，也不是观众嘛，有些说什么发发，要不我送你个包吧，是吧？我还去学着，哎呀，不用，我不想要包。然后那个别人就问，那你想要什么？然后我就嘴贱了，我说，上海的别墅还不错，是吧？我买不起。就是这种话嘛，然后别人一听，我操，我也买不起，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拜金呢？其实我有一个非常朴实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我说好啊，你送我包啊，人家可能就真送一个包了。但是别墅反正也不会真的买，是吗？我就不用

因为就是有时候就开玩笑把要求提高一点，就别人就不用真的满足你啊。如果你说我就想要包5000个的那一款，可能人家就真的给你买

我们掌握九八年的。献给六六跟大娘娘。唱错了，哎呀，这段剪掉行不行啊？哎呀，我唱错了，哎呀，哎呀，怎么？这哎，不对，是怎么？是哪个音来着？我跑过了。不是这个伴奏不对。不对。

小公主据说最近长胖了，是不是参加那个中国新歌声，发现小公主已经不知不觉长胖了20斤。这首歌只能唱一半，叫做《乌兰巴托的半夜》什么。

觉得我嫁不了豪门就是因为这些歌是吗？我妈胎教太多，童年过得很痛苦。

是你吗？会给我一扇心房，让我勇敢着。是你吗？会给我一扇灯窗。希望那个夏娘娘跟六六和和美美。

0: 够硬。
1: 休息一下。
2: 一生所爱，《西游记》的主题曲。

0: 哎，我把水忘记拿过来。这首歌叫做，哎，还有回音。哦，这都知道了，有点东西哦。
1: 曾经以为。

0: 幼稚的男孩。现在台湾是不是出了一个大八卦？台湾娱乐圈一个自爆卡车，就黄子佼，可能很多人不太认识啊。黄子佼是一个主持人，好像也有唱歌吧。反正一般来说，艺人都会有点多栖。他好像是因为有一个女生，也是个可能是个个人博主吧，然后说自己在十几年前被黄子佼性骚扰过，被他那个强吻过，然后还让他拍裸照，跟他说这是艺术，巴拉巴拉巴拉。那时候他比较小嘛，那时候他好像17岁，十几年前。好像最近就是说台湾有一些那个曾经受过性骚扰的人，就是密兔运动嘛，出来说一下，诉说陈年伤痛。然后他看到这个呢，也想说出自己的以前的经历。十几年前有什么证据？拿不出证据来。这种东西性骚扰本来就很难有证据，但是黄子佼自己承认了，就是说那个女孩子对他的指控，他指责，他自己承认了。他其实从头到尾也没有说是谁，但是黄子佼就发了很多视频，就自己承认了那种。我感觉他精神不太正常，网友推测出来是他，觉得应该就是描述的很像是黄子佼，然后黄子佼就自己出来说了，是这样吧？哎，这是黄子佼他发的，然后又删掉的那个视频。
1: 好，我要讲的是大小 S 给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刻。当年我们在分手来来去去的过程前后了哈，当然也有一些很瞎的事情，比如说我有一些东西被小 S 发现，小 S 也不开心。
0: 他说等一下，他有一些东西被小 S 发现，小 S 也不开心，是什么意思？是说他当时劈腿了吗？好像是很多年前黄子佼跟小 S 两个谈恋爱，然后黄子佼劈腿，然后小 S 就反正两人就这事情吵得很凶，是不是这样？
1: 可是问题是他们吸毒嗑药这件事情我也一直过不去。
0: 我觉得他精神状态不太正常，说当时他和小 S 谈恋爱，然后他劈腿被小 S 闹，然后他现在说他们当时吸毒怎么怎么样，
1: 可以去否定否决否认，然后红了20几年，就算被周刊拍到还是可以否认。他们身边的朋友阿雅也好，范晓萱也好，周俊伟也好，
0: 就是把所有人都
1: 全部都逃过，
0: 所有人都脱下来。
1: 我还记得像瓜哥啊、涂中康什么的还坐过牢啊，还是干嘛忘乐界，是不是大麻也好，摇头也好。那个时候因为不流行社群嘛，所以很多药头可能也没有机会爆料。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0: YouTube 运动，
1: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逃过这一切，
0: 而我就逃不过呢？
1: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若无其事的继续红下去？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韩国印象很差，因为我就是被他们带去的。当时大概是跟光头在一起，在一个饭店嗑药，我非常不想。我在台北被范晓萱、周俊伟的在他们家里面，还有大小 S 他们也是被邀请、被说服、被硬塞，我不快乐。

0: 韩国那次我也不快的，我还记得在那个浴室，光头很大只的，他可以把我抱进去任何的地方，我就不得不吃。我不快乐，他们当然不止这两次，甚至在飞碟对面那个夜店里面都在嗑啊。他们为什么可以逃过这一切？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逃不过，他们为什么可以逃得过？
1: 就是，都给我死！第二趴是讲那个什么吴宗宪，
0: 常合作的宪哥，啊，老吴啊。当年我们在合作的时候，我也是一头雾水。旁边有一个 Angela，
1: 谁是 Angela？
0: 后来冒出一个陈孝萱。
1: 就是谁是陈孝萱？
0: 一个微微姐，
1: 谁是微微姐？
0: 她到底是她的爱情观到底是什么？
1: 她的意思就是说，吴宗宪感情生活比较混乱，嘎。不是，但是我觉得他逻辑很奇怪。吴宗宪感情生活混乱，对你的负面影响有，就导致你去性骚扰17岁的女孩子嘛？这很奇怪。你那时候不是已经20-30岁了嘛？对不对？人家感情生活混乱那是人家的事情，你好像自己就是说我是很纯洁的，我都是被这帮人带坏了，好坏好坏的这些人，那对我的负面影响很强大。
0: 对我的负面影响都是很强大，就我了解他也是一个欠钱不还的人。
1: 这真的就这很奇怪，人家指控他说性骚扰，他自己承认了，然后他又说那我也要指控吴宗宪欠钱不还。当然欠钱不还很过分了，我这里严厉的声讨，严肃的指控徐佳莹还钱啊。
0: 的人品，就算他没有做一些点点点的事，但难道他不是点点点的人吗？
1: 啥叫点点点啊？点点点是不是就是说性骚扰啊？因为他被指控了性骚扰嘛，所以他就说虽然他没有被指控性骚扰，但是他做了比性骚扰更坏的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然后当然有一些是听来的，
1: 是不是听来的也乱讲。
0: 在森迪家大喝哭着回去，我不知道
1: 谁呀谁呀谁呀
0: 是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啊。一样啊，大家其实不都一样，都是假面嘛。还有那个郑国成在中山堂主持节目，后台抽烟喝酒舞姬，哎，谁敢？
1: 等一下，我不太懂哈，抽在后台抽烟喝酒这个事情，虽然我觉得不太爱惜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二手烟会伤害到其他的，但是也要拿出来批判吗？哦，他是说中山堂是一个古迹，是个名胜古，他们是读鸡，就是古鸡，就等于是说在故宫开奔驰是吧？
0: 那大家不都活到现在活得好好的，所以他们都没有错了，他们都很棒，只是因为他们不是 me too 吗？我不管了，我就是要说出来了，我管你去死。
1: 这时候真的好幼稚哦！我不管了，我就是要说出来，我管你们去死哦！你抽烟喝酒，你乱搞男女关系哦，你跟我一样烂了，就感觉他精神状态不太正常。因为他们没有性骚扰就可以
0: 了
1: 吗？
0: 我就是要说，
1: 我只是性骚扰而已。
0: 反正也没有人管我去死啊。那个已婚女歌手跟制作人搞在一起，对了，是你情我愿呐。
1: 我的意思就是，好像他好像分不清楚性骚扰和出轨方面的问题，就是出轨、劈腿这个其实就是挺不好的，但是是一个道德范畴，但性骚扰是法律范畴吧？哎。
0: 但你敢不敢在台上说嘛？如果是你情我愿，还有一个我的好朋友、好兄弟，婚内出轨啊！哎，后来形象也好得不得了，好到现在，为什么就我跟小 S 形象变成那样？
1: 哦，
0: 你的形象。
1: 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当年他跟小 S 谈恋爱，然后他据说是劈腿了，然后小 S 那时候是主持人嘛，比较敢讲，然后就把他劈腿的事情讲出来了。然后他就被千夫所指，就被很多人骂，说你是渣男啊，说你是那个负心汉、王八蛋啊这种。他就觉得自己遭受到的公众的指责超过了他所犯下的错，因为说，哎呀，你们谁不出轨啊？你们谁不劈腿啊？怎么就骂我一个人啊？就那种感觉，只是我被爆出来了而已，你们装什么圣人啊？就这种感觉吧，对吧？
0: 为什么就我跟小律师形象变成那样？啊，你的形象都这么好，舞台剧一场又一场。
1: 谁是舞台剧啊？谁呀？谁呀？谁呀？
0: 你们不都很厉害？你们不都很屌？你们不都很幸运？我没有要非得要拖大家。
1: 就是你这话真的是……
0: 我不管了，我就是要说出来了，我管你去死。
1: 服了，你这句话你自己亏心不亏心？你前面说的不都是放屁吗？什么叫我们非要拖大家下水？你他妈在说什么呀？你脑子不正常啊你？你敢做敢当啊你？你这神经病！你不是说都说我管你去死啊？我不管了啦，我就是要讲。然后现在说我不是非要拖大家下水。他当时说什么别人吸毒，我看他，不管他有没有吸毒，但是脑子是不太正常的了。
0: 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原谅这件事，有没有放下这件事，有没有你明明知道但你就算。
1: 他肯定很气，就是说十几年前的事情现在非要爆料我，你就不能原谅我吗？那如果你不能原谅我，那我也不原谅这个世界。
0: 那我以前在感情路上我也伤害过别人，我也被伤啊。有一位这个姓陶的，昨天还
1: 不会是陶晶莹吧，我不认识其他姓陶的了。
0: 他问我佑胜的事，你烦不烦啊？你
1: 佑胜又是谁啊？
0: 谁敢跟你讲啊？你到时候拿去节目。
1: 不是他现在在怪别人说啊，我要是跟你讲了什么你拿去节目讲，那你现在在干嘛呢？这人真的好混乱。
0: 那你当年
1: 逃避华都够了，
0: 对不对？明明在一起，我还记得在延吉街的巷弄约完会散步，你就硬要走在前面，我还写了一首歌叫做你总在他们面前。
1: 你怎么突然唱起来？
0: 表现你对我一切不闻不问。
1: 这精神状态真的很异常。突然来到印度电影，你还要不要跳一个？
0: 后来分手还寄了一封信，还把他那个署名的地方撕掉，我都留着哦。傻子，把我骂了一顿，扯东扯西的，这都是我的阴影啊。
1: 那艺人如果说谈恋爱，然后在公众场合还没有打算公开的时候，一个人走前面，一个人走后面，这不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吗？
0: 那个姓贾的也是。哎，是你在追我呢？
1: 贾静雯吗？贾静雯怎么可能追黄子佼啊？我觉得贾静雯比黄子佼高哎，这可以说的吗？
0: 那个是蔡善德啊，你在追我，后来突然间又分手消失去撒小，然后夏雨桐也是神经病啊，始终不承认，你丢高，
1: 不承认什么？
0: 我不懂啊。
1: 那他的意思是说，这几个女星或者说女艺人都追过他，和他谈过恋爱，但是不愿意承认，很伤害他，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吗？他的敏感而纤细的自尊心在这里受到了伤害，说啊，为什么你跟我谈恋爱都不愿意公开，你是不是觉得我拿不出手，我好受伤哦，所以我要去性骚扰人家小女生，这些阴影我都放在心里哎，
0: 阴影我都放在心里哎，我也留下了很深刻的伤痕。你们真的都没有犯过错吗？你们都没有秘密不想被人家知道吗？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些，很多人都不知道吧，就像我其实头发掉了很多。
1: 最后的这个转折真的好奇怪，然后他最后突然说你们有没有秘密人知道吗？我跟你说其实我脱发很久了，我好怕他这时候他要带货卖假发片
0: 骗假发，我也没有在避讳了，只是觉得也很累，真的人生好难的。
1: 他就差说自己阳痿了。
0: 我其实头发掉了很多。
1: 哎，来缓解一下那个男观众的脱发焦虑，就是他把一些就是很奇怪的事情拿来相提并论，啊，全世界都对不起我那种感觉，人家别人乱搞关系，乱搞男女关系，吴宗宪感情生活很混乱，乱搞男女关系给我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他又不是你爹，哎，就算是你爹，那也不是理由吧。这件事烧到中国了吗？这件事就是在中国发生的呀，怎么叫烧到中国了呢？我建议你自首吧 ，One China 啊。目前为止呢，大 S 出来说没有的事，小 S 出来说没有的事。念一下那个小 S 的那个回应。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吸没吸毒这个事情很难得出结论吧。我觉得吸毒要证据确凿哈。一般有两个事情，一个是被抓到就当场抓获你正在吸食毒品，第二个就是在身体里，比方说毛发呀或者说尿液呀什么检测到毒品，这两个是实锤，其他的就是只能说是传言哈。你相信一个将死的人，但我看他精神不太正常，其次他也没有真的在自杀，他不是自杀，他是自残。我觉得就是说关于他指控的或者说他爆料的那些人吸毒的事情，我觉得短时间内很难有 就是结论，因为他这个是口说无凭嘛，对吧？其次那边不会承认，也会否认，然后群众可能不会相信，就是处于一种比较混沌的状态，就都会有结论了。你说这个故事里面我最信什么？如果你非要我说我最信什么的话，我比较信吴宗宪感情生活比较混乱啊，其他的不好说，其他的指控比较严重。嗯，曾国成承认在古迹抽烟，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实际上你就是影响不好，但是也不是很大个罪。我觉得他把这个东西拿提出来讲，就觉得很 desperate。我觉得吸毒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然后乱搞男女关系在娱乐圈里面也算是一个怎么讲影响人设的事情。但是后来他去扯人家什么，在古迹抽烟啊、喝酒啊，或者说别人跟他谈恋爱不肯公开他，走在他前面不肯跟他手牵手这种事情，就感觉很无厘头，就有点像说啊，我在这两天两夜里面，我想尽了我所认识的人的所有的黑料，前面的都讲了，后面我再想起了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再跟大家分享，感觉。他想说都不是完人，都有问题，但是他就感觉很 desperate， 结果他最后是要带货狼白拖吗？
0: 都很棒。
1: 可是我觉得这个拖鞋真的不好看哎。啊，有个偷偷说，你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但不可以说蓝白拖鞋丑。那如果说承认蓝白拖鞋好看，我们就是一家人的话，我今天就给那个国台办发消息说，哎，我立功了。快让我回去吧，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Later。
1: 为什么人要在很多年之后才来说这些以前的伤痕啊、伤痛啊？可能时间太短的话就做不好准备吧。这样说一个不是我的心理阴影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以前在工作中也遇到性骚扰，但是我对我来说其实没有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拉着我去出差，然后喝多了就非要抱我呀，要亲我呀这种。但是那时候我刚刚参加工作，我其实也没有太把这个当回事儿，我觉得这个人只是喝多了，只是就是糊涂了。后来他出差叫我，我还去。如果说我现在出来去所谓的锤他啊，大家肯定说我是神经病，说啊你在他手下干了这么几年啊，你为什么在他第一次什么不阻止，第二次不阻止，第三次你还和着他一起出差。但实际上那时候没有这么多那种对于自身权益的维护的那种相关的想法，因为就是说他最严重的一次是喝多了非要亲我，就是，但后来就没事了，后来他就结婚了，那时候他有个女朋友，后来结婚了就正常了。我就觉得哎呀，人家就是喝多了糊涂了，也不用太这个就是这样。但实际上确实是性骚扰嘛，对吧？但我也没有就是对我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因为这个事情结束了。就是花姐一定要帮帮我啊，花姐你好，我最近真的很苦恼。我是一名大三的理工科学生，从大一开始我就很喜欢班里的一名女同学，我们也因为学院的工作有许多交集。大二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了，过年的时候我们因为一些琐事吵架了，然后他就拉黑了我的所有联系方式，一直到开学第一天我就去找他，结果直接来的是分手的消息。我当时因为自己家里的一些私事心很乱，就直接答应了。上个星期天我去找他想要挽回，结果却发现我一个室友和他在一起了。室友和我的关系特别好，无话不说的铁哥们儿。之前他告诉我他是 gay， 我一直觉得他是开玩笑，直到有一次他带他男朋友和我一起吃饭，还介绍给我认识，我也在他手机上看到过他俩的床照，只是两个人睡在一张床，没有其他内容。至此我是彻底相信他是 gay 了，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真的很不解。我一直觉得这种恶俗的情节离我很遥远，谁知道真的碰到了，我现在一片混乱，我该怎么面对我的室友？我还应该去找我的女朋友吗？我们之前也经常吵架，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闹分手，而且他们在一起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我是不是被室友套路了？希望发姐给我出个主意。最后祝发姐人越来越美，歌越来越甜，人越来越旺。
2: 哎，我跟大家说一个宇宙定律啊，就是说你们这年轻人啊，分分合合都很正常，是吧？有时候分手了不一定是真的分手了，只是一时糊涂，一时气话，一时冲动。但是如果他都找到新的了，那就说明他翻篇了，你就别去自讨没趣了。就是你们的分手以及那个比较模糊的那个区域啊，在分手之后他还没有找到新的那一段时间，你可以去求个复合呀什么的。如果他都找到新的了，我觉得基本就没希望了，对不对吧？已经走出来了呀，就翻篇了。如果心里还装着你，是吗？他不可能再去找个新的男朋友，对吧？那你还有机会，是吗？你也别幻想什么他找新的男朋友就是想气你啊之类的，内心戏不要这么丰富啊。另外我觉得这个你们俩的感情我不知道深不深啊，可能也就一年嘛，分手了也不用太那个，因为我对感情这个事情啊，特别是这种又没结婚学生时代的一两年的感情，分了就分了，也不是很大个事情，吵架分手多正常啊。而且人家吵了架分了手，然后再去找到新的，从这个时间顺序来说，你就算再快人家也是按着顺序来的，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另外你那个哥们儿是不是 gay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你那个室友真的是 gay， 然后你女朋友为了气你假装和 gay 在一起，想看看你的反应。我是不是想太多了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想太多了啊。另外你说你那个室友是 gay， 然后又和你女朋友交往了，你觉得受到了欺骗？也不一定，也可能他双性恋呢，就 bisexual 什么 bi 是吧，就双向插头或者插座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就不是说他是 gay 他就一定不找女朋友。另外呢，有些人啊，就是不是说你这个室友啊，但是有些人有用过这种套路，就是假装是 gay 接近别的女孩子，你一说自己是 gay， 然后很多女孩子会对你放下防备心，就是说哎呀我们一起逛街吧，哎呀我陪你逛街呀，我可喜欢逛街啦，我最喜欢买衣服啦，是吧？很多女孩子对 gay 是比较有好感的，就觉得啊又是男孩子可以帮忙提东西哈、啊，又可以跟他讨论一些女孩子的话题。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什么来着，是那个屌爆侠吗？还是那个 Kick-Ass 吗？就叫屌是叫屌煎饼侠还是什么侠，里面那个男主角就是假装 gay 去接近自己的心上人，是那个叫什么什么海扁王，哦海扁王，对对对，就是这样 Kick-Ass 那个叫，不是屌爆侠，说错了。而且就是说还有这种套路，就是说你说自己是 gay， 然后你去接近女孩子，然后你说最后你想坦白的时候说啊，我本来自己是 gay，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太好了，你把我给扳直了。然后很多女孩子一听这话。

就我靠，爽得要死，说哇，我的魅力好大呀，我竟然把一个基佬变成了直男，我真的是这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女生啊！在这种心情的烘托下，就很可能就跟他在一起了。那种还有一个方法，你知道吗？就是就男的假装自己不行，这个在 Friends 里面有，就叫六人行嘛 ，Friends 老友记里面，一个男的就用这种套路去骗炮，而说自己不行，然后就去博取同情，然后约会的时候说：“我靠，我又重新站起来了，你真的很厉害，我靠，我真的对你有感觉那种。”那女的也觉得我靠，我真是圣母啊，就医学奇迹，我好性感。然后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天雷地火，就套路很多的。但是不管这些套路是怎么样的，不管你有没有套路，我觉得你基本就可以不再想着要跟这个女朋友复合，或者说跟这个室友再建立一些很好的友谊了，我觉得没有必要了，会很奇怪的。我说这些事情是想表明，很多男人为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有一万种想办法，是吧？哎，这些办法比起真正的变帅、变有钱，真的是太简单了，对不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一个邮件了。你不行，你不行，去看医生啊！阿波罗听过没？还有些就开始顺势就开始发弹幕说：“发姐，我也不行。”I am sorry to hear that. There is a hospital for you, named 阿波罗。奥利顺强，你这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我又不是傻逼。

0: 阿波罗是我到上海才知道的，我以前在就是重庆，我只知道李顺强，但是没想到上海有个阿波罗。哎呀，魔都就是魔都，贼洋气是吧？你想想我们那个就是山区里李顺强男科医院，听上去就朴实无华是吧？魔都就叫阿波罗，我靠，好洋气啊，一听就高大上是吧？可能专治外国人不孕不育，不懂，没去过。不要再拿阿波罗变成金乌啊。那个气球没有动，是你的心动。下一封，这不是风动，不是联动，不是气球动，是你的心动。
1: 发姐帮帮我，发姐，我今年本命年，2015年9月15号，那天朋友在微信上给我推荐了一个外围女的微信号，应该是鸡头吧，上边好多女孩照片，然后我在上边找了一个，我第一眼看到那个女孩的照片就确定太喜欢她了，我喜欢桃子脸
0: 是这样的吧，是不是？你这个说法很不对，桃子是什么桃子？桃子是这样的，这样的脸型不会好看，这样的屁股才好看。你要说桃心脸什么锥子，这样才对。桃子脸，你这个爱好有点奇特了。桃子屁股还差不多。然后我花了3000报了他一夜，哎，有点贵哦，信用卡套现才弄的钱，那时候他才17岁，很虐心。我到现在都没谈过恋爱，我不可自拔吧的爱上了他，直到现在去年6月份他说他怀孕了，第二次打胎，然后没地方去了，然后跟我在一起住了1个多月，我感觉那1个月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1个月，就差没领回家见父母了，因为我怕领回家给父母丢人，父母都是一辈子的老实人，我就是在一家国企上班的，1个月还不到4000块钱，我带他去他喜欢的海边，去杭州玩，钱不够了信用卡套现也会满足他，我能感觉到那时候他觉得我就是他的归宿，我感觉我已经非他不娶了。发姐，我该怎么办？如果把他领回家怕到时候丢祖上的人，如果不的话，我又感觉非他不娶，我该怎么办？他现在跟我分开好久了。

这个小嫖客呀，哎，还老实人，就是个小嫖客嘛。就说你们也有那种情节吗？就是说我是一个未经世事的男孩子，童子鸡，然后我第一次接触一个女的，给我留下了很深很美好的印象，我觉得我爱上她了，我这辈子一定要娶她。你们有这种情节吗？类似于初恋那种。哎，我觉得他傻归傻，但是你们不能说他是老实人啊。老实人不嫖娼的。你这么说，老实人要报警了。嫖娼算老实人吗？嫖娼了还算什么老实人啊？那是不是妓女也是好女孩了？这个，我不能同意啊！恕我不能认同。

老实人也有需求，有需求怎么了？了不起啊？有需求你还有双手啊，对不对？你又不是天生残疾，就非得去嫖啊？哎，你知道3000块钱能买多少个腾嘎吗？虽然我，哎，我的意思是说，嫖娼就别说自己老实了，嫖娼都是成老实人了。那这个社会还有王法吗？哎呦，双手没感觉，为什么没感觉？你要不这样，你下回啊，把那个手啊，枕在头下面睡一晚上，起来的时候啊，那手就麻了，就没什么知觉，你那时候再试试，就感觉不到是自己的手，可能有不一样的经历着。还是不求人呢？你看不求人有很多种方法，不一定非要嫖娼嘛，是不是？大家都很激动啊，我是不是拯救了很多就是险些失足的少年啊？但是不要太久了，可能会那个真的出事儿。比方说就是败血症啊之类的。哎呀，我们回到这个邮件啊，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外围，喜欢这个外围的长相，也认可他的技术，但是身上又没什么钱。他还相信这个外围17岁。你怎么相信人家外围17岁啊？哎，现在的那种哪有实话呀？90后都能给你说00后。他们还给你看身份证，那身份证也是假的，真的。不要这么天真好不好？身份证你觉得没假的吗？要骗你们这些小孩子太简单了。然后去年6月份她说她怀孕了，9月15号你找了一个小姐，2015年9月15号你找了她，包了她一晚上，2016年6月份她说她怀孕了。不是怀孕，你应该是快生了吧？不对，这不是你的，错了，我想成了，就是一夫一妻制，这不是你的，说错了。忘了他的职业的特殊性，我正想说，我说，你们这个延迟也太高了吧，是吧？后来我想了一下。人家又不是哈哈，忘记了职业的特殊性。怪我。

哎呀，你看你说，我就抛开你该不该爱上小姐这回事儿吧。你说你在一家国企上班，一个月不到4000块钱，然后你还想跟他在一起，他一晚上就要3000块呢。你觉得像这种经历了一晚上3000块，一晚上能挣3000块钱的女孩子，会不会好好的跟你这种一个月只能挣4000块钱的男孩子白头到老啊？你想一想，很现实的。而且像这么小就出来卖的小姑娘是吗？姑且她17岁，估计也不会太大吧，25岁以下嘛。这种女孩子为什么会出来卖？一般不会是因为家里穷啊什么什么，就是虚荣，想买的东西买不起，想买这个包10000多，想买那个鞋子5000-6000，妈爸又不愿意给那个钱，这时候怎么办？什么事情来钱快。一般来说这种年轻女孩子出来卖的都是特别小的，都是虚荣闹的。就像不是日本有援交嘛，对吗？很多时候那些学生、大学生、中学生，很可爱的小姑娘跟一些40-50岁的中年人吃饭、约会或者聊天，是吗？叫援交，对不对？然后男的给她钱，然后女的拿去买包包，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不是说犯错了就不能改，以及什么当了小姐就能不能从良，但是这些都是怎么说呢，小概率事件吧。金盆洗手，浪子回头，我觉得就不要拼这个几率了吧。你现在钱不够，信用卡还套现，我估计过几天你就要走上那种信用卡套现，然后借什么人人贷、个贷宝，找那些黑社会借钱、高利贷，最后借了几万块，然后利滚利欠了好几十万那种，很可怕的。而且我说句大实话啊，就算他真的想从良，他真的喜欢你，那么他就应该照顾你的经济水平啊，是吗？你一个月4000块钱，他要是真的喜欢你就体谅你啊，是吧？去什么海边啊，我来帮你洗碗吧，去什么地方玩啊，是吗？我也去打工吧，当然他已经在打工了。如果他一边说喜欢你，一边疯狂的花你的钱，超出你的承受能力，我觉得这种也就是喜欢你的钱吧，对不对？谢谢杀死马赛克的飞机。你觉得他真的喜欢你吗？我说句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话啊，你现在只嫖了他，你觉得他很好，你如果多，你会发现其他也很好，是吧？你们这些人的感情啊，什么也没有那么坚定。这个话政治很不正确，我就随便听听。

这不是一个好方法，我就随便一说。下一封邮件，下一封。谢谢等等等，谢谢2014，谢谢小枪炮。发姐，我被女学生拿照片要挟，该怎么办？威胁吧。发姐你好，我是一名实用中文的大学老师。我的学生基本都是各国的留学生，大部分留学生都很活泼，不管男生女生和我的关系都还不错。课余活动很多时候喝喝酒泡吧打游戏也会约上我，就和朋友一样。今天童话镇唱过了，真的换了40几件衣服唱的，大家给我做个证啊，今天真的童话镇唱过了，你们不信明天翻录像有的，大家也啊过了，对不对？对不对？来来给我证明一下呀，唱过了，真的唱过了，是真的啊。我们继续看邮件啊。去年期末考结束后，就像平时一样相约去野营，其中一个西班牙女生很主动，我没控制住就和她发生了关系。后来就春节过年了，在我看来这次就是一次不该发生的一夜情，虽然都是单身，但是毕竟是师生关系。可是没想到开学后挂科补考通知出来，他却微信发了我和他的床照，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拍的，什么时候拍的还不是就你就趁你是吗？之后睡得像死猪一样是吗？筋疲力尽的时候拍的吗？然后说挂科必须帮他通过，否则就会到学校检举我，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很担心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几次我路过主任办公室门口跟系主任坦白，但是这样我就和教授职务永远拜拜了。可是如果我帮他通过补考，我担心还会有源源不断的要挟，他才大三还有两年，就是还有三个学期，那么多次考试和论文，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怎么威胁我。大姐，我现在到底该不该去跟领导坦白求解答？因为这个事情没吃没睡，加上开学了可能看不到直播，希望发姐能回复一下，最好希望发姐越来越红，徐瑞斯早日超时。要挟呀、啊、哦，挟天子以令诸侯。哎呀我读错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读错了，骚嘴。好，我们回到这个邮件哈。他说跟女孩子发生了，跟自己的学生发生了一夜情，然后还被人拍了照，现在被人家要挟。那我觉得那你就没有办法了呀，是吧？你就得，哎，我个人觉得你去找那个系主任坦白的话也没什么用。嗯，因为你坦白了之后你这个事情还是做了呀，是不是？他如果要检举你的话，你还是就是一检一个准啊，对不对？你坦白了怎么了？坦白了就没有罪过了吗？这又不是你老婆，你跟你老婆坦白了，然后老婆说原谅你，就没问题了。你这个事情是有社会影响的，对不对？有那种就是公众影响的。你就算跟那个系主任、跟校长坦白了都没有用啊。他要搞臭你，还是能搞的呀。你看你们是不是？管不住自己，
要付出代价了吧，是不是？开始我还以为他要你给他多少钱呢，不然就把这个照片发你老婆。看来你没有老婆，要不你就帮人家够了吧，或者说你跟他好好说一说，你说我来给你免费补课，就是我也不收你钱，我倒给你钱，给你买小吃，给你买零食，给你买饮料，我到你家里来给你补课，然后趁着补课他不注意去上厕所的时候把那个照片给删了。我觉得你们警惕性还是太低。但如果说补课他能考过，那是最好的，是吗？哎呀，而且你这事儿你说不清楚啊。虽然从开始说是你情我愿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但是如果他非要说是你引诱他或者说威胁他怎么怎么样，你也说不清啊。关键是你这个身份啊，你是他的老师，你就很难洗清你的嫌疑了。你要不跟他打打感情牌吗？他看上你应该也是有好感的吧，是吗？你们就好好复习，好好补课，成为一段好姻缘不行吗？总之我觉得不要去找系主任坦白，坦白了也没用。还有些说介绍给系主任的，那你这个就你就把矛盾扩大化了呀。比方说你下回跟那个你多跟他接触几次，请他吃吃饭，然后跟他一起补课呀，聊天啊，看电影啊，多拍点照片，就显得你们俩是真正谈恋爱，是吗？出去说起来也好听吗？不是什么就老师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强迫女生跟他发生性关系之类的，那多难听啊。你要是多跟他接触几次，出去约约会啊什么的，就算以后东窗事发你也说，哎，我们就是正常谈恋爱怎么了嘛，也就是影响没有那么坏。如果你们俩的照片只有在

杀人灭口，游戏打多了。我想不到别的更好的方法了。马杀鸡。

总之不要去坦白哦。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他要求也不算太夸张，不是说要你给他个几万美元，不然他就把这个事儿捅出去，就叫你让他过一门课是吗？我觉得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西班牙姑娘啊。所以说，这个邮件说明中文真的很难学。你看人家西班牙姑娘为了过中文这门课，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汉语真的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大家好好学习。那些说英语四级过不了的，你看看人家，为了学业都做到了什么份儿上？你们就背点单词有多苦啊？这中文使人绝望。该不该给前女朋友朋友圈点赞？集美貌与才华，还有游戏技术于一身的发姐，你好，有一点情感小问题求指点。睡前刷到前女友发了条朋友圈，内容不太重要，类似励志鸡汤的简单几个字而已，可还是犹豫了好久要不要点赞。以前都是秒赞的习惯了，在一起3年多，上上周分手的理由是由于一些未来生活的规划分歧。其实我挺不甘心的，希望以后自己变得更好了，还有机会把他追回来。请问发姐对该不该给前女友的朋友圈点赞这个问题怎么看？点了会不会显得不洒脱的感觉？诚心求指点，求不暴击。最后祝喜瑞斯越办越好，发姐越来越美。你想把他追回来就点赞呗，你不想就不点呗，多简单的问题。我觉得那些是吧，女孩子一发状态就秒赞秒回，都是对人家有企图的。你要是有那个想法，你就去点；没有的就算了呗。如果说你们那个什么点赞也有很多种方式，什么你想显得洒脱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他那种特别倒霉的朋友圈点赞。比方说他发了一个自拍，你不点赞；他发了一个手机屏幕摔碎了，你点赞，就显得特别洒脱，就没有什么感情纠葛。他买了新包包，你不点赞；他摔了一跤，你点赞。就是真正的前男友。看你怎么想了，我个人觉得是不应该点存在。就大家就各过各的呗，少来往。如果你们就是过了很久，就彼此都比较放下了之后，他结婚了，发婚纱照，点个赞；生孩子了，点个赞，是吧？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因为点赞这个事情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不用上升到多大的高度。

不要想得太严重了啊。点赞还好，你如果去经常发消息问你在干嘛呀，睡觉了吗，今天吃了什么，吃饭了吗，肚子还疼不疼，天气冷了多穿衣服，那就有点贱了。点赞还好了呀，真的。

有这么长。下一封邮件，一个被情感问题逼疯的少年。发姐经常看你直播，但是有件事情一直逼在心里，憋吧，是吧？想找你解开。我是一个大四的学生，在去年的时候跟一个女生恋爱了，那个女生是校外的，没读书。然后我和她就恋爱了，在一起半年，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也带她回去见我妈妈了，家里人也没有反对，但我们家是农村的，属于那种开发区。他就不是很高兴，然后对我态度也不是特别好，我能看得出来。但是那个时候挺喜欢他的，也没有放弃这段感情。在去年中旬的时候我们同居了，因为大四了有点自由的空间了，就在学校旁边一起住了。可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问题产生了分歧，后来就闹分手，每天就是吵架和好，吵架和好。因为我跟带她去我家的时候我们也住在一起，所以她怀孕了，做了流产手术。我觉得特别亏欠她，带她去做最好的手术。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那段时间花光了我所有的钱。后来闹分手，她气得回家了，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了她爸妈，但是没有说流产的事情。他妈妈嫌弃我家里是村里的，就不让在一起。他也说了，我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他说谁给他钱，他就对谁好，这是原话。后来因为我特别愧疚，感觉对不起他，分手之后也一直想联系他。他去了上海工作，想学整容，但是没有钱报名。啊？整容还要学的？就找我借了50000块钱，我借给他了。分手的时候他用我的学生借贷买了单反，他说每个月的分期他还，他也没还，一直都是我还。还有一次他在上海办信用卡被骗了2000，哭着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也是二话没说给他2000安慰他。后来过了一个月，他说不想在上海工作了，想回来，上海压力太大了。我说回来吧，他回来的时候说想出去旅游放松放松，然后又拿了我的支付宝亲密付去旅游了。亲密付是啥呀？抱团旅游的费用等等。后来回来就一直不联系，也没有见过面。无意中看到他的微博整容了，说看他说想当主播什么的，我当时心都碎了。之前也一直因为愧疚他也伤心，也做了这么多事情。后来找他要钱，我说外婆生病了需要钱，让他把钱还我。他跟我说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这句话我一直记得。然后我就打电话骂他，让他还钱。后来他家里人也知道了怀孕，也知道了借钱的事，让我这事儿就算了。我真的很无语很心痛。分手之后帮他，因为愧疚，他就这么把一个人的好心当垃圾一样丢了吗？因为我也不想让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他肯定会很伤心，所以也没闹大，自己一个人痛苦了一年还没走出来。希望发姐能告诉我怎么办。我看到一个点觉得很奇怪，是吧？就是他说无意中看到了他的微博整容了，说想当主播什么的，当时心都碎了。怎么了嘛，当主播你就心碎了？怎么了嘛，又不是去当小姐，为什么要心碎呢？啊，我是不是关注的点不太一样？为什么要心碎吗？怎么了吗？

谢谢凉白开的沸点。哎，看到这句的时候，我本来就是心中又疑惑又兴奋，我还以为他最后会说，发姐你好，这个拿我钱去怎么怎么样的主播其实就是你台的某某某某，是吧？我悄悄告诉你，他的房间号是多少多少，我还以为有个爆点呢，结果没有啊。嗯，拿着他的钱整容了，这个就还好吧。他不是知道这事儿吗？他说找他借了50000，他想学整容，怎么怎么样的。他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心碎呢？不懂。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你心碎啥呀？心碎是应该他不还你钱啊，对不对？我觉得这整封邮件就像是杜蕾斯的广告，是吧？你看不用我们公司的产品你会损失多少，是吧？我们公司产品一个就卖几十块，你要是不用的话你要损失好几万，是不是个广告？学整容，学什么整容啊？我都不懂。整容不是要那种医生吗？就是那种医学院毕业的才行啊。你半中半腰去学什么呀？你没有医生的执照，怎么给人动刀子呀？是不是啊？你这个大学都没读的还想去当医生，就想多了吧。如果说50000块钱学整容，那就是去那种美容院嘛，就是学给人家什么秀眉毛之类的吧，就是学一下给人家无痛脱毛，什么秀什么韩式半永久那些吧，那些就是对技术要求不特别高那种。还有什么学一学是种睫毛啊，什么美甲呀，那些可能是那种美容院的那种。玻尿酸也得正规医生打的，你以为呢？任何药就是触及你的都是要正规的医生，随便打怎么可能啊？青霉素也要医生打呀，那些都是假的，那些都是就是怎么说呢，骗子嘛，就是那种三无嘛，这些美容院很不可靠的，很可怕的，怎么能把脸交给这些美容院的呀？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学历，没有什么医学的那些什么，你顶多也就帮人家涂涂指甲油吧，敷敷面膜什么的，其他的都没有资格做。嗯，我觉得这个男的肯定之前做的不对，就是不小心让人家怀孕了，肯定是自己，多半都是因为自己贪图享乐，不愿意穿雨衣。但是后面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就是女的太过分了，干嘛借这么多钱？哎，

至于这个女的干什么都跟他没有关系，实际上这个女的拿钱去做生意，或者说拿钱去挥霍了，都是这个女的的事情。关键是在于她借了钱不还，而不是在于这个钱拿去干什么了，知道吗？不管干什么都应该还呀，对不对？我觉得你就找他要呗，当了主播不是贼有钱吗？月入百万呢，你找他还钱呗，天天去他房间刷。谢谢太美的飞机，我要借钱还钱，天经地义嘛。哎呀，是不是差不多了？休息了。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借钱给别人，不管他拿去干什么，他拿去干什么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不管干什么都要还钱，是吧？不然那就不叫借钱，那叫做慈善，是吧？难道说你拿去看病就不用还钱了吗？我觉得都应该还钱吧，是不是？追求梦想就不用还钱了吗？都要还。这头发明明这么多，为什么撩起来有一种秃了的感觉？我今天是看上去有点像憔悴的新疆美女。揉揉我的眼睛，不敢真的揉，因为我怕我的眼线花掉。再看看直播间，拿起我的老花镜，这是真的吗？这不是萝卜鸡的伯爵吗？咦，活久见。哎，不对，哎，是盗号了的，过分了。谢谢萝卜鸡的伯爵，我也想采访一下你，方便讲吗？有什么背后有什么故事吗？还是只是点错了？哇，有些说什么铁公鸡拔毛了，天哪，你这个人说话有没有良心？你看一下人家的粉丝牌等级，有些同学真的心里没点数啊。一会儿把你双，就把你双套餐了，太过分了！人家三十级的粉丝牌说人家铁公鸡，那你是什么？铁鸡蛋吗？谢谢凌寒的飞机。哎呀，哎，谢谢阿乌的两个飞机，到底什么情况？只是心血来潮吗？不知道。谢谢阿乌的两个飞机，谢谢奶瓶的五个飞机，谢谢萝卜鸡的伯爵。只是有钱，还是你们有钱人了解有钱人啊。 Red 一语道破天机，没有什么原因，只是有钱。谢谢萝卜鸡。吓得我空调都今天可以，哎呦，今天可以把空调开低一点，没电费了。来开过来一下。这个老往上面爬，是不是我肩膀不够宽啊？

0: 怎么了？
1: 就这样。
0: 不抬手臂那行啊，我多动症啊，我必须要什么都做做。带个项链。我肩膀啊，哎，还行吧。就是脖子不够长，脖子再长3公分，我情愿把我的腿短3公分。腿太长了没什么用，反正你们看不到嘛，还不如脖子长点划算。我小时候，哎呦，这个东西，这是秋裤吗？这妈的，这要秋死了，这么短，秋哪儿啊？我是不是买到什么偷工减料的东西了？这怎么秋啊？想起以前那个什么，就村口有棵大树，五人不能环抱。这怎么？原来是这儿的。可是我买的不是手链儿。谢谢小柯的飞机。气死了！算了，不跟商家一般见识，换一个戴。左脸，可能是手腕上的。我比一下啊。可能是手链。脚链可能还不行哦，虽然我脚很细，但是很多人脚还是很粗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有，就是有些地方，就是有些特定的部位一定要细才好看，就是手腕啊，还有脚踝，必须要很细才好看。如果粗了的话，再美的美人在那里都觉得少了点意思。给你们科普一下啊，我脖子太粗了，脖子不粗。我以前去定做衣服，要给颈围，就是给脖子的那个维度，然后他们都说哇，你脖子好细。哎呀，我粗是因为短嘛，脖子不是真的脖子粗，希望你们心中有数。个子小嘛，肯定就那个什么什么，像手腕啊脚腕都很细。消瘦手段，我哪有这种消瘦手段，什么消瘦手段都比不上一个显瘦的镜子。我跟你说，我根据我多年逛商场的经验，任何促销都比不上一块显瘦的镜子。一块显瘦的摆放合适的镜子，能让一个店服装的销量翻好几倍呢。你不知道，就是我上回去沈阳，很早以前了，去沈阳，出差工地，很冷，我说过那个睫毛都结冰了，然后那个我的相机还摔坏了，因为我在野那个工地上要去拍照嘛，然后手抖，拿不住相机，然后相机摔在地上，给摔坏了一个角，也不给我报，算了。然后就是当时接待我们的是那个北方的，当时沈阳的一个材料商，就是给我们提供那种文化石的，很有文化的石头。就产出孙悟空的那种，就是外墙的砖式材料，那种材料商接待我们。然后当时就觉得点菜点的好多呀，谢谢小樱桃的小弟的火箭。是不是最近听说就是有一个习俗，就是说北方的风俗，谢谢哈士奇的有个红白机，谢小樱桃小弟的火箭，就点菜一定要多点一点，就是永远要剩一个菜吃不完才算把客人照顾好了。但是那个南方就是说，如果不吃完就是对主人不尊重，觉得菜不好吃，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吧。就是北方请客就是一定要多点一个菜，如果全部吃完了就说明那个 你点菜点少了。那南方就是说你如果不吃完就说明你觉得菜不好吃，就不给主人面子。然后有一次北方就是那网上的笑话嘛，就北方人做东请南方，那个比方说大学里哈、啊、北方的某个兄弟请南方的某个同学吃饭，最后吃的两边人一边脸色发青一边脸色发白那种。据说是有哈，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这么一个说法。南方也是要多点一点。

但是我现在一般出门哈，就是跟别人吃饭，我都会说少点一点，就显得我饭量小嘛。哎，别点多了，别点多了，真的吃不完那种。现在好像就是大家更注重不要浪费嘛，嗯，会那个，会就说哎，别点多了，真的吃不完。现在小樱桃的小弟的伙计。就网上你们没看过那个笑话吧，就是大家很多时候到了大学才第一次走出家门嘛，去了外地，然后接触到不同地方来的各个同学兄弟朋友什么的，然后有些风俗碰在一起就挺好玩的，那边拼命点，这边拼命吃，都很痛苦。可以打包，打包其实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打包挺好的，但是现在打包这个事情哈，还是有一点那个，就还是有一点点那种争议的。比方说你们俩约会哈，你们俩第一次约会啊之类的，你跟你喜欢的女孩子第一次约会，就你多点了也不要打包，可能不打包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你约会总不是吃了饭就算了嘛，还想聊一会儿啊，你手里汤汤水水的提着可能不太好。打包是挺好的，但是如果有些情况下就不太适合打包，你如果吃完了就回家，哎，怎么说不清楚。哎呀，这个事情啊就是很微妙啊。就比方说你第一次去见女孩子约会相亲，然后你就说等一下结账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走一下反例，等一下这个好像我把团购券给用了啊。其实呢从我这边来讲，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或者说你等一下，但是就是怎么说呢，有些女孩子可能会计较这个，就是说哎呀我今天团购了那个一个，就是我们两个人吃嘛哈，你想显得大方，我团购了一个四人餐，原价888，现价只要128，特别划算。然后你跟女孩子这么吃，然后女孩子想点其他的，然后你说哎呀其实我们这菜已经很多了，你想想四人餐呢对吧之类的，然后吃完再打包的话也说不清楚，有些女孩子会介意哈。比如说特别是就是有个度嘛，你不能吃着吃着突然说哎呀我好像我朋友有个那个有个这个店的会员卡，那个有他充了值的，充值打8折，等一下我们先别走，他马上就把卡给我送过来，快到了吗快到了，哎呀等一下啊，我们再来一杯那个温开水柠檬水谢谢，就怎么说呢，这个时候稍微过了一点。别闹喝酒呢，超大玩笑。谢谢望远镜的飞机。什么大猪蹄子？谁在那里说？其实吃饭真的是门学问，我就特别不会。我每次跟人吃饭都很紧张，不知道怎么样。当然最牛逼的啊，最装逼的还是那种，就是先定好位置，说假设说哈，请问是你要跟那个店小二说好啊，不是店小二，前台或者那个收银台说好，去的时候你说请问是陈先生定的位子吗啊，然后你叫那个前台的服务员一定要改口，哦，是陈总的客人啊，啊，里边请，啊，包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全部要打点好，要装逼要装到这个份上的话就差不多。而结账的时候就不能自己结，然后你说，哎呀，吃的还满意吗？啊，账我已经结过了，我刚才叫司机在那个门口已经结过了，就你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了，就这样，然后或者自己签个字也还行。谢谢常总的三个飞机。
我上回就遇到这种情况，我去说是某某某某小姐某某先生定的位置吗？他说不啊，他马上改口是某总，或者说记我账上，记账上也不太好。记账上的话，你想一想哈，记账的话说明你经常来这儿，而有些地方你约女孩子去的地方，不是很适合商务洽谈。比方说这个地方这个馆子，明显就是情侣餐厅，明显就是大家除了玩情调的时候不会来的那种餐厅。你没事说啊，记我账上，哎呀，我老顾客了，大家就会觉得不太好。就好像你去酒吧去夜店，然后一来就说，哎，把我上回存这儿的路易十八给我全拿上来，哎呀，我记得上回还只喝了一半，还剩好多的，全给我拿上来，我今天带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哎呀，给我好好招待，就不太好哈。所以就是吃饭请客真的很烦，我就情愿在家里吃外卖。你们用不上啊，总有一天会用上的。就有时候你去某些场所可以显得你经常来，你去有些场所就最好是，哎呀，我今天第一次来，怎么才能装作经常来的样子。就不要，有时候你要跟人打招呼说，哎，请叫我陈总，可别叫我小陈了啊，什么陈女士，不是啊，就叫陈总。但是有些地方你一定要装成不熟的样子，比方说下回有些人进了直播间，大家就要装成不认识他，说哎谁呀，要不要一口一口，哎呀谁，今天又来了，这就不太好。所以我有时候就很自闭，我想起这些事情就特别烦，情愿一个人在家里吃魔芋，也不愿意出去吃饭。哇 ，DC 老师都知道这个 ，DC 老师，我以为你只去漫展，或者说女仆咖啡厅呢，原来你也去 K 王啊，你还去夜店 ，DC 老师，注意人设。我只能接受你在女仆咖啡厅出现，你怎么能去夜店呢？你不能背叛你的信仰啊！你去那里干嘛？嗯，不是我们，不是属于我们的地方。女仆咖啡厅出现你们，就单单是你的产业嘛，就很正常。我就觉得像我们这种纯洁的宅男宅女，就应该在漫画店和那个咖啡厅出现，夜店这些那种钢管舞的地方啊，那种然后就是这样哈，这个绕着这个那种地方，我待一次我觉得很新鲜，待久了我觉得有点空虚哈。但我从来没有去过，谢谢孤独摔的辣条的飞机。谢谢有面子的匿名人士的超大玩笑。真的，纯酒其实也很正常。我记得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们那种寝室吃那种喝那种失恋酒。就是寝室有室友失恋了，然后我们去 KTV 买醉，就会几个女孩子要一瓶什么杰克走还是杰克丹尼还是强尼走来着，哎呀我不记得了，就那种洋酒，然后再来一打那个什么冰红茶是冰绿茶来着，咱喝不完嘛，因为就是女孩子喝不完，然后就存在那儿，然后就再也不记得了。谢谢匿名人士的超大玩笑。去 KTV 啊，就是那种很正经的 KTV， 就是比方说那种麦乐迪呀、欢乐迪呀、
好乐迪啊，反正乐迪系列嘛，还有什么台北纯 K 啊之类的。我是到了上海才知道有 K 歌之王这种地方 ，K 王。我们重庆只有纯 K 和麦乐迪，好像 K 王只有上海和北京有，是不是？而且 K 王好贵哦，那个大包的低消要10000。失敬失敬。哎呀，我丑丑的两个飞机。还去过一个稍微差一点档次的，消费低一点的叫帝豪。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其他城市的朋友水友，到底是不是 K 网只在上海、北京有啊？其他城市有吗？反正重庆好像没有，我到了上海才知道。哦，你开始装知识盲区了，会不会有点太晚了？董事长 K 网有股份吗？真的吗？我以为是那个王校长在 K 网有股份呢。知识盲区啊，重庆有啦啊，家乡发展真快。武汉也有，哎呦，网红城市啊，挺好的。谢谢酸辣粉的23、24、25个红白机。对了，你们看那个没有？谢谢瓜牛和小座狼的飞机。你们看那个，我不是药神没有？我今天还发了条微博，有没有关注我微博？没关注的赶紧关注一下，多贼。读串串呢？看了没看？看了没看？看了没看？感觉我就在撕那个玫瑰花瓣一样。看了没看？爱我不爱我？会来不会来？只是看盗版。就这个，我不是药神，徐峥演的。然后这个电影应该就没什么，也不用担心剧透哈、啊，我们就聊一聊嘛。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一个电影，就讲的那个药品，就是大概是讲这个，实际上真的没什么好剧透的，就讲一个就是医白血病的药，然后瑞士的正版药呢要卖40000块钱一瓶。然后印度的仿制药呢，只要出厂价500块，零售价2000块，就很便宜嘛。谢谢风在远方的火箭。然后看的时候，很多人肯定会觉得哇，无良奸商定价这么高，怎么样，所以才就是导致病人都吃不起，只好吃那种走私药，然后你们还要抓走私那个卖药的商人，哇，你们这样就不是让我们死吗？这样。但是实际上就怎么说呢，还是开发药的成本特别高。我有个亲戚是我的舅舅，我的舅舅是一家都是医生，他是医生，然后他老婆也就是我舅妈妈也是医院的工作人员，然后他生了个女儿，也是医生，然后现在是一个是一个医学博士，哪个医院我就不说了啊，免得你们八卦。谢谢风在远方的火箭。然后他也是研究抗癌药品，他的老公也就是我姐夫也是一个医学博士，然后我姐是搞科研的，我们重庆话里说科研，搞科研，在美国搞。他那个工作室一年的经费哈，就几百万了。然后当然现在癌症还是一个不治之症啊，那个有些药品就是能够完全治愈癌症的药品目前还尚未出现，所以就是科研费用真的很高。真的很高，谢谢风在远方的火箭。像当时就这个片子里面讲的嘛，那个瑞士的正版药要卖20000块钱一瓶，那有科研费用啊，可能要十几年、几十年的那种投入，就时间、精力、物力、人力，还不一定能出药品呢。如果你只是拿到配方就能
这药品的成本其实并不在于它的那个材料，对吧？就像手机一样，你把它算成废铜烂铁的话，实际上也不贵，对不对？有研发成本。哎，谢谢进口中药的飞机。这个电影其实它每一个情节你都能猜到。哎呀，你们这些人呢、啊，能不能对直播间的新观众就友善一点？很多人没有听过呀，就你们几个老板凳儿啊，就你们这几千个老板凳儿，天天在那样听过了。真的，就是很多东西不光是材料成本，所以。像片中那个矛盾还是很难调节的。如果大家都就是把药的定价只算它的材料的话，那些科学家还怎么有经费继续做科研呢？继续研究药品呢？而且你知道吗？所有的药品最后要上市之前都要做临床实验。就要请志愿者来做人体实验，最后一步嘛，基本上这个给志愿者都要非常高的费用。哎呀，手手都是钱呐、啊！药物研究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也不像我们现在互联网啊，那钱砸下去3个月就能见成效，手游啊、页游、端游。什么反正你钱投进去差不多一年，最多一年哈，一般来说就游戏来说就能知道这能不能火，不能火老子闪了，能火我就分钱，啦啦啦啦啦啦。那药品研究真的时间很长，十几年几十年，谁还愿意投资啊？这我不知道投手游，我不知道投坤呐、啊、对不对？坤3天就能孵出一个上古巨坤，你这个20年研究不出来一款能够上市的药。所以就是我看着也是挺感慨的，大家很多人都批评说啊，药怎么卖这么贵。就我作为一个脑力劳动者哈，我也是这样。以前我们做那个图纸画图的时候，然后有些不懂的甲方觉得你设计费为什么要收这么贵？你不就是花了点电费吗？是吧？电费几毛钱一度，几块钱一度啊？几个人坐那里，我给你算100块钱一天好了啊，出差补助。你为什么要收我这么贵的设计费？是吗？哎呀，就是中间能够得到一个平衡就好了。谢谢 Magic Tom 的飞机，用爱发电，就看得很感慨嘛。而且我觉得那部片子里，就是我觉得给那个主角就是徐峥啊，就是给这个普通人有太高的道德要求了。但我一方面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那个药确实太贵了，4万块钱一瓶，这是真是闻所未闻。当初我们家里有人就是也是用最贵的药，但是也是什么人血蛋白几百块钱一支，然后一天要用几支，就几千块钱一天，但是我觉得已经是天价了。哎呀，最后就是国家来出面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就可能叫做皆大欢喜了吧。谢谢丑小鸭变唐老鸭的飞机，挺好的。我觉得药价本身其实没有降低，就是在影片里是这样。我妈跟我说的，那时候我特别小，小学叫人血白蛋白，不太记得了。就不知道不
不知道那个电影里说是药价没有降低，不知道现实中药价降低没有。现在正在运行中的红白机。国家是来出了这个钱，谢谢中，谢谢福哥的五个红白机，而且这个是根据那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在真实事件里面，这个叫做陆勇，好像他都没有真正的坐牢，最后那个是纳入医保了，就挺好的。谢谢 VVFF 二四二的邮箱。对，他在那个现实里是没有，他是自己生了病，他自己本身是病人，然后也没有坐牢。我觉得像电影里这个解决方法应该是能想到最好的了。哇，你们都知道。是的，其实现实生活中更好，比他电影里还坐了牢嘛，但是现实里他其实没有坐牢，我觉得就感觉还挺好的。王传君的演技真的觉得是里面挺好的。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老太太不是说了一段话嘛，就说啊，谁不会生病呢，怎么怎么样那一段话，但我觉得远远也不说远远嘛，就感觉没有王传君，就是那个吕老师，那吕受益嘛，那个人演得好。谢谢 Yes Wift 六一的红白机。老太太那段感觉没有动情，我在那个他们雨夜那一段哈，就他们要掰分家那一段，就不做了那段，然后王传君有一个镜头，他是最后走的嘛，他最后看说勇哥怎么怎么样，他那个样子就真的演得很好。谢谢西海的五个红白机。啊，我是没有哭，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忍住。这部片是真实事件改编，就媒体报道了很多，就没有什么，真的没什么好剧透，我觉得都演得挺好。那药确实太贵了，哎呀，所以大家要注意健康，还要好好工作。他基本上每一个情节都能猜到下一个情节，就是你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但是你依然看得挺投入的嘛，是部好电影。谢谢 VVFF 开通的贵主游侠，谢谢 Magic Tom 和丑小鸭变陶老鸭的飞机。

黄传君确实演得好。其实我开始觉得他很眼熟，但我不知道他是谁，觉得很眼熟，因为我不看，没有看那个你们说的那个剧。听着不错。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姐妹篇。

今天台湾是不是出了一个大八卦？台湾娱乐圈一个自爆卡车，就黄子佼，可能很多人不太认识啊。黄子佼是一个主持人，好像也有唱歌吧。反正一般来说，艺人都会有点多栖。他好像是因为有一个女生，也是个可能是个个人博主吧，然后说自己在十几年前被黄子佼性骚扰过。被他那个强吻过，然后还让他拍裸照，跟他说这是艺术，巴拉巴拉巴拉。那时候他比较小嘛，那时候他好像17岁，十几年前。好像最近就是说，台湾有一些那个，曾经受过性骚扰的人，就是 MeToo 运动嘛，出来。

0: 我们在分手来来过程来来去去的过程前后了哈，当然也有一些很瞎的事情，比如说我有一些东西被小 S 发现，小 S 也不开心。
1: 他说等一下，他有一些东西被小 S 发现，小 S 也不开心，是什么意思？是说他当时劈腿了吗？好像是很多年前黄子佼跟小 S 两个谈恋爱，然后黄子佼劈腿，然后小 S 就反正两人就这事情吵得很凶，是不是这样？
0: 可是问题是他们吸毒嗑药这件事情我也一直过不去。
1: 我觉得他精神状态不太正常，就当时他和小 S 谈恋爱，然后他劈腿被小 S 闹，然后他现在说他们当时吸毒怎么怎么样，
0: 可以去否定否决否认，然后红了20几年，就算被周刊拍到还是可以否认，他们身边的朋友阿雅也好，范晓萱也好，周俊伟也好，
1: 就是把所有人
0: 都全部都逃过，
1: 所有人都脱下来。
0: 我还记得像瓜哥啊、涂中康什么的还坐过牢啊，还是干嘛，忘了乐界是不是，大麻也好，摇头也好，那个时候因为不流行摄取嘛，所以很多药头可能也没有机会爆料。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1: YouTube 运动，
0: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逃过这一切，
1: 而我就逃不过呢？
0: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若无其事的继续红下去？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韩国印象很差，因为我就是被他们带去的，当时大 S 跟光头在一起，在一个饭店嗑药，我非常不想。我在台北被范晓萱、周俊伟的在他们家里面，还有大小 S 他们也是被邀请、被说服、被硬塞，我不快乐。到韩国那次我也不快乐，我还记得在那个浴室，光头很大只的，他可以把我抱进去任何的地方，我就不得不吃，我不快乐。他们当然不止这两次，甚至在飞碟对面那个夜店里面都在嗑啊。他们为什么可以逃过这一切？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逃不过，他们为什么可以逃得过？
1: 就是，都给我死！第二趴是讲那个什么吴宗宪，
0: 常合作的宪哥，啊，老吴啊。当年我们在合作的时候，我也是一头雾水。旁边有一个 Angela，
1: 谁是 Angela？
0: 后来冒出一个陈孝萱，
1: 就是谁是陈孝萱？
0: 后来冒出一个薇薇姐。
1: 谁是薇薇姐？
0: 到底是他的爱情观到底是什么？
1: 他的意思就是说，吴宗宪感情生活比较混乱，嘎。不是，但是我觉得他逻辑很奇怪。吴宗宪感情生活混乱，对你的负面影响有，就导致你去性骚扰17岁的女孩子吗？就很奇怪，你那时候不是已经20-30岁了吗？对不对？人家感情生活混乱，那是人家的事情。你好像自己就是说我是很纯洁的，我都是被这帮人带坏了，好坏好坏的这些人，那对我的负面影响很强大。
0: 对我的负面影响都是很强大，就我了解，他也是一个欠钱不还的人。
1: 这真的就这样，这就很奇怪，人家指控他说性骚扰，他自己承认了，然后他又说那我也要指控吴宗宪欠钱不还，当然欠钱不还很过分了。我这里严厉的声讨，严肃的指控徐佳莹还钱啊！
0: 的人品，就算他没有做一些点点点的事，但难道他不是点点点的人吗？
1: 啥叫点点点啊？点点点是不是就是说性骚扰啊？因为他被指控了性骚扰嘛，所以他就说，虽然他没有被指控性骚扰，但是他做了比性骚扰更坏的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然后，当然有一些是听来的，
1: 是不是听来的也乱讲？
0: 在森迪家大喝哭着回去，我不知道
1: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
0: 啊，是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啊。一样啊，大家其实不都一样，都是假面嘛。还有那个郑国成在中山堂主持节目，后台抽烟喝酒舞姬，哎，谁敢？
1: 等一下，我不太懂哈，在后台抽烟喝酒这个事情，虽然我觉得不太爱惜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二手烟会伤害到其他的，但是也要拿出来批判吗？哦，他是说中山堂是一个古迹，是个名胜古，他们是读鸡，就是古鸡，就等于是说在故宫开奔驰是吧？
0: 那大家不都活到现在活得好好的，所以他们都没有错了，他们都很棒，只是因为他们不是 me too 吗？我不管了，我就是要说出来了，我管你们去死。
1: 这时候真的好幼稚哦！我不管了，我就是要说出来，我管你们去死哦！你抽烟喝酒，你乱搞男女关系哦，你跟我一样烂了，就感觉他精神状态不太正常。 因为他们没有性骚扰就可以了吗？
0: 我就是要说，
1: 我只是性骚扰。

0: 而已
1: 啊，反正也没有人管我去死啊。那个已婚女歌手跟制作人搞在一起，对啦，是你情我愿啦。
0: 我的意思就是好像他好像分不清楚性骚扰和出轨方面的问题，就是出轨劈腿这个其实就是挺不好的，但是是一个道德范畴，但性骚扰是法律范畴吧。哎，
1: 那你敢不敢在台上说嘛？如果是你情我愿，还有一个我的好朋友好兄弟婚内出轨啊，阿姨后来形象也好得不得了，好到现在为什么就我跟小 S 形象变成那样？
0: 哦，
1: 你的形象。
0: 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当年他跟小 S 谈恋爱，然后他据说是劈腿了，然后小 S 那时候是主持人嘛，比较敢讲，然后就把他劈腿的事情讲出来了，然后他就被千夫所指，就被很多人骂，说你是渣男啊，说你是那个负心汉王八蛋啊这种。他就觉得自己遭受到的公众的指责超过了他所犯下的错，因为说，哎呀，你们谁不出轨啊？你们谁不劈腿啊？怎么就骂我一个人啊？就那种感觉，只是我被爆出来了而已，你们装什么圣人啊？就这种感觉吧，对吧？
1: 为什么就我跟小律师形象变成那样啊？你的形象都这么好，舞台剧一场又一场，
0: 谁是舞台剧啊？谁呀？谁呀？谁呀？
1: 你们不都很厉害？你们不都很屌？你们不都很幸运？我没有要非得要拖大家。
0: 就是你这话真的是，
1: 我不管了，我就是要说出来了，我管你去死。
0: 服了，你这句话你自己亏心不亏心？你前面说的不都是放屁吗？什么叫我们非要拖大家下水？你他妈在说什么呀？你脑子不正常啊你？你敢做敢当啊你？你这神经病！你不是说都说我管你去死啊？我不管了啦，我就是要讲。然后现在说我不是非要拖大家下水。他当时说什么别人吸毒，我看他，不管他有没有吸毒，但是脑子是不太正常的了。
1: 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原谅这件事，有没有放下这件事，有没有你明明知道但你就算。
0: 他肯定很气，就是说十几年前的事情，现在非要爆料我，你就不能原谅我吗？那如果你不能原谅我，那我也不原谅这个世界。
1: 那我以前在感情路上，我也伤害过别人，我也被伤啊。因为这个姓陶的，昨天还
0: 不会是陶晶莹吧？我不认识其他姓陶的了。
1: 在问我佑胜的事，你烦不烦啊？
0: 佑胜又是谁啊？
1: 谁敢跟你讲啊？你到时候拿去节目。
0: 不是他现在在怪别人说啊，我要是跟你讲了什么，你拿去节目讲。那你现在在干嘛呢？这人真的好混乱。
1: 那你当年
0: 陶碧华都够了，
1: 对不对？明明在一起，我还记得在延吉街的巷弄。约完会散步，你就硬要走在前面。我还写了一首歌，叫做《你总在他们面前》。
0: 你怎么突然唱起来？
1: 表现你对我一切不闻不问。
0: 这精神状态真的很异常。就突然来到印度电影，你还要不要跳一个？
1: 后来分手还寄了一封信，还把他那个署名的地方撕掉，我都留着哦。傻子，把我骂了一顿，扯东扯西的，这都是我的阴影啊。
0: 那艺人如果说谈恋爱，然后在公众场合还没有打算公开的时候，一个人走前面，一个人走后面，这不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吗？
1: 那个姓贾的也是，哎，是你在追我呢？
0: 贾静雯吗？贾静雯怎么可能追黄子佼啊？我觉得贾静雯比黄子佼高，哎，这可以说的吗？
1: 那个是蔡善德啊，你在追我，后来突然间又分手消失去撒小，然后夏雨桐也是神经病啊，始终不承认，你丢高。
0: 不承认什么？
1: 我不懂啊。
0: 那他的意思是说，这几个女星或者说女艺人都追过他，和他谈过恋爱，但是不愿意承认，很伤害他，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吗？他的敏感而纤细的自尊心在这里受到了伤害，说啊，为什么你跟我谈恋爱都不愿意公开？你是不是觉得我拿不出手？我好受伤哦，所以我要去性骚扰人家小女生。这些阴影我都放在心里哎，
1: 阴影我都放在心里哎。我也留下了很深刻的伤痕。你们真的都没有犯过错吗？你们都没有秘密不想被人家知道吗？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些，很多人都不知道吧。就像我其实头发掉了很多。
0: 最后的这个转折真的好奇怪。然后他最后出来说，你们有没有秘密想知道吗？我跟你说，其实我脱发很久了，我好怕他这时候他要带货卖假发片，
1: 骗假发，我也没有在避讳了，只是觉得也很累，真的人生好难呢、啊。
0: 他就差说自己阳痿了。
1: 我其实头发掉了很多。
0: 来来，缓解一下那个男观众的脱发焦虑。就是他把一些就是很奇怪的事情拿来相提并论，啊，全世界都对不起我那种感觉。人家别人乱搞关系，乱搞男女关系，吴宗宪乱感情生活很混乱，乱搞男女关系给我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他又不是你爹，哎，就算是你爹，那也不是理由吧？这件事烧到中国了吗？这件事就是在中国发生的呀，怎么叫烧到中国了呢？我建议你自首吧 ，One China 啊。目前为止呢，大 S 出来说没有的事，小 S 出来说没有的事。念一下那个小 S 的那个回应。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吸没吸毒这个事情很难得出结论吧。我觉得吸毒要证据确凿哈，一般有两个事情，一个是被抓到就当场抓获你正在吸食毒品。第二个就是在身体里，比方说毛发呀，或者说尿液呀，什么检测到毒品，这两个是实锤，其他的就是只能说是传言哈。你相信一个将死的人，但我看他精神不太正常，其次他也没有真的在自杀，他不是自杀，他是自残。我觉得就是说关于他指控的或者说他爆料的那些人吸毒的事情，我觉得短时间内很难有就是结论，因为他这个是口说无凭嘛，对吧？其次那边不会承认也会否认，然后群众可能不会相信，就是处于一种比较混沌的状态，就不会有结论了。你说这个故事里面我最信什么？如果你非要我说我最信什么的话，我比较信吴宗宪感情生活比较混乱啊，其他的不好说，其他的指控比较严重。曾国成承认在古迹抽烟，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实际上你就是影响不好，但是也不是很大个罪。我觉得他把这个东西拿提出来讲，就觉得很 desperate。我觉得吸毒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然后乱搞男女关系在娱乐圈里面也算是一个怎么讲影响人设的事情。但后来他去扯人家什么。在古迹抽烟啊喝酒啊，或者说别人跟他谈恋爱不肯公开他，这走在他前面不肯跟他手牵手，这种事情就感觉很无厘头，就有点像说啊，我在这两天两夜里面我想尽了我所认识的人的所有的黑料，前面的都讲了，后面我再想起了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再跟大家分享，感觉他想说都不是完人都有问题，但是他就感觉很 desperate。结果他最后是要带货狼白拖吗？可是我觉得这个拖鞋真的不好看哎。啊，有个偷偷说，你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但不可以说蓝白拖鞋丑。那如果说承认蓝白拖鞋好看，我们就是一家人的话，我今天就给那个国台办发消息说，哎，我立功了，快让我回去吧，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Later。为什么人要在很多年之后才来说这些以前的伤痕啊伤痛啊，可能时间太短的话就做好准备吧。这样说一个不是我的心理阴影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以前在工作中也遇到性骚扰，但是我对我来说其实没有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拉着我去出差，然后喝多了就非要抱我呀要亲我呀这种。但是那时候我刚刚参加工作，我其实也没有太把这个当回事儿，我觉得这个人只是喝多了，只是就是糊涂了。后来他出差叫我，我还去。如果说我现在出来去所谓的锤他啊，大家肯定说我是神经病，说啊你在他手下干了这么几年啊，你为什么在他第一次什么不阻止，第二次不阻止，第三次你还和着他一起出差。但实际上那时候没有这么多那种对于自身权益的维护的那种相关的想法，因为就是说他最严重的一次是喝多了非要亲我，就是，但后来就没事了，后来他就结婚了，那时候他有个女朋友，后来结婚了就正常了。我就觉得哎呀人家就是喝多了糊涂了，也不用太这个就是这样。但实际上确实是性骚扰嘛，对吧？但我也没有就是对我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因为 这个事情结束了，就是。监控其实还是可以搞一个，特别是有小孩有老人那种，还有有外人那种家庭可以搞。当然其实防火防盗防老公防老婆防儿子也是很常见的啊。有宠物还好吧，就人类看宠物就是属于一种那种，哎呀我好想我家那个宝宝呀，妈妈看看他在家里干什么，有没有在想我呀。小德这正常生活，这小德最近，哎，他一直以来就有点调皮捣蛋。之前他不是乱尿的很厉害嘛，因为那个，年龄到了就乱尿，然后我就把他光荣了一下，领了个证，计划生育光荣证，光荣了，也为他好啊，确实为他好。你们知道就是说刚光荣之后那个激素水平不会马上就一下就从100降到0，不会，它是慢慢下降的，它所以有时候它还是会尿一下，时不时可能一个星期啊两个星期尿一下，但是它呢就没有以前那么猖狂，以前就是我今天喝了3升水我要覆盖整个世界，以前的水都喝得凶，天天那个蹲蹲蹲，现在它就意思一下他就很难受，因为他如果尿一大泡我就找到了，我就可以把它解决掉，然后他现在就尿一几滴那种，尿在角落里，他能去我去不了的那种角落，然后量很少，一会儿就干了，就隐隐的味道，然后你就坐在这里，你有时候闻得到有时候闻不到，就很崩溃。我经常像那个缉毒警犬一样在家里行动，真的但是我虽然就是能够做同样的行动，但我的鼻子又没那么灵敏，还是找不到，就是只能期待小德自投罗网，你知道吗？就是说犯罪分子罪犯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回到犯罪现场，猫咪也是，我尿在这个地方，有时候我经常回来就闻一下，哎，是我的味道，哎，安心了，就只有靠这种才能找到他尿的地方。在那种犯罪心理学里面是有这个的，对于那种比方说杀人犯中的业余选手哈，返回现场是因为什么心里没底呀、啊？所以就回去看一看那个什么，我有没有什么没做的周全的地方啊？还有一些变态老罪犯了，就是说，哎呀，我来欣赏一下我的作品，哎呀，好开心呐、啊！但其实猫咪乱尿哈、啊，都是一种为了圈地盘，就是领地意识，我尿了就是我的了。我没看那个犯罪心理那个这些东西，我没看就已经很厉害了，真的。然后这圈地运动嘛，也是性激素造成的结果，荷尔蒙，但实际上现在蛋蛋都没了，又何必再做这种无用之举呢？那其实你看他已经绝育了几个月了，但有时候咋一看好像还在的样子，蛋皮嘛小一些，音容宛在，让我看着有些唏嘘。而且我带他出去玩了几次，然后我发现他很凶很好斗，就是如果路上有别人家遛狗哈，那体型相差不大的狗狗，比如说什么秋田啊柴犬啊还有泰迪这种啊，都娘娘腔哈。然后一般不管是人还是狗啊，在外面看见猫都是比较少见的嘛，那一些狗啊或者人啊都会很好奇就走进来看，然后一进了那个小德就特别的凶啊啊 啊, 啊就扑出去了，然后被我拉回来，就那种体型相近的狗到前面来看它就会啊啊就冲出去啊。但如果说真的那种很大型的狗，比方说大型犬金毛啊边牧啊，它就会假装没看见，好像在看风景一样。不，我觉得猫和那个同体型的狗打架的话那肯定是猫赢啊，在家里它还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出去就有点喵喵。遇到狗的时候，还有一些小孩子喜欢来摸它，它就很紧张。秋田是大型犬嘛？哦，我对狗狗的知识还不是特别丰富哈。哎呀，不过它就是这豹猫很调皮，它打烂了无数的东西，尿了无数的。你们如果现在还能看见我的摄像头的话，你发现地上地毯没了。 我地毯已经，你看见了？我这那个好几十万的波斯地毯，宜家买的，被他就尿透了，只好扔掉。我还费力把它洗了好几遍，发现实在是洗不掉，我就心疼我的手，我的手都破了。你看到了，你是地毯。也经常会有人问哈，说养一只猫或者养一只狗需要多少钱？很多人就是煞有介事的，就很正经的跟他算什么猫粮多少钱啊，狗粮多少钱啊，狗粮绝育多少钱啊，还有什么狗窝多少钱呢、啊？我觉得最应该算的应该是他会打烂多少东西，到底花多少钱，看你家里值钱的东西多不多了。所以作为一个富婆，我是很伤的，我养猫太贵了。就说你养一只猫多少钱，要花多少钱？你问问你家里的沙发买成多少钱？哈，你家里的地毯买成多少钱？嗯，墙纸啊什么的。为什么不养狗？养狗天天遛啊，就很烦。而且我觉得狗啊，就是云养狗不错。真的养狗的话，感觉狗的味道大一些。当时我去带小的绝育的时候哈、啊，我去那个宠物医院，很好的一个宠物医院。当时他分那个猫诊室和狗诊室，然后猫诊室就大家都伸着舌头在那里等，反正就没什么味道，有一点点。但是那狗那个房间大概有个五六条狗。哇，贼臭，贼臭，贼臭，就离了三四米都能闻到很大一个味道。猫屎是不是很臭？你在期待啥呀？都叫屎了，肯定臭啊！谁的屎不臭啊？别，不要上升到个人，怪怪的。我以前就是家里有很多个花瓶。然后我插了很多假花，因为生花其实不太好，容易腐烂。现在，但是我知道那是假花，猫不知道，猫要去啃花，要说那些假果子红红亮亮的很好看，它就去吃。以前我以为它只是把它咬碎了，就说它以为是那个浆果嘛，然后它就咬了，发现不是，是泡沫做的嘛，它就把它吐了。后来我发现它其实吃下去了。你猜我是怎么发现的呢？那鲜红鲜红的果子，然后我还以为它变血了呢，吓我一跳。我开始跟我妈说，哎呀，我今天还没铲屎，就是重庆话说，我还没铲屎。我妈还有点不同，她说为什么要死啊？她就说惨死，就是死得很惨那个惨死。这个笑话太冷了，一直都没好意思讲。谢谢大家的捧场。我在花瓶里插些辣椒干，哎呀，现在已经没有花瓶了，不需要插辣椒干了。而且有时候你很无奈，就是说你要惩罚你的宠物，它做错事了，你要惩罚它，你要让它记住这是不对的，你要教它就是吸取教训，下次不能这么做了。但是猫呢，因为我家很大嘛，就几千平米，它有时候在那边犯事了，我过了好久才发现，然后我再把他抓过去打一顿，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我干了什么，他觉得你有毛病啊，就抓起来打我，就白滋滋的就要打我。这个人就不开心了，就拿我出气。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打他也没有用。而且那个猫咪啊，那狗啊，就动物对于疼痛的忍耐不是人可以比的。我就用很大力气打他，我手都打痛了，他还在那里摇尾巴。后来就算了，我也不能吼他，吼他我嗓子疼。就这，就打的时机不对，对，猫很迷惑。但你为什么打我？是不是因为我刚才在猫砂盆里拉屎了？下回我拉外面好了。小的说没吃饭，还要用玩偶模仿他的动作，然后打玩偶。哇，你就是训宠大师。关禁闭，关禁闭不好，我觉得关禁闭太不利于小朋友的身心健康。驯龙骑士，宝可梦。哎呀，我还是比较心慈手软的主人，有时候我会给他放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片子，叫他来看那种 对，比如抖音上或者是 AB 站上面那些救助流浪猫，那流浪猫好惨呐、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是你看你看你现在多幸福啊，你看外面水深火热，你还想出去玩，你想出去你活不过一天。

外面真的很惨，没吃的，又冷又饿又脏，你看看。进行一些那个爱家主义教育。我确实也经常看这种，我觉得看那种救助流浪狗猫啊那种，我觉得看着很治愈，觉得啊这个世界还是很好，大家还是很有爱心的，得到了一点点安慰。

0: 你又玩什么呢？你看你昨天写这个方案，都写的什么玩意儿啊？还好意思撇嘴呢？你知道猪怎么死的吗？
1: 怎么死的？
0: 笨死的。

0: 干的，包括老师也好，朋友也好，去在人脉上扩充自己，在社交啊，包括在学习、认识世界的方面都去扩充自己。就当可能你积累
1: 声音大点，我靠，你到底是看谁？
0: 你会开始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去。
1: 他在讲学习，你真的要听吗？
0: 就你见到了大千世界之后，你发现我在哪儿，我是谁。
1: 我就是来听一下择偶标准的，看看自己满不满足。人家讲学习，学习方法，学习感受，你们这么起劲干嘛？
0: 我是一个二十，
1: 很体谅你们的，降低了他的音量。
0: 其实也可以为自己人生负责，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做工作的决定的时候，不迷茫，不太迷茫。
1: 人家就想，人家讲了个什么？我跟你说。人家在想上清华上北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当时为什么选择上清华，为什么选择上北大，你说你听了有啥用啊？除了让自己受伤以外还有其他用处吗？哎，学习说自己怎么是个好学生，记忆力特别好，也没什么特别的学习方法。
2: 不好意思打扰
1: 你们，听了有啥用啊？
3: 好，那么既然刚才
1: 就
4: 来吧，
1: 这不是失踪已久的周二柯同志吧？说到冷漠，冷漠，

0: 这个有啥好笑的？我其实不太懂。
1: 黑人太魔性。这个黑人太魔性了。
0: 你们在笑什么？
1: 这么弱啊，第二个就笑了。
0: 真的冷吗？看到你们笑点这么低，我就放心了。
1: 还有猪叫声，
0: 哼！
1: 啊，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
0: 高冷女神
1: 没了。
0: 陈一发，
1: 哎，我觉得这个视频最好笑的就是第二个，那个第二个根本 hold 不住。
0: 哎，我真的觉得不知道哪里好笑，真的好笑吗？你们真心的吗？就不能自抑那种。我给你们看个我收藏的，我觉得很好笑的。我觉得还没有那个上回那个仙儿好笑呢。那个对穿对国走过去，你眼睛夹了豆丝吗？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笑。我给你们看看那个，我觉得很好笑。你们看过吗？这只哈士奇，我觉得好好笑。我们一起看好不好？
2: 那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房子等一下退租的时候，房东不一定让我们走，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他妈是一条拆迁队的狗，你知道吗？你是拆迁队养的狗吧？你看你这狗鼻子，你看见没？你在这墙给你扒的，你不去拆迁队上班都是对拆迁队的一种侮辱。拆迁队上班工资1300，为什么？
3: 那是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是他妈逼这去的也太快了吧，都他妈几套枕头套了，5套枕头套了，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每次我一回来你把我弄地上，上面全是你的口水，我晚上都是枕着你口水睡觉的，你知道你口水的味道吗？那你妈残杂着各种味道，你知不知道？
2: 那是你还以为你是小时候吗？啊，时间都回不去了，你知道你现在都胖得跟头猪一样，晚上睡觉打呼的声音都比我大了。我俩出去遛狗的时候，人家都说这两头猪又出来遛了，你大早上压在我身上，你是要压死我吗？下去啊！为什么他说
0: 这是阿拉斯加吧？
3: 孙女，你对我尊重一点行不行？把这舌头给我，哎呦，对我尊重一点。
0: 这个、
3: 你以前吃被子、吃被单、吃拖鞋，我都能原谅你，但这一次你他妈开始是打火机了。你是准备喷火烧死我吗？你看你要把打火机咬成这样子，你是不是想喷火烧死我？要炸掉把你炸死了怎么办？啊，炸死了怎么办？
2: 是。要不我们俩父子关系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俩就做两条陌生的狗行吗？就以后都不再联系。
0: 不是陌生的猪吗？
2: 我养不起的，你懂吗？并不是我养不起，而是因为我他妈买枕头套买不起了。你他妈咬它把它拆开就算，你妈逼你抱它菊花给它给抱死。那是你是准备向我求婚吗？是不是向我求婚？每天给我一个惊喜，是不是？昨天把枕头套给拆了，今天把枕头给弄坏了。我是不会嫁给你的，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他妈没有点蜡烛，你怎么不点个蜡烛呢？啊，你点个蜡烛，说不定我就能嫁给你了。啊，你
0: 哪有？对
2: 啊，昨天我就说还拆一个枕头，我能拆一段时间。你今天就把我拆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得了一种不拆枕头会死的病？是不是不拆枕头会死？明天没枕头拆了，你是不是要拆我？来拆我，咬我一下！你妈，你是真咬我？你真还准备真拆我？你
3: 昨天我家拉屎把我枕头给扒了，两个枕头都给扒了，然后我就咬咬他，底下一群圣母婊说我虐待小动物。今天他把我席梦思给扒成这样，就打鸡鼠一样，然后我就不能扒他了，对不对？我就小卷卷捶你胸口，嘤嘤嘤，人家跳两步的，你为什么不哄哄我？哄哄我！你妈今天圣母庙也接不了你，
0: 不好笑吗？我觉得很好笑啊，怎么了？人家说圣母庙都救不了你，这不是哈士奇吧？应该是阿拉斯加，我觉得很好笑啊，你。觉得不好笑的，难道觉得刚才那个好笑吧？我觉得这个比黑人好笑，这个真的比黑人好笑。不好笑的，不好笑的滚出去！不爱动物，哼，爱黑人。你自己想想，反思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这么可爱的狗狗，你觉得不好笑？那牙齿缝这么大的黑人，你觉得哈哈哈哈哈哈？你自己说，你自己说，你是不是有个地方出了问题？我觉得很好笑。我对我的笑点还是很自信的。真朋友的问题，请发发解答。人美歌甜，清纯不做作的发发雷猴。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女同事一起了。朋友的工作是要经常全国各地调动的，女的也知道的，所以他们关系算是半约半谈那种吧。然后他们就去酒店双排了，但是帮我省事儿了。居然双排了一次就晋级了，朋友善后之后还是和那个女孩在一起，但是心里总是很别扭。很别扭是什么？是别扭，是那个告别的别，不是变态的变啊。跟我们发消息说是不是自己被接盘了啥的，问题是这信息还被那女孩看到了，导致她现在处境很尴尬。这种双排一次晋级的是不是接盘？还有就是他如何面对如今的尴尬局面，请发发解答。他说确实只双排了一次，但是晚上排了几把我就不知道了。真是朋友的事情，我们673-73的资深萨满双排都是带图腾的。最后祝发发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我陈一发最牛逼，673-73最牛逼。嘿。你看他从这个邮件上看啊，他说这是一个朋友的事情，他说是真朋友的问题，说明不是他自己。然后他后面又说，我们673-73的资深萨满双排都是带图腾的 ，which means 这个是他朋友发生的事情，而朋友双排的时候并没有带图腾，对不对？那不是活该吗？怎么了？就是对自己的身体素质这么不自信吗？觉得不可能的那种吗？我开始草草看了一眼，我以为就说哇，是带着兔兔还中奖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有点低，因为按照数据来说，就是人家的产品说明啊。就是图腾作为一个防火墙，成功率大概在98%、97%、98%上以上，很高了。至于这个成功率的数字啊，是 Friends。

你看他说真是朋友的事情我们都是带图腾的，那是他的意思，就是他同他这个朋友就没带图腾，是这意思吧？

己的话，确实比较，这个几率比较低。你们还记得有一季《Friends》就是六人行吗？然后那个 Ross，罗斯嘛，跟那个 Rachel 两人也是带着图腾双排了一次，结果中奖了，然后他们就生下来了。老外嘛，特别喜欢小孩儿。然后那个罗斯当时就很崩溃，他说为什么这也中奖啊？后来他就反复那个看那个图腾的使用说明，说啊，这上面只有97%的成功率，他说这个应该写大一点啦，这应该好好的就是加红加粗的写在那个产品包装上，原来不是100%吗？他说，那就他说这。我有点儿，平时很多很多写邮件来说，我一个朋友，但是我们作为6737的老司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说的其实不是朋友，就是他自己。但这个事情，这封邮件我就有点儿拿不准。

朋友做了错事还是中奖了呢？如果说你做了错事还是中奖了的话，其中有两个可能，一个是3%，这个算哇，你真的很牛逼哦！这小概率事件被你碰上了，请找杜蕾斯索赔。还有一种就是说，可能朋友经常出差嘛，所以跟他的女同事也就不是经常见面，就这小别胜新欢嘛，是吧？久旱逢甘霖，两人可能就是双排次数太多，不小心啊，把 umbrella 就给弄破了，是吧？这个事情也就不能就起诉杜蕾斯了。这有几种可能，如果他是没有完全没有带图腾，那就是活该，是吗？还要怀疑女方就是没良心了，是吗？

扑通有97%的成功率。如果说，所以它有97%的接盘率。

我比较庆幸于他根本没有做任何措施。这个东西其实还可以通过医学查出来的，这个不过是医院的范畴了，我就不在这里不多说了，是吧？还传假蛋的。我又不是学医的，就在这里不拓展了，不拓展了。谢谢听歌只听半首半的歌，亲子鉴定。亲子鉴定鉴定不了了呀，你看他这个说法，他说双排了一次就晋级了，朋友善后之后是吧？朋友善后是啥意思？也就是说他们俩已经是吧？那还怎么做亲子鉴定啊？基本做不了了。只能通过时间上来推算，这个就要他们自己去找医生来推算了。这个已经杀人了，哎呀，已经人头都拿了，还怎么鉴定啊？鉴定不了了，只能靠那个作案时间来推断是不是他接盘了，知道吗？有人还问善后是吃药吗？不是，那是战前准备。啊，我们去下一封吧。求发姐解答：为啥我总是跟女孩子聊天，最后聊成老铁呢？还有，为啥总有女孩在感情受挫或者生活工作不顺的时候跟我聊天倾诉，然后我每一个都苦口婆心的劝解、提建议等等。然后过了这件事就没有然后了的，他们是不是把我当成垃圾桶了？求发姐发表一下见解，祝发姐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嗨，知心大姐姐，不对，知心大哥哥，妇女之友，哎。其实怎么说呢，女孩子选择一个树洞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标准的。一般来说，女孩子想要找人倾诉，或者说，想跟他讨论一下感情上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找同性。但是有时候也想从异性的角度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嘛，所以就会找到男生蓝颜嘛，男闺蜜来说一下。但这个男闺蜜的选择呢就比较谨慎，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想要解决我们自己的感情问题，是吧？并不是想要新找一个男朋友，所以嘞，这个。比方说，我们就会找一些那种，不是我们啊，他们，我不找，我不找，嘿，他们就会找一些那种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就是老好人那种形象的男孩子来作为一个咨询对象。你想一想，如果他找一个特别帅的，他肯定不会跟他倾诉我跟男朋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他见他的第一眼就说：“你好，男神，我已经单身了。”他说。我跟我前男友一点感情都没有，我们已经恩断义绝了，是吗？他跟你逼逼叨那么多，说他跟现在的男朋友有什么什么烦恼啊，是吧？怎么样，没有把你当成一个 option，就没有选，把你当成一个备选对象。如果是的话，他不会跟你说，是吧？而且如果。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他跟你倾诉他的烦恼，他是想解决这个烦恼的，也就是说，最终他还是会回到他的男朋友身边。那回到男朋友身边的话，他怎么解释这一段行为？
然后她男朋友比方说，他说宝贝儿，我怎么看你这几天老跟叉叉混在一起啊，就说你们在干嘛呀，是吧，我看你经常给他发消息。然后这时候那个女孩子就会说哎呀老公，我跟他就是聊我们的感情问题，你看那个样子我也不可能真的喜欢他呀，对不对，你想嘛，我爱的是你，我只是找他，就是我心里很不高兴，所以找他聊聊天，就是想从他的那男生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我应该怎么对你好。然后那个男主人公就说，哦对哦，我就在想你怎么可能喜欢他嘛，他那个样子是吧，还没有我一半好。然后两人又开心的抱在了一起，对吧，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两个人哈哈哈哈哈哈就继续双排了。

谢谢有双排的吗？送的飞机，讨厌。谢谢妙缘一点零稀饭的卡。我们以前就说过，说如果说一个女孩子真的想要追你啊，怎么样，她就不会老跟你说那些感情上的那种烦恼。有些时候我个人认为啊，以下纯属个人观点，就是不一定正确啊，随便讨论讨论。我觉得很多男人呢是有那种感情洁癖的，或者说就是他们男人的排他性比较强，因为男人最怕的就戴绿帽子嘛。所以一个女的想接触一个男人的话，她就会尽量把自己说的感情经历非常的简单，就说啊，我以前没有什么感情经历，一片空白，然后我也就算有过，我现在跟他已经完全毫无瓜葛了，你放心。就因为就是一个从远古以来的一个避不了的问题嘛，是吧？因为很多现在很多就是男主人公都是被所谓女朋友的男闺蜜绿的，是吧？这样其实也算习惯不好。就是从石器时代就传出来的，但是女孩子对男的呢就不一定，你知道吗？很多女孩子有圣母心理，就是所谓的圣母婊，也不一定圣母婊，有些是圣母是个包子，就很多男的会跟女孩子就描述，比方说他已婚嘛，就说自己老婆对他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样，有些女孩子就会同情他，转而喜欢上他，你知道吗？这是很神奇的事情，但是一般男的就不怎么会，一听见他有老公就不上，就随便聊聊。我再说那个，其实像刚才那个邮件里说的，就是你有什么不开心就去找树洞聊一下，是吗？这些女生这样也算习惯不好，但是你看很多微博上的帖子，很多男主人公都是被所谓女朋友的男闺蜜绿的，所以其实转念一想，小伙子你虽然转正没啥机会，但是万一在哪天女孩子伤心的时候，也许也可以就趁虚而入一下。不过我觉得这么说不太好，是吧？有点教坏小朋友，是吧？不能教坏小朋友，到时候打起来还得怪我呢。发姐请教一下，发姐你好，怎么打姐你好啊？打雷吗你？发姐你好，我是广东人，我是这个暑假才开始关注你的，那不是才十几天，现在正在和家人在外面旅游。其实我想跟发姐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过完暑假就是高二，所以我们学校高一的第一个学期是还没分科的，所以那个班的男女生人数比较平均，而且那个班有几个之前是同一间初中，而且比较活泼，所以交流起来比较愉快，跟班上女生聊得还不错，起码可以开起玩笑来。问题就在第二个学期开始文理分科了，我是理科班的，所以班上女生只有9个，其实也还好了。但是最后一个学期过去了，我跟现在班上的男生都混熟了，还一起打打闹闹的很愉快，但就是没有跟班上的女生交流过，就只有一个而已，所以这该怎么办？我是体育生，平常放学时间都去训练了，晚休才回班上，我想问这怎么办，是顺其自然吗，还是我的问题？我身高1.85米，体重95公斤，我靠，你什么体育生啊，不会是相扑吧？你这是练举重吗，还是练铅球啊？怎么装？190斤的体育生，应该是就推铅球的吧？
像不可能，稍微过分了一点，像不可能都要200斤一起。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啊，是吗？你看你们那个就分文理分科了嘛，理科班女生比较少，这很自然的事情，没有办法，我们一般女生啊擅长感性思维。你与其在九个女生里面非得选一个来交往啊，或者选一个来成为闺蜜啊之类的，其实竞争很激烈，不用勉强自己。你不是跟男生关系挺不错的吗？对不对？要不然就顺其自然吧。我看你身高1.85米，体重95公斤，其实我觉得这个体型啊让我想起一个明星叫做比利，你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觉得可以多跟男同学相处一下，或许能获得更多的人生感悟呢。

而且你是运动员嘛，对吧？身体又好，吃嘛嘛身体。多跟大家交流交流就有感情，不一定非得热脸贴冷屁股的去找那九分之一的女生。听说军营和运动员里面 gay 的几率高一点点，可能就是没办法天天跟男人混，时间长了就日久生情了。运动员都不胖的，他们就壮。一般来说，天天运动、天天训练的话，胖不到哪儿去，除非你真的是相扑运动员。中国好像相扑运动员应该是特别稀少的吧？其他的运动员都是，就只能说壮，不能说胖。大家都知道，就是肌肉啊，比那个脂肪呀要重很多，就同等体积的。脂肪和肌肉的话，肌肉比脂肪要重10%几来着，我得给忘了。肌肉的那个体积比较小嘛，所以说人家虽然从数据上看非常吓人，1.85米，但是有190斤，但是说不定你看到他全身一身的腱子肉就很壮很 fit， 像我们有个好久没出现了的房管那种。好了，我们去下一封啊。哦，3倍啊，5倍啊。哦，难怪我就觉得自己天天运动，怎么没见轻几斤呢？原来是，就是肌肉还是太重了。

我觉得我在里面就是怎么说呢，一句话形容就叫狂拽酷帅屌。但是你这么一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特别像村干部啊，就是好像把那个军大衣披在那个肩膀上，然后站在田坎上说啊，天气这么热啊，一直不下雨，庄稼都快枯死了，怎么办呀，是吧？就陷入沉思那种感觉，这种焦裕禄的感觉。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这么时髦、这么时尚的一个明星，怎么突然就变村干部了？在那种就是发愁今年的那个收成的那个。我妈今天还跟我说，她说重庆终于下雨了。虽然我家唯一的植物是那个多肉那个。大家就是画画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气质，主要看气质嘛，是吧？有时候细节不太像的没关系，主要是这个总大方向要对。这个村支书实在是有点远，跟我本身的气质啊。发姐你好，我是一个90后的小爸爸。啊，90后都当爸爸了？哎我操，90后今年27岁了，可怕，中年人了已经是。我和我媳妇儿2015年结婚，2016年3月10日我闺女出生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和我媳妇儿的感情都非常好。但是今天我和我媳妇儿吵了一架，心里总有个疙瘩解不开。我靠，你还想怎么样？你2015年结婚，2017年才吵架，这2年多吵一次架，天哪，这是世界上最和谐的爱情了吧？最真是宝贵啊，相敬如宾。我前一阵子开始带我媳妇儿玩。

接了一句话没说就挂了，后来再打就不接了，给他发视频他也不接，他说他忒困跟闺女睡觉呢。我就说我不说话就看看，但是他死活不接，不对，但是他死活不接，他就说忒困，忒困还有空回消息，挂我电话，挂我视频。再后来就把电话挂机关机了，过了五分钟就给我打过来了，我就怀疑他，他说我不信任他，然后就大吵一架。发姐，你说是我想的太多，还是真的有什么事儿？求发姐解惑。哎呦，这个事情，有些人说才五分钟就原谅了吧，是吧？谢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我个人怎么说呢，我觉得不一定，你知道吧？因为我跟你们说哈，从常理来分析，要是说你，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换个性别来想，你是那个就是说你是男的，他是女的，是吧？你出轨了，你跟你前女友复合了，是吧？你肯定是想办法，就是瞒天瞒地啊，对不对？你出轨了，你心虚啊，是吧？就想着，哎呦，怎么才能不让老婆发现呢，是吧？但是应该一般来说，正常人不会说，哎，我跟我前女友出轨了，然后我把她一起拉来打王者荣耀，跟我老婆打个招呼吧，就会蠢到这个地步吗？就是我希望他们俩和谐共处。是这样吗？会有这种事情吗？我觉得就是这一点显得就是怎么说呢，不太符合常理。

我觉得从那个，这个老公说的这一切呢，就是有这个有怀疑的动机，有怀疑的理由，但是就不算是有证据。谢谢陈一发儿大长腿的飞机，因为第一，他拉那个他前男友一起打这个王者荣耀，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就随便拉了，心里没鬼，随便拉一个人就打了；还有一种就是他智障，是吧？他根本没想到这一层。还有一种就是他前男友的农药确实玩得太好了。另外就是他这个不接电话这个事情呢，有点可疑，但是我觉得也还是缺乏证据，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你们觉得呢？因为他之前说了，他说，2015年结婚，2016年3月闺女出生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和我的媳妇感情都非常好。他用的词语是很肯定的，就是说他和他的老婆感情非常好，就为这事儿吵了个架。我觉得，要不再看看吧，再观察一下。如果说是有点可疑，但是你说肯定呢，我就觉得也没那么肯定。你们自己觉得呢？观众投个票呗，啊，有点可疑，但是下不了结论，我觉得。

找工作这种事情是吧？又不是说宝贝儿睡了没，宝贝儿亲一个，宝贝儿明天有空吗？来我这玩啊，宝贝儿什么？宝贝儿我忘不了你啊，宝贝儿你什么时候离婚啊？是吧？这种如果是这种对话的话，肯定是就百分之百就大草原了嘛，对吧？我觉得这个兄弟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对吧？还可以再观察一下，是吧？

生活中还是充满很多种可能性的。还先验 DNA，不至于。DNA，哎呀，我觉得你们有些事情想的太电视剧化了，就像小说一样。哇，老婆跟别的男人聊了几句，我要去验女儿的 DNA。女儿跟我走，我今天晚上不回家了，在医院过夜吧，是吧？老爸、老爹，我今天要验一验你是不是我亲生的。我跟你们说过啊，就是人呐、啊，不知为何有一个规律，就是儿子一般长得像妈，女儿一般像爹，你知道吗？所以女儿现在2016年3月出生，到现在1岁半了，多多少少看得出来，就是五官长得像谁，是吗？如果完全不像你的话，你早就该怀疑了，不是到现在，对不对？我觉得还是比较可疑的，是吗？可以再去观察一下。但是如果你要以这个现在目前所取得的所有证据所谓的证据，要跟他大吵大闹的话，不是非常站得住脚哈。再观察一下吧。凡事讲证据嘛，只建议仔细观察。持。保留意见，对，先不动声色是吧？免得打草惊蛇。谢谢 call me 250的办卡。谢谢，请从我女朋友身上下来的飞机。哇，我觉得要不然。你这位楼主啊，这位发邮件的水友，你可以跟你甚至可以再跟你的老婆还有她的前男友一起打几场王者荣耀，开着语音，你知道吗？然后再观察一下他们之间的交流，你甚至可以让他们。刻意的让他们走走一路，不然走下路嘛，是吧？男的打 ADC，女的打辅助。你知道语音呐、啊，特别在那种紧张的情绪下，那种马上就是对战的时候，打游戏情绪比较紧张嘛，哈，那种人又开着语音，人很多时候会说错话的，知道吗？打字的话，打字就是有个思考的过程嘛，就会比较少透露你的情绪波动。但你说话的，特别是打游戏说话一激动了，可能就说错话了。你可以多观察几句，对吧？比方说，他说：“嘿，一开始说，哎，快来保护我，快来救我，对吧？”然后一下子他们俩互相的称呼啊都变了的话，那就没得跑了，是吧？比方说，怎么，你女朋友不是女朋友，你老婆哈，跟她前男友一起打下路，是吧？有时候你女朋友对，你老婆要被杀了呀，要团灭了，又输了呀，是吧？基地爆炸呀，他说：“哎呀，我要死了，快来救我，亲爱的，快来救我。”然后这男的突然说：“好的，我来了，是吗？”那基本就八九不离十了，多观察，多观察。然后救完了之后，那个你老婆还说：“哎呀，亲爱的，太厉害了，牛逼，么么哒。”是吧？就成了，也不是钓鱼执法吧？这怎么叫钓鱼执法呢？钓鱼执法是怎么说？是说，老婆你好，公司突然派我出差，我要去那个新西兰1个月，这1个月时间，你带女儿去外面散散心吧，这是2万块钱，是吧？你到什么地方山清水秀旅游一下。我出差，公司给了我很多补贴。这1个月我不在家，是吗？我在国外信号也不好，是吧？我们联系可能会少一些。老婆，你要保重啊，是吧？然后你在家里装针孔摄像头，这才叫钓鱼执法嘛，对不对？刚才大家三排打个荣耀，王者荣耀，这就叫钓鱼了。你们这些人就是，对不对？有些还说姨妈红是吧？这个小伙子，你知道姨妈有几种红吗？

0: 哒哒哒哒哒，Big Disgrace，不知道是吧？我跟你讲，姨妈是蓝色的。姨妈是黑红色的，你说变血了吧？Big disgrace，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蓝色呀？到底看过电视剧没有？我还有电视广告没有？啊！第一回看电视广告里面的卫生巾广告，还以为自己得病了呢。哎，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后来才知道说，电视有色差。哎，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觉得说这个话题肚子疼。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会儿因为这个被封了，我就太痛苦了。哎，我也很为难，你知道吗？你们没有当过大主播，没有当过网红，你很难体会我的心情，是吗？我现在就是莫名其妙就，哎。有了一点点知名度是吧？就这，其实我是很不自在的。谢谢千野寻的火箭。比方说，很多人跑进来点同一首歌，就，然后点多了又被老观众骂，捅你妈，对吧？哎，谢你妹之类，我又不能说，哎呀，不要骂，对吧？之类的。很难办，你们说怎么办嘛？真的，你们把新韭菜都骂跑了，我们以后还怎么骗钱啊？是吧？老韭菜都被掏空了，是吧？你看看一些那些是吧，在当上房管前疯狂充值的 ID，到现在还有在续命吗？根本没有，是吧？我觉得那个，就是这样嘛。就是人生就是这样难以抉择，我都当了房管了，是吧？还充什么值啊？没有暗示，这怎么叫暗示呢？嗯，我跟你们讲，我们的房管暗示根本没有用，我就希望他们不要吵架就好了。还有就是，说话做事情感觉就老是被人被很多双眼睛看着，就是稍微做错一点事情都会被放得很大，是吧？哦，你不知道以前我们直播间尺度可大了，是吧？天天晚上聊骚，哎呦，说的话题那叫一个刺激啊，是吧？现在是吧，人一多，分分钟被举报，说点什么都，就那什么，很尴尬。以前我在那些群里面啊，或者说什么，我有点什么开心不开心啊，都会跟群里面的同学聊一聊，说嗨，那个主播傻逼，老子知道，他妈人数都是买的。我说嗨呀，那个主播我见过真人是吧？比我还胖，不要被骗了。以前我就是那种心很大的人，后来就是这人数多了之后就很危险，没事就被人截图。分分钟传到人家耳朵里，很尴尬，话都不敢说，每天下了播就瑟瑟发抖， 回想一下今天有没有说错话。真的，你说我能跟谁说呀？谁也说不了。苏苏很可爱的，不是苏苏，我就随便一说嘛。哎呀，我跟你讲，所有的男同事都比女同事胖，除了小杰。谢谢十六方，谢谢松龙飞雪，谢谢千野寻的火箭。感觉自己的缺点被放大了。谢谢时间在走人在换，谢谢胖胖的怪叔叔。还有没有暗示你？哎呀，这个房管很坐不住啊，说了几句就开始充值了。嗨，你看其他房管是吧，都不在不听不知道，你这个房管就年轻的，这个房管就还是太年轻了。是这样
1: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些节目，我们来唱一晚上的歌好吗？
0: 天花乱坠，甜不甜美，谁能带我去品味？
1: 哦，唱错了，不醉。
0: 啊，不好意思，我今天确实唱不动了，嗓子不行了。哎呦，我天哪！请大家是吧，心疼主播的点一下关注，关注一下微博网易云或者是那个新浪微博好不好？真的不容易啊，兄弟。
2: 叫我来巡山，
0: 王总，嘿，开玩笑，我妈根本不会英语，还王总？哎呀，这句话是不是有点不孝啊？

上做晚餐呐、啊。这山涧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

说大象的名字呀？还说还没凉的火箭。这首歌叫《最美的七大洋》。

0: 是真的牙齿。
1: 对啊，我看过，就还蛮好玩的。贵族学校也不是这个样。你来说，你来说，我们这儿都不知道贵族学校是什么样的。波波 U 讲一下吧 ，say 一 say。房子比这个大吗？大门是镀金的吗？是水晶灯吗？

谢谢睡梦的游侠，谢谢香蕉君不缺席的游侠，谢谢没有缘分董事长的飞机，谢谢进去吧你的游侠。嘿，我先找找 key 啊。

妈少年的两个笔记，写宝宝爱做梦的笔记。郭贝贝，还是蓝宝少年。

小林子，好多好多个超级火箭，谢谢一发的带刀护卫的飞机，谢愣力行白条的游侠，谢力气先三少主的飞机，谢二条条的飞机。这首歌叫天黑黑。

0: 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大家，See you next time，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下回见，哎呀，十四，
1: 好了，下一封邮件哈，这个说是发姐也许真的得了抑郁症，说到娘炮这个问题。谢谢烟雨中的那个烟雨昆城的办的卡，算了，不拓展了，不拓展了，就这封邮件。16岁男生，鼻翼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变得大起来，本来长得非常精致，就是因为一个鼻子就变得丑起来，而且本来撸啊撸打得非常好，最近也打不好了，各种不好的事都迎面而来，越来越抑郁。哎，所以问下发妈妈，鼻翼怎么才能变小？谢谢。问我干嘛？我鼻翼也很大呀。你要问那些鼻翼变小了的主播才有用吧。这个，我不是之前跟你们说过一个很残忍的现实吗？就是鼻子和耳朵一生都会不停的变大。但是程度啊，就是不一定，有可能有些人就越长越大，有些人就很不明显。眼睛，这个眼球生下来多大，死了还是那么大，但是鼻子和耳朵会不停的长大，所以有时候你们小时候看到那种鼻子很可爱，长大了可能就这么宽，真的，这是一个很残忍，但是又没有办法回避的事情啊。我听说那种医院可以处理的，就是把那缩鼻翼，无非就是把这里切掉，好像就切掉，切掉之后，这样就写的比较，把这一块切掉，这一块切掉，然后缝起来，然后鼻子就秀气很多，就这样。但是有一个问题，有可能你笑不开，因为这里绷得很紧，你这样笑的话就变成这样，就笑不开，看你怎么选择，这是一个风险啊。但是要相信医学，相信科学。你说的问题太具体了，我觉得还是找医生吧。如果你是心理问题的话，还可以想想办法。你如果觉得那个长得不好看的话，真的可以去咨询一下医生，也不丢人是吧？没什么不好的，变美了就开心了。

0: 至于我是学建筑学的是吧，也不是学医的，很多很多问题我也给不了专业的解释，去咨询正规的医院比较好。长相还是很影响心情的，大家不要针对人家。而且我觉得这是人家自己的问题嘛，就是说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他觉得自己不好看，然后真的去解决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好就是讽刺人家的，是吧？他自己的身体自己花了钱，自己忍受了痛苦，承担了风险，是吧？也没什么不好，大家心态宽容一些，是吧？多大事儿，又不招谁惹谁。下一封邮件吧，谢谢浪漫分之一的高级车技。哇，这个邮件的标题好夸张。发发你好，我是女粉，超羡慕你的颜值，感觉长得实在太美了啊。本身认为主播是个见光死的职业，请了假跑到武汉去见你，我的妈呀，本身超瘦超美的，天哪，这谁写的？这助理想涨工资吗？吓死我了，更脱不了粉了。本人那天小龙虾想叫你给我好好签个名呢，结果没签到，嗨呀，下次。哎呀，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上次发发你说没有女粉的翻唱，叫大家点评，所以我就厚着脸皮来了。本身想着明天读邮件了，结果改今天了。刚唱的热乎的大家轻喷，如果听不成，因为我不会发链接。我这一发二真牛逼，那我们听一下，开一个空调，我都出汗了。谢谢大儿子的邮件。哎，怎么会是我自己写的邮件呢？人家还有唱的歌呢，你们一听就知道不是我的声音啊。哎，这个话是怎么回事？你不是标题说我超瘦超美的吗？你就不能拍一张好看点的照片？哎，我要报警了，这个照片过分了，反向黑啊。
1: 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好，听完了。哎，我发现这张照片里面这白的骷髅手是指导员吧？看这身材，这肤色，这手里的汉堡，这指导员，然后就是这个肚子，罗叔叔吧？这个是谁？想不起来。看看这个体型，莫非是金馆长？哎，这一桌子的菜我都没吃几口。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大家还以为我是大胃王蜜子君呢。真的没吃几口啊，好心疼。好多菜都倒掉了。我觉得这个女黑粉的，歌唱的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气息稍微有点不稳，然后肺活量有点不够，不过总体来说还是远远高于平均了。哎，蜜子君去哪儿了？去了新浪吗？不知道，我都没见过他，他就走了，小遗憾。嗯嗯嗯嗯嗯，女黑粉是因为他拍的照片。去下一封邮件。哎，下一个自己说自己说，我是黑粉，我截图了。这个图怎么了？这个图不是很正常吗？每天都要出现好多次，怎么了？这就叫黑图了，嗨，我心还是大呀。你还是太年轻。这个标题是刚发生不到两小时，我看成刚生不到两小时，我说哇，现在就开始看直播了，这个女粉太真爱了。就说发姐好，这件事发生在两小时前，不过现在这个邮件是6月9号发的，现在已经过了十来天了，啊，没有10来天，差不多吧。谢谢石宇的叮当猫的飞机，谢谢警察叔叔的飞机。我知道这件事说出来有点傻，但是我还是决定说出来。事情是这样的，我开始在跑步。马上跑完了，要到家的时候，发现路边一个汽车男和电瓶车男在争吵。原因就是他们的车擦到了一下，而且双方气势汹汹。我跑完后又不知道为啥又折回去。后来眼看他们吵到要动手了，我下意识地打了110。后来民警来了之后，这件事才没有恶化，否则真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谢谢小杨是发发的小粉丝的飞机。谢谢大熊先生、艾兰、胖子办的卡。我想问个问题：这种做法有没有多管闲事？很多人说不是你的事情不该管，有时候连大人都会这么讲。但我想，如果人人都那么冷淡、冷漠吧，是不是这个世界会更不和谐？谢谢发姐教导，这不是挺好的吗？打个110不是很？就各方面都很正确啊，政治正确也思路正确啊。如果你是吗，冲上去要阻拦他们打架，结果他们一起来打你，那才是最傻的事情，对吧？打110就很正常啊，没什么不应该的，你不应该自己上，是真的。小两口，人家都说汽车男和电瓶男了，哎呀，是没有那么多基佬吧？而且说打110也不是说浪费警力啊，什么叫浪费警力？明明就是两个人在吵架，然后你说，
那个警察叔叔啊，这里大概有30人要火拼了，火拼了是吧？每个人都拿着 AK-47，你快过来吧，场面控制不住了。然后警察叔叔来了2个连，是吧？那叫浪费警力。你把事情跟那个警察、跟派出所说清楚，人家知道该派多少警力来就行了。那就不叫浪费啊，你如果夸大其词来多了，那就浪费了嘛，对不对？嗯，好，那时候警察就不敢来了，是吧？你说的我们警察叔叔怎么这个，不过我觉得这种是好事啊，为什么有人说多管闲事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前阵子有个视频，看了特别特别让人伤心。那个视频好像是南京哪儿，就是在街上、马路上，然后有个女孩子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了，然后她倒在那个。斑马线中间一动不动，结果所有的人，不管是路过的汽车还是路过的行人，没有一个人去救他。河南的，我不记得是哪儿了，不好意思，河南的啊、哦，好，河南的。结果后来来了第二辆车，又碾过去了，然后那个就当场死亡了，好像。那个视频看的。哇，真的难受。明明第一次那个女孩子被撞了之后还在动，就说就看着还有救的，但没有人去救她，就这么又被撞一次，然后就真的死了。我那个视频就看了一遍，我就不有点不敢看第二遍，觉得哎呀，看着想想那个女孩子的当时的状态，是不忍心再看第二遍了。我在想那些路过的行人和那种开过去的汽车，真的是就那句话的良心不会痛吗？这一段时间不会做噩梦吗？睡得着吗？虽然不是他们把那个女孩子撞了，他们没有直接就是加害那个女孩子，但是这种不作为也太让人寒心了。打电话报警没打电话是应该的，但是起码我觉得应该在那个马路中间就是立几个那种警示牌子，让后面的注意到啊，不然的话就很你警察叔叔又没有传送门，对吧？你打了120110，人家不可能2-3分钟内马上赶到现场，当时车来车往的，很容易就再出现危险啊，对不对？起码应该放点东西在周围围一下吧，对不对？还是当然也不能随便去移动那个被车撞了的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那个专业知识的话，有可能移动一下反而把事情恶化了。这是以前那个我们老师跟我们说的，就说如果遇到那种比方说从高处摔下来啊，或者说出了车祸的人，不要随便去移动人家，只要保护好现场等专业人士来就好。

你可以先拍一张照片啊，就不背锅了。而且这种，怎么说呢？斑马线的地方都有监控的，你不可能说会背锅，我觉得不会的。哎，我知道那个彭宇案的事情。反正看到这个事情很不好受，多的也不说了，我毕竟也不是专业人士，我如果在现场的话可能也要想一想应该怎么做。我现在这里说的这么那个，现场可能也会被吓坏。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吧。

0: 我是个很刚的人，好不好？我以前在车上还要去喊小偷、抓小偷那种人。我说那个人是扒手。我说那个人是摸包嘴儿，摸包嘴，摸包嘴。我跟那个司机说，我说那个人摸包嘴，我。然后他说，哎，我说你管管啊。他说，我跟售票员说，他也是。然后我就很气，我就把人家这样盯着。但我这样也太冲动了，大家不要学我。我们方言是叫摸包嘴，叫摸包贼，也就是小偷来呀。
1: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
0: 下一封邮件了啊。这小时候嘛，就比较叫初生牛犊不怕。八姐，迷茫的我求助。本人89年的，毕业后就在家里工作，到现在也有4-5年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一样都不想做。每天都是在混吃等死，做着谁都会做的工作。这个月想了很多，这样下去我以后该怎么养家糊口，越想越怕。我想去北漂，我想去从最底层做起，找回我失去的斗志，找回一种状态，至少绝不能像现在这样。求问发发，我应该选择什么工作好？销售类的吗？为什么是销售呢？这个邮件的重点在于在家里工作。富二代啊，家族企业。这个你今后选择什么工作，难道不是取决于你家里的企业到底有多大吗？如果你家里是很大的企业，你就学一下管理呗。谢谢苏联神枪手。在家里工作直播，呸，直播哪有4-5年？不是啊，他说在家里工作呀，那就有歧义了。他到底是说在家里做那种 SOHO 吗，还是怎么样啊？就是接点单子，在家里画图写文章之类的，还是说家里有一个店儿，火锅店、咖啡店，或者说有一个便利店，在家里工作，或者说家里有一个上市公司，在家里工作，这个说的就比较模糊嘛，比较模糊啊，不知道，有可能开厂的，家里蹲呢，家里蹲不可能，这不像是家里蹲。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子博大精深，搞不懂。在家种田那也是挺好的呀，家里有地，有地什么，那就生活乐无边了，是吧？而且你不觉得他说话有一种富二代的气息吗？就是说我家很有钱，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你看，我想去北漂，想从最底层做起。如果说你在家里本来就是一个啊营业员，你还会想去北漂，想从最底层做起吗？你在家里的地摊工作，每天负责卖橡皮筋儿，还会想北漂吗？不会啊，对不对？这叫炫富嘛，可能还找回失去的斗志。他可能之前在家族企业里担任一个位置比较高，但是又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那种职位吧。而且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自己没有钱啊，他说怎么养家糊口，养家糊口是一个怎么说呢，不光是钱的问题，而且他还想做销售呢，销售是很苦的，销售是一个比较看脸的行业呢，感觉他比较缺乏对社会的认识。稍等一下啊。温州人去北京就是北漂。我觉得，哎呀，说不清楚，应该家里条件不错吧。销售就是一个没有门槛的工作呀，很辛苦。感觉他的身份成了谜。谢谢简单工作的高级出勤，可能就是在家里担任一些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职位吧，所以想体验一下民间疾苦，想去最底层做起，可能是这样。还有其他的解题思路吗？观众们、同学们、朋友们、老板们，没有的话，我们就去下一题了。

我们下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唱一下阿婆输了，我们唱一下排行榜35名的阿婆输。我看等一下是35吗？过了过了，在这里32名，说错了，说错了。哎，你们要求真高，我们能上，我们一直待在那个热歌榜上，我觉得很开心。不要给那个婆婆太多压力。他的排名不会影响我对他的喜欢，这就是真爱粉，而不是排名粉。这一波鸡汤，什么叫尽力了？没有，我们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拿出你的手机，你的背机，你的小米。而且你们知道吗？我们当初童话镇刚上那个热歌榜的时候是160名，我写些力啊，160名，当时大家好开心，发姐发姐。

背后那个东西是伊利丹蛋总，不好意思，为啥黑小米？因为我抢不到，我很酸。小女孩掐柠檬，我酸得要死，我抢不到，好气哦。那我们继续去看邮件啦，今天童话镇唱过啦，谢谢戴高。我觉得今天那个肠胃不适，唱起歌来有点有气无力的，所以我少唱几首，谢谢大家理解，理解万岁。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嗓子疼是唱歌最大的问题，就遇到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嗓子唱多了疼，但实际上呢，肚子疼才是最可怕的，就让你整个人都废掉。这个邮件是发姐求疏导，一定要看。大姐晚上好，有一件关于感情的事情现在很困扰我，语言组织不好，见谅。本人男，29。哦，我想把自己拉瘦一点，忘记了。我公司是做项目的，所以我会经常在外地待上个一两年。现在我在山东这里遇到一个女生，比我小4岁。谢谢不瞌睡能行吗的飞机，谢谢不瞌睡能行吗办的八张卡。我们的相遇很奇怪，是在 KTV 认识的，我只是她陪唱的客户。公主吗？因为请客户吃饭，连续3次都遇到他，后来加微信也没怎么聊，过了一个月才渐渐开始聊天，觉得共同话题挺多的，慢慢开始见面吃个饭什么的，后来越来越近，感觉家境相近，有共同话题，相处愉快。后来有次跟他和他朋友一起吃饭，吃喝多了，后面你懂的，然后继续相处着，我感觉我们是恋人，但是由于他工作的关系，心里始终觉得别扭。我们也推心置腹聊过天，他也说他不准备继续过这样的日子，在学习开个美甲店什么的，行动也是有的，一度让我觉得我可以把他当女友。我说下次休假带你回家，感觉他是真的答应了。现在我自己有时候会仔细想一想，我和他是否会合适。首先我自己是有点感觉的。谢谢三范萨凡奈喵的飞机，谢谢狙击大队长的两个车机。这个小伙子心有点大哈，感觉有时候他也很认真，问题在于我不知道他是否是真心，还有就是他的工作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介怀，还有就是感觉他和我的消费观念差很多。当然啦，他和你消费观念怎么可能一样，他来钱这么快。他自己基本就是月光，而我是个存钱的人。当然在这个5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也为他花了一些钱，基本上每个月我工资的一半。哇，那你还是有点大方了。我尽量简单说了，现在很纠结，不知道是断还是尝试继续。祝愿发姐天天开心，水丝大卖。什么？怎么回事啦？29岁了，为什么还要这种遇到这种问题啊？我以为这种是那种就刚出社会的小年轻，或者说大学里的小伙子才会遇到，比方说觉得啊那个姐姐好可爱，我要为她赎身之类的。什么叫

当然选择了原谅他，人家现在我感觉人家都没有要跟你在一起的意思，这个到底是什么呀？这种是陪唱歌，我不太了解啊，有请各位有经验的小嫖客来跟我们科普一下。夜总会里面是每个姑娘都出台吗？还是说有些只陪唱歌？哎，有人为什么艾特三水啊？是每个都会出台吗？谢谢虚怀的飞机。有没有那种卖艺不卖身的，就是说这个人唱歌唱得特别好，所以他每次来陪客户唱歌，其他啥也不做。哎，有些人爱的三生，有些人爱的三水，没有人爱的三月吗？三月过期了吗？看钱。而且就算有些不出台，但是是不是陪客户喝酒就要被客户动手动脚啊？就是哪怕你不出台，但是搂搂抱抱是跑不掉的，是吧？要什么那抱在一起跳那什么那种，我看过那种酒吧里面是吧，一些那种中年男子也不会跳舞，抱着一个姑娘就跳这种舞，那种。应该绝大部分都出台吧。肯定要被吃豆腐啊，所以就是出不出台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我觉得钱到位就出台啊，那么不还是小姐吗？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没有本质区别。谁在说老年迪斯科？这男的29岁了，为什么这么天真呢？而且很扯的一点就是，他说他感觉跟这个女孩子家境相近，有共同话题，相处愉快。家境相近，那也就是说大家其实还行，家庭情况还可以，又那干嘛要去做小姐呢？我以为都是走投无路呢，是吧？我是不是这个观念太老了，是吧？现在哪有什么走投无路去当小姐这种事情，都是因为买不起包才去当小姐的，对不对？谢谢零杠二十的飞机爱好。你们当然是吧，有共同话题了，是吧？他喜欢卖，你喜欢嫖，能没有共同话题吗？哎，我都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我估计已经失去你了，是吧？

而且他这个人其实不是能够真正的心里面接受这个事情的人。我知道世界上有那种变态，对吧？或者说心里异于常人的，就说会说，哎，我老婆是小姐，怎么了？独乐乐，众乐乐，熟乐，是吧？或者说，我老婆就是坐台的，怎么了嘛？我觉得很好啊，是吧？她在外面练技术，爽的还不是我？我觉得太划算了，还能挣钱呢，是吧？这种心态的人不是没有，但是他明显是接受不了的，你知道吗？你看他字里行间，他不说这个女孩子是小姐，也不说她是公主，他只说他的工作的关系。什么工作吗？工作不就是陪人睡觉？哎，他其实心里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说出来。什么什么什么？他说他，我只是他陪唱的客户，他根本没有办法正视这个事情本身。他还在想自己会不会介怀，他在自我欺骗，好吗？那会不会介怀吗？如果他能自己骗自己一辈子，倒也是可以相处下去。怎么就黑车了嘛？我今天啥话也没乱说呀。哎呀，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有些弹幕人说，小姐最后也要找个什么老实人接盘，我相信。从逻辑分析，就是很多做小姐的最后还是会想，可能哈，会想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个老实人接盘啊。但是肯定也会找一个不知道他过去的老实人啊。为什么要找一个生那个什么在工作中认识的老实人？他工作中都能认识的，那怎么会是老实人呢？首先其次，想要洗白自己的过去，肯定要找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啊，干嘛找老客户啊？没有道理嘛，对吧？我觉得是还有一个原因是怎么样，这个男孩子29岁做项目的，可能就是我说话比较直啊，29岁大龄男青年做项目，做工程的，平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女孩子，然后这个女孩子长得又漂亮，然后又比较会哄男孩子开心，因为毕竟是职业嘛，哈，打职业的是吧？就是这个小伙子可能平时没有办法接触到漂亮的正经的女孩子。所以离不开这个漂亮的不正经的女孩子，知道吗？这就失了智了，他不断的在欺骗自己，他很好，他爱我，他会和我在一起。

且这个按照他这个说法说，这女孩子是吗？每个月月光，就挣了钱就花了，感觉也是，并没有想要从良嘛，是吧？如果想要接盘的话，可能还要再等几年，行吧？一般来说，我们那种看到的故事，不是说东莞是吧，被关闭了，然后大家带着几百万积蓄回到五线城市重新开始，是吗？都是这么一个剧情发展吧？那都月光了，都没钱了，那还得再工作几年，再打工呢，还没到你接盘的时候呢。不着急，好了，差不多了。哎，挣不了几百万吗？我就随便一说，我以为很挣钱的，不然干嘛这么前仆后继的？谢谢，真的好懒办的卡。热爱本职工作，哎，够了啊！谢谢，我要看发发的飞机，争取早日当上项目经理。哎，你们代入感很强吗？你？还什么月入10000到30000的，哪有这么便宜吧？没有这么便宜吧？这也太懒了吧？是不是3天打鱼2天上网 啊？不对，2天上网。好，下一个就下一题。躺着挣钱都不勤奋，没救了。这个邮件说的是。发妈妈最今天被喜欢的女生删了微信。发姐，我今年26岁了，在单位的一次旅游里碰到了一个心仪的妹纸，后面通过同事加到了她的微信。谢谢梵高的那个高铁车钱，谢谢老范就在路上的飞机。一开始尬聊，后面聊得还可以，然后发现他家就在我家隔壁小区，朋友圈发了点运动地图，然后妹子主动说他家就在我家附近。诶，那不是有戏？端午节约妹子出去看电影，妹子说不去，然后他朋友圈第二天发了单独一张加勒比海盗5的电影票，然后我脑子一抽去问他了，说这个有点打脸了，然后朋友圈就被屏蔽了。确实是脑子有病。后面他就不来上班了，他是实习生，可能实习期结束了。谢谢安东尼的飞机。然后就不理我了，直到今天把微信好友删了。发姐，这样的事下回怎么处理？人家又不是你老婆，你去问什么呀？这本来应该人家加了你的微信，然后主动说你家就在他家隔壁，是吗？应该也说不讨厌你。然后你去约电影没看，没接受，这个事情也很正常嘛。他想一个人看电影都是人家的自由啊，你跟他人家又不熟，你去说啊，为什么你不跟我看电影，自己一个人跑去看，你是不是不尊重我啊之类的话，那不是脑子有屎吗？应该不是太丑吧，太丑的话我们不会加微信的。你没有想过吗？可能有点太傻了吧。就是脑子有点

0: 我跟你们说哈，在那个跟女孩子的接触的初期啊，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人类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叫做三分钟热情。如果你在前面最开始的时候都做得不好的话，让人很难相信你以后能做好。所以如果说前面你出点什么这种弱智的低级错误的话，很容易直接就鸡鸡了。因为大家又没有感情基础，是吗？趁着年轻不要浪费彼此时间，觉得你傻就直接删了，又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对吧？免得谈一两个月，谈两三个月，觉得啊他还是很傻逼，那就很烦。
1: 他的微信名叫 F1 赛车手。其实我在上飞机前还出了一个小状况，打车的时候就看到，我打开那个滴滴，就看到它上面自动把我的那个终点改成了那个 T2 航站楼国内出发。当时我心想，就是可能滴滴软件偷看了我的那个机票账单，就把我的终点给我提前设置好了。我说嘿，这小兔崽子还怪贴心的嘞。到了机场之后，我就办不了那个登机牌，我还找了两个空姐来帮我，就是两个空姐也搞不定。最后他说，
2: 妹妹啊，你这是浦东机场的机票哎。
1: 我说对啊，
2: 可是我们这里是虹桥哎。
1: 当时我心想，完了，一切都完了，距离飞机起飞就没有多久了。我就提着我的那个硕大的几个行李，我就往外面冲。然后刚好在外面有一个司机师傅在那里跟我说，师傅救我。然后他非常非常的那个热心，就帮我一路飙车。但是从虹桥机场再到浦东机场，基本上就穿越了小半个或者说大半个上海。最后他还把那个车停在路边，然后拿着我的行李直接让那个冲向那个直接那个柜台帮我托运什么的。太感动了，
3: 这
1: 老熟悉。当时快要下车的时候，他说你一会儿怎么付钱啊？我说我实在来不及了，但是我绝不会辜负你的。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心里想，
4: 我说这话有屁用。
1: 但是最后他在我就是要直接要托运的时候，他说
4: 这样吧，我也不收你多了，把你给我800就好。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卡在这个份上跟我要钱。我本来想给他500的，稍微有那么超出我的一点点预算。然后我还加了他的那个，加了他的微信，我小号嘛，你知道他的微信名叫什么吗？就是你有特色，他的微信名叫 F1 赛车手，还是多少有点东西。
0: 随便唱。今天助理也不在，也出去玩去了。呵呵，随便唱，随便读邮件，随便。今天主要的主题就是。随便。无人监管。

我处在一个三不管的阶段，公司没有人在，超管应该周末了是吗？然后罗叔叔又不录像，加辣最近是吧，忙于阴阳师好像。自我放逐的状态。我这不是有人说这等于没输，其实不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就是发姐你好，我的女朋友被人强睡了，我应该怎么办？这么就是说很多事情是有比和有程度区别的。说我的女朋友被人强行牵了手怎么办？你说很多弹幕就说多大事儿啊是吧，哎呦回去洗手就好了嘛，对吧？凡事还是看程度，对不对？

爸爸妈妈求解惑，朋友的女朋友多次出轨，他不知情。这个事情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但是男主并不知情，我们看着非常无奈，毕竟朋友很爱他的女朋友，可是那个妹子却一再的跟很多男的不清不楚。跟朋友在一起之前也有很多出轨的黑历史，我们的朋友是一点都不知道的。看他越陷越深，我们这。

些知情的，想说又不敢说，不好说，毕竟会影响到两个人。哎，说实在的，为什么最近的邮件都是绿旗啊？助理宝宝的感情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啊？你和你男朋友啊，还好吗？怎么老跳这种邮件啊？以前都是什么作业太少啊，或者说应该考哪所大学啊，最近都是绿旗邮件。你，Are you okay？是吗？也怕他过分相信女朋友，而不相信我们。之前也有一次，妹子跟一男的长聊天到半夜凌晨，那男的还在朋友面前挑衅。朋友和他吵了一架之后，依然原谅了女朋友。女朋友说自己心大。啊？到底谁心大呀？我怎么没看懂？而女朋友依然和这个男的一起各种聊，朋友圈也是各种暧昧互动，而这也只是 N 个男的中程度比较轻的一个，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我就不说了。跟朋友在一起之前也是各种肉体出轨的黑历史，关键朋友真的一点毫无察觉的样子。有次我们在群里暗示他，他居然一点都不加入我们的话题，还在群里晒零食。

你们觉得这个朋友是真的不知道吗？我相信世界上是有些人神经很粗，就是当局者迷。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就老公或者老婆那种，只跟一个人出轨或者两个人出轨。可能会不知道，如果他常年这么搞还不知道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装傻吧。就可能这个朋友，你这个朋友有你所不知道的爱好，那些不为人知的癖好，万一呢？我不太相信有这么盲目的事情。很多人都不傻，不是真傻情。如果说，我跟你讲哈，如果他是真的傻，你去告诉他，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有些傻子是很刚烈的。就是说，他发现自己被骗了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就他自己不知道，这个打击是很大的，有可能做出一些非常极端的事情，这是其一，这是他真傻的情况。其二，哎，不对，其二，如果他是装傻，对吧？你硬要去叫醒他。也是很危险的，到时候他到底恨谁，说不定呢。你有上一批，有这么多欲望。

你有没有想过，特别是这一段，有次你们在群里暗示他，他居然一点都不加入我们的话题，还在群里晒零食。你觉得他晒零食是因为他不懂你们在说什么呢，还是因为他想转移话题？有时候一群人在说 A 的时候，有一个人在说 B， 哎，就算 C 吧， B 感觉有容易走的，他有可能不是不懂，他只是想转移话题。他说求求你们别说了，来吃零食吧。可惜我的零食店已经倒闭了，这时候不能植入广告，我很伤心。哎，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谢谢 SN 刘真，忧伤也是不忘，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呀，把自己拉瘦一点。

0: 我再多说几句啊，健康方面的问题，经济方面的问题，是吧？你对你的朋友都要多加提醒，是吧？别去大保健，容易得病，是吧？别做借贷宝，容易坐牢。这都是要跟朋友提醒的，感情方面的事情呢，有时候说不清楚。 万一他好这可能，但是我相信这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愿意得病和愿意亏钱，嘛。所以这两点一定要提醒你的朋友。哎呀，我们来从头说一下吧，大家把那个颜色调回来，是吗？
1: 我作为一个炒股的人，是吧？炒 A 股的人，是吧？还是不太喜欢这个颜色。谢谢圣光。首先，这个女孩子说喜欢玩失踪。 喜欢自己一个人去旅行，还说结婚之后不能限制他，还要经常自己出国去玩，不带着我，是吧？自称很纯洁。你觉得这几句话里面，哪一句看上去像是他说自己从小家教很严的样子啊？啊？像我们这种家教严的女孩子是吗？ 都不出门的，我已经两三天没出过门了，啊，不对，这几天出门了，呵呵，说错了，哎呀，今天没出门。我们都是晚上10点以前要回家的，好吗？是吧？还脱缰的野马，还喜欢玩失踪，哪个家教严的？ 女孩子会这样啊？就算是低级女团都不让这样玩了呀！你问问丁伟啊，还要经常出国玩，不带着你，哎呦喂，还自称很纯洁。 而且一个25岁的女孩子，说自己从来没有谈过对象，我跟你讲，年纪大了没有谈过对象，一般只有几个原因，是吗？你们都懂的，是吗？都不是因为家教严。 你们没谈女朋友是因为家教严吗？大学以前，大学毕业以前是吗？我们还可以说家里不许我谈恋爱是吗？你25岁了，家教还严，不让你谈恋爱呀？是要你绝后吗？觉得你的基因不好，帮你淘汰掉算了。

哎，我很，其实我很羡慕这个女孩子，可以把男朋友收拾成这个样子。我靠，说啥她都信。就可惜，可惜我们就是重庆是个山城，没有人骑自行车呀！我真的，我靠，我们重庆女孩子好亏呀！哎，我以前一直以为，你知道吗？大家都说重庆女孩子身材好，因为重庆就是。山多嘛，对不对？山多，台阶多，经常爬台阶，就锻炼身体又瘦，腿又好看，是吧？现在以为自己赚了，现在才知道血亏。哎，还是自行车好。要什么男朋友？这什么歌？

我这是网易自动推荐给我的什么歌啊？纯音乐，请您欣赏。斗鱼时刻的哦，我靠，甘道夫之歌，今晚找小姐。至于他要说你谈过两个女朋友，耿耿于怀，说你滥情是吧？首先，我觉得谈过两个女朋友根本说不上滥情，是吧？谈过20个可以说的，两个女朋友不是很正常吗？对吧？29岁，你要是从来没谈过女朋友，我还有点担心呢，对吗？如果他来说你滥情，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几个成语，叫做贼喊捉贼以及反咬一口血口喷人呢，这几个脍炙人口的成语是吗？我觉得非常适用于你的情况。至于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谈过男朋友是吧，因为家教严是吧，我只能说你人不错。哎，这 BGM 怎么回事？

慢慢发展了几个月，家长也见面了，态度也改变了一点，要求很苛刻，需要50万的礼钱，还需要房子，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房子要加他的名字，存款也要他自己一个人完全掌控。心疼。50万的彩礼钱，说到这里，我又要说我们重庆的女孩子好亏啊，真的。我们重庆就是一个不要聘礼的城市，没有，我们这边结婚是不要聘礼的，不需要男方给彩礼钱，知道吗？好亏啊。可能跟我们城市没有自行车有关系，真的，你们不信去问一下你们重庆的网友啊，或者同学朋友之类的，重庆真的不要彩礼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自行车嘛，找不到理由要高价。房子也不要的，就房子我们是那种就是父母出，双方父母出首付，然后小两口自己背房贷，大概是这样。但是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好的话，倒是

你要自己一个人买房子也没，大家也欢迎哦。毕竟重庆的房价很便宜，重庆房价才就是10000不到一平米，还是套内使用面积，真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你不能烤出占尽嘛，可能对你们不太适应的一点就是重庆是一个女孩子家庭地位很高的城市，就说我家是我妈说了算，好，所以欢迎入赘到重庆来，建设大西南。谢谢韩哥的高级抽签，提升光的赞。重庆的女孩子就脾气比较火爆嘛，男的要相对趴耳朵一些。那我只是说一个普遍情况，也有个例。说到这里，他回到这个邮件，他说，是吧？他说他女朋友前女友说，大学时骑车不小心撞到了下面，流了几天的血，他觉得可能自己的膜被撞破了。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说生理常识，除了大姨妈一般不会来几天的血，没有什么东西要几天的血。那这是得病了吧。其次他说有个男的追求他，烦不过就答应，怕那个男的以后，不过就谈了2个月，但是他怕那个男的以后遇到了会污蔑他，他俩上过床。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铺垫嘛，对不对？给你先打好预防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去采访一下，说，哦，是哪个男的呀？等你知道那个男的是谁的话，你去联系一下，说不定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呢。认识一下这位自行车同学，他一定有很多话想对你

不过话说回来，是吗？这么简单的事情大家都看得懂，他还跟人家处了这么久，都谈婚论嫁了，而且他最后说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了，所以感觉可能这个女孩子长得还可以吧，所以他舍不得分手。只能说你自己，说实在的，这也是自己有一部分原因。你这叫遇人不熟啊！你遇到就不说了，你还跟人家相处这么久，我觉得你也是有点天真。妈妈就解答：我在大一时交了一个女朋友，发展很快到了最后的底线。我们出去旅游了很多次，算下来已经开了30多次房了。哎，小伙子挺有钱的嘛，大一的时候开30次房，就算是汉庭那也得很多很多钱啊，快上万了耶。但是最开始每次他躺在床上的时候都会说除了那啥其他随便，我每次听了之后就很扫兴，然后就把他搂住直接睡了。因为

所以在这种事情上，我不希望他有任何一点的不愿意。只是现在快2年过去了，现在他已经不会说那句话了，但我感觉已经有了心理障碍，因为他没肯定，有点怕他不愿意，每次还是只搂着睡觉。现在我觉得我们走得越来越远，你能帮我分析一下他的想法和我该怎么做吗？

感觉超纲了呀，是吧？这个问题是我该解决的问题呢，还是阿波罗该解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我就能说点不痛不痒的话，对真正的问题是起不了太大作用的。跟你说，我真的出了某些问题，我是帮不了你的，是吗？人家都给了你30多次机会了，而且女孩子一般都比较矜持嘛，要比较害羞一些嘛。她每次躺在床上说除了那啥其他随便，我觉得这种说法也很正常，立场是要有的嘛，对吧？是吗？她总不能说我只要那啥其他有没有随便，这样可能显得太狂野了，你觉得呢？说现在像你这么听话的孩子已经不多了，是吗？我，而且就算他说除了那啥其他随便，那你就随便一下呀，是吗？其实整篇看下来，我不知道该心疼你还是该心疼他。

哎呀，真的有这么乖的男孩子吗？你到底是听话还是……啊？不要老是甩锅给别人啊，要正视自己的情况。

过你们在大三吗？现在才大三，还年轻。不急不急，年轻的时年轻的时候什么病都好治。还有救。

虽然我觉得把所有女孩子说不要就是要的这种规则也太傻了，但是如果人家说你们去30多次了是吗，都还这样，我觉得傻的还是你。说实在的，30次了，我不知道到底是你身体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哎呀，良药苦口利于病啊，不要怪我，不要怪我说话有点重。你，我以为你就是说，喝酒一个礼拜，每个周末都要去喝那种呢。结果你一个礼拜喝5次，医药代表也没你喝的多吧？一个礼拜喝5次，我靠！你是陪酒的还是怎么的呀？会不会喝太多了？我觉得怎么说呢？圈儿，你说混那种富二代圈儿，他们都爱吃喝玩乐，这个可以想象。但是那个混太多了也没什么意思。说句不中听的话啊，越爱混圈的人，越说明他没有本事。什么人最爱混圈？就是那种靠关系吃饭的人，靠牵线吃饭的人，用我们以前设计院的术语叫传圈儿，传圈儿，就是那种喜欢，就是把 A 介绍给 B， 把 C 的生意介绍给 D， 然后中间吃点差价那种，我们叫传圈儿。这种人，交际花一样的。他们最需要混圈，他们也最爱混圈。特别牛逼的人是不混圈的，你看我就很宅，对不对？因为一般来说牛逼的人很忙，我靠，你看你听过什么啊？像乔布斯一个礼拜喝5次酒嘛，是吧？大家都很忙，哪有天天出去喝酒的？人情世故是很重要，有朋友也很重要。一个星期5次，真的太多了，是吧？乔布斯不是胰腺癌吗？喝酒不是伤肝吗？还是我记错了？还是肝癌？他不是胰腺癌吗？啊，是喝酒的问题吗？转移了，哎，讨厌啊！好，我们不说这个问题。我不懂医学，你们说转移了，我觉得不讲道理。那什么地方都可以转移了？还有人说，有些人说就是喝死的。我说喝死不是肝吗？他说肝脏转移了。然后有人说，嗨，他不是喝，就是因为没喝才死的。我觉得都是不太讲道理了，我们不说这个问题了。一会儿我手里的苹果机爆炸了，说你不尊重苹果领导人。

我们说回邮件，就是说一个星期混五次，去五次酒吧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说明你的生活非常糜烂空虚，没有别的事情好干，哪怕你打每个星期打五开五次黑，好像也没有比这个强到哪里去，但是起码比这个省钱啊，真的。

夜夜脂肪菌的环境，那些活线菌的脂肪。好。

0: 这首歌是吗？
1: 当我一寸往事，
0: 这些凹的大家出去。

发发2003的启示。别带人爱过本能感，这首歌叫《奇妙能力歌》，好像是2015年火起来的。

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留一点遗憾，下次再补。晚安，晚安，大家下回见，拜。花姐一定要帮帮我啊！花姐你好，我最近真的很苦恼。我是一名大三的理工科学生，从大一开始我就很喜欢班里的一名女同学，我们也因为学院的工作有许多交集。大二

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了，过年的时候我们因为一些琐事吵架了，然后他就拉黑了我的所有联系方式，一直到开学，开学第一天我就去找他，结果直接来的是分手的消息。我当时因为自己家里的一些私事心很乱，就直接答应了。上个星期天我去找他想要挽回，结果却发现我一个室友和他在一起了。室友和我的关系特别好，无话不说的铁哥们儿。之前他告诉我他是 gay， 我一直觉得他是开玩笑，直到有一次他带他男朋友和我一起吃饭，还介绍给我认识，我也在他手机上看到过他俩的床照，只是两个人睡在一张床，没有其他内容。至此我是彻底相信他是 gay 了，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真的很不解，我一直觉得这种恶俗的情节离我很遥远，谁知道真的碰到了，我现在一片混乱，我该怎么面对我的室友？我还应该去找我的女朋友吗？我们之前也经常吵架，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闹分手，而且他们在一起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我是不是被室友套路了？希望发姐给我出个主意。最后祝发姐人越来越美，歌越来越甜，人越来越旺。哎，我跟大家说一个宇宙定律啊，就是说你们这年轻人啊，分分合合都很正常，是吧？有时候分手了不一定是真的分手了，只是一时糊涂，一时气话，一时冲动。但是如果他都找到新的了，那就说明他翻篇了，你就别去自讨没趣了。就是你们的分手以及那个比较模糊的那个区域啊，在分手之后他还没有找到新的那一段时间，你可以去求个复合呀什么的。如果他都找到新的了，我觉得基本就没希望了，对不对吧？已经走出来了呀，就翻篇了。如果心里还装着你，是吗？他不可能再去找个新的男朋友，对吧？那你还有机会，是吗？你也别幻想什么他找新的男朋友就是想气你啊之类的，内心戏不要这么丰富啊。另外，我觉得这个你们俩的感情，我不知道深不深啊，可能也就一年嘛，分手了也不用太那个，因为我对感情这个事情啊，特别是这种又没结婚学生时代的一两年的感情，分了就分了，也不是很大个事情，吵架分手多正常啊。而且人家吵了架分了手，然后再去找到新的，从这个时间顺序来说，你就算再快人家也是按着顺序来的，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另外你那个哥们儿是不是 gay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你那个室友真的是 gay， 然后你女朋友为了气你假装和 gay 在一起，想看看你的反应。我是不是想太多了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想太多了啊。另外你说你那个室友是 gay， 然后又和你女朋友交往了，你觉得受到了欺骗？也不一定，也可能他双性恋呢，就 bisexual 什么 bi 是吧，就双向插头或者插座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就不是说他是 gay 他就一定不找女朋友。另外呢，有些
人啊，就是不是说你这个室友啊，但是有些人有用过这种套路，就是假装是 gay 接近别的女孩子。你一说自己是 gay， 然后很多女孩子会对你放下防备心，就说哎呀我们一起逛街吧，哎呀我陪你逛街呀、啊、我可喜欢逛街啦，我最喜欢买衣服啦，是吧？很多女孩子对 gay 是比较有好感的，就觉得啊又是男孩子可以帮忙提东西哈、啊、又可以跟他讨论一些女孩子的话题。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什么来着，是那个屌爆侠吗，还是那个是那个 Kick-Ass 吗，就叫屌是叫屌煎饼侠还是什么侠，里面那个男主角就是假装 gay 去接近自己的心上人，是那个叫什么什么海扁王，哦海扁王，对对对，就是这样 Kick-Ass 那个叫，不是屌爆侠说错了。而且就说还有这种套路，就是说你说自己是 gay， 然后你去接近女孩子，然后你说最后你想坦白的时候说啊我本来自己是 gay，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太好了，你把我给扳直了。然后很多女孩子一听这话就我靠爽得要死，说哇我的魅力好大呀，我竟然把一个基佬变成了直男，我真的是这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女生、嗯、在这种心情的烘托下就很可能就跟他在一起。那种还有一个方法你知道吗，就男的假装自己不行，这个在 Friends 里面有，就叫六人行嘛， Friends 老友记里面一个男的就用这种套路去骗炮，而说自己不行，然后就去博取同情，然后约会的时候说我靠我又重新站起来了，你真的很厉害，我靠我真的对你有感觉，那种那女的也觉得我靠我真是圣母啊，就医学奇迹，我好性感，然后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天雷地火，就套路很多的。但是不管这些套路是怎么样的，不管你有没有套路，我觉得你基本就可以不再想着要跟这个女朋友复合，或者说跟这个室友再建立一些很好的友谊了，我觉得没有必要了，会很奇怪的。我说这些事情是想表明，很多男人为了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有一万种想办法。哎，这些办法比起真正的变帅、变有钱，真的是太简单了，对不对？下一个邮件，你不行，你不行去看医生啊，阿波罗听过没？还有些就开始顺势就开始发弹幕说，发姐我也不行， I am sorry to hear that there is a hospital for you named 阿波罗哦，李顺强，你这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我又不是傻逼。

0: 阿波罗是我到上海才知道的，我以前在就是重庆我只知道李顺强，但是没想到上海有个阿波罗。哎呀，魔都就是魔都，贼洋气是吧？你想想我们那个就是山区里李顺强男科医院，听上去就朴实无华是吧？魔都就叫阿波罗，我靠，好洋气啊，一听就高大上是吧？可能专治外国人不孕不育，不懂，没去过。不要再拿阿波罗变成金乌啊。那个气球没有动，是你的心动。下一封，这不是风动，不是联动，不是气球动，是你的心动。
1: 发姐帮帮我，发姐，我今年本命年，2015年9月15号，那天朋友在微信上给我推荐了一个外围女的微信号，应该是鸡头吧，上边好多女孩照片，然后我在上边找了一个，我第一眼看到那个女孩的照片就确定太喜欢她了，我喜欢桃子脸，桃子脸。桃子是这样的吧，是不是？你这个说法很不对，桃子是什么桃子？桃子是这样的，这样的脸型不会好看，这样的屁股才好看。你要说桃心，桃心脸什么锥子，这样才对。桃子脸，你这个爱好有点奇特了。桃子屁股还差不多。然后我花了3000报了他一夜，哎，有点贵哦，信用卡套现才弄的钱，那时候他才17岁，很虐心。我到现在都没谈过恋爱，我不可自拔吧的爱上了他，直到现在去年6月份他说他怀孕了，第二次打胎，然后没地方去了，然后跟我在一起住了1个多月，我感觉那一个月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个月，就差没领回家见父母了，因为我怕领回家给父母丢人，父母都是一辈子的老实人，我就是在一家国企上班的，一个月还不到4000块钱，我带他去他喜欢的海边，去杭州玩，钱不够了信用卡套现也会满足他，我能感觉到那时候他觉得我就是他的归宿，我感觉我已经非他不娶了。发姐，我该怎么办？如果把他领回家，怕到时候丢祖上的人，如果不的话，我又感觉非他不娶，我该怎么办？他现在跟我分开好久了。哎，这个小嫖客呀，哎，还老实人，就是个小嫖客嘛。就说你们也有那种情节嘛，就是说我是一个未经世事的男孩子，童子鸡，然后我第一次接触一个女的，给我留下了很深很美好的印象，我觉得我爱上她了，我这辈子一定要娶她。你们有这种情节吗？类似于初恋那种。哎，我觉得他傻归傻，但是你们不能说他是老实人啊。老实人不嫖娼的。你这么说，老实人要报警了。嫖娼算老实人吗？嫖娼了还算什么老实人啊？那是不是妓女也是好女孩了？这个，我不能同意啊！恕我不能认同。

老实人也有需求，有需求怎么了？了不起啊？有需求你还有双手啊，对不对？你又不是天生残疾，就非得去嫖啊？哎，你知道3000块钱能买多少个腾嘎吗？虽然我的意思是说，嫖娼就别说自己老实了，嫖娼都是成老实人了，那这个社会还有王法吗？哎呦，双手没感觉，为什么没感觉？你要不这样，你下回啊，把那个手啊枕在头下面睡一晚上，起来的时候啊，那手就麻了，就没什么知觉，你那时候再试试，就感觉不到是自己的手，可能有不一样的经历着。还是不求人呢，你看不求人有很多种方法，不一定非要嫖娼嘛，是不是？大家都很激动啊，我是不是拯救了很多就是险些失足的少年啊？但是不要太久了，可能会那个真的出事儿。比方说就是败血症啊之类的。哎呀，我们回到这个邮件啊，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外围，哎，喜欢这个外围的长相，也认可他的技术，但是身上又没什么钱。他还相信这个外围17岁。你怎么相信人家外围17岁啊？现在的那种哪有实话呀？90后都能给你说00后，他们还给你看身份证，那身份证也是假的，真的。不要这么天真好不好？身份证你觉得没假的吗？要骗你们这些小孩子太简单了。然后去年6月份她说她怀孕了，9月15号你找了一个小姐，2015年9月15号你找了她，包了她一晚上，2016年6月份她说她怀孕了。不是怀孕，你应该是快生了吧？不对，这不是你的，错了，我想成了就是一夫一妻制，这不是你的，说错了。忘了他的职业的特殊性，我正想说，我说你们这个延迟也太高了吧，是吧？后来我想了一下，人家又不是哈哈，忘记了职业的特殊性。怪我。

哎呀，你看你说，我就抛开你该不该爱上小姐这回事儿，你说你在一家国企上班，一个月不到4000块钱，然后你还想跟他在一起，他一晚上就要3000块呢。你觉得像这种经历了一晚上3000块，一晚上能挣3000块钱的女孩子，会不会好好的跟你这种一个月只能挣4000块钱的男孩子白头到老啊？你想一想，很现实的。而且像这么小就出来卖的小姑娘是吗？姑且她17岁，估计也不会太大吧，25岁以下嘛。这种女孩子为什么会出来卖吗？一般不会是因为家里穷啊什么什么，就是虚荣，想买的东西买不起，想买这个包10000多，想买那个鞋子5000-6000，妈爸又不愿意给那个钱，这时候怎么办？什么事情来钱快。一般来说，这种年轻女孩子出来卖的都是特别小的，都是虚荣闹的。就像不是日本有援交嘛，对吗？很多时候那些学生、大学生、中学生，很可爱的小姑娘，跟一些40-50岁的中年人吃饭、约会或者聊天，是吗？叫援交，对不对？然后男的给她钱，然后女的拿去买包包。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不是说犯错了就不能改，以及什么当了小姐就能不能从良，但是这些都是怎么说呢，小概率事件吧。金盆洗手，浪子回头，我觉得就不要拼这个几率了吧。你现在钱不够，信用卡还套现，我估计过几天你就要走上那种信用卡套现，然后借什么人人贷、个贷宝，找那些黑社会借钱、高利贷，最后借了几万块，然后利滚利欠了好几十万那种，很可怕的。而且我说句大实话啊，就算他真的想从良，他真的喜欢你，那么他就应该照顾你的经济水平啊，是吗？你一个月4000块钱，他要是真的喜欢你就体谅你啊，是吧？去什么海边啊，我来帮你洗碗吧，去什么地方玩啊，是吗？我也去打工吧，当然他已经在打工了。如果他一边说喜欢你，一边疯狂的花你的钱，超出你的承受能力，我觉得这种也就是喜欢你的钱吧，对不对？谢谢杀死马赛克的飞机。你觉得他真的喜欢你吗？我说句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话啊，你现在只嫖了他，你觉得他很好，你如果多，你会发现其他也很好，是吧？你们这些人的感情啊，什么也没有那么坚定。这个话政治很不正确，我今天随便听听。

这不是一个好方法，我就随便一说。下一封邮件，下一封邮件。谢谢等等等，谢谢2014，谢谢小枪炮。发姐，我被女学生拿照片要挟，该怎么办？威胁吧。发姐你好，我是一名实用中文的大学老师。我的学生基本都是各国的留学生，大部分留学生都很活泼，不管男生女生和我的关系都还不错。课余活动很多时候喝喝酒泡吧打游戏也会约上我，就和朋友一样。今天童话镇唱过了，真的换了40几件衣服唱的，大家给我做个证啊，今天真的童话镇唱过了，你们不信明天翻录像有的，大家也啊过了，对不对？对不对？来来，给我证明一下呀！唱过了，真的唱过了，是真的啊！啊，我们继续看邮件啊。去年期末考结束后，就像平时一样相约去野营，其中一个西班牙女生很主动。我没控制住就和他发生了关系，后来就春节过年了。在我看来，这次就是一次不该发生的一夜情，虽然都是单身，但是毕竟是师生关系。可是没想到开学后挂科补考通知出来，他却微信发了我和他的床照。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拍的，什么时候拍的，还不是就你就趁你是吗？之后睡得像死猪一样是吧，筋疲力尽的时候拍的嘛。然后说挂科必须帮他通过，否则就会到学校检举我，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很担心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几次我路过主任办公室门口跟系主任坦白，但是这样我就和教授职务永远拜拜了。可是如果我帮他通过补考，我担心还会有源源不断的要挟。他才大三，还有两年，就是还有三个学期，那么多次考试和论文，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怎么威胁我。大姐，我现在到底该不该去跟领导坦白求解答？因为这个事情没吃没睡，加上开学了可能看不到直播，希望发姐能回复一下。最好希望发姐越来越红，徐瑞斯早日超时。要挟呀、啊、哦，挟天子以令诸侯。哎呀，我读错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读错了，骚嘴。好，我们回到这个邮件哈。他说跟女孩子发生了，跟自己的学生发生了一夜情，然后还被人拍了照，现在被人家要挟，那我觉得那你就没有办法了呀，是吧？你就得，哎，我个人觉得你去找那个系主任坦白的话也没什么用。嗯，因为你坦白了之后，你这个事情还是做了呀，是不是？他如果要检举你的话，你还是就是一检一个准啊，对不对？你坦白了怎么了？坦白了就没有罪过了吗？这又不是你老婆，你跟你老婆坦白了，然后老婆说原谅你，就没问题了。你这个事情是有社会影响的。有那种就是公众影响的，你就算跟那个系主任跟校长坦白了都没有用啊，他要搞臭你还是能搞的呀。你看你们是不是管不住自己，
要付出代价了吧，是不是？开始我还以为他要你给他多少钱呢，不然就把这个照片发你老婆。看来你没有老婆，要不你就帮人家够了吧，或者说你跟他好好说一说，你说我来给你免费补课，就是我也不收你钱，我倒给你钱，给你买小吃，给你买零食，给你买饮料，我到你家里来给你补课，然后趁着补课他不注意去上厕所的时候把那个照片给删了。我觉得你们警惕性还是太低。但如果说补课他能考过，那是最好的，是吗？哎呀，而且你这事儿你说不清楚啊。虽然从开始说是你情我愿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他非要说是你引诱他或者说威胁他怎么怎么样，你也说不清啊。关键是你这个身份啊，你是他的老师，你就很难洗清你的嫌疑了。

不跟他打打感情牌吗？他看上你，应该也是有好感的吧，是吗？你们就好好复习，好好补课，成为一段好姻缘，不行吗？总之，我觉得不要去找系主任坦白，坦白了也没用。还有些说介绍给系主任的，那你这个就，你就把矛盾扩大化了呀。比方说，你下回跟那个，你多跟他接触几次，请他吃吃饭，然后跟他一起，补课呀、聊天啊、看电影啊，多拍点照片，就显得你们俩是真正谈恋爱，是吗？出去说起来也好听，是吗？不是什么，就老师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强迫女生跟他发生性关系之类的，那多难听啊！你要是多跟他接触几次，出去约约会啊什么的，就算以后东窗事发，你也说，哎，我们就是正常谈恋爱，怎么了嘛？也。就是影响没有那么坏，如果你们俩的照片只有在床上的照片的话，那就洗不清楚了。还有些说杀人灭口的，哎呀，我觉得你是游戏打多了吧。你这辈子除了蚊子、苍蝇、飞蛾什么的，你有杀过就是大于10公分的生物吗？你有杀过鸡吗？你有杀过鱼吗？什么？你现在就要说杀人了，是？谢谢悠久醉三生的火箭。还杀人灭口，游戏打多了。我想不到别的更好的方法了。马杀鸡。

总之，不要去坦白哦。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他要求也不算太夸张，不是说要你给他个几万美元，不然他就把这个事儿捅出去，就叫你让他过一门课是吗？我觉得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西班牙姑娘啊。所以说，这个邮件说明中文真的很难学。你看人家西班牙姑娘，为了过中文这门课，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汉语真的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大家好好学习。那些说英语四级过不了的，你看看人家，为了学业都做到了什么份上？你们就背点单词有多苦啊？这中文使人绝望。

该不该给前女朋友朋友圈点赞。集美貌与才华还有游戏技术于一身的发姐你好，有一点情感小问题求指点。睡前刷到前女友发了条朋友圈，内容不太重要，类似励志鸡汤的简单几个字而已，可还是犹豫了好久要不要点赞，以前都是秒赞的习惯了。在一起3年多，上上周分手的，理由是由于一些未来生活的规划分歧，其实我挺不甘心的，希望以后自己变得更好了，还有机会把他追回来。请问发姐对该不该给前女友的朋友圈点赞这个问题怎么看？点了会不会显得不洒脱的感觉？诚心求指点，求不暴击。最后祝喜瑞斯越办越好，发姐越来越美。

你就可以在他那种特别倒霉的朋友圈点赞。比方说他发了一个自拍你不点赞，他发了一个手机屏幕摔碎了你点赞，就显得特别洒脱，就没有什么感情纠葛。他买了新包包你不点赞，他摔了一跤你点赞，就是真正的前男友。看你怎么想了，我个人觉得是不应该点情赞。就大家就各过各的呗，少来往。如果你们就是过了很久，就彼此都比较放下了之后，他结婚了发婚纱照点个赞，生孩子了点个赞，是吧？也不是什么大事，因为点赞这个事情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不用上升到多大的高度，不要想得太严重了啊。点赞还好，你如果去经常发消息问你在干嘛呀，睡觉了吗，今天吃了什么，吃饭了吗，肚子还疼不疼，天气冷了多穿衣服，那就有点贱了。点赞还好了呀，真的。

我有这么长。下一封邮件，一个被情感问题逼疯的少年。发姐经常看你直播，但是有件事情一直逼在心里，憋吧，是吧？想找你解开。我是一个大四的学生，在去年的时候跟一个女生恋爱了，那个女生是校外的，没读书。然后我和她就恋爱了，在一起半年，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也带她回去见我妈妈了，家里人也没有反对，但我们家是农村的，属于那种开发区。她就不是很高兴，然后对我态度也不是特别好，我能看得出来。但是那个时候挺喜欢他的，也没有放弃这段感情。在去年中旬的时候我们同居了，因为大四了有点自由的空间了，就在学校旁边一起住了。可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问题产生了分歧，后来就闹分手，每天就是吵架和好吵架和好。因为我跟带他去我家的时候我们也住在一起，所以他怀孕了，做了流产手术。我觉得特别亏欠他，带他去做最好的手术。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那段时间花光了我所有的钱。后来闹分手，他气得回家了，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了他爸妈，但是没有说流产的事情。他妈妈嫌弃我家里是村里的，就不让在一起。他也说了我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他说谁给他钱他就对谁好，这是原话。后来因为我特别愧疚，感觉对不起他，分手之后也一直想联系他。他去了上海工作，想学整容，但是没有钱报名。啊？整容还要学的？就找我借了5万块钱，我借给他了。分手的时候他用我的学生借贷买了单反，他说每个月的分期他还，他也没还，一直都是我还。还有一次他在上海办信用卡被骗了2000，哭着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也是二话没说给他2000安慰他。后来过了一个月，他说不想在上海工作了，想回来，上海压力太大了。我说回来吧，他回来的时候说想出去旅游放松放松，然后又拿了我的支付宝亲密付去旅游了。亲密付是啥呀？抱团旅游的费用等等。后来回来就一直不联系，也没有见过面。无意中看到他的微博整容了，说看他说想当主播什么的，我当时心都碎了。之前也一直因为愧疚他也伤心，也做了这么多事情。后来找他要钱，我说外婆生病了需要钱，让他把钱还我。他跟我说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这句话我一直记得。然后我就打电话骂他让他还钱。后来他家里人也知道了怀孕

也知道借钱的事，让我这事儿就算了。我真的很无语，很心痛。分手之后帮他，因为愧疚，他就这么把一个人的好心当垃圾一样丢了吗？因为我也不想让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他肯定会很伤心，所以也没闹大，自己一个人痛苦了一年还没走出来。希望发姐能告诉我怎么办。我看到一个点觉得很奇怪，是吧？就是他说无意中看到了他的微博，整容了，说想当主播什么的，当时心都碎了。怎么了嘛，当主播你就心碎了？怎么了嘛，又不是去当小姐，为什么要心碎呢？啊，我是不是关注的点不太一样？为什么要心碎嘛？怎么了嘛？

谢谢凉白开的沸点。哎，看到这句的时候，我本来就是心中又疑惑又兴奋，我还以为他最后会说，发姐你好，这个拿我钱去怎么怎么样的主播其实就是你台的某某某某，是吧？我悄悄告诉你，他的房间号是得得得得得得得多少多少，我还以为有个爆点呢，结果没有啊。嗯，拿着他的钱整容了，这个就还好吧。他不是知道这事儿吗？他说找他借了50000，他想学整容，怎么怎么样的。他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心碎呢？不懂。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你心碎啥呀？心碎是应该他不还你钱啊，对不对？我觉得这整封邮件就像是杜蕾斯的广告，是吧？你看，不用我们公司的产品，你会损失多少，是吧？我们公司产品一个就卖几十块，你要是不用的话，你要损失好几万，是不是个广告？学整容，学什么整容啊？我都不懂。整容不是要那种医生吗？就是那种医学院毕业的才行啊。你半中半腰去学什么呀？你没有医生的执照，怎么给人动刀子呀？是不是啊？你这个大学都没读的还想去当医生，就想多了吧。如果说50000块钱学整容，那就是去那种美容院嘛，就是学给人家什么秀眉毛之类的吧，就是学一下给人家无痛脱毛，什么秀什么韩式半永久那些吧，那些就是对技术要求不特别高那种。还有什么学一学是种睫毛啊，什么美甲呀，那些可能是那种美容院的那种。玻尿酸也得正规医生打的，你以为呢？任何要就是触及你的都是要正规的医生，随便打怎么可能啊？青霉素也要医生打呀，那些都是假的，那些都是就是怎么说呢，骗子嘛，就是那种三无嘛。这些美容院很不可靠的，很可怕的，怎么能把脸交给这些美容院的呀？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学历，没有什么医学的那些什么，你顶多也就帮人家涂涂指甲油吧，敷敷面膜什么的，其他的都没有资格做。我觉得这个男的肯定之前做的不对，就是不小心让人家怀孕了，肯定是自己，多半都是因为自己贪图享乐，不愿意穿雨衣。但是后面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就是女的太过分了，干嘛借这么多钱？哎，

至于这个女的干什么都跟他没有关系，实际上这个女的拿钱去做生意，或者说拿钱去挥霍了，都是这个女的的事情。关键是在于她借了钱不还，而不是在于这个钱拿去干什么了，知道吗？不管干什么都应该还呀，对不对？我觉得你就找他要呗，当了主播不是贼有钱吗？月入百万呢，你找他还钱呗，天天去他房间刷。谢谢太美的飞机，我要借钱还钱，天经地义嘛。哎呀，是不是差不多了？休息了。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借钱给别人，不管他拿去干什么，他拿去干什么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不管干什么都要还钱，是吧？不然那就不叫借钱，那叫做慈善，是吧？难道说你拿去看病就不用还钱了吗？我觉得都应该还钱吧，是不是？追求梦想就不用还钱了吗？都要还。

然后这封邮件是说的，发姐，因为喜欢你，女朋友要和我分手怎么办？发姐，最近喜欢上你了，买了有你相片的手机壳。哎，我有出过吗？哇，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思路。我记得我没有出过手机壳，我就出了 T 恤。原来还能出这个。哇，谢谢你的提示，谢谢看门老大爷的两个飞机。手机壁纸也换成你的了，女朋友知道后非常不高兴，说如果我再继续喜欢你就和我分手了。虽然一年多了，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感觉了，发姐想想帮忙想个办法，谢谢发姐了，发姐最漂亮。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虽然一年多了，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感觉了？你是说跟女朋友在一起一年多了，所以就没什么感觉了，是这个意思吗？有点真实啊，现在的年轻人是以一年为，现在女朋友是年抛吗？就拿我当挡箭牌，这搞得女朋友像隐形眼镜一样，年抛一年了没有太多感觉了，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呀？帮你找个新的吗？谢谢情报部猫叔的骑士。虽然你是我的，你喜欢我呢，但是呢，我这个锅是不背的啊，而且我还要告诉你，我肯定是你永远得不到的。这话不太合适，就是本来想跟你女朋友说，放心好了，我是不会，我不会怎么怎么的，但是现在我看你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可以跟你女朋友再说一些别的。语重心长的话说，比方说把这封邮件给他看一下呢，可能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谢谢情报部猫叔的两个飞机。哎呀，所以我以前说爱情只持续三个月还是有点太悲观了，原来能持续一年呢，我又燃起了对人类的希望。对的，你是我永远得不到的男人，谁也不想得到你。写情报部猫叔的三个飞机。哎呀，这个我发现就是现在的邮件感觉有那种情节有连贯的感觉。假如我和陈一发谈恋爱，后来我醒了，是这样吗？好，这么长，哇，这个歪歪文我看一看呢，感觉情节还接上了。刚刚和女朋友分手就开始假如我跟你好了。发姐你好，这是我的初次投稿。我知道发姐这个邮箱主要是谈心和当恋爱教室，没有啊，我不教恋爱的。不过比起写一些关于屌丝的恋爱趣味，我觉得写一篇以发姐为主人公的故事会更有趣。当然这得以发姐读到这封邮件并且觉得有趣为前提就是了。233，这就是手动罐头笑声吧。因为不知道发姐会不会读到这封邮件，同时也不知道发姐喜不喜欢这种同人创作，所以这次我先开个头吧。233，就说你知道吗，其实在讲一个自己不是特别好笑的时候，后面加个233就感觉有一点生硬啊。我先拉一遍看有没有省略号，省略号。

有一些可以读，这一种保护机制，自查。正文：如果青春期没能谈上一场刻骨铭心恋爱的话，你的青春只能用一个惨字来形容。不至于吧？直到高一的暑假结束，这句不知为何被我铭记在心里的话，依然还在偶尔折腾着我，折磨吧。倒不是说没有在意，没有喜欢在意的女孩子，也不是不想谈一场或是轰轰烈烈，或是平淡无奇的恋爱，或者吧，只是至今为止，我对那些在意的女孩子都没有过哪怕一次的强烈感情。我觉得强烈感情好像语法上哪也不对，我想这应该是因为在意和喜欢是两码子事。要是因为想要谈恋爱而去强硬的喜欢上某个人，那除了是在浪费自己和对方的人生，更是在麻木自己对恋爱这份感情的憧憬与期待。我总觉得他好像就读下来感觉各种有点不通顺，就是麻木自己。麻木是一种形容词，就是让自己变得麻木。麻木自己感觉好像不是这么，就用起来稍微有点怪。久而久之，人或许就会忘记什么是真正的恋爱吧。即使结果让人不愿意想起来也好，我还是想谈一场真正的恋爱，兴许是这样的想法作怪。所以直到高二的第一学期，我仍然是单身。高二的第一学期单身，这有什么奇怪？这现在已经高二单身已经就拿来就觉得很惨了吗？我靠！我高中男生的手都没牵过。他说："其实这只是你为自己没有女朋友的事实而找的借口吧。"我跟你说，就是很多那种，比较中二的文章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喜欢自己跟自己对话，就是打一句那个，打一句句子之后，后面打个括号，加一声什么"扶额"呀、捂脸呐，或者说什么这些，都是有点儿。比较那个中二的，很有特色。暑假结束的同时，就聒噪的损友再次带着损人的话语来到了我的身旁。大家好，我是像漫画或者动画里一样必备的转学生，接下来的日子里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这个孩子一定很喜欢看看动漫，你也没牵过手。原以为3年里都不会有太大变化的光景，忽然像是漫画或者动画里的情节一样出现了转折。那个夏秋交替的季节里，一个自信地露出大额头的女孩子，出现在了我的世界中。我再给你们说一下吧，她是这个学期开始转入我们班上的同学，名字叫长泽雅美。在平常书写着无聊却必须记住的东西的黑板上，我第一次看见了想要主动牢记于心中的内容。就。长泽雅美是那个转学生大额头少女，我第一次被形容成大额头少女啊，以及笑容很暖心的女孩子的名字，扑通扑通扑通，哎，我难道是发情了？不对，这种情况应该叫小鹿乱跳才对，写童话中河妖的飞机。其实可能在学生时代、中学时期。大家都会有这种幻想吧，就是有一个什么漂亮的转学生，突然来到了你的身边，然后老师就像收了你钱一样，就班里转来了一个美少女，老师感觉收了你几个亿，突然要她坐在你旁边，然后她一坐旁边就要找你借东西，可能是一个橡皮什么资胶，一个橡皮，一支。2B 铅笔，还要找你借课本，回头还要借你的作业抄，大家都可能有这种幻想，很多漫画呀、动漫里面也是这么写的。因为就是学生生活嘛，很多时候就一成不变，2点一线，可能3点一线吧。学校食堂宿舍。也不去操场跑跑步，去操场的都是谈恋爱的那些
那个年轻男女，差点说错。而且就是说他们很多时候就眼光很高，或者说由于读的是理科班，班里也没有多少女孩子能引起他们的幻想，所以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转校生上面，对吧？就好像我们上班以后最开始还要化化妆，每天上班之前化一个小时，化一个精致的妆去上班，后来发现啊不值得。这时候就有些同学，有些女同事就会幻想突然来一个那种实习生啊，或者说来一个那种新加入的员工啊，长得很帅啊，怎么怎么样，都会有这种幻想。但事实上呢，我读书了这么多年，读了这么多年书，从小学开始，六年加六年加五年，比一般人读的多读一年吧，因为我大学是五年制的。我也碰到过很多转校生，但是真的就没有一个很帅的，我连他们的名字都记不住。也不是说他们很丑哈，没有的事情，就是本来其实班里五六十个同学，大家也平时也不是很熟，很多毕业之后可能整个三年四年五年都没有讲过一句话啊，更别说半中半妖，就是中途转校进来的同学了，哪有，除非他真的很帅 which is not possible，就不可能的，根本记不住。你们这些是，哎呀，就很幻想，很美好。我很多人都记不住了。你们现在能记住小学同学的名字吗？我连我喜欢过的小学同学，不对，我小学没喜欢过人啊。那个中学同学我都记不住名字了，有时候。谢谢灯乐团水瓶座大象的火箭。而且有时候就看到那种他们同学聚会发的照片，我本来想起他的名字我都想忘掉。你知道就是在我们这个就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啊，那大家毕业几年之后要是疏于身材管理，就年轻的时候嘛，大家也没什么钱也没什么追求，就想吃点好的，但是那时候又没钱又长身体，所以又没得吃，又消耗很大，长不胖。哇，工作之后你说买不起房也就算了，还吃不起几顿火锅吗？那身材就是，就毕业之后那个新陈代谢直线下降嘛，个个都在也不踢足球了，也不打什么羽毛球了，天天坐在办公室打 DOTA， 或者吃鸡，就长得很胖，然后头发也渐渐秃了。我就不知道，很多时候他们那种像中年房管经常说的什么同学会拆散一对是一对，不知道怎么做到的。我说就现在如果我没参加过同学会，但是我从照片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吧。啊，就觉得当初的早恋的我好傻呀，那种。但我没有早恋过啊，我想早恋真是已经太晚了。像我们很多同学就1.65米左右啊，女生差不多120斤到130斤，而且我看着他们觉得一点都不胖，我觉得诶他一直这样啊，就刚刚好。140斤左右我觉得有点胖了，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有点胖了。这男孩子就别说了，就是1.75米左右的，大概在160斤到170斤左右吧，就是体重和头发就是反向互相达到了另外一种平衡。
年纪大了，肯定很多就是疏于对身材的管理，还有对长相的，就是外形的管理嘛。你想想，结婚了，哎，反正都这样了。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互相都顾很注意形象，很打扮得乖桑桑的。后来一起结婚了，生孩子了，然后每天工作压力也不小，也无处排遣，就吃吃吃。最后就这样，其实也不是，其实也挺美好的，叫幸福肥，幸福肥。谢谢单节奏大师熊熊的五张卡。而且我跟你说，那种什么啊，学生时代哭着喊着那种说"哎呀，我怎么吃不胖啊"那种贱人啊，后来还是会胖的，真的。而且一胖起来就刹不住了，像那种学生时代啊，那种竹竿一样的小贱人，天天在群里吼："哎呦，我怎么吃不胖啊？求长胖秘方啊！我就是晚上睡了吃，吃了睡，我就是不胖啊。"但实际上，工作了几年，哇，笑问客从何处来？你是谁呀？你就是我说的那种小贱人，行吧。你别担心自己长不胖，你要长真的长不胖的话，就一旦长胖就开始回不来了。谢谢春风日日吹香草的骑士。

而且就是说，如果你一直都吃不胖，那说明你胃有问题啊。就不吸收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我说严重点，影响寿命。狂吃不胖的，那叫甲亢。人还是要适度啊。你如果不求上镜的话，不求上那个大镜头的话，太瘦的话不好看，容易显老，真的。你是女明星就不说了，看下一封邮件啦。啊，有可能是寄生虫，哇，寄生虫可太可怕了。寄生虫，据说那个晚上磨牙就是因为肚子里有蛔虫。但也有可能是精神紧张、焦虑啊，还有就是脸上长斑呢，也可能是蛔虫。就那个脸上有一块不是那种深色的斑，就比方说你黄黄的皮肤嘛，然后有一块白色的那种斑，有可能是蛔虫斑。现在的寄生虫好多了，但我这话说的不太对啊，就是现在的寄生虫病少多了。因为食品健康已经比以前，食品安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很多了。以前那个路边摊啊，真的就缺乙肝、什么甲肝、乙肝啊，什么那个寄生虫啊都很多。以前我妈小时候那种，就学校还要定时给学生发那个什么蛔虫药，你知道吧？那个三角形的宝塔药。可能三生这种知道，就定期帮那个帮学校里的孩子打虫，就小孩子嘛，特别是小学生，因为他们有时候吃东西啊不太注意卫生，比方说什么掉在地上的苹果3秒之内不会脏，捡起来赶紧吃了。现在也发吗？好吧，我不知道，因为很久没上过小学了。乙肝好像可以通过血液传播吧？好像也通过乙肝，好像也可以通过唾液传播。就是小孩喜欢，就是到处摸了摸，然后又吃手。小孩喜欢吃手，不知道什么好吃的。我小时候已经完全不记得，就容易感染嘛。我记得以前有部电影，我还唱过他的那个歌，叫那个《瘦身男女》，不是《单身男女》，里面就是刘德华跟郑秀文一起演的，俩演大胖子，然后演他们怎么瘦下来，然后里面有一段就是说吃蛔虫。这部电影我其实没看过，但是这一个小片段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就是他有一个以剪影的方式。然后展现有一根大虫子，喂到那个女主角的嘴巴里，你们知道吧？看过的，很可怕。不过那是电影嘛，比较夸张的一个表现手法。电影。Red 说，根本没有超管理我，很难受。皇帝级别提差。哦不，那个国王体验极差，我跟燕燕说一下，赶紧接待接待。燕燕，接待一下 Red 王，红王，他。他国王开错了，很难受。也看爱看发发的 B boy 的飞机，红王。戴主任亲自接待。好，我们来看下一封邮件。关于结了婚的前女友怎么处理？发发你好，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今晚的末班车。
啊，这个邮件来自于2018年1月21号，哈哈哈哈，赶上了，赶上了。

发发你好，我的前女友前年结婚的。说实话，她结婚的时候还很纠结，所谓的选择爱情还是面包，最后选择面包，这个问题按理说也不少见，也可以理解。所以虽然很痛心，并在她结婚前争取未果后，我还是抱着让她好好生活、淡出她的世界的想法，不再联系。后来这2年里，她也数次跟我表示过想离婚、生活不开心、跟她老公无话可说的情况。这2年来，我本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亲的原则，一方面疏远他，基本不回复，即使他找到单位来，小城市避无可避，单位又不能换，也是劝他好好生活，从未做出有损名节之事。但是国庆的时候开始，他开始遭遇家暴。原来怎么突然一下变成了感情事件，变成了刑事案件啊？吓我一跳。他开始问我，如果离婚后我还愿不愿意和他在一起？但是我没有给他任何信息。我说你过得下去过不下去，应该是你基于你们俩的生活状态决定的。我愿不愿意娶你是另外一件事，如果掺杂到这个因素，于情于理说不通。我怎么没看懂你这句话呢？之后他可能因为没有得到我的明确答复，又被打了一次。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她老公说你前男友肯娶你吗？不肯娶你，我就揍你，是这样吗？我怎么没有看懂这个因果关系呢？这是怎么一个啊？是我阅读理解做得不够好吗？他说又被打了一次，打得挺狠的，我现在有点纠结，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求发发帮我捋一捋。他离婚，PS，他离婚，我愿意娶她。但是我不想让别人说他离婚是因为出轨，我必须要做到问心无愧，这是我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好的，怎么做才是坏的。怎么感觉这个前女友的老公不是她老公，是她老爸呀？就说啊，你嫁不出去我就揍你哦！你那个男朋友到底肯不肯娶你？不娶你我就揍你揍到娶为止。这个是个什么？什么逻辑啊？他这不是一个，怪怪的啊。所以你如果答应娶她，她就不挨揍了吗？我觉得你这个，就是说我还是基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出发来跟你聊这个事情哈。就抛开你们所有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不谈，你娶一个人，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一般来说是要成立家庭，然后繁衍后代啊，幸福美满，那都是后话。但是从现在来看，从现在所得到的这些条件来看，我觉得你这个前女友脑子有点不好啊，就是说。遭遇家暴了，为什么不离婚啊？您说，就说，除非有人肯接盘，不然我宁肯挨打，也要有个老公。我没有男人能死吗？就是那种，离就离呀，赶紧离了就完了嘛。但是我要问你肯不肯娶我，你不肯娶我的话，我就继续挨打，是什么意思啊？人家说，偷窃和家暴都是只有一次和一万次，只有0次和一万次，跟出轨一样，就这样。要么就从来不出轨，不家暴，要不然就是一直家暴。这又不是找工作，要先找到下一份工作，才把上一份工作辞了。工作是一个生计。难道你这个前女友也把结婚当成了一门工作？就是说，她的生活、她的经济收入来源都是依靠她的老公。如果她没有她老公，她就失去了经济支柱，没有经济来源，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所以她没找到下个老公之前，宁肯挨揍。就是我在这个公司里待得很
很憋屈，那个老板天天骂我，有时候还打我啊。但是呢，我为了这份工作忍辱负重，所以我除非找到下一份工作，不然的话，我必须待在这个公司，是这样吗？有人说怕离了婚两边都没了，这边留着什么呀？就挨打吗？就。这个女的，而且从她前情提要来说，她说，当初这个前女友为什么跟他分手呢？是选择爱情和面包。那这个楼主就是爱情喽，然后那个爱家暴的老公就是面包喽，所以你吃我家饭就必须挨我打，因为你没有钱，你也没有地位，我要打你就打你，是这样吧？这就是面包的代价吗？哎呀，说的有点悲观了。这个 BGM 是，好像最后的什么来着？可以看一下左上角的 BGM 的那个名字。我选择烤面筋，我选择甜豆腐呢。哎呀，经济独立才谈得上人格独立，才谈得上其他的一切。就偏不说像男女感情这种虚无缥缈的，就年抛型的关系了，就哪怕是在父母亲戚这边，你也要经济独立，你才有话语权。你要是在家里啃老啊，除非你爸妈特别溺爱你，那种就是把你当小祖宗一样供起来那种，不然的话，你在家里还不是爸爸嫌妈妈不疼，也有可能爸爸揍妈妈骂那种人。啊，你怎么还在家里玩游戏？滚出去找工作！你们还记得前阵子那个，哎呀，我没给你们看过啊，我给你们看一个小视频吧。就比较像你们没有工作的时候在家里玩游戏的状态，哎，脂肪吧。

又回到这个邮件哈，我觉得这个 UP 主嘞，这个邮件的楼主，我觉得你是可以等他离婚了跟他结婚，如果说你确实对他有感情的话，但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有一点 weak， 有一点 weak， 就是太软弱了。太软弱了，性格上有些缺陷，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可以跟他在一起。但是你知道吗，人性啊是有很多面的，很复杂。有些人是会圣母，就说哇他好可怜，我好同情他，这有一种同情延伸出的爱情，然后就跟他在一起了。但有些人呢会产生另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是非常变态的，就说当初你前男友 你前夫揍你，你都不愿意离开他，到我这儿了啊，你又找我要包又找我要口红，我没揍你算不错了，还想干嘛？人啊，就

就类似于那种网上很多很多言论说，当初你只要什么一束花，就跟你大学时候的男朋友出去放松。现在你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却找我要车要房。但这种言论是不对的。不过难免有些人会有阴暗面，人性有阴暗面。

但是人是分阶段性的，真的。谁年轻时候没喜欢过几个傻逼呀、啊？难道你们在小学、在中学的时候就没有喜欢过班里的漂亮女孩子呢？然后等到你们长大成人开始谈婚论嫁的时候，又希望人家七分以上，啊？希望他们什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哎呀，有些说我抹费是那个傻逼。谢谢维京续费的骑士，陈 MZ 续费的骑士。

对啊，刚才是苹果女王。好，下一封邮件。听说流行发18岁请发妈妈检阅。哎呦，突然来到了这打分环节吗？小伙子能把 face 又拍成这样子也不容易啊。这我是被翻白眼了吗？

看下一幅，下吧，下一张照片。哎，牙齿不错。其实我就觉得五官都还挺好的，头发也看上去像刚洗的样子，有打理过。但是呢，就是这个表情让我有点觉得想吐槽。哎呦，第二张，这表情好了，这个美颜开的太高了吧？你鼻子挺挺的，可是在画面里都快看不到了。这下巴尖的，哎，你是来打分的还是来交友的呀？这过爆了呀，有点儿。啊，怎么说像老谭啊？你这么一说，没有吧？是为什么会像呢？眼睛？不，我觉得他其实长得挺五官很端正啊，皮肤也不错，虽然开了美颜，就是稍微这个美颜开太高了，有点 gay gay 的。

发妈妈看这里，这是个视频啊！哎，我要先检阅一下，万一啊，不是很哎呀，哦，是关于我的视频。我网速很快啊，马上就下载完毕了。乔颖出品。诶，这什么歌？诶，这不是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吗？

啊？这视频我看过吗？真的吗？这是谁做的吗？我失忆了吗？

发现这样动，这脖子不动，很像那个那种云台，就那种，就是这样，就是身体其他部分动，但脖子不动，就很像那种手举云台，是潘多拉做的。哎呀，失敬失敬。这位同学，就是说原始原作者是叫潘多拉吗？谢谢潘多拉的精彩视频，还这个模特太好看了。谢谢 people， P O P E L E G A N C E 的高级车型。

看看这封邮件，很短，短小精干。陈工好，我存款六万，月薪税后9000，帮忙参谋一下买什么车好。谢谢。我文科生不懂车，麻烦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陈工帮忙参谋一下买什么车好。谢谢。谢谢买啊，谢谢作者的飞机，谢谢 Pantera， 我也是 Pandora 呢。一的飞机。要求一，刹车好的。二，过年开回村子感觉很有面子。三，妹子不会嫌弃坐副驾驶的。五菱宏光，哎，你们老说五菱宏光，我来搜一下。哪天我补一下这个，电影呢？五菱宏光。哎呀，我每回搜什么车呀、电子产品，总是会点进很多那个。这看不到真实的报价，全是那些广告。哎呀，很烦。什么瓜子？哎呀，我就是在百度第一页，你看不到一个真正的那种介绍，感觉。看看这个报价啊，5.68万到8.18万，所以真的可以买一辆呢。汽车之家，哎，真是汽车之家来了。5.68至8.18万，原来是长这样子的吗？比我想象的好看多了，我以为是面包车呢。我是一个不懂车的土包子啊，小白。真挺好看的，哇，5-6万能买这么好看的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路虎呢。有面包车哦，那我没记错呀，是不是因为是艺术照，所以看着这么好看啊？8万块钱，这不是五菱宏光吗？这是不是8万块钱的那个车呀？还是说这一款比较贵？就是面包车，好吧？这怎么跟面包车没区别呢？这不是越野吗？那些写的是五菱宏光 S3 2018款1.5升手动豪华型，听着倍儿有面子。配这个 BGM 开这个车回村，很有排面。哎，我真的光看这个艺术照，我觉得很有质感。价值不是6万，是60万啊！我是不是被这种？就被封面骗了。这个多少钱？这个是多少钱？它下面写的是五菱宏光 S3， 这个要多少钱？说一下。这一款大概价值几何？撑死10万。7-8万，那也不贵哦。感觉性价比贼高，我是不是亏了几个亿，突然帮他们打广告？这广告费记得结一下，汽车之家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哈，像他这个收入哈，每个月9000，他没说是哪儿，但是呢应该不是一个北上广吧，因为北上广每个月9000的话，就要看你是不是本地人了。你本地人有车不，本地人有房的话，九千还是过得比较滋润的。如果说你本地外地来沪打工，9000块钱想要过得舒服一点，
住一个稍微好点的房子，四五千可能就出去了，所以看你九千在哪里。税后九千其实还不错呢，这个收入。现在是不是不流行全款买车呀？都是贷款买车吧？存款六万，税后九千，买一个车不是不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买了之后好像是不是身上就没钱了？那你其实买了车之后还有很多开销，就像交了女朋友一样，你在就很多保养费用、维护费、擦挂费，以及逢年过节的出去玩的费用，真的就不是说你能够买得起一辆车，你就一定养得起。到时候我怕你经济上很拮据啊。你如果说每个月花2000块钱养车，嗯，怕你过得紧巴巴的呢。哎呦，痛！谢谢客观的小男孩的飞机。其实我觉得，要不，就像网上说的那样，反正你现在感觉也没工作太多年，多工作几年。就是存存钱，存一年，存款差不多10万，对吧？然后拿着就自己存的10万和爸爸给的90万，再买一台宝马七系啊，开回村，就真的很有面子，真的。如果说你单凭自己的收入的话啊，我是觉得稍微有点吃力啊。就看爸爸了。

然后，除了这个我提出的完美方案哈，我想采访一下各位男观众，是不是说工作了2年之后没有车就真的很没有面子？就是说，虽然我经济上一般，家庭情况一般，但是我必须要有一个车。如果没有车，我在朋友、同事、网友面前我就抬不起头来，是这样吗？就感觉车对于男孩子来说很重要，很重要。不是啊，那我想再想问一下，就采访一下，就男在车方面，男性和女性的想法很不一样哈。就是说，如果说要买车，要开回村儿，要有面子。大概需要问一下村里的男观众啊，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车，你们才会觉得开回去倍儿有面子呢？就不说太夸张的，我们不要一来就兰博基尼、那个英菲尼迪，或者说什么，就法拉利488这种，不说太夸张的，就说开回村儿，在村里的那个阿猫跟阿狗一起长大的那个。舅舅、舅妈面前有面子，大概要多少万级别的呢？有些说10多万，有些说20多万、30万、40-50万、50万，越说越贵，越贵了。20几万就不错了吧？我跟你说哈，我的同学现在年入大概30、30-40万吧。今年大概收入30、30-40万的样子，他还在用那个什么 iPhone SE 呢，就那个长得跟5S 一模一样的那个手机，然后他开的车也就10几万。我同学女孩子啊，以前大学同学，我还有几个同学还有个同学也是就一个公司的嘛，也年入大概30万的样子，也没买车。我觉得，就男生对于车的需求高很多。你像罗叔叔，嘛开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著名房管罗叔叔在赣州，据说他以前在公司月工资2000，但是就开马六，哇，真的是虚荣心作祟啊，对不对？就很肤浅，一边喊球一边开车。马六是不是就可以，就够得着那种开回村很有面子那个门槛了？马自达，真有钱，赣州是。而且是不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宁肯不买车，但是我也不能开一个便宜的车让小伙伴们瞧不起。就是我宁肯说，哎呦，我不喜欢开车，开车多麻烦呀，停车一天到晚，哎呦，又堵车，我喜欢打车的感觉，我不买车。实际上心里想买，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自己想要的又太贵了，觉得配得上自己身份的比较贵，比方说要宝马七系那种百来万买不起嘛，但是就但也不肯将就买一个，比方说五菱宏光啊那种啊是的啊，就类似于那我们再延伸一下啊，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往前走，就说很多人说我不想谈恋爱，我就想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多快活呀，实际上是自己喜欢的看不上自己，就是那种啊。我喜欢的那大美女，哎，根本不认识我呀！我又不愿意找一个，女汉子啊之类的假设啊，我就跟别人说我不想谈恋爱就行了，是这样吗？就是差不多一个逻辑吧。我说，我觉得单身很快乐呀。我觉得没有车很方便啊，哎呦，你们还要交停车费，
我心疼你们啊，写一万九九九七的飞机。啊，我看到有些弹幕又哭着说，没有，我就是想谈恋爱，我想的快疯了。其实我觉得宁缺毋滥是一个好事，真的不能为了说啊，我就大家有车了，我必须有车，哪怕我这个车我不喜欢，我一定得有车，没车我就不上班，我就躺在地上不起来。大家都有女朋友了，那个我必须要有女朋友，哪怕这个女朋友我根本不喜欢啊，不然我就不上班。我觉得宁缺毋滥是个好事啊，为什么要叫我住口呢？我想表扬你们，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呀，我也没有车，我连驾照都没有，只好买了个河西号，让别人帮我开。谢谢阿肯的飞机，你躺在地上不起来，我就要 GTA。 哎，我怎么就阴阳怪气了？这说实话嘛，宁缺毋滥是好事啊，不要将就，人生苦短，一时想不到怎么押韵啊。车可以先买个小排量的，那女朋友呢，可以先找个小。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我光说车啊，没有说人啊，如果说你真的有需要，就是说比方说你在郊区上班，你在郊区住家，每天没有车很不方便，买个代步车挺好的。谢谢拉满左边的磊乐的高级手情。今天咱们准备带来四个歌曲出去。其实有时候啊，得不到的它才是最好的，你永远也开不了，假设啊，永远也买不起兰博基尼，还有那个布加迪威龙啊，在你心中它就永远特别酷，特别炫，特别美，特别快。你永远也娶不到林志玲，她在你心中就永远年轻美丽，深受不可侵犯。就保持一种就像图腾一样的信仰。就不会出现那种失落感，是吧？比如什么，也不过这样吧。这样买了觉得更酷吗？也没有。比方说，我举个简单的，不是真不是装逼啊，就我用了那个 iPhone X， 我觉得非常难用。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要用 iPhone 8 iPhone X， 这个我每天要输20到50次的那个密码，我觉得这个面部解锁一坨屎。哎，不说了，还是抽奖呢，节约，这不好呀，不是说要送人啊，哪来的资产阶级的那种就浮夸思想，这是真的。好，下一封邮件。什么叫因为我的颜值飘忽不定啊？算了，下一封邮件。
不喜欢就不要站着。

这是一种修行啊，是。算了算了算了。谢谢大家办的卡，谢谢空灵的两张卡。哎呀，马上要十二点了，今天的荧光棒快清空一下，不然就过期了。谢谢空灵的四张卡。好，这个邮件说的啥？有点疑惑，希望发姐倾下。嗯，什么呀？发姐你好，首先我在外国读书，中文能力不是太好，有点点问题。是这样的，我现在在中国香港发展。嗯，小林是你吗？几个月前认识了个女性朋友，她也是加拿大回来的人，人也好在。聊几天来，我发现和她的目标理念相同，所以我们就开始约会。开始发展前，她就和我说。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不愿意婚前性行为的。虽然我不信基督，但是我也对他表示尊重，不愿意的绝对不会强迫。以上是背景。诶，我觉得还蛮通顺的啊。上个月他在机场接了一个鬼妹回他家。鬼妹是这个说法就真的很 Hong Kong 了，真的很 Hong Kong 啊。鬼妹应该是香港那边粤语里面说大洋马吧。就是其实这两个称呼其实都不太。都不是特别的合适，但是呢，就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一些外号，鬼妹和大洋马，也就是外国妞、洋妞，也就是外国女孩子，这样比较合适。是我这说法就不合适，不合适。希望国外有人原谅原谅，见谅见谅。嗯。上个月他在机场接了一个外国妹子回他家，说是他老同学。我早上去他家的时候，他们俩睡在一张床，而且他 apartment 就公寓嘛，有客房，没必要睡一张床吧。见到我俩人还很惊慌，当时我没多想，毕竟都是女孩。后来次次我和我女朋友出去看戏吃饭，他还要带他的同学一起去，吃

看的时候，两人互慰对方；逛街的时候，他俩手牵手，我在一旁像电灯胆一样。哇，这个太像香港了，像电灯泡一样吧？电灯泡，他们比较叫电灯胆。我感觉自己在看那种香港的那个娱乐杂志，你知道吗？我还发现我女朋友手机联系人备注后面，名字后面还加了红色的 heart，我都没有。越想越奇怪，他俩的举动太亲密了，都不像朋友。我就昨天，我无意中发现他那个鬼魅给我女朋友发的 message，"I miss you, baby"，我当没看到。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出声问我朋友、女朋友。现在我很乱，也没和其他人朋友谈过。问发姐分析一下，不会打简体字，抱歉了，中文水平太差，望原谅。没有，没有，没有很差，就我完全看得明白。哇，谢谢。林克续费的骑士，咦？你看你们这些人，马上就开始了。什么买一送一？大家总是把就是就事情想得很美好。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部美剧，叫做《Friends》六人行。其中呢，有一个人叫 Ross，他有一个老婆，哎，忘记名字了。那我老婆叫谁来着？那老婆呢，开始很正常。然后那个老婆有一次出去练瑜伽，认识了一个女孩子。然后就变得怪怪的。那老婆叫啥来着？提示我一下。哦，Carol，Carol，Carol，卡洛呢？罗斯和卡洛，那个女朋友叫 Susan，Susan，对对对。然后两个人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个男主人公呢，是一个研究恐龙的博士，就很木头木脑那种，dinosaurs。比较 geek，比较呆，有点像那种《生活大爆炸》里的那种有点书呆子的感觉。他觉得，那女老朋不是老婆跟他的女性朋友亲密一点很正常嘛，因为女孩子之间经常就容易很亲密。然后有一天，他老婆就给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提议，就他们。他老婆跟他那个 Susan 就是瑜伽课认识的一个人，就感情越来越好。有一天，他就说："老公，要不要试试 threesome？要不要大家一起玩一玩啊？"哇，这个老公听了说："还有这种好事儿呢？嗨呀，我可太幸福了。"他就说："好啊，好啊，好啊，对吧？择日不如撞日，就撞日就本周末吧。"然后。一切都如期进行了，看上去好像没什么毛病。然后，但是呢，跟他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啊。怎么说呢？就是三个人来到了一个房间，但是呢，这个 Rose 呢，就一直处于 OB 位，你知道吧？你知道 OB 吧？以前在没有 OB 这个事情的时候，还不好意思，还不好怎么描述这个位置，就好像那种就场上坐板凳的，别人在踢球，我在看球的那种感觉。他就不停的被踢下床，但是他依然觉得很兴奋，在场外摇旗呐喊说："哎呀，毕竟免费嘛，看看也是极好的。"但是这个事情多了几次之后，他觉得哪里不对。谢谢执法军的四个飞机。后来他老婆说："对不起，我发现我是个蕾丝边儿，这个女孩子就是我今后的爱人呢。我们离婚吧。"为什么摇旗呐喊？我。就没有别的意思。
有些人说我连 OB 位都没有。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呢，鄙视链哈，是吧？你处在哪一环呢？感谢谢星期天飞越的飞机，谢谢猪队友的两个飞机。谢谢从此安静看美女的四个高级抽签。你说，哼，我还要去找资源呢。人和人的差别真是太大了。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两个飞机。其实怎么说呢，这些事情都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兴奋。为什么？就是说你们可以想象，如果你有一个老婆或者你有一个女朋友，但是呢交往着交往着，他发现自己是蕾丝边，他发现自己是个拉拉，你知道你会被你的朋友亲戚同事同学嘲笑成什么样子吗？嗯，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接受怎么样舆论的洗礼？就是哇，自己的女朋友跟我好着好着就觉得啊，对男人绝望了，我不如喜欢女人吧。你简直想象不到那时候大家会怎么说你，每天连朋友圈都不敢点开，不敢参加任何聚会，很伤自尊的，也会失去对人生的希望。就反过来，如果说你把一个女孩子是吧，蕾丝边扳直了，我靠，恨不得上那个人民日报宣传一下，就觉得哎呦 ，I am the king of the all men， 我男人之王。我做了别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反过来就差很多。国光哥为国争光。但是我还跟你讲一个，就是一个旁门左道啊，一个旁门左道，就是说有些男的呢用这个，女的也有这种想法，有些女的就是说哇，如果那个是 gay 的话，我能把他扳直，说明我真的很有魅力，我可太有女人味了， gay 都能爱上我，就是我是 I am the queen。 但有些男的呢就会用这个来骗炮，就说嗯，我其实是个 gay， 我真的我对女孩子一点兴趣没有，所以你放心吧，我待在你旁边只是因为我们俩合得来而已，我可以做你的 gay 蜜啊。然后突然有一天小白兔兽性大发，然后他说对不起，你实在是太迷人了，然后你还沾沾自喜，哎呦好有魅力啊，你有这种人渣的。哎，你学到了是怎么回事？这个使不得。谢谢乌拉拉拉乌鲁的飞机。你们还想装 gay 呢，人家说gay 有几个指标，你们还是有点问题的啊。谢谢夏天记得冬天的飞机，谢谢从此安静看美女的四个高级出勤，谢谢小孩的飞机，谢谢 YPM PM 的三个高级出勤。我觉得你们还是试一试把人搬弯吧呢，说不定也也很有成就感的啊。有人说嘉年华用这招骗女粉，那不得当面偷女粉，那不得被打成骰子，我靠，接受群众的怒火。你这种我们就网上随便开开玩笑就算了，你还那就不是顺着网线来砍你了，就人民的铁拳。谢谢秋裤的两个飞机，谢谢松鼠鱼的两个飞机，谢谢骚浪的飞机，真的是
胆子大呀。写萌萌粥的两个飞机。而且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嘉年华这种男女比例1:9的地方，你装 gay， 你想骗女粉，你会不会啊反而吃了大亏呀、啊、哎，有没有想过呢？偷鸡不成蚀把米，嗯，那可是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呢。我男女比例9:1，说反了，说反了，后面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你光看到收益，没有看到巨大的风险啊！现在的年轻小伙子就是缺乏风险意识，还好有我，及时的提醒大家，这样的主播太体贴了，关注一下，定制 T 恤了解一下，弦上有春秋听一下，谢谢飞三木的8张卡。

谢谢一扇九万里的四个高级抒情，谢谢包包爱做梦的飞机，谢谢超可爱了的飞机，谢谢花九晴 YX 的飞机，谢谢越来越不懂 AA 的刘霞，谢谢阿肯的飞机。咦咦咦！谢谢秋裤松鼠鱼秋裤的两个飞机，谢谢松鼠鱼的两个飞机。谢萌萌粥的高级出勤，谢萌萌粥的两个飞机，谢唐宋元明清的高级出勤，谢谢我是唯粉，我来抽奖哟！饭卡还挺真实的啊，这个还挺，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抽奖。谢谢好久不见五五零的飞机，五五零的飞机，今天阿婆说算唱两次了，对不对？

一些核压的飞机，一些激光的超级火箭，一些 BID GDCB 的两个飞机，一些住在童话镇里听阿婆说的飞机，一些 Wave 9 雨的飞机。再唱一首，我们接着念邮件后，一些唐宋元明清的两个高级竖琴。

你们啊，太俗了。这首歌叫《匆匆》。谢谢，鞋子的两个飞机。

谢谢孤独时代的夜猫的飞机。我感觉这首歌还在完成度还在的，没有到我的最好的。谢谢河鸭的飞机，谢谢柔兄妹的飞机，谢谢 Magic Tom 的飞机，谢谢南野秀一九的飞机。嘿，谢谢该死的张叉叉的飞机，谢谢柔兄妹的两个飞机，谢谢艾肯的飞机，谢谢豆博的四个飞机。豆博今天肯定没播吧？谢谢孤独时代栀子发香的飞机。主要是最近不是就省嗓子，没怎么练。哎呀，感觉唱歌啊，不管什么都一定要经常就是要保持一种竞技状态呢。播了啊，直播送礼，嘿，太高调了，谢谢豆博，我的，谢谢国际肥嘟嘟的那个火箭，谢谢虚怀的两个飞机，啊，终于等到你，我不知道你们是有什么典故啊，但是他们说都是他们说的，谢谢夕阳莫凡的飞机。谢谢杨一哥，哎呀，这不是一哥吗？谢谢杨一哥的飞机，这也是唱歌唱得很好的一个女同事，给大气大气。我那天就偷偷去他直播间看小号嘛，就然后我还发现你们在他那个人家直播间的标签写个什么发姐喜欢，哎，我真的是，哎呀，就你们这种。就很幼稚又很皮，不知道怎么说你们。谢谢国际肥嘟嘟的火箭。唱歌本来就容易热呀，我感觉想开空调了。谢谢一哥。这封邮件忘了下结论，其实结论就是分手，你们都会下的。就不多说了。谢谢美少女大林的飞机。发妈妈，我很难过，我被骗了。这个，我没点进去啊。我们来猜一下，我觉得是被骗钱了，不是被骗感情，也不是被骗别的，我觉得肯定是被骗钱了。谢谢飞嘟嘟的火箭啊！豆子怎么了？哎呦哎呦哎呦！没想到，谨言慎行，谨言慎行，谨言慎行。都不行，后哎不对不对，豆子，谢谢豆子。

的这次的飞机，这次打击打击打击。我先压一百余万，我觉得他是被骗钱了，哈。不浪了，不浪了，不浪了。邮件了，邮件了。但是你哪天去嘉年华呀？嗯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强行唱歌，转移话题。哪天去嘉年华呀？提出一个就是新的话头，嘿，什么上文女婿，谢谢这个骚 ID 的飞机。因为我们是我看那个安排是28号下午4到6点好像走红毯，但也有可能改哈，因为我说了不算，我台一切以我台的消息为准，所以呢有些可能会27号去，有些可能28号去，也有可能就是不走红毯就直接29号再去呢。28号的红毯，据说是。不知道这次的红毯子是什么一个感觉，我有一点心理阴影，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会好很多吧？毕竟上一个做的不好的被开了，也不是被开了，就被批评了。我这话说的不太合适。谢谢茫然的一只的安妮卡，发妈妈，我很难过，我被骗了。我今天去淘宝买声卡，问人家五音不全能不能调，得到的答案是残酷的。又去淘宝调音师，得到的答案比声卡还残酷。请问五音不全的人就毫无拯救价值了吗？怎么才能唱个好听点？五音不全是可以调的，就只是调出来就像面筋哥一样，可带劲了，就那种调出来不是你自己的声音，可以把你唱错的强行拉到唱对的那个音上，只是发出来就不是你的声音了。就像那种鬼畜，明明你只是说话，他给你加一些音调，可以加出来的，只是就完全变了。五音不全好像是绝症，但是你为什么要难过呢？难过的不应该是你旁边的人吗？对吧？其实我真的觉得五音不全是就是身边的人更难过一些。哎，100余万叫出来，哈哈哈！回头就叫。调是可以调，调不调出来就不是你了。我跟你大家说哈，哪些东西可以调？根据我多年去录音室录歌的经验，你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走音，是可以拉回去的，不能走太多。就好像你。如果说是100斤左右，你可以劈成90，但你150斤你就劈不成90了，那个背景都不能看了，大概是这种感觉哈，就是可以微调，稍微调整一下，不能走太多音了，调出来就那声音就变了就。还有呢，哪些不能调？声音，如果你没踩对拍子，可以调，就是可以把你的声音往后面挪一挪，挪一挪，挪一挪，那也不能太远。还有就是有几个东西是完全不能调的，一个是咬字发音，就是你这个字你没念清楚，那怎么调都不清楚。谢谢国际肥嘟嘟的火箭，你怎么调这个字你还是没念好，所以说为什么啊，很多国外的或者国内的唱粤语啊，或者唱国语啊，唱的不标准就是不标准。还有呢，就是情绪调不出来，情绪。说你如果唱这首歌唱的平铺直叙，你没有用感情啊，或者说没有一些自己的设计。

现在国际肥嘟嘟的火箭，所以又回到了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我知道很多男同学会有一些就是穿衣打扮上面的问题哈，就是一些迷思，觉得到底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类型的衣着。你要看自己整个人的长相、皮肤色还有那种身材。你如果是一个那种看上去斯斯文文的一个男孩子，你想要走很潮的路线是很难走通的，你只能说就稍微走的稍微流行休闲一点。你要走那种那个什么黑人那种是走不了的。如果说你长得很御姐，比方说像那个像日本那个天海佑希一样，你穿洛丽塔就非常的违和。但是你可以稍微穿得就是就他穿学生装都很违和，你要看自己的气质。天海佑希，什么天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 style 嘛，强行去做不是自己风格的事情会非常的违和。长得丑穿什么就穿干净一点就好了。长得丑大家不在意你穿什么，我实话实说。那我问你吧，女生长得丑算什么穿什么？你说 I don't care， 是不是？为什么自古红颜多薄命？因为其他长得不好看的薄不薄命，大众不关心，叫幸存者偏差。我会不会说的太过分了？请大家持续关注67373，这是一个正能量的暖心直播间，分享最新最特别的水友故事。还有些说长得丑戴口罩，谢谢你，谢谢暴击里面有真情的飞机提供了一个思路。但是我又觉得好像你这个长得丑戴口罩，我觉得我自己有点受到建设伤害，因为我出门就戴口罩，我现在只要出门我就戴口罩，真的。我好像无意中被伤害了。谢谢默默偏发发的飞机，谢谢一发就上瘾的游侠。再看一封，哦，这个性质就很少女。关于与父母相处，最美的发发你好，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我一直跟着我爸。由于我爸从小就告诉我我妈很坏，不准我见她。现在我也不记得我妈长啥样。我爸其实对我很好。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他说怕他们对我不好。到我高中时才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我一直喊他阿姨。我爸工作很忙，但是一定不会忘记问我吃饭吃没吃饭。我想要买衣服，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给我钱，但是我至今都不知道该如何与他相处。他说的永远是对的，我不能反驳，一言不合就贬低我的性格、能力甚至是人格。他说不服他的教育就滚出这个家门。我小学的时候确实跑出去过一次，但是他马上追出来了。他也总是要我向我那两个嘴甜又勤劳的小学同学学习，因为我总是一个人闷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不听他的话就会被饿死啊，被打死啊，被全世界抛弃。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么认为的。现在他常常给我转一些推文，讲儿女应该爱父母，要有德，让我看完推文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一旦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他就又会暴跳如雷，说我根本没读懂，要我重读

其实我很讨厌那些推文，推文这个说法，难道你是留学生？我不想要那些高高在上的道德训诫，我想要平等有效的沟通，但我只能屈打成招。我在努力克服自己对于社交的恐惧，努力学会察言观色，努力学会表达自己，但这个过程常常让我感到痛苦，特别是看到我的舍友跟他们的父母有说有笑的时候，我觉得我在学习别人天生就会的东西，而且还老学不会。发发，你能帮帮我吗？那些月供不会 CAD 的办得好的张卡，谢谢不月供不会 CAD 的七张卡。哎呀，其实我看到这里的时候，觉得这多好的爸爸妈爸爸呀！说我爸工作很忙，一定不会忘记问我吃没吃饭。我想要买衣服，他会毫不犹豫的给我钱。我觉得就挺好的。你知道，就是有些时候，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网上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关于中外父，就是父子母女关系的那种段子，说什么那个老外说，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就是平时爸爸妈妈对孩子不会说我爱你呢？孩子也不会对爸爸妈妈说我爱你。他说："我们这边天天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的，那你们中国人怎么这么冷漠呢？你们怎么表达爱意呢？"然后中国朋友回答他说："给红包啊，就我们过年过节就靠这个。"然后外国友人一听就跪下了，说："啊，我想加入中国籍。"那他说："爱不爱都是虚的，中国人太实在了，我喜欢。"这是其一嘛？怎么说呢？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而且一个人啊，当父亲或者母亲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资格、条件，也没有任何培训。比方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医生，要成为一个老师，要成为一个工程师，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读书，我们还要经过考试，还有人带我们。但是成为父母，那什么也不需要，你只要，功能正常是吧？functional，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父母。所以很多人实际上不知道怎么为人父母，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这很正常。这也就是。也很令人悲伤啊，little bit sad。小时候，我爸妈有时候跟我起矛盾，他会说一些什么，父母没有办法选择孩子，只就是孩子来了，我们只能对他好，只能把他养育成人，只能就是抚养他长大。我没有办法选择谁成我的孩子，但我心里面其实在想，哎，你不想要不是可以打掉吗？哎，这，那是我小时候比较叛逆啊，我没有说出口，不然的话我已经被打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可，父母不可以选择孩子，这孩子可更不能选择父母了，对不对？这是我抬杠了，不用在意这个，谁都不能选择，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谢谢可乐要交冰666的邮箱，除了养父母，但是这是一个又悲伤又让人安心的这种联系，你知道吗？就说你们之间存在一种 connection，血缘关系是你没有办法否认，你有没有办法摆脱？有时候很让人难过，你说不想要这个关系，哇，什么样的父母啊？哇，这种儿子是吧？不孝子、逆子，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他说我不想要这样的爸爸。但是我没有办法摆脱这种联系，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好的一方面呢，就是说有一个人永远跟我
有联系，他永远是我的爸爸，他没有办法不是，我也没有办法不是他的儿子，对吧？我们之间永远有一种叫羁绊在里面嘛，就是，哎，怎么叫永远的讨厌的讨厌的？我很严肃的，就是你知道世界上一直都会有一个人在关心你，可能他关心的并不到位，就好像也有个笑话说的是，说是就是那个儿子问妈妈说，妈妈，我是领养来的吗？觉得妈妈对自己不好，就这样。这别的小孩小朋友都被接回家了，妈妈，我是领养来的吗？然后妈妈说，如果是领养的话，为什么要领养你啊？这时候就要感谢伟大的血缘关系了。如果大家都有的选的话，可能我们就不被选了。凡事有利有弊吧，对吧？

0: 像这位楼主说的情况，他爸爸觉得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缺陷。他爸爸觉得自己是家里的权威，然后觉得儿子不能反驳他，必须要顺从他。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就在父母身上特别严重的毛病，但是在一般人身上也有这种叫做性格缺陷吧。很多人跟你讨论一个事情，并不是想要跟你讨论，他并不想听你的意见。你的朋友向你倾诉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只是想得到你的赞同。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不要真的说那就分手吧，或者说有时候啊，哦，那你就辞职啊，是吧？他们其实不想听到这些，他想，有时候只是想你安慰他或者赞同他。人很多时候讨厌听到自己的就是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我们父母那一代，哇，要我爸妈跟我说一个什么对不起呀，那种感觉要了他们的命。这可能有时代的原因吧，因为以前是一种家长制度嘛，就是父母跟孩子有很那个阶级之间差很多。我以前就是我一说我妈不小心把我弄痛了，我说然后她说咋的吧？哦，这就是他的那句哦，一句哦呀，就是代表了千言万语。哦，比方说他不小心踩到我呀，或者说不小心什么东西砸到我了，我就说就行了。这是一种父辈的那种自尊心啊，或者说那种放不下的那种面子。还有时候还会加一句“娇气”，还有一种，还有我们家乡话还有一种说法叫"猫肉"，就是毛肉，就是说你就猫咪的那个猫，然后那个猪肉的肉。哎，怎么突然回家了？等一下，就说猫肉好像是很怕疼的意思，真的。哎，如果你只有大概3个月大的话，你妈妈会拼命的跟你说对不起。哎呦，我的小心肝啊！哎呦，我的小宝贝啊！我的幺儿啊！哎呦，对不起哦，妈妈今天下班晚了，今天下班晚了没来陪你，对不起。哎呦，想不想妈妈？真的。但是等你到了3岁或者13岁的时候，你妈恨不得没有生过你。真的。啊，这小孩怎么这么讨厌啊？哎呦，天哪，真的是我生的吗？哎呀，还真的。没办法，你们也会经历那个阶段，应该，可能，万一呢？其实要改变自己的家庭地位，有时候还是要靠一些个人成就吧。比方说你在社会上很有地位，你在公司里就是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员，那你在家里也会更受重视，你的言论、你的观点也会更被尊重一些，也很现实，哪怕是在家人面前。你没发现就是家里谁比较有出息，谁说话声音大吗？对吧？这个事情大家在小学5年级之前就该知道了，对吧？哎呀，演 Master 部落的高级手气。谢谢扯淡吧少年的两个飞机。哎，好了，现在说了好久，喉咙都缩干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时间，随着时间，人都会老嘛，人也会长大。你逐渐变得壮年，他便进入老年，他就会越多的听你话。但是这个有点让人悲伤的。这还 还行吧，世间的规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姿势？今天邮件到这里了啊，拉满了，拉满了。
1: 你如果不确定对方喜不喜欢你，那对方就不喜欢你。还有一点，如果你拿不准对方是不是女的，那对方就不是女的。
2: 来看看台湾网友的网恋经历，网恋对象两年毫无进展。一看到这个标题，大家都文思泉涌，想要骂醒他，是吧？
3: 我99年出生的，从小到大都一直待在台湾，目前还在读书。两年前在网上找了个大陆的网恋对象，小我一点。从朋友圈或是发给我的内容来看，应该是个白富美，而且学历好。
2: 在这里我已经很想吐槽了，说为什么你一个台湾人要在大陆上找网恋对象？你不知道我们大陆生源本来就很紧张吗？你这个就是破坏两岸关系了。跟你说，我们现在大陆男孩子已经找不到女朋友了，你待在你 stay where you are OK 啊，不要长臂那啥。还有什么？你想还想找我们这学历好的白富美？哎呀，
3: 不过也有可能是网图，在附件里面仅限发姐观看。大家都说我会被骗，可是两三年了，我一点钱也没骗，腰子也还在，加上我自己也没钱，没啥可以骗的。不过我跟女方又从来没有视讯过，也没给我看过本人照片，打电话过去几乎没有一次接的，她打过来我接电话，而且电话几乎是一周一次，周间毫无互动。讲电话的时候都是在晚上，如果是他在说话，也就是分享又有那个男人追他或是对生命感情的看法。讲些甜言蜜语的话，就是他要求我要永远只爱他一个，然后我回应。其他时间顶多是微信上面戳一下叫声老公老婆，发个表情包而已。讲电话的时候问他早上在干嘛，也只会说该干嘛干嘛去这种内容。他也会跟我八卦一下周边网红的事情，不过常常传信息出来就收回了，是个很小心的人。
2: 撤回吧。
3: 我就这样过了两三年了，我感觉他就是对有些人有些事情还是放不下，而且我又不是在身边的人，相处起来就有些麻烦。想请教发姐，这是什么心态？我该怎么做才好？祝发姐和观众身体健康，爱你的小粉丝。
2: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网恋了几年，对方也没有骗他钱，也没有要嘎他腰子，但是他又没有见过对方，也没有两个人没有视频过，他说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本来就是说他之前的那种描述我觉得很可疑，就是什么在网上找了一个网恋对象，然后朋友圈看是白富美学历好。我觉得这白富美学历好这种事情就等于不是说不可能，但是可能性比较小。而最让人疑惑的是，我本来以为他在附件里面会给我发就是那个女生的照片，然后我就会可以大胆的猜测小心取证，说那个女孩子到底是不是网图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发给我的图是一些表格，然后这个里面是写的什么呢？2022年9月2日至9月3日，新生报道开学导向，地点北大博雅国际酒店。还有什么2022年9月8日8:30到16:30课程，什么课程结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我当时还回复了他一下，我说你给我发的是啥呀？为什么要给我发这些？你不是给我发那个女人的照片吗？后来我现在仔细想了一下，他给我发的是他的女网恋对象在朋友圈发的内容，方的朋友圈有这种表格，好像是他的工作内容或者是他的日程表，说明他是一个学历很高的人，北大白富美。然后他又给我第二张图，上面写的是钱去哪儿了 level 10，上面就是一个淘宝的那个等级，你在淘宝消费了100万就会解锁一个淘宝的勋章，上面告诉你你淘宝消费额达到了100万。然后这个女的晒了这个徽章图发在朋友圈，她认为她家境很好。淘宝消费100万倒也不难吧，我看看我自己，我应该没有在淘宝消费100万，因为我很多个号啊。成就徽章，哎，我真有哎，嘚瑟一下。原来我就是北大光华学院的白富美啊，这一下都合理起来了。 但是大家也别觉得很多，以前那个就是斗鱼充值能在淘宝充，在淘宝充有优惠，主播之间就是走动，就是这个主播过生日了，那个主播过周年了，要去刷火箭超火，我在淘宝充值鱼翅花了不少钱，都很心痛的，很心痛的。我现在不怎么在淘宝消费了，现在主打一个拼多多消费降级。图片是不是可以 P 的？这用得着 P 吗？你直接网上找一个不就完了，还用 P 吗？
0: 来看看这位网恋台湾网恋小哥的照片呢。
2: 他发一个照片给我，然后说这张照片只能主播看，其他人不能看。
0: 这样吧，我给你看一部分，就不看他的脸，我只给你看这个照片的色调，你就知道很离谱，根本就看不清楚这个人是谁。那这张照片的整个色调和明度就这个样子，你还叫我不要外传，真的这看不出来是谁，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老哥醒醒吧，你还不如学我妈呢，说发张照片过来要俗艳你哈。然后他还有邮件，我给你们看啊，
2: 有次暗示我要买个东西给他，不过他又说再缓缓，我就算传了什么也几乎没有回应，谈到要奔现他也只跟我说想见我的时候会让我知道，在这几年间我也知道他有时候会图个新鲜到外面找男人。你这话听着有点怪，就是谈恋爱就谈恋爱吧，找男人听上去像 prostitution。 我本来想说刚开始小心点，之后就不会这样了，又不是做卧底，三年之后又三年，我是希望有个结果的，但心底我有点喜欢这种痛苦，就那种中产忙碌夫妻的感觉。不是，这中产忙碌是哪里来的？他也不会来烦我，但反过来说我也没办法主动，所以挺挣扎的。我有看到所有说我被当成树洞了，可是我们也不常说话，太奇怪了吧。顺带一提，推荐发姐买 type 床垫跟枕头，太舒服了。确实我看你睡得挺舒服的，都不愿意醒过来呢。这床垫可以的。关于网恋，先问自己，你觉得你在网恋对方知道吗？你跟我介绍说这是我的女朋友，这事儿他知道吗？你们俩在谈恋爱这个事情他自己知道吗？还有是他的性别你知道吗？他的真实情况你知道吗？你说你图个啥？你图的都是说，哎呀，万一真的是个白富美呀，万一我到时候我就当赘婿了呢，哎呀，美滋滋，大陆搞不好是个煤老板呢。这说大陆人虽然就是平均收入不太高，但有钱的特别有钱，万一呢？而且退一万步，退一亿不说，对方真的是个白富美，我也没看出人家喜欢你啊。啊，这话说着有点伤人啊。你如果不确定对方喜不喜欢你，那对方就不喜欢你。还有一点，如果你拿不准对方是不是女的，那对方就不是女的。
4: 万一是下面这种情况呢？
5: 你现在在北京工作还是上学啊？
6: 我在上学。
5: 上学哦。
7: 丹丹老师晚上好啊。
6: 是的。
5: 在北京上学，你大几了？
6: 我上大三了。
5: 嗯，我也是大三。
6: 嗯，好的。
5: 嗯，好的。那你谈过几次恋爱？
6: 我就高三的时候谈过一次。
5: 高三的时候谈过一次。哦，高三的时候谈过一次。你只谈过一次。
6: 啊，然后高大一他们追我就没同意了那会儿。
5: 好吧。

0: 你好纯情哦。那你白天的时候是不是就睡觉了，还是说你等会儿就是困了你就要去睡？
1: 就是白天才睡。
0: 嗯，好吧。嗯，
1: 怎么了？
0: 那你平时在家喜欢干什么？玩游戏？老公？
1: 老婆？
0: 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老公，
1: 怎么了？
0: 没什么，就想说说话，又觉得有点，
1: 好。
0: 对，不说话的话，我感觉有点尴尬。
1: 嗯，好。
0: 嗯，好。那你就叫我一声妈妈。
1: 妈妈。
0: 嗯，好。好。
1: 你在干嘛？
2: 嗯，在想你。
1: 好好好，这么搞。
2: 那我真的喜欢你。直接挂了，我靠老天。
3: 真的有情，真的有情可捞吗？我试一下。这个怎么唱啊？中文歌词怎么来啊？我没听过这个版本的。试试啊。

有情歌。哎呀，我唱不来了，不会唱了，不会唱了，不会。没听过，没听过，没听过。我看一下那个 有原唱吗？不是这么唱吗？A 站有啊 ，OK。好久没上 A 站。丁克的，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嘎啦怎么会解散呢？是哪个啊？科拉 for you 啊，好烦呀、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的 A 站还没有搜索，点了搜索毫无反应 ，A 站要完。炸的不要不要的，到现在还没有说出来。嗯，是哪首歌呀、啊？是这首吗？AC36155536 36155536

0: 早上刷牙又出血了、
1: 啊、还有广告，天哪，这么卡还有脸放广告是吧？妍妍呐，我不是我说你啊是吧，嗯，你好意思吗？天天就知道偷拍美少女，一天到晚在朋友圈里做心理测试，嗨，就不能花点钱把服务器搞好？妍妍不在了，留下一堆烂摊子，哼，真的不走了吗？真的走了吗？真的走了吗？

0: 什么？你的香皂上会有细菌？让我们做个实验。
1: 居然首尾都有广告。简直就是没人性。前面有广告就算了，你完了，你还有广告，你还是人吗？啊！我又可以再看一遍刚才那个图片了，就是他。这么短的宣传片，他打算24小时播放吗？也就是说，我们每隔3分钟就可以看一下那张内衣图片。够了 ，enough， that's all I wanted。
2: 蒸汽侠，
1: 已经放了好几天了，真的吗？
0: 蒸汽侠，
1: 我都不知道。
0: 小卫士。请大家不要购买。
1: 你会暂停啊？好，我试试能不能暂停。
0: 等内容的有害出版物，远离网络淫秽色情等有害。
1: 你说，假设说我把那个画面暂停了，然后
0: 扫除文化垃圾，
1: 把它一直放在我的画面正中央。你说超管会警告我吗？
0: 让非法有害出版物。
1: 这是一道非常难做的题。你说有没有色情？
0: 正气侠，
1: 你说会不会警告？
0: 明白了，马上赶到。我们要向一切文化垃圾说不，让优秀文
1: 化。好，还有2-3分钟，我们试一试。还考验我暂停功力的时候到了。我平时很少暂停的，你知道吗？我很难做好这个事情。要不试试？试试就试试。来吧。这个手速，嘿，看到了吗？但是那个什么叫做，微博2015十大影响力游戏大 V，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刻我的名字，这个玻璃没有毛边。挺贵的，我怎么就吹一晚上了？我就吹了5分钟不到。你们这些男人就是对时间就是没有，就不客观是吧？明明5分钟，非要吹成一晚上。我觉得呀，哼，哎，俗。你说我要是见了贾玲。贾玲跟他玩什么呢？他们叫我跟贾玲玩一玩那个小游戏，马里奥我又不会打，跟他俩一起玩 Just Dance 吗？不是，就是说是这样的，我们去，哦，不好意思，我们去，他们是参加一个那个节目的拍摄，然后我们去探班那种，探班你知道吧？拍摄的时候呢，就是棚里拍，但是艺人不会一直在拍，艺人会有休息时间，就待在后台，就等召唤，你也不能去哪儿，就等别人拍了你去拍，你拍的时候别人就等，然后就后我们在后台跟他玩，啊，玩猜猜谁是贾玲，玩找不同。不是的，我假设说，如果说只有5分钟，就只有5分钟跟他见面的机会呢，我们就随便说啊，贾玲老师，我好喜欢你唱的那个什么，哎，那个叫什么来着？那首歌叫他跟小岳岳唱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嗯，开什么玩笑？我就是真的贾玲。到时候是吗？嗯。我贾玲在那个后台，就是不是他去拍那个什么叫《星厨驾到》那个，哎，不对，不是这个，是不是《星厨驾到》那个节目嘛？ 然后他开始在后台休息。如果他先上台拍了一段回来休息之后跟我换一下衣服，然后下一段我去拍，你说导演会发现吗？想一想就 excited。把说不会发现，帮我封一下。下回我干脆这样统一回答，人家问我什么问题，我说，比方说，发发，你会不会接受一个变态当你的男朋友？这种问题是吧？我说不会，谢谢你的钱，么么哒，就完了是吗？我还是说，哎呀，怎么可能是吧？我觉得变态都应该判刑，男朋友，哼，他可以在监狱里找到很多男朋友。啊，他问了什么？房匠问了什么？我没看到，好心人帮忙重复一下。小谢问了啥？

我问你是吧？我问你是不是要来斗鱼？你说假的，你问我胸怎么变大了？我也说假的好了，我辟谣了。

你不知道我台吗？最擅长这个了。哼，话说那天我去斗鱼，那种去斗鱼跟那个斗鱼商务聊天，把我笑惨了。哦，他说最近，大姐你接不接活动啊？我说什么活动啊？怎么？他跟我说一大堆。我说怎么都找我呀？是吧？以下纯属虚构啊，如有巧合。如有相雷同，纯属巧合啊，那就听听就算了，是吗？啊，那个商务就说，哎，发姐你接不接活动啊？这个老板指名要你啊。我说啊，真的吗？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哎，人家喜欢你呗。我说是吗？我说那怎么不找别人呢？他说，哎，您老人家怎么？然后我说为什么这么多活动要找啊？我说我做不过来，我得好好直播，什么直播才是我的生命，什么观众才是我的老爷，我不能做活动，活动那点钱对我算什么？火箭才是真的呀，什么？我心里面只有观众，没有活动，信不信你？我说你干嘛非要找我？然后他说，嗨，你不知道啊，是吧？他说那个老板呢，一般绝大多数的老板，是吧？不是绝大多数了，99%的老板，谢谢七笔的火箭，做广告的时候都要求女主播形象比较正面。我说哦，形象比较正面的，那岂不是我台80%的女主播就过不了这一关了？他说对对对对对，你懂，您懂就好，是吧？还要求没有绯闻，是吧？我说我有绯闻啊，我绯闻很多的。他说我说这就不符合老板的要求了吗？没有绯闻。他你那些绯闻都是假的嘛？你说比如王思聪什么的。我谁说是假的？嗯，反正就是这样，就是，哎呀，我情愿你们说我腿很粗，腿很长就是很粗，但是我不喜欢听你们说我发姐腿挺细的，就是有点短。就好像我情愿你们说我很有钱但是很抠，我不想听你们说自己我很大方但是我很穷。你们知道这其中的区别吗？啊，是的，现在满屏幕都在刷又细又短，是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个男主播呢。我就在自己店里买啊，就买了寄到我这儿，然后我用了一个我的小号去买我的家里的东西，我妈在管发货嘛，然后我用了一个小号去买，然后我不想让我妈知道我在上海的地址，然后我还留了一个我其他手机的那个手机号。结果我妈说，她就那天就问我，她说，哎，那个人民广场的陈小姐是不是你呀？我说啊，什么呀？她说她肯定是你。我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她说买了500多块钱的东西，一年才会碰到一个这种顾客，这个顾客肯定是认识的。她除了你还有谁？就让你们听一听我们店里有多惨。惨惨惨惨惨！对，然而王总早已看穿了一切，害得我心疼，还在那里，我还在那里改自己的电话号码，还在改自己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淘宝 ID。结果他说：“哈，买这么多，肯定是自己人。”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攒了千次力气丝却断不了，百转千载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到底是哪里好，能够多年我还忘不了。

是关于命运的写不唱了，这种歌，啊？这什么歌词？我只会唱是这个，这首歌叫做《Young for You》。啊，刚才那个歌词对头吗？

0: 这个还有金克拉怎么唱啊？
1: 这个好像也挺难的，怎么办？算了算了，
0: 要死一起死。

bother me anyway。 差不多了，我尽力了，真的。那个那里的那个 Let the storm rage on， 那就算了是吧。大家讲道理，这个确实，哎呀，超纲了，超纲了，超纲了，超纲了。那里实在是，这个好像也挺难的，怎么办？算了算了，要死一起死。

0: never bother me anyway。差不多了，我尽力了，真的。那个那里的那个 Let the storm rage on， 那个算了是吧？大家讲道理，这个确实，哎呀，超纲了，超纲了，超纲了，超纲了。那里实在是。
1: 想的却不可得，你那

看着我像秃顶一样。

不了。我唱慢了，不好意思。什么叫少不听李宗盛，老不听周杰伦吗？失恋不是应该不听？失恋谁的歌都不要听，失恋了就去看德云社，或者看直播。

多少次我们不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哎，累死我了。这个歌真的是伤嗓子。谢谢未来专辑的。那个衣服是我那个，这首歌叫《小幸运》啊。

close to you， 靠你近。躲起来。

0: I know。
1: 哎，你从哪里消失的？喂！这里不是应该有个门吗？就很气。我还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

0: 谢。
1: 隐藏。我靠，我隐藏的简直就是啊！过不了。哎呀，哎呀，啊！哎，大家在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把声音，就是音量调小一点。哎呀，我还在跟小九打招呼呢，突然就出来一个人。我不是怕，我不是害怕他，他只是突然吓我，就是。这个跟害怕是两码事，你们不懂。Big difference. Huge. 糟了，他怎么不行？啊！失态了。我还在仔细听呢。哎，这好人啊，那是不是有个人呢？

女厕所。可是我现在是个男的呀，是吧？我是不是不应该去女厕所？就理智、道德阻止了我，我去男厕所看看。要尊重自己的角色设定，你是一个男主角，你就不应该去女厕所，那不然不成了变态吗？等一下，那些大猫不钓鱼的飞机，这都可以隐藏。哎呀，那只得去女厕所，是更衣间，其实不是厕所，但也有厕所。激不激动？兴不兴奋？其实看上去也没什么不一样。我靠，这个量有点恐怖。就像发发就是玲玲，就是长泽雅美，就是圆圆，是这样吗？陈发发就是陈圆圆。就美美是吧？小美也是我呀，怎么？大家都以为是说的，经常有人叫我小美。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我是那个《守望先锋》里面的美，不是，就是长泽雅美那个小美。破案了吧？我知道这个问题困扰你们很久。对了，我想招个小助理，你们觉得招男生好还是女生好？我想招个男孩子，又怕他对我有想法，是吧？但是招个女孩子，女孩子又怕她吃不了苦，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的很多小女孩比较玻璃心嘛，还要你去照顾她一样，就小公举那种，就比较担心。而且我想招一个，我倒是不在乎。就是可以多出点钱，但是我想招一个那种就名校毕业的，是不是不太好？因为名校毕业的一般就想进500强，是吗？毕竟我才还没上市。哎，你们别说了，我不会找你们的，找观众还了得？哼，那不得炸了？天天是吧？天天跟在我旁边参加个节目，他在后面疯狂偷拍，然后发贴吧说：“哎呀，好兴奋呐！今天发姐参加这个活动，我就负责帮你们拍自己人视角了，不用谢，大家好。”肯定不能招观众啊，那还了得呀？还有说：“哎呀，我今天有发姐特别漂亮的丝袜套图是吧？”哎，不，这话有点怪。我今天有发姐特别漂亮的美图，加微信转账200可得，很可怕的这种。发姐你好，作为你的老年粉丝，11月奔三十，刚奔三十的我有一个女朋友，我们大概交往了半年不到，一开始是挺和谐的，不过最近遇到点问题，我想听下发姐的意见。我女朋友之前一直在玩一款叫做《剑侠情缘三》的网络游戏，以防发姐不知道，说的仔细点。我最近才知道，她在这个游戏里有一个所谓的情缘。我问了她一下，她回答我说，那个男 A 在我们谈恋爱之前已经在情缘了，而且他们约定了只情缘不奔现的规矩，就是说只有在这个游戏里他们俩是所谓的老公老婆关系。他觉得只是没人陪他玩游戏找个伴儿，而且从来没见过面，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我有点介意，于是就尝试了让他换游戏玩，他拒绝了。我说不如我陪你玩吧，他也拒绝了。然后我说能不能不要和这个人一起玩游戏，他也拒绝了，还骂我直男癌。我有点气，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也吵了几次。他还说，你可以看那些网络女主播，为什么我不能和男生一起玩游戏？他有次偶尔看到我在看发姐直播，虽然嘴上没怎么说，但是我感觉他有点介意。最近关系有点冷淡，还被他
妈妈察觉了，于是找我谈了心，说是从小娇惯了，希望我能让让她。但是这事我感觉我不太能忍，发姐能提点建议吗？谢谢。最近喜瑞斯上的新品感觉很实用啊，希望以后还能多上这种又实用又漂亮的价廉物美的东西啊，谢谢。人家都结婚了啊，不，哎，没结婚，女朋友看错了。

关于这个剑侠情缘三这个游戏啊，居然还在运行吗？我以为是一款很老的游戏，已经关服了。剑三好像当年挺火的，现在还有人玩啊？感觉是我就小学的时候很火的游戏了，没想到现在还在运营。谢谢记忆中的好少年。我是觉得啊，游戏里跟男生玩、跟异性玩是没关系的，是吗？我也经常跟房管一起玩游戏，或者跟那种不知名的水友一起玩游戏。大家都很菜，穷帮穷，富帮富的。但是，我觉得在游戏里就。老公老婆不太好吧？就是大家一起玩游戏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有个这种所谓的名分吗？为什么呢？就像有时候有些那种，嫉妒心比较强、占有欲比较强的女孩子，看见自己的男朋友和别的女孩。打那个打下路是吧？撸啊撸的那个下路的时候都不开心，说你为什么和他双排？这位女朋友在游戏里都跟人家结婚了，我觉得有点过了吧。结婚系统加战力啊！不懂游戏为什么要有这种系统？这有什么不懂的？不就是为了加强你们的 YY 吗？让你们在虚拟的现实，是吧？虚拟的游戏世界当中，能够找到一些可能是女孩子的玩家。首先，我觉得这位观众呢，应该先确定一下。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觉得你是吧，可以采取一些比较不太上台面的手段，是吧？比方说，看看他们除了游戏之外有没有其他联系，比方说有没有在那个QQ 上啊、微信上天天也老公老婆的叫啊，什么，还说些什么。啊，有的没的啊，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如果他们真的就是一起上线打游戏，离开了这个游戏什么都不是的话，我觉得也情有可原。你们知道吧？就是有很多游戏结婚系统是要加很多 buff 的，很多在游戏里也找不到女朋友的，男孩子呢，就会两个男孩子一起结婚。所以他们肯定也是纯洁的嘛，但也可能不是。就说男玩家为了一点 buff，为了一点游戏里的福利，可以做很多让步的，可能这个男的并不是真的喜欢你的女朋友，就是想要点 buff。哦，你们敢说，你们没动过那种念头？以前很多游戏都有结婚系统嘛？难道每对新婚夫妇都是一男一女吗？怕是不见得吧？啊？你们扪心自问，难道没有两个寂寞的啊？男孩子说，要不咱们俩凑合过吧？有50%的 buff 呢。还有最可怜的就是自己见一个小孩跟自己结婚的，那个比两个基佬结婚更惨，好吗？还有人说自己见小号啊，靠，要不要这样？活塞地克呀！谢谢黑色禁药07，自
己建小号是捉一铲的，捉一铲的，不要拿出来说还觉得自己很机智，这是捉一铲的。就是男人女人都找不到。好了，对，我们回到这封邮件啊。第一，要确定你女朋友跟这个游戏里的老公除了在游戏里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联系，会不会他们啊已经见过面了呀，是吧？或者说就天天在微信里暧昧啊之类的。如果是这样的，我劝你希望啊就早分早好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拿到这个男水友的照片，就说这个男游戏玩家的长相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吧？如果他长得就是你女朋友出轨的几率会大大降低，他可能真的只是想在游戏里有人帮他打装备。我以前有个朋友啊，他就是也是在网上跟一些男性朋友就是交流比较多，然后她当时的男朋友就很吃醋，觉得哎呀，虽然他们没聊什么，但是就不开心嘛。后来那个我朋友的男朋友发现他女朋友聊的男网友就长得很真实，就是普遍男网友的长相，他觉得哎没什么，聊就聊呗，聊吧聊吧，没事儿，老婆我相信你，我选择相信你。我觉得我说的非常的符合情理啊，也头上长草的赞美。

还有就是说，他觉得你看网络女主播，跟在游戏里和人结婚是一回事儿，我觉得这有点不讲道理了，是吗？特别是你看我直播，我这么纯洁的正经的直播，怎么会和游戏里结婚一样呢？我有叫过你们老公吗？是吧？我们这个直播间也就罗叔叔喜欢叫老公，其他人都没有。我们都很纯洁的，而且是一对多，不是像他们那种一对一的那种很暧昧的关系。我就看直播没毛病，游戏里结婚要不得。如果。你要陪他玩，他都拒绝了，我觉得多半是有问题的，真的。一般来说，像我们女孩子啊，有时候喜欢玩一个游戏，但是男朋友不喜欢，没人陪你玩，你才在里面啊，跟别的玩家就是熟悉一点。如果男朋友肯陪你玩，这都巴心不得的，是吧？就巴不得说，哎，帮我打装备吧，哎呀，帮我把这个每日任务做了，是吗？都开心得要死。你主动告诉他我想跟你一起玩，他还拒绝的话，这有毛病，有问题。就好像我们平时上班，下了班总想有人接，是吧？比方说今天下着大雨啊，天特别冷啊，还刮风啊，是吧？他在公司里加班，然后你说老婆，我来接你吧，我新租了一辆玛莎拉蒂呢，我来接你好不好？今天天气这么恶劣，一般女孩子都会推辞几下，说哎呀老公，太客气了是吧？但是都会接受的，而且会很开心是吧？如果你老婆死也不要你接她，我觉得就是有问题。哎个屁！我现在好迷茫。我有过一段婚姻，前夫出轨，有了孩子。我考虑再三，签了离婚协议，自己带着孩子生活。我见过卢本伟，我觉得长得还可以，真的，没有你们说的。太过分了。一年前我认识了现在的男友，我们是异地恋。他谈吐幽默风趣，同情我的遭遇和处境。慢慢了解后，他来到我们这里看我，我也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他认识。正常交往就这么开始了。哎，真的是哦。上一封是征友的，这一封就来个女水友，助理还是挺会啊搭配的，干活不累呀、啊。他教我做生意，给我精神上的依靠。虽然他比我小几岁，但是思想成熟，我也很欣赏他。期间我们也发生了男女朋友该做的事。六一的时候我怀孕了。对于这个小生命，我很欣喜。他考虑几天后要求我留掉宝宝，并且从外地过来陪我到医院做了手术。我身心的痛楚不言而喻。从那以后，我就感觉心理上有道坎儿，自己越不过去。十一的时候，他父母和朋友介于到我们感情中，举出种种我们不合适的条件，他就变得不再关心我，并且和其他女生暧昧，经常半夜出去吃喝。我打电话要么不接，要么说一句有事就挂断。后来干脆就微信朋友圈公开和别人调情。我跟他理论，他不耐烦，动辄一句"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这一年以来，我在感情上对他一心一意。资金上他有困难就借给他，抱着结婚的目的和他在交往。现在打电话就是不耐烦，
微信哼哼哈哈回一句敷衍我，我很伤心。一个多月了，精神颓废，工作不想做，饭不想吃，觉也睡不着，发姐我该怎么办？就这样放手，我心里不甘。可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哎呀，你看她刚才说之前有一段婚姻，前夫出轨有了孩子，离了婚，然后认识了现在男朋友，现在男朋友教她做生意，给她精神上的依靠，精神上的依靠就是说她给你精神上的依靠，你给她物质上的支持吗？是吧，资金上他有困难就借给他。哎呀，我担心人家图你的钱啊，你看他教你做生意是不是要，就是说什么他有一个点子想做成什么事情要你出钱那种啊。因为你前一段婚姻不是前夫出轨才离婚的吗？我觉得可能你就是分了一些财产，被人有点利用了。

其实这个女孩子从头到尾也能看出来，自己跟这个男朋友已经过不下去了。她主要就在于心里不甘吧。肯定是过不下去了，是吧？那男的就算能过下去，我们也不能。就要劝他不要过下去了。

很多女孩子报复男友的方法，也不是报复嘛，就是，不甘心，想要争口气的方法就是自己变得更漂亮，找到更好的男朋友气死他，是吧？比方说坐在那个劳斯莱斯的副驾驶，正好在那个斑马线遇到了骑着自行车的他。啊，你摇下车窗说：“哎，需要帮忙吗？”然后他说：“他说你好啊。”然后你说：“哎呀，发动机声音太大，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才能出口气，是吗？我上回看一条私信说，发姐，你看10封邮件、9封邮件都说要不揍了他吧，我觉得你这样太暴力了，很不好，教坏小朋友。为什么你给出的解决方法都是揍人呢？我觉得这侧面证明了我真的是一个良民、良家妇女、良家少女、好公民。我能想到的就是用手解决，啪啪啪打人家几耳光。那我也不知道什么甩棍呐、双节棍呐、大砍刀啊，都没有。我就想，哎呀，揍他一顿出口气。就我觉得，如果感情上你已经能够释然了，你还是想出口气的话，我建议你向那个熊老师请教。熊老师了解很多方式、手段，就又能恶心人，又不会被人告。我这边都是能出气，但是也会坐牢的一些方法，可能不太适合你。熊老师那边，哎。见得多了是吧？什么焊门呐、泼粪呐、堵什么钥匙孔啊，什么太多了。啊，熊老师在啊？小熊怎么在呢？不可能吧？熊老师，你不然说一下，感情上受了欺负应该怎么报复前男友才不会进班房啊？才不会进去？图强？熊老师一天到晚不好好直播，偷看女主播。

就是年纪比她小的男朋友是吧？然后就是说，她的男朋友的爸爸呢，也是比较年轻就收了她，生了她。就是说，如果姐弟恋不成的话，也是可以啊，有别的出路的。就是她男朋友比她小个几岁，然后她的男朋友的爸爸比她大个就是不到20岁。就条条大路通罗马，做不成夫妻，我们还可以做母子嘛，对不对？谢谢熊老师又提供了新的思路。都是一家人。

反正都是一个户口本。自打带块奔驰钱钱，好，还有聊天记录啊。八姐好，最近经单位阿姨介绍和一个妹子聊了很久，互相感觉都还可以，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最后她是不是在暗示我应该表白，然后以她男朋友的身份去见她妈妈，还是我想多了？发姐求解惑。和这个妹子接触期间用到了很多在发姐这里学习的和妹子聊天相处的小技巧，感觉很有用。发姐真是无愧浙大博导，如果成功追到这个妹子，无以为报，只有以火箭聊表心意。 PS， 那个印有生肖的杯子是我在喜瑞斯买的。诶，我们卖过这个东西吗？那好，我就大着胆子直说了哦，要不今晚我去你家蹭顿饭，和阿姨聊聊天。你以什么身份来聊？我从来没有带过男生回家吃饭，女生也很少。那我还是老老实实叫外卖吧。那就以你身份，以你追求者的身份来让阿姨看看这人是个什么货色，好不好？哪有形容自己用货色这个说法的？我妈知道你，我妈不需要了解你，我妈了解你干嘛？你是开发商，肯定知道。那就以你追求者的身份去你家里蹭顿饭，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同时顺便让你妈妈看一下我。还有你们俩的聊天感觉像智障一样，我觉得你们俩在谈恋爱吧。一般就是只有谈恋爱的两个人，就是聊天记录才这么没有营养。

我觉得从第一个第二个聊天截图就应该可以看出来了，是吧？他说从来没有带过男生回家吃饭，但是他现在在说你可以来我家吃饭 which means 啊。

所以你们啊，从头到尾的聊天记录里面连个图片和表情都没有，也是为了省流量吗？啊，真的，我很少看见就是聊跟妹子聊了这么多，一个表情都没有的，是为了省流量。

虽然就是，哎呀，觉得你宛如一个智障是吧？但是实话还是要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妹子应该还是喜欢你的。傻人有傻福嘛。

新疆有四季啊，真的吗？你欠我火箭哦，先跟你说了。我觉得你们可以就是经常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看一看自己的聊天记录，很多事情就豁然开朗了，是吗？当局者迷嘛，对不对？你说啊，原来我当初这么傻，为什么他还肯跟我聊？

我在这首歌遇到最大的难点，是那个第一句，你爱一门，可问不我一样，就他那个可问的，你我一门，可问不我一样，连咋回拉落灯西不收人，你爱过去。可以索取见闻，马骝言变得必有份，好感就还行，就后面还，但前面几句真的就是万事开头难，没想到这么难。言闻可问不，我倒是，哎呀，算了算了，是不是很久没唱这首歌了？

花妈妈好，我最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因为喜欢她，受不自觉的对她好，应该是他人看出来了，所以老撮合她就不太开心，反正事事就表现得讨厌我那种，但我又看得出来她是故意的，很身心明显。她还喜欢另一个男孩子，但以我的推测只是三分钟热度。就盲目自信。谢谢阿佑的高级事情，谢谢杨洋欧巴的两个初级出去，但那个男孩子对他不理不睬，我和那个男孩子关系也不错，他对我态度也挺好的，妙不可言，但就是没啥明显的表现，我又比较愣，发觉我该怎么办，支个招呗。谢谢安酱的火箭。哎，这个人怎么，我觉得他不是比较愣啊，就是比较乐观吧。他说自己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别人都看出来了，所以撮合，但是女孩子不太开心，事事都表现得讨厌我那种。这还不明显吗？啊，而且你看出来是故意的，那就是就对这个 CP 表示不满吗？怎么了？你是怎么理解的？然后你说你喜欢的女孩子喜欢另外一个男孩子，但是你推测只是三分钟热度，就你才是他的真命天子，你才是他的命中的白马王子，其他的都是逢场作戏，对不对？你是哪里来的自信啊？为什么你知道人家喜欢另外一个男孩子，而你却推测是三分钟热度呢？因为你是那个男主角，你有光环。就是莫名的自信哈，人家都喜欢另外一个人了，你还在想啥啊？他对那个男孩子已经表达了真心，但那个男孩子对他不理不睬，所以你觉得你就有机会了吗？哎，你让我想起那个什么，一个女孩子因为失恋了，在阳台，在那个天台啊，楼顶。悲痛欲绝，想要跳下去，然后呢，这时候呢，旁边一个就流浪汉出来说：“啊，这位姑娘你好，我跟你素不相识，但是既然你现在很伤心要跳下去，反正都是死了，不如对吧？老衲这生前我还有一件事情，就一直放在心里没有实现过，有个小愿望，能不能让你们能不能满足我一下？”啊，女的说滚啦，我喜欢的是他呀，又不是你，我现在很伤心。你说好吧，那我下去等。所以说我就是从你这个邮件从头到尾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出来你有机会的啊。他开始说什么他对方表现得讨厌你呢，然后后来又说对我态度其实也挺好的，妙不可言。就我觉得男孩子真的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群体，男生的。

董事长今天不在，不要呼唤他，让他休息一下。我觉得你这个心态才是妙不可言呢。人家，你觉得他对你挺好，没啥明显的表现，但是前面不是说明显的讨厌你吗？哎呀，可能真的是比较愣嘛，也比较乐观。我觉得孩子，这位男孩子的性格还蛮不错的，以后人生会比较顺畅，在感情路可能稍微坎坷了一点吧。朋友带节奏害了他没有吧？别人起哄是很正常的，关键还是看你怎么处理。如果说我跟你们打个比方哈，假如说你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干脆我把那个，我先想完这个，你跟一个女孩子，就是好像有点暧昧，旁边的朋友呢，还有同学啊，就起哄说啊，你们俩是不是在一起啦？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很开心说，哎，心里美滋滋。但女的表示，好烦啊，没有啊。那你觉得女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嗯，你猜？如果你心里就是，哎呀，女的说，讨厌，没有啦，怎么可能？言下之意就是说，她好烦。我才不要跟他在一起，你不要再说了，我怎么可能跟他在一起，他配不上我，不要恶作剧啦，讨厌，我不喜欢他。哦，你看有些观众说他只是害羞而已，我要加大力度，他真的喜欢我，他只是害羞。阿诺说瞎起哄真的很烦，我就把灯弄一下，这才是真的很烦呢。哼，等一下我哈。

喂，这里还有一个灯，这个一会儿照一下，真的是那种诗意光线，超大诗意光线，超粗超亮，远光灯，远光灯警告。

0: 有过动警告。嗨，
1: 哇，主播真的好白呀、
0: 啊！嗨，哈，嚯！
1: 哎呦，咱俩过来。
0: 先将就用一下后，那个灯突然出了问题，下次直播应该就解决
1: 了。然后我把，我在哪里？这是谁的直播间？我为什么？不记得了。白平衡调高一点点。不是白平衡，曝光。好了，基本解决吧。谢谢阿诺这个又可以吃的飞机。哎，我真是个天才。接 Flutlight 的飞机，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

哇，这个字很大耶，照顾了我们这些近视眼选手。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发姐教教我吧，怎么劝一个人不要太飘，给他一刀。

发姐你好，我是一个网文写手，写了很多年历书，近几年有了点起色，每个月的收入挺可观的，大概在10万块左右。真的吗？哎呀，动心了，动心了。由于我本人是个宅男，平时也只是喜欢一点新型的电子产品，所以平日里不怎么用钱，所以每个月我都会将一半的钱打给父母。有心了，我都没有。起初我只是考虑到父母挣钱辛苦，想要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不用再为赚钱而忧愁，但似乎是事情出现了一点偏颇。偏颇不是这么用的哈，恕我直言。一般说这个观点有失偏颇，没有说事情出现了一点偏颇的。一点小的建议啊，我出生农村，居住的地方也不过是个湖北的四线小城市，我挣的钱相比很多人不算很多。哎呀，很多了，月入10万，开玩笑，就碾压我们好多同事了。但在我的家乡也可以算是高收入人群了，百万年薪，哪怕是在魔都也，在上海也算高收入了。我爸原来是个要面子的人，90年代、00年代吃过很多苦，才好不容易忧郁同辈的亲戚们。到了10年后，这个行当生意不好做，收入下降很多，他天天发愁，省吃省用，省吃俭用，想尽办法转去另一个赚钱的行当，白头发一天比一天多。这些我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我也加把劲写，每天1万字2万字的拼，每天写10000字，有点多哈。我从来没有写过网文，但听上去好像很多，虽然我大概每天直播要讲20万字。他说每天1万字2万字的拼，最终老天眷顾我，给了让我格外惊喜的回报。儿子有出息，当父亲自然就特别高兴了，逢人就说，逢人就夸，很多时候说的我都特别不好意思，但能见到爸爸脸上有笑容，我觉得自己那些努力就值了。但是爸爸好像有点高兴过头了，听我妈提及过好几次，我爸在跟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总会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会搞得亲戚朋友们略微尴尬。原来我没怎么当一回事，感觉是我妈多想了。但后来我在饭桌上听了几次后，的的确确发现我爸有这种情况，而且比我妈说的还要严重。我知道儿子挣了钱，老爸脸上有光，得意一下，炫耀一下，人之常情，再正常不过了。可是因为这一点就瞧不起别人，就有点不合适了。哎，这个小伙子就很正啊。我跟老爸谈了好几次，因为顾及他的面子不敢明说，可也把意思调得很明白了，你得意炫耀可以，但不要去比较别人，说别人的不是，而且还是当面说。然而情况依旧，我就想问问发姐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可以劝一个人不要那么飘。看你的直播虽然才1年不到，可是觉得你想问题的角度特别刁钻，与众不同。真的吗？我觉得我就按常理来解答问题啊。一些想不出来答案的问题总能找到一种奇特的思路，我感觉你的脑回路比一般人强。其实还好，我就是比一般人聪明。还麻烦发姐指点指点迷津此境，不是此志吗？是此志。发姐默默无闻的小粉丝。谢谢 DY6737 发姐美的两张卡。所以你们觉得呢？如果你们收到这封邮件，你们会从哪个思路来提供自己的建议呢？给他一刀，好烦！不，那是网上的一种比较调侃的说法，什么是我敬仪不够呢，还是什么提不动刀了？这种调侃的说法，人家说的爸爸比较严肃的问题哈。是吧，这个情况其实都有可能
发生在我们当中。比方说，你有一天万一哈，突然功成名就，出人头地了，然后呢，你爸爸妈妈也很开心，但是就忍不住炫耀，没事就拿你的事迹去踩你的兄弟姐妹啊、邻居啊，还有什么朋友的孩子一些，那最后你就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成为别人孩子羡慕、嫉妒、恨，主要是恨的对象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本身哈，并不飘，就感觉很踏踏实实的。其实你看这个全文哈，他的收入已经算很高了。我读到一半就跟你说，就跟大家说，我说月入10万，哪怕是在上海也算是很高的收入了，更别说他在那个他说湖北小城市，嘛他还很谦虚，怎么怎么样，而且他还很孝顺呢，平时挣的钱多，还不怎么花钱。虽然我觉得他喜欢一点新型的电子产品，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花钱的爱好。请看段东杰啊。但是他说每个月会把将近一半的钱打给父母，这就很难得了。很多人还要找父母要钱呢，他还打了这么多钱给父母，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孝顺又踏实的小伙子，也很谦虚。我刚才看见有些观众就很烦，他说：“既然你爸爸妈妈现在很膨胀，不如你少打一点钱给他，是吧？你现在打一半，改成1/10，你看一下他们还那么膨胀吗？”就我觉得这个思路有点危险，破坏人家家庭美满哈，要不得。人家本来打个。每个月打5万，然后你算打1万，是的。如果你每个月给家里打5万，改成了打，你觉得父母很飘了啊？少打只打1万，然后也父母就外面飘不起来了，家庭外部的矛盾就转化成了内部矛盾啊。有些说剩下4万开个国王，讨厌。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思路不是不可行哈，很多家长也是这么对孩子的。比方说，你像有些我们当中所有啊成功人士，月入百万，有个孩子平时也不怎么挣钱，就学生时代嘛，给他为了让他过得比较舒服，给了他很高的生活费，很多零用钱，哇，他叫那一个。那叫一个浪啊！出门就是还要买跑车啊，还要天天喝香槟泡妞啊，这个也要买，那要买，怎么办呢？从经济上掐断他的，这是飘的根源。哦，原来济公的皇帝是这么开的。刚才济公说，他说。那叫一个浪啊，都在斗鱼上开皇帝了。济公这个说法还是感觉就很有经历啊。当然，其实我觉得哈，你少给点钱是有帮助的。你收入下来了，你人也飘不起来了。量入为出嘛。毕竟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你没有那么多钱了，你浪不起来了，说话就很低调，就没有那么多幺蛾子。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假设说，就是给下一代哈，假设你们已经有了孩子那种，也上大学了，你给他很多钱。然后你觉得他天天浪，不喜欢，少给你一点，只给你一半。然后他说：“哎呦，我开销很大的，你只给我一半不行啊，我去借个贷吧，个贷宝，人人贷，巴拉巴拉贷，花呗，就开始了。他要维持自己的牌面，要维持自己的基础开销。我的法拉利每个月还要
两万的那个保养啊，就走上了邪路，怎么办？也很可怕呀，我打死他呀。谢谢先生美如画的飞机。其实父母那一辈和孩子这一辈都有这个问题，孩子容易去借贷，然后父母容易赌，那就断绝父子关系。你们这些人就出手都是很狠那种啊，就没有那种回旋的余地，动不动断绝父子关系。还有说二胎考虑一下，哇，这个孩子既然都开始在外面借贷款了，不如再生一个吧，老婆，我来了，是这样吗？因为我觉得也是，有人说其他的就切断经济来源，治标不治本，生二胎才是解决之道啊！我觉得可以嘛，可以嘛。那个就不要了，沉默成本，大号废了，我们练小号吧。其实哈，像这个情况我也多少遇到，因为我现在收入比较高嘛，在社会上有一点点小小的知名度，其实我有时候都会担心我妈怎么样子吧，就跟别人说，哎呀，你知不知道我们女儿啊怎么样在外面，哎呦天哪，是有点担心。我经常跟她说不要去跟别人讲我的事情，她说没有啊，我说那她怎么知道的，她说哎呀自己搜到的，我真的没有。但实际上我妈呢跟这位楼主的那个爸妈妈还是不一样，我妈就天天她自己不怎么花钱，她就担心我花钱，每天都处于一种很担心我的状态，就怕我飘了，你知道吧，我收入高了我飘了，拿钱出去花天酒地，我要给她买什么东西，她说不要，家里有，不要，你把钱存起来吧，万一哪天就做不下去了，回来跟我妈跟妈妈一起摆摊之类的都有，经常说这种。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确实是可以减少给父母的资助，哎，资助父母怎么听着有点怪啊，就是给父母的钱可以少打一点，但是你不能说爸我觉得你有点飘了哟，那我这个月钱我就不给了哟，你自己想办法啊，不能这么说哈，因为你毕竟他是你爸啊，而且他没有犯那种真正的很大的错误啊，就没有犯那种原则性的错误，只是心态上有点不太对。你可以说爸爸我最近就是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生活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事业走入了一个瓶颈之类的啊，就工作不好做呀，事业不好做呀，书不好写呀，现在的套路他们都看得太明白了，我写了第一章他们就知道第十章的内容了，就很烦爸我最近有点入不敷出啊，但是这样呢就顺理成章，而且让你爸也就回到从云端回到地面上来，说孩子是啊，现在什么事情都不好做，成功哪有那么容易啊，有什么需要爸爸帮忙的尽管开口就好了，哎，千万不能就是直说，哎，不给你钱了，就用我的钱还这么嚣张不听我话，那就不给了，那是爸对你说的话，你不要搞反了，毕竟他是长辈嘛，你在他面前就他把你养大，你在他面前就自然而然的矮了一截。我建议各位，不是各位，这位父亲向我妈妈学习，我们王总还有陈总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每天给我发消息都是说，哎呀外面太乱了，你要多保重啊，

什么不可做有损名节之事啊。经常看到一些那种很奇怪的新闻，就来跟我说，哎呀你小心呐、啊，好乱呐、啊，好乱呐、啊，这贵圈好乱呐、啊，很担心我。他说，哎呀你做好自己就行了，本分，多读书，多学习，多进步，不行就回来画图。但是整天都很担心我，没有心思贴炫耀。谢谢373水友的飞机。那我也很整天很担心我妈，说妈我给你的钱好好生活，不要去炒股哦。啊没炒了没炒了，真的没炒。爸我给你的钱好好生活，不要去打麻将哦。哎呀没有没有，大的很小。其实我们这种就一种又牢固又脆弱的一种互相担心的状态。当当当当当，10块钱算不算打得小啊？我也不知道哎。

啊，很大的吗？很大吗？我也不知道。10块钱，就看你那个翻不翻番吧。很大了，那可能5块吧。我知道我以前，我那个外公外婆还在世的时候，他们打是打5毛1块的，然后我爸爸可能爸爸妈妈可能打5块10块的吧。很大吗？那回去好好说说他，我打1块可以了，打10块要不得。那我回去跟他说我事业上遇到了一点困难，打什么10块，要不得。回去好好说他，我事业上遇到困难，希望他们多支持一下，不要打麻将。他们好像逢年过节打的大一点，平时打的小一点哈。谢谢大兴安岭的办卡。咦，这是邮件说的啥？有个损友是种怎样的体验？谢谢爱货祭酒的飞机。发姐雷好，我刚玩绝地求生不久，是个萌新，然后我就想狙击你，没想到还真的狙击到了。然后我给我朋友说了，就发生了前两张图的事，最后一张是我老是落地成盒，问问他有没有什么秘诀，然后他就给我出了这个馊主意，我还信了他的邪，开摩托摔死。发姐你怎么看这种损友？你以前或者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最后祝福发越来越漂亮，工作顺利，6333越来越好。看一看说啥，你开全部语音找陈一发去说话，别打他，你说是他粉丝，你老老实实的趴好唱征服。我怎么不记得有唱征服的水友啊？多坐飞机，灰常使用，着急桶油，开个摩托溜达。怎么样才能不被那么快干死？那就是不要跳机场，也不要跳皮卡多。趴下唱征服。噔噔噔噔，也不要跳学校。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粉丝的话，来送快递就挺好的，唱征服就不必了。我又不是什么黑社会老大，为什么要对着我唱征服？我没有开全体语音，哦对哦，但是也没有人在我面前趴下呀。而且他们就说可能心里最开始是想的是来送快递，但是看到我的那一瞬间还忍不住想要打死我，很多人是这样，控制不住我自己。还有一些就是说原本是想来送快递，但是可能就走错了吧，送给了别人。我相信我可能每一局比赛都会遇到水友，毕竟6733几十亿人同时观看。但是呢，就有些人就像三生一样嘛，哎，今天三生送了飞机，谢谢。就可能还没遇到主播就被干死了。对，你想想，这个人不就是这样吗？他说着急桶油，开个摩托，然后就摔死了。所以我们6733的观众真的就车技很差很差，对吧？可能我是开车开的最好的，开个摩托都能摔死。跟谁学的？

你被外挂打死还有点说法，就是说哎呀诛仙真的很难。可能男孩子开车就喜欢加速嘛，加速加速再加速，然后一不小心就死了，死种。我开车呢就突出一个稳，经常就把那个 WSD 那个 S 按着，就只有擦伤没有死伤，没有死亡。就像现实生活中一样，女司机虽然经常出现一些小的擦挂，但是所有的大型事故基本都是男司机造成的，因为他们喜欢开快车。暴走族都是男孩子，我们在旁边负责尖叫。男的觉得那个速度感，那个感觉，速度70迈。以前我就听人家说70迈，就说 C cup 大概是70迈的感觉，我当时还不懂什么意思，直到有一天呢，我看了你们的解说试了一下。好像有点意思，但是城里面应该很难开到70迈吧？啊？城里开个40就不错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呀。有一天，比方说自驾游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在高速公路不许开窗伸出去哈，就是那种低速公路嘛，稍微开快一点，然后你把手伸出去做这个姿势，那个微风就是微风拂面，或者你现在不是以前还有，以前在那个就是社会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家里很多人都没有空调，就是风电风扇，还有一个比较有时代感的那种打赌，就是说啊，如果我输了我就去干五档电风扇那种。你现在可能家里没有了，就你开把那个电风扇开到最大，然后你的手在那里，就可能就提前感受到一些可能一辈子感受不到的东西。现在傻子和子傻的飞机高速公路不要哈，你懂了吧？或者说实在是连电风扇都没有，电吹风总有吧，电吹风就这样，还有温度呢，我靠。就是说生活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家里总有电风扇吧，你没有车你开不了70迈啊，你电吹风总有吧，电吹风那个风还是一股一股的，还有温度刚刚好都有了。写下一季花开的方卡，谢谢 CHS21 的飞机。其实哈，就是关于开车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我好像以前也讲过一个不是笑话，但是听上去像笑话，就说99%的男人都觉得自己的驾驶水平是高于平均的。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么觉得？还有1%的男人可能不会开车吧？

还有，这个东西可以延伸下去，就是99%的男人觉得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平均，99%的男人觉得自己的游戏水平高于平均，99%的男人觉得自己幽默感高于平均，99%的男人觉得自己什么都高于平均。不挂哦，1%的没有车，没车的可远远大于1%，好吗？还有觉得自己的长相高于平均，只有身高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欺骗他人的，所以在其他这种很难量化的事情上面，大家都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你如果有时候你假设说哈、啊，你说哎呦，1.6米以下的男人可太矮了吧，然后有些人就不高兴了。但是如果说啊，这个男人太丑了，但是其他人不会受到伤害，因为觉得我这么帅，他不再说我呀，或者说哇，男的这么菜怎么行？观众也会觉得哦，我可是个高手呀，没再说我。所以到底平均水平是多少呢？到底有多少男性出现了幻觉呢？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你体重高于平均，发际线高于平均。肯定不是在说我。胆固醇高于平均，哎，这个有点扎心了。健康第一，健康第一哈。谢谢发发的可乐的两张卡，还、哎、谢谢叶子的飞机。800是个什么梗？我不知道哎。800是什么？没懂。血压吗？谢谢叶子的飞机。我看下一封邮件啦。I just crumble。这封邮件叫做发儿你好，发件人是一名父亲的来信。咦，刚才在开邮件之前，我说希望收到中年观众的来信，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请叫我预言家。也老子叫逗逼的两张卡。谢谢叶子的飞机。发儿你好，我是你的一名普通观众，已近半百的年纪，是被儿子带入坑的。好，信息时代歧路诱惑又多，孩子在寂寞深夜有你这样的好姑娘远隔千里陪伴指引教育，是我这年轻时不曾有过的幸运。哎，对，我听着有点怪哈、啊。谢谢这位叔叔的表扬。在成功之道的两张卡。之所以写封信给你，一来是因为有些话当着孩子的面实在无从说起。孩子既然管你叫一声发妈妈，我想请你帮我开导他一下。二来这是我的旧号，许久不用，心中所述的事情相信孩子一眼就能看懂。我儿子是一个苦命的孩子，10岁母亲就病故，至今已经快8年了，所以18岁啊。当时我正逢事业低谷，为亡妻看病又花去全部积蓄，没办法照顾他生活，连累了他过了好长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也受了同龄人很多欺负，这是我对不起他的。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日子还是一天一天的在变好。

如今家里虽然不说钟鸣鼎食，但是在上海周边的小城市有房有车，而且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投入学习中去。这是寡吗？本已对老来相伴不抱幻想，白字主播了，谁想大约两年前认识了可爱的 J。 哎，她是产女一年后丈夫出轨离异的，背井离乡独自带女，她的坚强观啊、哦！谢谢大家。背井离乡独自带女，她的坚强和可爱，既让我看到了似曾相识，又让我感到同病相怜，忍不住施以援手。渐渐的心就被可爱的她和襁褓中的小姑娘融化了。说来好笑，有一次送她回家，她忘了带钥匙，我不忍心看她受冻，一冲动居然从十几层楼凌空爬窗进去为她开门。哟，可以可以，这是惜命的我年轻也不曾有过的勇气。事后回想，我觉得虽然相差十几岁，但我一定要给他们娘俩一个交代。我以为多接触多熟悉自然就会实现融合，何况如今社会开明，再婚亦无风波，但是儿子不惜离家出走也要反对我的婚事，如此决绝还是伤到了我的心，可能是出于对我的恨，可能是出于对母亲的捍卫。现在父子关系越发冷淡，孩子作为家庭的一员，当然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处在叛逆期我也可以理解，但是身为一个男人，既然给了承诺就一定要做到，何况孩子也快成年，我的家事便由我自己做主吧。当然你是一个美丽可爱坚强博学而富有同理心的主播，谢谢谢谢，相信你比我更懂孩子的心，孩子还没高考，将来还有锦绣万里要走，我希望你能帮我开导他，不要因为纠结于自己无谓的执念而葬送自己的未来，也希望你教一教我与儿子交流的方法，祝六七三七三的孩子们都能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心想事成。2018年2月5日于福州。刚看到这，谢谢大家。

所以说是就是主要矛盾在于大叔，这位大叔想要二婚，但是呢孩子不同意。谢谢九九七安静看直播的飞机。其实这个事情哈，这种矛盾已经存在很久了，很多家庭都有过。我记得在可能在十几年前，可能就有这种题材的电视剧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就一时之间涌出很多这种题材的电视剧，就是父母要再婚，但是儿女不同意，这种儿女有点大了，但不同意怎么怎么样。这位大叔呢，他没有在邮件里面讲孩子为什么不同意，那我只能从就是一般的角度常理来分析推测了，做一点就是比较常规的建议。他说他简单的提了一下，他说儿子不惜离家出走也要反对我的婚事，他说可能是出于对我的恨，也可能是出于对母亲的捍卫，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对父亲有恨。如果说只是因为小时候生活得很辛苦，因为他说孩子小时候过了很好长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受了很同龄人很多欺负，这就要恨父母吗？这个其实生活不如意，这有时候不是说恨父母吧，这样有点

也爸爸忘记妈妈太早了，但是这都八年过去了，我觉得人嘛总是要重新开始的，不能一辈子陷在回忆里面，对不对？但是就是一般的孩子啊都会有对父母的就再婚有抵触情绪，觉得是对自己，比方说你妈妈本来有妈妈啊，然后去世了，然后再找了一个新妈妈，担心她对我自己对我不好，或者说担心他们俩再有小孩，都很正常。就甚至有一个这么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就说小孩子就婴儿晚上啼哭，晚上经常就婴儿大半夜的哭哭哭，是为了防止二胎的出生。你们有 get 到吗？就是说因为人的精力财力时间都是有限的，我晚上哭了你们就没办法，你们就要来照顾我，没办法再生二胎了，你们的精力就要放在我身上，据说是有这个说法。当然不是什么权威机构发布的，我们只是说了一下。孩子有这个抵触心理很正常，再加上他是叛逆期嘛，十几岁正是人一生最就是你说什么都不对的那个年纪。现在很多地区都倡导生二胎，对很多小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人就是独生子女嘛，在我们之前大家都是大家庭，有哥哥姐姐妹妹兄弟姐妹很多，那我们这一代就开始是独生子女，我们就觉得啊，我小时候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就只能生一个孩子，这不是法律规定的，也是我们就是写在 DNA 里面的，我们只能生一个孩子，生几个的那是动物。我在大概婴儿时期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是天经地义，为什么叫独生子女，大家不是都是只有一个吗？我们就会觉得本来就只有一个啊，怎么了？谢谢专门来听发姐唱歌的飞机。然后有时候当时小学的时候听那个老师说啊，你们这代独生子女哎呀被娇惯了之类的话呀，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你不是独生子女吗？大家不是全世界都是三口之家吗？后来才长大了才知道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如果说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概念，比如说上一代上上一代都是独生子女，到我们这一代突然有一个人要来分享爸爸妈妈的爱，就突然来了一个人，爸爸妈妈，你想想一个新生儿哈，爸爸妈妈就很照顾他，他就摇嘞，很多人就喜欢最小那个孩子，就喜欢他，然后有时候还会说哎呀我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没有经验，做错了很多事，我这个号一定要练好，我这个小孩一定要把他养得舒舒服服的，就让第一个孩子就很不开心了，很正常的。现在倡导生二胎，还有就有很多矛盾嘛，家庭矛盾，据说是怎么样呢，很多孩子就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就不管是财产啊还有父母的爱方面，还有些说，就说如果你要生二胎你一定要跟你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说清楚，要征得他的同意。有些父母会觉得哎呦老子的肚皮老子想生就生，你只是一个宝宝的，你还要发这种言呢？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家庭成员，还是如果你练小号之前要跟大号讲一下，哎，我要练小号了，他说 OK， 他说你就练，就这样。现在梦不愿醒 YN 的高级说起，就给那个给孩子一种被尊重，就有参与感，他是家庭的一员，他的意见很重要那种感觉。但实际上他的意见，这小孩子嘛哈，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呢就是说在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处于叛逆期嘛，他们有时候就讲不太通

我们都是十几岁过来的，那时候觉得这个社会对不起我们，这个世界对我不好啊 ，Why me？ 我什么都不好，我爸也对我不好，我老师也对我不好，我觉得人生整个天都快塌下来了。那个时候是很难沟通的。我觉得这位大叔可以好好的跟孩子讲讲道理，但讲不通也就让时间来抹平这一切。我觉得他会懂的，他会理解你的。如果暂时不理解你，以后也会理解你的。就说按道理来说，你是没有错的。你的妻子亡故了，病故了8年之后，你想寻找自己的幸福，这是很正常也是很合理的事情，对吧？那没有道理说人没有寻找，就是再次寻找幸福的权利。难道接下来几十年就必须一个人过吗？他目前就不体谅你，但是我觉得以后他会懂的。哎，说打一顿就好了，哎，切！天哪，就很担心你们的下一代。就不能，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威逼呢？不能利诱啊，就多给一点零用钱，或者说让他跟那个这位你现在的女朋友多接触一下，是吧？就是发现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他们年龄相差不是很大嘛，可能就差了十几岁，可能还有一些共同话题，就是逐步让他也成为自己人，大家一起开个黑啊什么的，觉得诶，这其实这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好啦。就说如果说有什么错误就打一顿，就适合这种，适合那种他犯一些小错误，比方说他在学校里啊欺负女同学啦，或者说又去网吧通宵啊之类的，就这种事情打一下可以。这种类似于家庭伦理啊，或者说就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哈，不是靠打呀或者说多给钱都就能解决，这是一种还是要交流吧，要靠时间，要靠沟通，要相处嘛，让他了解到说你爸爸确实需要，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人，相信你们今后待在一起也会很开心的。网吧通宵都要打，哎，怎么了？我觉得在网吧通宵，如果说是中学的话，是不太合适的，应该打一下小心。中学时代去网吧通宵，我觉得不太好。关键不在于网吧通宵这个事情，就怕你们去网吧玩一个通宵不知道你在玩什么。你在家里玩游戏打一个通宵不算很大的问题，你在网吧我就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怕你玩了不该玩的，怕你学坏，你知道吧？人后半夜有点困，你靠什么打起精神？万一有坏孩子来引诱你就不太好，就怕学坏了。主要是来自一种未知的恐惧。看新闻联播，呸！这封邮件讲的差不多了哈，最后还要感谢这位大叔对我的夸奖。看到一个长辈中年观众对我评价这么高，还很挺觉得很有面子。
就比较开心，有一种就打破次元壁的感觉，也受宠若惊，也希望他今后能跟孩子啊还有他的女朋友他们三个都能和和睦睦的，开开心心的，祝福他们。希望他或者他的孩子看我直播或者录播，说不定正在看直播，能够解开自己的心结。希望我在这个问题上多多少少帮到你们一点的话就很高兴了，相亲相爱，和和美美。哎，我觉得声音有点沙哑，是不是这几天唱歌唱多了，说话说多了，觉得声音稍微有点沙。哎，没想到有那个把自己爸爸带入坑的，所以以后我说什么大家，哎，把自己寝室同学叫起来看直播，已经不够了。还可以就是在家庭的那种微信群里发一下67373的链接，阖家欢乐。整整齐齐。

0: 哎，不好意思，拉拉垮了。
1: 那个打广告的，我跟你讲一个小诀窍，就是说如果你想打广告的话，可以先给自己开一个贵族，这样的话你出现那个广告弹幕悬停的时间就会比较长，很划算的，500块钱一个月呢，千值万值，能大大增加你的那个曝光率，也是一个生财之道。是这样的，你那个弹幕太快了，根本就是有那个心也没那个手速，大家还没看清楚呢就刷过去了。你要是办个贵族啊，或者说好歹用张弹幕卡嘛，是吗？这样就给大家一点充足的时间，是吗？可以输入你的微信号，这样才能买你的套图嘛，对吧？不然的话大家找不到入口啊，要伯爵啊，伯爵也没事吧，人家打广告的都很有钱的，你们可别小瞧了人家。弹幕卡绝版了，哼，是免费弹幕卡绝版了吧？今天应该没有高中生在看直播了吧？据说明天就高考了，我们直播间应该没有考生吧？没有没有，明天要参加高考的国家栋梁未来的花朵了吧？不，祖国的花朵。谢谢普世达的飞机和有白鹅的飞机。有啊，祝你们明年是吧？高考顺利啊，考上我的母校清华，跟六六做校友也是不错的。多一年时间，多很多可能嘛。明天要参加高考的同学是吧？如果现在还在看直播，就祝你年年有明日，岁岁有今朝哈，一生奋斗不止，前程似锦。这几天大事儿除了要高考以外，还有什么苹果发布新产品了，对不对？我记得苹果好像昨天半夜，今天半夜，今天早上凌晨就发布了 iPad Pro 2还是3来着，售价5188好像，好贵哦。而且又出了 iPad Pro 的第三个尺寸，最开始12.5来着还是12.9啊，第二个就是9.7，现在变成10.5了。哇，你说苹果这样是不是很不厚道？一个 iPad Pro 出三个尺寸，你叫人家做套子的厂家还活不活了是吗？就一个产品，你让人家开三个生产线，要报警了你。人家本来就是已经觉得可以坐着收钱了。没想到又得新种魔君，要哭了哟！去年的套子今年卖不走了。9.7是啊，被淘汰了。我给我爸买的9.7呢，好气哦！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苹果最重要的就是外形。如果外形没变，你就可以假装是最新款。我给我爸买的是9.7的，今年出了10.几的尺寸，让我爸很尴尬，在叔叔阿姨面前抬不起头来，打麻将的时候兴致都不高了。苹果罪大恶极，我选择锤子。今天好像是壮壮的生日，阴历生日，嗨，过阴历生日，壮壮也是年轻啊，这其实很不好，因为阴历生日听上去好像很传统，但是不怀好意的变态会通过你的阴历和阳历的 日期推算出你的真实年龄。不过壮壮是个男孩子就还好。啊，我们就叫阴历啊。哦，农历啊。哎，我们那边都叫阴历的，这是地区差异吧。哎，川渝地区的举个手啊，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Hands up in the air 啊，川渝地区的是不是我们那儿都说阴历啊？啊，就叫阴历啊，没毛病啊。呸呸呸，什么呀这？哎呀，阴历农历一样的嘛。啊，谢谢，好的，有精神，没毛病啊。不要那个草木皆兵哈，乖乖乖，农历阴历都差不多一个意思，就月亮历嘛。只是一个说法上的区别。看，现在刚才农历的那些不说话了是吧？觉得势单力薄是吧？哎，壮壮这是满几岁啊？怎么这么黄啊？这个主播，
2: 我总感觉这个小猫就是会代完全代替我整个人的心理位置，这很尴尬，这就很难受了。
1: 果然是男主播不太在意灯光的。
2: 主播在这呢，小猫的东西是在这呢，但是小猫
1: 也睡不醒，蹦不休的高级车。
2: 看一下我老姐把它弄好，我把它抱进来，等一下。
1: 灯的问题，不只是灯的问题吧？你看这个背景也是黄色的呀，这个墙就是黄的。
2: 天哪！我出门看到了什么一幕？我看到了小猫趴在地上，两四腿冲上，然后我老姐在那里给它挠痒痒。它
1: 挠痒痒。
2: 面对我的时候，它面对我的时候都没有。
1: 我们玩一点长
2: 城。这么啊，发姐来了！哎，发姐你好，发姐。
1: 哎，这声音怎么回事？
2: 发姐你好，发姐，方妈妈你好，算了，发姐吧。
1: 壮，
2: 叫妈妈去。
1: 壮壮17岁，生日快乐吗？是不是17岁啊？
2: 我生日，
1: 我在想那个六六18岁，他应该17岁吧？毕竟是弟弟。
2: 烧到现在，很难过。刚才
1: 突然很
2: gay，我老姐给我上了一杯小酒。
1: 小酒，
2: 感觉
1: 二锅头吧这。
2: 发姐，你有没有重新关注我呀？上次只是个意外，真的，我见到就是在嘉年华见到发姐本人的时候，才会发现发姐就是真的是人比摄像头中美的多了，太美了，而且很瘦。重点是我的水友们在现实中见到我会怎么说？我的水友现实中见到我只会说，哎，你比摄像头中看着高啊，然后紧接着会跟我说一句，靠。你比现实中看着脸还是一样的大，但是发姐就不是，发姐在现实中看着就是没有摄像头中。
1: 我觉得
2: 喝多了，没喝多，我内蒙古人怎么能喝多呢？今天是尬聊，就跟大家
1: 我觉得壮壮真人看着还是要比摄像头前要瘦一些。
2: 谢谢

0: 高，
1: 国风跟我说了一句：“
0: 但是有一
1: 别说
0: 点
1: 话，
0: 不一
1: 国
0: 样，
1: 风，
0: 就是
1: 我跟你说，别看你掌握兵
0: 他
1: 权，
0: 点得出来不？他点了，点了，点
1: 真的，群，我要是一旦把群主给搞
0: 谢
1: 过
0: 谢
1: 来了，
0: 谢谢壮壮的那个大
1: 我
0: 实
1: 瞬
0: 话。
1: 间就脱飞推就是推翻就推翻你的统治，什么鬼嘛，真是！哎呦，谢谢八姐的火箭，谢谢八姐，
0: 嘿。
1: 这次不退钱了吧？谢谢八姐，谢谢八姐，谢谢八姐的火箭，谢谢壮王府雪衣阁主的飞机。谢谢八姐，谢谢
0: 他
1: 八姐。
0: 真人看着没那么黄，这里完全就是，这炎
1: 没
0: 黄
1: 错，
0: 子孙，真人看着挺白
1: 又
0: 的，
1: 说到老一辈艺术家的关
0: 甚
1: 爱
0: 至
1: 了，
0: 就跟
1: 好开
0: 那
1: 心。
0: 个就跟绿绿肤色差不多的感觉，
1: 雪衣
0: 就
1: 阁阁主，
0: 不
1: 哎，
0: 像
1: 我
0: 这
1: 什么时
0: 看
1: 候
0: 着
1: 有
0: 那
1: 这
0: 么
1: 么个
0: 黄。
1: 组织？我怎么不知道？
0: 什么叫这次不退钱？我什么时候叫你退过钱啊？
1: 这难道是我手下的暗杀组织吗？那我一直
0: 我
1: 还
0: 觉得
1: 在
0: 他有
1: 起
0: 点
1: 义，还
0: 喝
1: 在
0: 多
1: 起
0: 了。
1: 义。你们也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起义。雪衣阁阁主，你作为一个阁主，掌握着一个暗杀的团体，难道你不应该知道我摆在我面前最大的障碍
0: 他是
1: 是
0: 不是
1: 什么？
0: 喝多了？谢谢团子家的
1: 你就不应
0: 雷
1: 该
0: 纳
1: 早
0: 多
1: 就
0: 的飞
1: 付诸于
0: 机。
1: 行动吗？我要扣你的俸禄，
0: 哒哒
1: 真的。
0: 哒哒哒哒哒
1: 限你3日之内把那谁给我，
0: 真的感觉有点喝多了。
1: 大周太尉木木兮，太尉已
0: 壮
1: 经
0: 壮是不
1: 看
0: 是没
1: 到
0: 有
1: 了
0: 女
1: 这
0: 朋
1: 个
0: 友
1: 雪
0: 啊？
1: 衣阁阁主了。发姐说我喝多了，没喝多，我只是今天早晨发烧了，早晨发烧了之后，
0: 发烧了还喝酒
1: 现在有点迷糊，说话就是满嘴跑火车，现在属于。
0: 谢谢老王在队长。
1: 假酒害人，这是我姐给我
0: 还有
1: 倒的
0: 男朋
1: 酒，
0: 友？
1: 还带气儿呢。我也不知道什么酒，好像度数还他妈挺高的。哦，
0: 啊？
1: 难过。
0: 我就是有点担心壮壮这个年轻人什么，
1: 太黄了，
0: 千
1: 我头
0: 万
1: 前
0: 不
1: 发
0: 要
1: 现
0: 走
1: 黄
0: 上
1: 了，
0: 一
1: 就
0: 些
1: 是因为这个灯，
0: 职业选手操粉的道路。
1: 这个灯光，它这个灯光是黄的。然后我还因为这个事我去买了那种白色的那个节能灯，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哎，你们有没有学电学的水友啊？哎，不知道为什么，
0: 一
1: 就是
0: 些外
1: 把
0: 卖
1: 这
0: 小
1: 个灯
0: 哥的
1: 泡
0: 脾
1: 插
0: 气。
1: 在这个灯光上之后，白色的那种节能灯
0: 因
1: 也
0: 为
1: 变
0: 就
1: 成了黄
0: 是，
1: 色的灯了。
0: 一般来说，很多人控制不住的，就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女主
1: 这
0: 播都
1: 种
0: 能
1: 事
0: 控制
1: 好
0: 住
1: 几次
0: 自
1: 灯
0: 己，
1: 插
0: 但
1: 着都
0: 是
1: 变黄的。
0: 男主播遇到那种扑上来的女粉丝，有些就情不自禁了，是吧？
1: 啊！担心
0: 但
1: 我
0: 是
1: 干嘛？
0: 我还是相
1: 发
0: 信
1: 姐姐，
0: 壮壮的。
1: 不会的。我们石家有一个家谱，真的，石家家谱第1章，不许操粉，这是我
0: 啊，
1: 姐亲自下立的家谱。然后石家家谱最后1章，我给你拿过来。
0: 哎，壮壮都有自己的主题 T 恤啊！啊，还有这种东西？写啥？事已
1: 右面
0: 至
1: 是
0: 此，
1: 左右这左
0: 我居
1: 上
0: 然
1: 角
0: 认
1: 是
0: 出来
1: 石家家谱的这个盖章，事已至此。所以有人说我们石家家谱第1章跟最后1章是冲突的，就是事已至此，不得。
0: 我感觉壮壮有点
1: 真
0: 迷
1: 的有
0: 糊。
1: 石家家谱？你们难道还以为我一直在吹吗？真的有石家家谱的。
0: 就是喜欢小舅子的，现在可以
1: 我
0: 套
1: 老
0: 路一下
1: 铁，
0: 他了。
1: 但
0: 感觉他
1: 是
0: 现
1: 这个
0: 在已
1: 石
0: 经
1: 家家
0: 处
1: 谱
0: 于一种
1: 好
0: 半
1: 像有
0: 迷
1: 一
0: 糊的
1: 条
0: 状
1: 后
0: 态
1: 写
0: 了。
1: 的是只针对壮壮，
0: 哎，没抢到宝
1: 这就
0: 箱，
1: 很尴尬
0: 算
1: 了。
0: 了算了。
1: 这好像这就是我的祖训一样。
0: 壮壮，生日快
1: 念
0: 乐！
1: 念算了，不念了，不念了，念出来，你们岂不是感觉我靠，这主播活的不是人呢、啊，好惨呐、啊，
0: 我，
1: 这就很难受了。谢谢发姐，谢谢发姐
0: 哎，
1: 祝福，
0: 他每次
1: 谢
0: 说
1: 谢
0: 话就，
1: 发姐的祝
0: 谢
1: 福，
0: 谢发
1: 谢谢。
0: 姐，谢谢发姐，平时就说哎，我先走了。
1: 表面家谱什么？你们嘴上一直说自己是表面粉丝，然后我拿出什么东西？表面茶杯，表
0: 不是
1: 面
0: 酒
1: 手
0: 杯
1: 机，
0: 吗？
1: 还有个表
0: 为
1: 面
0: 啥？
1: 家谱。难道刚才我也过的是表面生日吗？啊？
0: 我觉得就是壮壮跟那个六六比较互补，六六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沉静，就是很稳重、很安静的感觉。壮壮就比较热闹，说话呀什么的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一动一静是吧？静若处子，动若癫痫。说的他们就是这对姐弟了。 在30号那天晚上，我说请房管们吃个饭啊，我就定在了马可波罗酒店的中餐厅，因为想都是最后一天了，大家也累了，就不往外跑了，而且大家吃小龙虾也吃得快吐了，所以就定在那个酒店楼下的中餐厅。我没想到，当时吃着吃着吃了一半，哎呀，吃了三分之二吧，那服务员赶我们走，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人家在酒店订了个包房，但是到了9点半，他说要打烊了。我说我们再吃会儿呗，是吧？这也很正常吧，一般来说，那个餐馆都会给客人宽容一下。结果他又给我们说什么，要杀虫。那个服务员说，这个酒店整个要杀虫，这个整个餐馆都要杀虫。外面请来的那个杀虫公司说，你们不能在这里待了。我说这有点莫名其妙啊，明明之前也没有通知，怎么突然就要赶我们走？他说："我这不是给你们商量来了吗？"我说："你这商量是什么商量啊？"他说："我跟你们商量一下，10分钟之内能不能离开我们餐馆。"但是听着就很不开心。这个服务员也是素质有点让人不满意。但是我们就说："哎，你这不是赶人吗？10分钟之内就要人走，这是商量的态度嘛，对吧？你起码就说今天有什么活动，起码就是在吃饭之前就跟我们说，我们就不会订这个酒店了呀，对不对？"后来我们说了他几句，他走了，还气鼓鼓的说："那你们欺负我那种。"我们又吃了一会儿，主要是当时账都结了，是吧？他们就来赶人，感觉有点不舒服。而且口气特别霸道，说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是吧，请你们离开。但是不是我这种语气，他就是说，他说，我们马上要杀虫了，就说麻烦你们快一些。我们就说快一些是多少？他10分钟之内离开吧，是吧？但我就听了就让人很炸。我靠，5星级酒店呢，就是那个可口可乐卖28块钱一厅的5星级酒店的包房。居然要求我们10分钟之内离开他们餐馆，感觉就像沙县也不是这个态度啊，对吧？很气。当时那一顿是那个斗鱼请的，我请的那顿是小龙虾嘛。斗鱼那顿请了，燕燕给的钱，他说最后拿去报销。他说房管这几天真是辛苦了，因为我们很多房管在嘉年华期间担任了就是很多超管的工作。超管表扬说，6级、3级3房管训练有素，然后就是感觉像一个专业的团队一样，又维持秩序，又发放礼品，特别特别有素质。也就是说请大家吃个饭什么的，然后没想到吃着吃着就被服务员要赶走。当时大家还就挺不满意的嘛，然后看上去比较就温文尔雅的技师同学还发脾气，说了几句什么来着，反正口气比较臭，把我吓一跳。我说哎呀，知人知面不知心，好吓人。说什么你跟我回去还是什么，具体的不记得了，我被吓坏了。然后那个服务员落荒而逃，然后我们也吓得不敢说话，默默的把吃完。其实我们当时也是有点生气，觉得这个服务员怎么这么不懂事儿，是吧？不把那个顾客当上，也不说当上帝了，是吗？就不把顾客当人了，就感觉就赶人走。我们都有点不高兴，但是，其实就是 表现的比较直接，没想到。谢谢老板带的飞机。后来他们九点半赶我们走嘛，我们就磨磨蹭蹭，也不是磨磨蹭蹭，就按部就班的吃到了十点左右。出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餐厅很没有素质，是吗？他们把全部的灯都关了，然后我们还是开着那个手机的那个闪光灯，就那个手机屏幕不是有个那个类似手电筒的东西吗？我们开着那个才摸索着走出这个餐馆，觉得印象很差，而且空气中完全没有杀虫的味道。那个服务员就是为了早点下班骗我们，令人唏嘘。实名举报一下。也明天高考，求通话真的是。
2: 谢谢老板。
0: 怎么了？我就是反映一个服务员的问题呀，不是很正常吗？我经常吐槽的呀，我在上海不是经常被出租车师傅拒载吗？上回坐个滴滴是吗？趁我睡着了，那个师傅震惊，竟然绕了路，50块钱的打的费给我绕到了90几块钱。嗨，每个地方都会有那种不太就素质相对比较低的一群人也会遇到这种事情，这很正常嘛。我就不信哪个城市从来没有这种事儿啊。对啊，上回就是我去一个地方，然后睡着了嘛，路上结果不知道坐了多久，下车之后发现结账贵了一倍。我不是地域黑啊，就是吐槽一下酒店啊。酒店那个也不是酒店本身嘛，就那服务员太差劲了。武汉的同学应该跟我一起吐槽才对。我靠，服务员还狗眼看人低，天哪！知道我们在座的房管市值多少亿吗？是吧？就说罗布基一个人，四合院就值好几千亿了，是吧？哼，嗨，信不信分分钟把你们酒店关掉？根本不知道他得罪了谁。
2: 谢谢8679办的卡。
0: 天哪，不知道现在马可波罗酒店还在吗？是吧？

0: 已经破产
1: 了。不过那几天马可波罗酒店是很忙，每天楼下那个大堂都有很多那种主播在那里播，拿这个自拍杆的是主播，然后拿着手机的一般是观众，在那里等等那个某些主播回酒店啊，上去合个影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喝醉了的观众在那里大喊。我记得第一次我见了一个观众两次，都是在酒店楼下大堂遇到了。第一次他就很规矩很紧张，就是很有礼貌说发姐怎么样合个影嘛，签个名啊什么，我说好啊谢谢你。第二次好像喝多了，就那种就很狂野那边，发姐我爱你，哎，觉得很吓人。大家没事少喝酒啊，喝酒误事。但是就很怕就是引来那个酒店的安保人员。谢谢吴晨旭的灵感，也坚挺的戏份，最佳损友。那天不止那个水友喝多了，我看到熊老师也喝多了。熊老师当时你看他那个体型就是知道他是美食区的那个一个主播，不光是律师，他去参加美食区的聚会，好像是囧哥也有呢，我忘了，就他喝了点酒。熊老师就是一个酒量很差的人，随便喝了点，脸红红的，就白里透红嘛，红里透着黑那种感觉，然后说话就很浪呢，哎呀发发呀那种。但是很担心他，说我说你这个你作为一个律师是吗，心中不是有无数个价值好几万亿的秘密，你这么喝多了酒量这么差怎么得了，是吗？感觉很危险。然后他还把那个因为有点热嘛，把那个扣子解到这里来，是吗？然后这样发发呀。我没醉。现在我最后说一下关于高考的话题吧。孩子们呐，高考还是很重要的。我前阵子收到一封邮件，当时给标了红旗，后来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可能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了。但是他说他是在某个技校还是中专读书，后来去找工作，但是由于身高不够，很多工作不要他。他很后悔，说当初要是好好读书就好了。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的学历不是很高，其实你能选择的工作岗位啊，对你的体型要求还是有一定的。比如说你当服务员、搬砖，或者是这些当迎宾、当前台，都是对你形象有要求的。但如果你是走那个技术项的话，比如说当程序员是吧，当那个什么设计师，就无所谓了，不管你多胖多矮都可以。人丑还是要多读书啊，就说一下这个真理。我发现最近瘦了点，这个裤子往下面掉，我需要买皮带的。你们看一眼，旁边可以，太松了。谢谢不能消化的消化品的高低之间。嗯哼哼哼哼，哎呀，休息几分钟。不是马还大了，这真的是瘦了吗？ 这有什么不相信的？你看，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可以可以可以，非常的宽松，感觉最近要又可以买新衣服了。Run for it！还要蛇形走位啊？不是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吗？哎呀，我这在台上走路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回转寿司啊。开始了！

比较悲壮的。哎呀，这陈小春没用啊，坏小兔。

这个左手操作不行啊，要慢点跑。真的吗？慢点跑比较好吗？我走太快了，因为我被抓到是因为我走太快了。你们是不是整我呀？

泥人办的卡。我不会掉下去的。谢谢1219救小伙过了飞机。不要没我。哼，这啥？这里怎么会失败呢？看我做好了准备的姿势。

我身上眼光的野狼。这游戏很不好。

这乐日系统重新那个游戏重新启动之后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知道这是什么的主题曲吗？诶，

一个人喂活了所有人。大家好，这几个人里面有没有人没有吃到的？我感觉我这就是在什么，每一次就是觉得这雨露均沾是吧？不能说第一个吃到了，第二个没吃到，最后一个吃到了，前面没吃到是吧？我作为一个美团外卖的是吧？我的手指有点僵了，中间那个没吃的。今天美团外卖还回复了我的微博。

0: 今天直播到此结束。
1: 我，大家是吧？

我今天其实我个人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魅惑众生的这个扮相，就是我看见有些观众说我什么穿的最多尺度最大，首先我觉得我不是穿的最多的，你看我把摄像头这么一弄是吧，大家觉得哇女主播太性感了受不了，妈妈这不是去往幼儿园的车。但是呢其次就是我真的尺度很小很小，没尺度，玻璃心一碰就炸那种，瞬间炸裂，你说我不好看，你说我胖，你说我脸大，你说我翻车，我都炸，我说房管封一下。而且跟你说什么，我是一个很庞大的家族，不仅有一发两发三发，你看我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家族不简单是吧，就算三个三胞胎长得一样，还有其他的堂姐啊表妹啊，比方说 DC 老师啊什么魔王啊，这个势力遍布大江南北。要是在各个平台有跟我一样的主播就好了，我就可以跟他请教很多电脑问题。像我这种又要打游戏又要唱歌的主播，特别是还要打主机游戏的主播，感觉好像为数不多呀，有时候就很孤独，找不到人讨论。以前我设备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快去找小杰啊，但是小杰又不唱歌，他对声卡就是不太熟悉。我还记得当年我去麻烦小杰帮我就是远程协助一下。

你想一想，我就是怎么说呢？你从常理来判断，凶怎么单独按到回车键，而不按到其他键呢？只有手才可能啊。凶怎么按也是按倒一片吧，是吧？又不是。我都不知道怎么举例呀，算了，不举了 维持一个正能量直播间。有些人说那个也可以，哪个呀？哎呀，我这就由于那个手镯太大了，戴起来就哐当哐当，有一种那种福建人就是结婚的感觉，嫁女儿了。他们就是听说好像福建那边就是好像结婚的时候讲究很多很多金镯子啊、金项链啊什么，还有什么头饰啊、耳环啊什么，就要戴很多个金饰在身上，就走路哐当哐当响，感觉贼有钱的。广东这边也是啊，我靠！不成吗？那你们那个老公还要抱老婆吗？就是我们这边有时候有个那种习俗，也不是习俗吧，就是有一个小环节，就是有时候，新郎要背新娘，就是去上车呀，或者说进房啊之类的。如果新娘身上挂这么多金镯子、金项链，还背得动吗？是吧？谢谢一发飙二发怂的飞机，啥意思啊？你是三发的粉丝吗？那如果说，福建地区给了那么多金子，还给其他的嫁妆吗？还给彩礼吗？还给车吗？因为有些地方结婚的话，就是，男方家里出房子，女方家里出车子，或者再加个装修什么的。如果都送了这么多金项链了，还送不送其他的呀？还给呀？我靠，那不是血赚！下辈子我要娶福建的媳妇儿，那不是结个婚就少奋斗30年？真的血赚啊！靠，那岂不是就是一般家庭嫁个女儿都要破产了？我那如果离了婚，能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吗？就说我带着金项链来，我走的时候也不能留下。哦，我之前问过是不是本人，怎么了？我再问一次不行吗？那你们不要学六六是吧？搞这么严格，以后找不到女朋友你。怎么了嘛？哼，我经常问的，我根本记不住。啊，你们有见过哪个唱歌主播，就是有超过95分以上吗？就是那种超高分数，什么95啊、96啊、99一把呀，什么有见过吗？是吧？谁呀？是吧？有吗？谁呀？大家出来说两句是吧？我看的女主播少，还是你们比较懂。好了，大家都这么警惕就不好玩了是吗？哎，就没有几个演员咬一下钩吗？是吧？有时候就是警惕性太高，也少了一些乐趣，太傻也不好玩。我是不是要求比较严格 我其实说实在的，我真的是一个很严格的人。哇，要是叫我放开了这种，如果某天哈出现一个音乐比赛、唱歌比赛，开摄像头的那种哈，然后各大主播都可以匿名，然后用变声器点评的话，我靠，你才知道我有多毒，我不对。

有多严格。平时我就是，哎呀，真的是谨言慎行，就是我还是很挑剔的一个人，还不是被你们养出来的。我一想，我靠，我平时唱歌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对我有多么挑剔吗？是吧？我凭什么要给你高分啊？是吧？嗯，就那种心态，就像小时候爸爸妈妈对你很严格，你以后也不会对自己的小孩有多么溺爱那种感觉，就是报复社会。当时是规定了时间哈，因为抽奖的时候大家群情激动，服务器可能会受不了，所以我们是严格划定了时间段，不然的话那不是为了抽奖还得多买几台服务器，那不是血亏是吗？我到底是来啊还是来啊啊？所以我们就是规定了时间段的，我是在22点到23点这个时间段抽五个 iPad， 不能提前，不能提前。服务器挺贵的，贷款也巨他妈贵。我好像改了一下时间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我之前是9点到10点，是那个胖头鱼燕燕就给我悄悄摸摸的改成了10点到11点吧？还是我少年痴呆记错了？我真的就是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我记得是9点到10点的。你们呢？你也记得？是不是啊？是不是真的改了？我老了啊？是我老了还是你们飘了？其实真的有时候我知道很多观众喜欢我是因为我长得又好看又聪明，是吧？但是他们如果有时候在其他方面，或者说在那个就是我不是很擅长的领域或者生活中怎么碰到我，觉得我啊怎么这么笨手笨脚的，是吧？其实会用，其实就说话挺难听的。他们喜欢你只是因为你好看或者聪明而已，如果你有一个地方很笨，他们就真的很严格。就好像一个有钱人，一个大款，大家喜欢他因为他有钱，有一天他没钱了，是吧？或者说就像美女是吧，红颜易逝，有一天不好看了，哇靠，当初聚集在他周围的人都会消失。这么看来是吧，其实喜欢有钱人，喜欢聪明人，喜欢美女都差不多嘛，肤浅。很多就是这样啊，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你们喜欢一个职业选手，觉得他打游戏贼牛逼，我靠神操作，是吗？情不自禁就办了他的卡，成为了他的铁粉。然后有一次发现他打其他游戏，或者说玩一个新英雄，哎呀就很多误操作，是吧？还有粗心啊，紧张啊，或者说什么不了解呀，是吧？然后连连犯错，你就看不下去了，我说操，一片真心喂了狗，原来你是个傻子。会吗？我觉得有。其实小时候啊，我是比较幻想那种就是毫无原则毫无底线失去理智的爱情，现在我知道不可能了。我以前觉得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就是他们血浓于水，永远会爱你，但是其实也不是，你要是表现好，他们会多爱你一点；表现得不好，是吧？还不是就把你当一个不孝子，是吧？那么回事儿。这世界上没有那些，就有时候觉得很累，可能就是小时候受到的那个蛊惑，或者说受到的欺骗太多了，觉得啊，这世界上一定会有什么。在童话里说的这么好，原来都是骗我的，是吗？
去的都是骗你。其实童话也很吓人。我小时候看童话嘛，就没什么记忆，就记得什么王子亲吻了公主，公主又亲吻了青蛙，是吧？反正就是美好的故事。但是长大一点，我有一次大学我去别人家里玩，特别无聊，然后我就走亲戚嘛，然后我就去翻那个小孩，那个小姑娘还是小姑娘的那个童话书，就格林童话还是什么童话，谢谢 Super 查理的飞机，然后就看里面就是把那种不是童话故事都会有一个反派嘛，比方说王后啊，什么皇后啊，或者说反正就是坏女人坏男人嘛，对他们的处理方法就是很可怕的，要不然就杀死吊死。还我记得有一个是记得有个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是把一个王后装在钉满钉子的木桶里滚下山去，我心想我操，这还能看吗？那张脸是吧，这不是成了香菜肉丸了之类的，是吧？想想也是挺可怕的，小时候没感觉。钢铁处女，

0: 七五分，那我不是一场只能换三次？可是我们人家90分钟的场能换三次，我们这5个小时的场只能换三次，会不会有点太严格？今天只有2个换人名额。别，不是掉在地上3秒钟捡起来还可以吃吗？换人也要看时间的呀，不是说离开屏幕0.1秒就能换人呢。谢谢雪莉的手柄。我有台湾腔吗？你们要不要统计一下今天直播间到底出现了多少次是的？谢谢妹纸别开枪的手柄。感觉我已经看到了不下2000次，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在用是的是的是的弹幕抽奖呢。谢谢发发一笑很倾城的2个手柄，谢谢无尽眷恋金天亮的手柄，谢谢妹纸别开枪的手柄，是你个头啦，烦死了。所以本来是道歉组、道歉部、公关部，现在变成是的部，啊，人家跑来就是说啊，这个惩罚不好好做你的颜值主播，跑来当什么解说？你说是的，啊，解说好烂呐，全场是的，你说是的，还是回去好好干主播嘛？你说是的。那你们我还会看他解说吗？是的，以不变应万变，也可以说是一种赖皮吧。谢谢孤独时代的莫问的手柄，谢谢望远镜的主机。哎，感谢不是的，我是6000现最懂足球的啊，我是不是大预言家？英格兰是不是要拿到冠军？三狮军团是不是有冠军相？天哪，你们到底是哪里的球迷？英格兰比德国强。有些立场出现了摇摆了，说啊，夸你就算了，夸英格兰，夸英格兰就算了，别骂我们德国呀。人家说在所有强队爆冷打平打输的同时，英国队哇，英格兰队获得了胜利，说明他们不是强队。就是说强队在世界杯，这次世界杯就一定会爆冷，英格兰不是。这个真没有，还行吧，我觉得出现肯定是要出的，真不行。哎呀，1966年嘛，1966年英格兰在世界杯拿了冠军，你看我这记性还是凑合吧。66年拿了冠军，现在过去多少年了？也就过去了大概200年吧，我觉得差不多了。大家都爆冷的同时，你不爆冷，你不就是爆冷吗？哲学你们不太懂，没关系，慢慢学习吧。下个星期回英国，别吧，人家还要，就算啊，退一万步。人家也要看一下呀，
1: vision of ecstasy. When you hold me, I'm alive. We're like diamonds in the sky. 三喵军团，从头到尾没有说过这个话。其实学喵叫这首歌本来就是火的也是很迅速了，贴近市场嘛。我感觉学喵叫这个歌的作者是不是也是英格兰的球迷，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这首歌，就精准营销嘛，牛批。我这回就是去亲自参加了一场解说之后，我发现资料的准备其实是其次的，就资料的准备再怎么准备也没有旁边的专门负责解说的那一位强，而且就你再怎么准备，你把他们全部背下来，但是你看不清场上到底是谁，就没有那么熟悉，你知道吗？我们实际上在一个还没有我家客厅大的那个演播室直播解说，然后他那个给我们看的看比赛的那个屏幕啊，大概就那个电视可能55寸，还没有我家大呢，小声的说。然后我又散光近视嘛，我知道那个银子也跟你们说了，他说他都看不清，他5.3，谢谢剪蜘蛛的手柄，谢谢剪蜘蛛的10张光盘。我就保守的说一下，我600多度，还带150多度的散光，我场上真的，我本来以为大家都是从那个背后的号码来认出这个人是谁，然后我就去看，我操，这怎么看得清号码？这不逗我吗？然后我就请教他们，我说，哎，你们是怎么认出来这是谁的呀？我说根本看不清，而且他们的就是除了内马尔那种，望黑从中一点黄，就他那个队伍不是巴西都是黑头发嘛，他一个黄头发看着比较明显以外，其他身高差不多，这发型差不多，看不清。啊，看脸，跑那么快，背对着你里跑，怎么看得清？然后人家跟我说，他说专业解说，专业足球解说，他说对这些球员的熟悉程度是想象不到，就是那种，就像自己天天朝夕相处的室友一样，就化成灰我都认得，何况你还穿着衣服。只要看你走路的姿势，跑步的那个姿势，我就能认出你来，就如数家珍，真的是化成灰都认识。那我说，哎呀，这真做不得。上回我还看一个，就热搜上面的有一个日本综艺节目，说什么整容式化妆，说是这个日本节目把一个女孩子拿出去化妆，就是啊非常非常厉害的化妆，日本化妆术哈，然后就安排她跟她丈夫见面，结果丈夫没认出来。我心想，哈，这他妈是行婚吧，对吧？是指腹为婚之后从来没有见过吗？怎么可能，对不对？就光看她四肢的一部分就能认出来，真正的混世。谢谢海棠依旧续会的骑士，谢谢小司马，咦，你好啊，在游侠。我说了拿出去三个字吗？Did I？

肢解了也行啊，真的，你们要是，哎，百年之后嘛，哎，就熟悉的人，就不管你怎么样，我们都能认出来。除非你重新做了个 CG。然后我就是这次解说学到一点经验，就是说描述性的车轱辘话，就场上的局势是轮不到我来分析的，你可闭嘴吧，球员你是认不清的啊，除非给他一个特写，你能戳出他的名字，不然的话很难。二十二个场上的人，你想通过他们在远距离的跑动，你想准确的说出他的名字，这个对我来说基本是很难实现的。哎，车轱辘话没有你啊，我经过大家的就是点评，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新的那个。你看，我给你，我记了笔记的，很多笔记，就是这些是球出界了，球没有压住啊，球越过横梁，球没有顶到，球在传，传起来。谁谁谁占据了好位置，对方跳不起来，啊，球往里走，谁谁谁表现很活跃，脚法不错，哇，球位断了，前场兵力不是特别多，中场兵力不是特别多，后场兵力不是特别多，哇，好多次射门，教练对场上形势非常满意，教练对场上形势非常不满意，哇，抢到了球，谁谁谁被看得比较死，哎呀，机会很难，很难啊。啊，谁谁谁拿球次数特别多，长传，啊，有射门的机会，啊，配合，啊，这个球解围了，在后卫的干扰下顶偏了，什么，球速稍慢，球速特别快，过人过得不错，过人过得不行，队友没有抢到，队友抢到了，比赛打到上半场的 X 分钟。看看这个角球，看看这个点球，看看这个任意球，看看这个头球，把机会交给了他，没有把机会交给他，老是把机会交给他。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谁谁谁领先，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谁谁谁落后，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0-0。上半场的数据，哇，这个球颇具威胁，哇，这个球一点威胁都没有，很有灵性，注重防守，注重进攻，非常注重防守。下半场会不会有人员调整呢？也许会，也许不会。嗯，这也行，这挺好的吧。嗯，还有一些稍微那个什么，防守靠整体，进攻靠个人，整体防守，单独防守。嗯，啊，跟。已经到了下半场了，大家的体能下降，处理球的成功率在下降，成功率在上升，大家很积极，大家开始消极，还有几次换人名额，哇，差不多就这样。我还学到一招，谢谢砧板磨老人的两个手机。我就听那个叫什么，我听了央视解说，还有这种解说是吧，这个球员不说了，很熟悉，那个球员也不说了，大家也很熟悉。我说还有这种玩法，嗯，学到了，是不是就丰富了很多？嗯，但实际上，是的。谢谢小林的两个主机，林大山人。哇，你说我是混子啊，我跟你讲，我所有的笔记都是从央视专业解说里面摘抄出来的，你敢批评 C 台、啊、我看你是活，对，我看你是不想上网的，你想清楚再批评我啊，我这每一句话都是原封不动的来自 C 站专业足球解说，没有一句话是我原创的，不，怎么说呢？嗯，没有一句话不是。谢谢林大善人的三个主机，
这怎么叫混子呢？准确的描述场上的局势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技能。谢谢砧板磨的三个老人，谢谢一念的两个手柄，哎，就不能说错呀。我小声的说一下啊，我跟那个多多啊，王多多开始解说的时候，当时他一来犯了一个，他紧张了嘛，说错了，他把两边球服说错了。当时我本来想提醒他的，我已经看出来了，但是我又忍住了。我说，哎呀，我作为一个新球迷，600多度的近视，万一是我看错了呢？就发生了一些自我怀疑，就没能及时的阻止他，就一念之差。后来他自己纠正过来了。谢谢一念的两个手柄，谢谢砧板磨老人的四个主机。就是其实说对也很不容易啊，而且我比很多女解说强多了。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女解说，就是不知道越位是什么，那我就知道这种高端技能，我看基本都没我懂。在第一场解说的时候，段轩老师还考了那个大张伟一个问题，说大张伟，我来考考你，一场比赛能换几次人啊？还大张伟哈哈 哈的就糊弄过去了。我当时一看就觉得安心了很多。现在准备自救的两个手柄，可其实就是在也我当然是不能跟那个人家专业的比啊，但是很多像女解说啊，或者说一些萌新的，还是要比他们稍微强那么一丢丢啊，绝对不是混子啊，绝对不是混子啊。背了好久啊，啊什么迦太基之鹰、三十军团、穆萨阿克尼，还是怎么叫突尼斯梅西？我还确认一下，我说真的叫突尼斯梅西啊？他说是啊。哼，我想想，其实就跟电竞承德亚美差不多一个意思嘛。不过那个人因为伤痛来不了嘛。谢谢陈一发唯一指定千金顶的手柄。谢谢砧板磨老人的四个主机。可太专业了。哎，每次听到林忆莲的歌我都会点一个收藏。你都不知道是吧？去之前人家就跟我说，他突尼斯没关系，但你随便说，反正观众也没人认识。他突尼斯的队员、球员你不认识很正常，没有人会发现的，观众也不认识。突尼斯确实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队伍。他说你就是好好把那个英格兰说好就行了。现在叫我情书吧的光盘，就还蛮真实的。你们自己说啊，在这次之前有多少人看过突尼斯国家队的比赛？你说。谢谢阿芝持的手柄啊，在座的突然一下就变成了突尼斯的死忠球迷了啊啊。这个杠精真的。谢谢 HU 杨的光盘。哦耶，突尼斯30年球迷。那我问你们，突尼斯这是他第几次打进世界杯？一二三，不许百度。好，没人答得出来。老突，人家的名字叫迦太基之鹰，什么老突啊？连老鹰呢？我记得是第4次吧。
啊，一二一，你打拍子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就不回答了。哎呦，你还挺会举一反三的呢，则是陈一发呀。突尼斯在哪儿？准确的说，在非洲。再精确一点，不知道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不了解也很正常。经过这三五天的三四天的那个恶补足球知识，我觉得我已经比直播间里很多那种伪球迷假球迷还要强那么一丢丢呢。嗯啊，你以为是欧洲啊？人家全是黑人球员，非洲球员。给你们看一下那个银子老大做的一些赛前准备，这一段主要是给罗叔看的。你看看人家这排版，你给我那个资料啊，都不带分段的，里面还有错别字。你看人家还标红标出。这一段主要是给你讲给你听的，以后就照这个模式。而且这个是人家的那个水友整理的，就不是你这种团队号整理的。你看看人家，嗯，还有中稿，你看看了中稿，你就给我一个吧。有什么意见还是我提的。看名单解读，你看你那个排版是不是非常不清晰，是不是非常的不明了，是不是让人阅读起来有困难？哎，不怕，就怕这个音乐也是非常应景啊。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诶，这个怎么？这是银子他们做的一些笔记。好几个，好多页呢，一个大笔记本记得。这都谁呀？首发预测，就记得特别特别的细致。当时跟我们一起的超管还说了一句：“哇，字写的好好。”当时就昧着良心也说：“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抛开字不说，确实还是很认真了，对吧？感觉就是银子就把很多精力都是全身心的扑在了直播。和直播准备上，其他都可以夸，这个字稍微有点违心哈，看上去就跟我那个初中的时候差不多一个水平吧，这样，可能是我这个人的要求比较刁钻，比较作。很多人说这个字很不错了呀，是的，从我对你们的书法了解来看，我觉得你们的夸奖是发自真心的，我丝毫不怀疑。而且银子本身之前就是一个解说，有做过那个体育解说，有解说经验，有解说经历，就不是我这种维吉尼亚上去是人生出世第一遭。还有这种小笔记，这个我倒是看不懂，这是什么呀？这是招数吗 ？RO 加 LE 加，哦，我这是那个手柄上的招数。这是谁呀？哼，胡子少一点，还有点像那什么呢？啊？嗯？三角啊？这是那个手柄的吗？这谁呀？你们说的我可没说。我其实也做了很多笔记，但是呢我跟银子不一样，他喜欢手记。那我作为年轻人嘛，就是一切都无纸化办公，为了世界和平和世界上的就绿化嘛，我做了很多笔记，但是我都是用手机记的。
特别长的那种，啊，你们看不清，看不清就好了，就特别长的那种手机备忘录，每一个点开都巨长，啊，哎，非常非常，太专业了。我的字还不好吗？你们没见我签名吗？字还可以吧？我字以前好一点，现在确实无纸化办公了，逊色了很多。不过我的字啊，哎，给你们看一下吧。就是说我的字从来没有说，就是说没有说很好，但是在业界来说的话，还是不虚的吧。站你我太腾空领世，怪大地总身太美丽。哎，我找一下，我微博上有写，哎，那个叫什么来着？关键字是啥？我有拍过我以前抄的那些文学诗词什么的。现场写来去哪儿了？找不到我那关键词了。哎，怎么会有日记给你们看？想多了。太早以前了，那个团队号发现了，找到了，发我一下。去哪儿呢？老陈代写，哼，老陈那个跟我不一样。老陈的字写的还可以，不过呢。2014年9月，我靠，好可怕。你怕不是个 AI 吧？我找找啊。豆瓣好几年的样子，我还没看到呢。我靠！我2014年9月发了这么多。没找到。嗯，他错了，嘿嘿嘿嘿。啊？8月。哎呀，我看我这个当初的微博都发些什么呀？你看。这我路上看见的，现在都不会发这些了。看着美丽的成功当年，哇！他们梦里将落叶未曾曝光，黑山更海千雪景也未绝望，连发华都偏执十四人间。哎，我还喜欢发这种东西。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这个，哎呀，特别的，我中学的时候抄的，中学还是小学吧，看这个时间，乡愁，谢谢真板布老人的超级火箭，谢谢真板布老人的至强主机，哎呀，这个字也不怎么样啊，只能说在，比你们强一点点。还拍糊了，这好像是语文报纸上面抄下来。这，哎，少年不识愁滋味，喜欢写些这些东西，还这会还能背呢，字
送你怀恨嫁远离嘉义嫁到台中，黯然的我只好娶了一朵人间的茉莉。虽然我们并不能像遵守古诗所说的结发为恩爱两不离的夫妻。辣的。谢谢谢谢谢谢喜林大善人的超级火箭，谢谢小卤蛋的手柄。哎对对，才女不敢说，这又不是我写的，我还是这点心里还是有数的，我只是抄写抄写。现在都不玩这种了，文艺女青年就够了吧？大龄文艺女青年是闹哪样？土业。对，女文青，女文青，只是抄写。哎，抄写就抄写，怎么抄袭呢？我以前还抄那些乱七八糟的，古诗词呢。

这是我那个什么，2014年的照片，哇，到现在网易云音乐的那个音乐人还用的这张照片。这回做功课，做那个关于世界杯的功课，就觉得 C 罗好强哦。C 罗实际上岁数已经不小了，作为足球选手来说，33岁算是有点大龄了吧，对吧？然后我一直，其实我以前作为一个就是假球迷嘛，我以为 C 罗很年轻，因为我看他那个样子就很帅嘛，然后看着也比较年轻有活力，那个身材啊，怎么样？我以为他就20，就顶多28那种，结果33了。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实话，他跟那个梅西比起来，梅西看着稍微年长一些，那个胡子嘛加成，但没想到 C 罗反而大2岁。怎么说呢？据说 C 罗是有一种是非常非常用功的一个球员，每天要花4个小时以上在泡在健身房啊，还有训练什么的，就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就是维持得特别好。3旬老汉，嘿呦！谢谢发发说的都对的超大玩星。黄金矿工是谁啊？啥意思啊？梅西以前没胡子，但他看上去确实就是稍微年长一些，成熟，那个脸显得比较熟，成熟。就他说超级自律，他跟好像是跟科比是一种，又很有天赋又超级刻苦。我记得以前，我听别的球迷朋友说哈，说那个什么，小罗纳尔多。也是一个，哎呀，肯定不说了，就是一个天才型的选手，非常非常厉害的球星，但是他的巅峰时期就比较短，因为他可能训练啊，就是可能没有达到像 C 罗这种强度吧。我记得有个那个什么，有个 GIF 还是怎么样，他好像有一次他掀起球衣还露出了肚腩，那种有点小肚子了。可能就是成名之后，世界上的诱惑太多了。所以其实一个明星，不管是明星、球星、运动员，要保持自己的巅峰状态，跟时间赛跑，跟身体、跟地心引力做对抗，还是特别特别辛苦。夜店王，哎呀。可是你想想，人家艰苦训练，又这么出名，又这么有钱，又这么辛苦。哎呀，等一下，sorry，那人家不就是想要享受一下生活吗？也不能说，人的一些弱点吧。嘿，凌晨2点的6737。我凌晨0到24点的6733，我都看过。好像外星人就是那个罗纳尔多，好像曾经也胖胖的感觉，是不是啊？被诱惑击倒。哎呀，谢谢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超大玩星，谢谢好多张光盘。我看有些同学说，退役了，享受生活的时间多的是，可是那个时候没有身体享受生活了呀。你想想，40岁、38岁退役，青春也就那么回事儿了，也就那么多年。哇，他一直胖胖的。哦，对对对，他，我想起来，他好像是因为生病的原因，就是有一点点发福。大罗封闭打多了，我也曾经想过去打封闭，然后豆子跟我说不能打封闭啊，发发，我就是打封闭胖起来的。
就是打封闭对对那个长期对身体不好。结果一看发始终忘记的超大玩笑，你也生病了，你生的是懒病吧？我也觉得我病得不轻。

哎，这回是世界杯是有哪个国家？好像是因为进了世界杯，全国放假了12天，是哪个国家来着？塞尔维亚还是哪儿？塞内加尔？赛字头的吗？我一下子给忘了，提醒我一下。谢谢小白鼠白白的手柄。塞内加尔，哎，我还记对了他。就不知道，如果哪天我国国足出现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们会不会就是突然来一个黄金月？黄金周都不足以，哎，形容我们的喜悦啊！假新闻，真的吗？这是为了带起国家之间民众的节奏，是这样吗？所以是假新闻。说你看看人家，所以真的是假新闻，没有放假呀、啊？到底有没有啊？这是假新闻吗？伤心了，辟谣了，最多3天。其实我觉得可以放点假呀，就放个1天或者2天，给大家一个休息嘛。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呢，有好有坏嘛。普通民众肯定是喜闻乐见的，但是对于球队来说，这压力可太大了，是吧？本来你进没进球啊，或者你出没出现啊，就跟球迷朋友有关系，是吧？不看球的都无所谓啊，就说你打进去就打进去呗，不打进去就不打进去呗，我又不看球。但如果你出不出现跟我们放假有关的话，你要是没出现，就是全民公敌，就是上至八旬老头儿、老大爷，下至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出来批评你，你在干嘛呢？你在打，这都听不见，哎。所以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吗？就哪怕是放假，比方说我放假我很开心，你们不开心啊哈，我要吃一发，没有6000-7000的直播我要死了，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你们不负法。

0: 谢谢六八八志明的手柄，谢谢洗面奶的手柄。
1: 嗯，怎么就打 buff 赖了？我有说过吗？哎，我失忆了吗？我有说过这个话吗？

原来是塞内加尔总统想在俄罗斯待着放假12天，然后民众不同意。我觉得这个怎么这么有点蠢萌蠢萌，呆萌呆萌。感觉像跟普京说：“哎呀，我不想走，再玩会儿。”哎，你妈妈叫你回家上班啊。也是，那个场景看着特别。

怎么叫女皇偷男粉？洗面奶和六八八有故事吗？我就两天没播，发生了什么？

0: 有爸爸？
1: 亲，
0: 我跟你说，奶粉这个事情上，由于数量很多，我们还可以商量。但是呢，这倒过来，女皇好像我们就一个吧。哎，我跟你讲啊，我这实话实说，洗面奶我是没有见过线下的。作为一个三年多的老主播，没有线下的男水友，颜值飘忽不定。望你三思，谢谢冷先生的收听。哎，下一场比赛是什么时候啊？是两点吗？还是11点？看看，刷新一下。哎呦，你别播了 ，sorry。啊，你们俩是认识5、6年了。哇靠，你这不把我们直播间的人给酸死啊，人家跟女皇谈恋爱，人均掐柠檬。

看一下 CR 一场是哦，三那个那个十一点乌拉圭打沙特啊，那肯定乌拉圭赢吧。你们不要说这些。

平局？不会吧，我觉得我印象中乌拉圭要强很多啊，沙特不是才0-5输给了俄罗斯？我是正面，我是正向的，我不是黄旭东。

遍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湾。我就是这一首歌我才知道，就日本还有这些就是劳动者。

也不是光良，是品冠，王光良和黄品冠吗？还是是掌心？

这首歌好多年没唱了，十几二十年不熟了，已经以前唱得很熟。嗨，这首歌二十年有没有了？他们出的第一张专辑就叫《无印良品》。

马蒂埃长得挺清秀的。难怪能够骗女粉丝。小静很骄傲。

0: 这首歌太低了，我升了四个调，前面还是唱着有点唱不低不下去，毕竟是男生的歌曲。什么叫晚尊了，我们一直尊严都很在线的好不好，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艺术家就不需要晚尊。哼，
1: 行，再见。

其实彭羚的《囚鸟》算是我买的第一张专辑，我妈给我买的，不对，我妈给自己买的，然后传给我了。

0: 痴。
1: 哎呦，马老师，谢谢你的飞机。这首歌叫《囚鸟》，刚才是马老师，哎，不是大四吗？唱歌的那位马老师。

0: 主要是，哎呀，老马，或者说小马，还是，是我觉得唱得很好嘛，然后他突然来送飞机，搞得我有点紧张。
1: 这个能唱。

想起那个《鹿鼎记》里面，就是海公公，就是都叫做宝贝，是吧？后来唱这首歌就有点心理障碍。

伴奏开到最大声了。谢谢味口，谢谢吃茄子了，不好意思。谢谢大家这里，谢谢飞机。这首歌叫逆光，谢谢陈零二幺零的抽气。听一下原唱怎么了。

0: 哎呀，
1: 跟
2: 快递哦，
0: 万一翻车。
2: 哎，小姐，跟你朋友讲一下好不好？下次啊，快递手机这种东西哦，要记得关机啦。
0: 发送给未来的弹幕，未
2: 来
0: 的自己弹幕。
2: 来，列名表。

0: 是我跟你说的很蓝的海。
1: 那个，我们说
2: 这个是郭采洁。
1: 很蓝的海边。
2: 我觉得这个样子才好看一些，虽然他在《小时代》里面那种假装是霸道女总裁的样子让人印象深刻，但是这样子看上去很清纯，一下子没认出来的。我是不是唱孙燕姿唱太多了？

以前我同学说我以后会是一个林忆莲一样的歌手，当时我还很高兴，后来我觉得他是说我长得不好看，但我现在觉得林忆莲越来越漂亮了，是怎么回事？我知道那个麦克风没开，故意的。

是他们那些老歌手吗？唱歌很喜欢做这种动作，就先伸出去，再拿回来，就这样。再拍胸口。

这是最开始的那种英文歌启蒙 Hero 吗？啊，这里还有一段哼唱，等一下，我不能 miss 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转那么多音，我觉得我已经转音很厉害了，但是嗨，不行，我就能唱前面那种。我觉得中国人就是亚洲人，这个可能就生理有局限性，唱这种转音的还是欧美的，特别是黑人以及那种黑白混血的那种棕色人种特别厉害。中国人亚洲人唱歌一般是讲悠扬，就是那种啊那种啊，就不转音的那种。你们不觉得吗？这是生理原因。黑人啊，他们的口腔很大，这个不用我解释了吧，就共鸣更好，据说是这样的，这天生就是有 buff 的那种。

这我当时小时候学的时候，我根本不认识这些英文，都是听着他们就是怎么唱，我就读那个音，有时候还读错了。黑人为什么口腔大？就方便吃东西呗。

我还学了 When You Believe， When You Believe， 我还学了我以前在我心中的三大歌姬是谁吗？惠特尼休斯顿、玛利亚凯莉、席琳迪翁，是吗？哎 Lonely 啊，现在要唱这首歌。是不是也没看过这个呀？

这部片子我也看了很多遍，那时候好像 Rose 是25岁，然后小李子是19岁还是20岁来着，21岁我忘了，反正比他大一些。

你们觉得梅艳芳长得好看吗？就是男观众采访一下，你们觉得梅艳芳长得好看吗？除去她的个人魅力和她的才华。

0: 谁敲打我窗？
1: 是谁
0: 在撩动琴弦？

谢谢大家的礼物。刚才是不是有个飞机没卸到，主要是被遮住了。谢谢刚才那位先生的飞机。心不了情。

歌神。以前的 MV 帧数有点低啊，这个女的好漂亮。

0: 这好像是林嘉欣吧，我也拿不准，是不是林嘉欣？谢谢烦恼的砖头的飞机。好像是林嘉欣。Karaoke， 这个女主角又是谁啊？我靠，这是周海媚对不对？是不是周海媚？这首歌怎么唱来着？
1: 是成，
0: 哎，等一等一下。
1: 此言前，就连说过了再见。

0: 伤悲，
1: 是不是这么唱的？他有几个平翘舌不对，我想不起到底是哪几个不对了。伤悲是不是？我想靠近原唱啊。哎，这感觉像嫖客跟妓女，哪里像一对真情人？到底讲的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杯三杯啊。哎，以前就没觉得，但是现在看来这个 MV 感觉怪怪的，就是一个小姐风尘女郎跟一个小混混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前没想过太多。谢谢吃茄子狼的九个飞机。但周海媚真的很漂亮。周海媚据说是高度近视，有1000度。哎呦，谢谢豆的入镜。

法语不太会。阿拉菲，法语只会 c'est la vie。怎么看上去智商有点像贾玲？可能贾玲瘦了，这个就是这个样子。老板，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才艺，随便唱首歌。谢谢你的飞机，升两个调。

谢谢爱吃饺子的大丁送的火箭和十个飞机，谢谢爱吃茄子的狼送的十个飞机。

不好意思，看弹幕去了。那个是可以退款的 ，Prime 可以退，我也退掉了。只是每次要去写信跟那个亚马逊的客服聊天。我觉得这个前奏很好听。

0: Camera.
1: No camera.
0: 俄罗斯。

们说的那个问题。Sorry， 张总。卡秋莎是俄国歌曲，为什么你们突然开始点这个歌？是谁唱了吗？

不要弹幕，不要吵架。谢谢木三月的推荐，谢谢木老板。巴黎的围巾吗？

0: 下了下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收看，明天看情况应该不播了，明天又要去拍一个小视频，又要坐飞机，挺折腾的。拜拜，晚安大家，愚人节清明节快乐，假日快乐，晚安晚安，谢谢收看。
1: 啊，有些说又是这个衣服，怎么了？不喜欢小燕子吗？嗯，《还珠格格》不喜欢？这很贵的好吗？年轻人的潮牌，不喜欢就说明你老了。郭德纲同款，郭德纲穿的纪梵希，那惹不起。郭德纲有点穿的有点贵啊，我这些小燕子嘛，小燕子便宜点。小燕子好像我这件买成不到1000吧，就麦昆，对，迈克尔杰克逊跟姜昆合作款嘛，就，不带了，气死了，带不上去，我需要一个仆人 ，I need a slave。谢谢在下芭蕉桑的粉。几十万的大珍珠说扔就扔，还有说右胳膊怎么黑的是吧？我告诉你怎么黑的，右胳膊是因为我这几天开着我家的兰博基尼是吧，然后手放在那个车窗外面什么兜风敞篷的那种，然后晒黑了，就这样，这灯光原因嘛，是不是傻呀？哎，黑了，哎，真的是。哦，我有这么认真，我涂粉底还涂左胳膊不涂右胳膊。为什么是右手？因为我去香港开车了，行不行？这明显是光线。

题嘛，有些同学真的是傻。我有港澳通行证，怕不怕啊？而且照理说，我这种没有驾照的，本来就应该是右手晒黑呀、啊。你想想是吧？左边坐着一个司机，然后我在这边，没有，不会啊。左边是吧，咬着棒棒糖是吧？右手蹲在窗外撩妹是吧？感受速度70迈是吧？自由自在，我淮海东路走9遍。谢谢发发的大灰狼的飞机。哎，有些人说，哎，过分了。有些小傻瓜说，哎，为什么衣服黑一块白一块是吧？为什么脸这么黑？不，脸这么白，身手这么黑？为什么衣服这一块是白的，那一块是黑的？哇，那个主播粉底没擦匀啊，衣服染色也不均匀啊。谢谢6733豆浆加奶的飞机。够了，我们这兰博基尼很帅的，谁在说什么像二哈趴在窗口，疯了。张学友刚出道，张是一个大姓啊，张啊，赵钱孙李什么，张啊，王啊，陈啊，都是大姓，一扫一大片。我妈姓王，我姓陈，我爸也姓陈哈、啊。这个是全世界，不是全世界了，全中国最大的几个姓之一了，所以就没什么特别的。张全丹，我见过张全丹，在一次 CJ 上面，2015年 CJ 还是2016年 CJ， 2016吧，当时张全丹，我在外面看到他。他戴个口罩就比较很瘦，个子不算很高，1.7米左右，1.7米几吧，可能我也拿不准。然后在那里几个人围着他，感觉就比较内向的感觉。谢谢派大大的火鸡。好像张全蛋后面也没有太多作品了，他有一个很火，后来好像没有持续输出，热度下去了。还是说他有比较火的视频，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他有什么作品？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这个姿势，他然后他说了什么？说了啥来着？提示一下。哦，那句话不说了，脏话不说了。哎，怎么骂人呢？这观众怎么回事啊？好好的跟你们聊天是吧？突然就开始骂人了，哇，很受伤。哎呀，斗鱼水友太可怕了。弹幕素质很差，主播体验很差。我要跟超管投诉，对我不友好。我怎么到的？这时候举报一片一片全被封。超管闻讯赶来，怎么了？我现在也不出门，天天就在家里什么买东西，也不去菜市场，也不去公司，是打工啊？这不是打工是啥？斗鱼又不是我的，是吧？

谢谢白大大的合计。怎么不是打工啦？为斗鱼上市而努力嘛，是吧？买斗鱼，你知道斗鱼估值多少吗？我靠，来搜一搜，100亿有没有啊？随便搜一下，斗鱼估值，这个事情要问表哥是吗？哇，哎呀，我一说就说中了，就是100亿。斗鱼宣布获得第一轮融资，什么估值超100亿？嗨，你看这个网页，我还以为旁边是少杰呢，是吧？这个配的是吧？一般来说，这种就是公司多少多少那种值多少多少钱的新闻，旁边不是要配个 CEO 的照片吗？艺术照那种，这种 CEO 一般是这么照，就是或者说就讲话的照片。没想到旁边是那个海尔空调的，我说咦，什么少杰瘦了这？谢谢派大大的三个火箭。所以说有百亿啊，是吧？我们直播间也就小林买得起吧，是吧？但小林不会买。你看这个，你有没有发现他那个百亿第一轮融资配的图还是我们673373？你们发现了没？这上面配的是那个嘉年华现场你们的照片，这是这上面还写的是陈一帆最牛逼，我靠，是吧？哎呦，这个小编真是搞事情，第一轮融资100亿，然后下面陈一帆最牛逼，官带啊啊！没有，这可能还看得到你们自己呢，是吧？那是。就是一问一答，陈一帆最牛逼妈的，嗯。这小编问题很大，是吧？我其实偶尔就会研究那种面相，我研究的面相不是指那种就是哇，你这个什么天圆地方什么印堂发黑，不是那种，我是觉得什么样的样子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为什么他会给人这样的感觉，是因为他的五官或者说他的造型里面有哪些特点才会给人这种感觉。比方说你两只眼睛分得很开，就会给人弱智的感觉，是吧？而不是说那种哇你鼻头很大，哇你要发财了这种。比方说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嘴唇如果你闭上嘴唇，这样闭着就会给人一种就是刚毅啊，或者说拒绝啊，或者说我很稳重啊，就是我在思考啊，我很聪明啊，就类似的感觉。但是你嘴唇微张呢，就会有一种类似啊，假设是有些那个什么，有些女明星照相，特别是性感女明星，她照相就会嘴唇微张，那就会给人一种我很性感，但是也会给人一种就是智商降低的感觉，就是微表情吧。但是在微表情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自带的长相嘛，有些不是表情做出来，他人家就长这样，是吧？比方说眼角比这样的话会给人一种很无辜的感觉，这样的话比较就说哇很犀利，这都是一些就长相了，就不是微表情阶段了。哇，有些说谁会特意摆这个造型照相，火太多了。我们搜一下什么梅根福克斯，他基本所有的嘴巴都是开着的吧。一般性感女星啊，她嘴巴就闭不上，你知道吗？虽然我很喜欢她，我觉得她也是我的性感女神。还有些说本拉登的眼角就很无辜，扯远了。

佳妹我觉得很漂亮。嘴巴为什么闭不上？嘴巴微张会给人一种性感的感觉，还有些就是有点小龅牙。还有欧美比较流行那种，就是嘴唇很厚，他们这嘴唇很厚比较性感，他们那边就不像我们这边有一种喜欢樱桃小嘴的感觉。像我们传统的四大名著里面的《红楼梦》嘛，是吧？哎呀，大周的肯定最近比较熟悉，是吗？《红楼梦》里的那个林黛玉就是那种细眉细眼小细嘴，欧美就不走这个风格，他就是樱桃小嘴。话说这一张感觉有点斗鸡眼，是怎么回事？哎，开始了，瑞大爷，瑞大爷，瑞大爷，是吧？哎呀，开始了。六六，什么时候你去成都了？谁来给我们讲书啊？我要听有云雨的那种，是吧？也晨出的飞机。我推荐你们还是多看看其他书吧，比方说《百年孤独》《城市发展史》《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死与生》还是怎么来着？哎，忘了。听课不是太专心啊，多看看这些书啊，这一天到晚云雨，云个什么呀？我咋啥都知道？你们啊是根本飞不出去。I am everywhere.我就像天网一样疏而不漏。你们觉得我那个化妆技术怎么样？说实话，其实啊，我为什么眼睛容易花，就是因为我爱笑，笑起来就眼睛这样就容易花。有些同学，比方说有些女孩子为了维持在镜头里面的形象嘛，没有什么大表情的，从头到尾就没有表情，像这个，谢谢。就为了让自己好看一点，就保持一个表情、一个姿势、一个角度，一整晚、一整年、一整个月之类的。像我这种就吃亏了，真的。说起来，你们觉得我化妆技术不怎么样吗？我以前在公司啊，你知道我是，就很多同学不知道的同学，我再科普一下，我以前是设计院的嘛，就是搞工程的，所以嘞，我们设计院里的同事啊，基本都是工，就理科生，工科女，很多就比较朴素那种。都不化妆的，那时候全公司只有我一个人，每天很妖艳的化着妆。后来我发现，大家都不化妆，我也懒了。男同事也长得不帅，我就不化妆了，懒得天天画图，没什么好画的。但是由于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化妆啊，我有一阵子很迷那个彩妆，就是想要自己。在彩妆路上走出一片天地，成为一个彩妆博主，这种。然后，当时由于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化妆嘛，然后所有的女同事有什么关于化妆方面的问题都来请教我。我们当时举办年会，就是春节的期间，我们公司就是举办年会嘛，当时。上去有主持人，也就是我们行政小妹儿，是吧？哎，你别搞事的两个飞机，我们的行政小妹儿上去当主持人，穿小礼服什么的。她那个妆啊，还是我帮她化的。我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就是当时需要上台的所有的女同事妆是我自己化的，这就是我，是吗？成功。
妙手回春。说起来，当时不是应该是吧，请个化妆师吗？是吧？可能因为我们社区也没有那么大吧，是吧？现在想来，如果说那种像腾讯啊，搞个什么年会，肯定是要请化妆师的。但我们公司就是一般的私人企业嘛，对吧？虽然也不错，但是没有体量那么大。谢谢王石谷的三个飞机。当时大家觉得我贼会打扮，贼会化妆。但是从小山村走到了大城市，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时尚了嘞。真的。但是我已经是我们全公司时尚最时尚的那个人了，真的。大家叫我陈美女，不是跟你开玩笑的。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而且那时候我人不仅长得好看，还很 nice， 就很亲和力很高那种。谢谢搞事啊的三个飞机。我记得有一个其他组的同事，就我们分很多组嘛，她是另外一个组的同事，女同事。当时呢，她要参加一个婚礼，她是伴娘。然后有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她说伴娘不许化妆，就是不给伴娘化妆。然后那个我其实我跟他也不太熟吧，我就不懂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呢？你说新娘化妆，伴娘为什么不化妆呢？伴娘应该也化妆啊，可能是那边的化妆师不给伴娘化妆，然后他自己又不会化，然后他心里有点就不舒服，说会有怕我的美貌夺去了你的光彩是吧，抢了你的风头。然后他就决定大清早5点多来我家里，让我给他化妆，不小心就进入了一场纠纷。当时我也是人好是吧，妈个鸡，5点多钟把一个人请到家里来给他化妆是吧，现在想来是吧，我一定是会拒绝的。那当时就觉得哦挺好玩的，来吧。谢谢你别搞事来的四个飞机是吧。不知道最后给他化的那个妆呢，有没有助他一臂之力嘞？据说后来他找了个煤老板的儿子，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起来是吧，重庆话，我们又去看一个小视频吧。对，重庆话嘛，锅子锅锅，

0: 哎呀，直播还是要准备呀、啊，就像考试一样。这几天在家光休息了，是吧？要不就玩游戏练枪法，是吧？
1: 哎，
0: 准备了就胸有成竹，没准备就有点慌张啊。我调一下。好，锅子锅锅来了。重庆话推广大使。哎呀，你又开始笑了是吧？就不能配合一点？有些同学真的是让我操碎了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农场主佩奇。哎，我介绍哈，那是我弟弟乔儿娃。那个母猪儿是我五妈，那个脚猪儿是我老汉儿。快过年了，我希望我们一家人都是整整齐齐的。
0: 听得懂吗？
3: 妈，
4: 咋子吹风机？
3: 要过年了哦。
4: 过年有啷个了嘛？
3: 我不想变成香肠腊肉。
4: 没得事，要来，要死的是杨先生。啷个？我想跟他们说一声。

0: 他们做了啥子事？
1: 哎呀，我不怕你叫啊，马上冬至了，你们要变成烤全羊了哦。
0: 哎，那个批斯文猪，就你话多，你们屋头还在拉气吗？做香肠腊肉的时候，个都挑不脱，是你爸爸？
1: 阿能哥，我们两家人做个道别。
2: 喂，羊儿切栏目啊？
3: 咩嘿，佩奇，那个烤全羊是啷个做的哦？
2: 好像是一刀儿把你弄死，然后撒点孜然、海椒面，烤几个小时。
3: 哇哦！
2: 你挖的马头毛啊！我想到你比我先死，我心痛。
4: 冬至吃羊肉
0: 是啥子做法呀？
2: 我应该是被剁成肉酱包饺子吧。
3: 哇，阿姨好苦哦！
2: 有你妈个毛病！
4: 这句话太耳熟了。
5: 今天是才艺日，佩奇和他的小伙伴们都准备好了才艺。
2: 哎，古冷吃团会个锤子，你看嘛。
6: 哎呀，别个今天都还是冬冬里面猛能个说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职工的冷吃团，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吐粘痰。今儿啊，做卡下，我重新来个。
7: 莫莫莫，要不得，你快点下去，我给你鼓掌。
2: 哎，想不到那个职工同志还多才多艺的，会吐粘痰呢。
4: 我来是职工的冷吃团。
8: 我叫衣冠禽兽，我今天给大家表演个魔术，你们先把眼睛眯到，听到没得？我听招呼说，不必是我儿哈。谢谢，
7: 有请下一位同学表演他的才艺。
6: 老师，我来讲嘛。
2: 我日，你啷个表演我的才艺？
5: 塑料姐妹花抢了佩奇的才艺，佩奇这下没有了绝活，很是生气。
4: 你们不累吗？一直哈哈哈。
7: 好，还有哪个没表演才艺的？
2: 还有哪个嘛？只有老子了噻。
7: 我按到你都买啥子板眼的了？一个人回去喝烧水嘛？你个是莫品个皮格？
6: 听到没得？一个人回去喝烧水，个文章咩？
5: 熬暖匠爷爷，吹风机的爷爷是一个熬暖匠。
4: 熬暖匠是什么呀？
5: 跟不上潮流。这天，吹风机他妈
4: 还是真的不知道
5: 送来一台电脑。
9: 哎，儿媳妇儿，你抬个柜子台电来干啥子？
1: 让我进去好呀，保安。
9: 乱按我家就那个彩电脏死你的心鲜。
1: 哦，那是吹风机他们爷爷的嘛，我给你整了台电脑。
9: 哎呀，老子不要，我一天老太婆都耍不赢，哪里有心思耍电脑哦？
4: 老太婆都耍不赢。
1: 老公，我把你那台电脑给你老汉送过去了哦。
2: 哎呀，你啷个不说一声呢？我那个底盘头全是脏东西。喂，爷爷，我老汉那台电脑，你不要乱翻哦。
9: 不是乱不乱分了，那会儿电脑头有个人喊我拿刀去砍他。
2: 哪个喊你去砍他哟？那会儿啥情况？
10: 大家好，我是家家辉，跟我一起玩当晚难约，你没有玩过的人生版本，七兄弟就一起来赶我，一起玩。
11: 他都能喊我去砍他，给他普通话叫得很。大家好，我是家家辉。
12: 那你莫管他，
2: 你把电脑关了，都是爱好那个居居。
4: 不是贪玩神奇吗？
2: 你看、啊、还有那些渣渣灰灰的，行不得？
10: 我是家家辉，我是古天奴，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男人想要的全部都有，结果冬天跟当晚母猪一起当晚到底。
9: 哎呀，你那些东西搞起不来拿回去。
11: 我怎么黄土都买起金子了，他还我去看他，怕是吃没了哦。
9: 快拿起走，不要练些。
1: 我是三嘴儿吃不来细糠，点了头弄个多好东西。
4: 三嘴儿吃不来细糠，真是太……哎呀，我听到感觉就是我妈就在我耳边是吧？有你妈个毛病，三嘴吃不来细糠，给你吃好东西你还不想你是吧？过着回去吃你的麻辣烫。哎呀，笑死我了！你们觉得好不好笑吗？嗯嗯，看你们的哈哈 哈，我就开心了，这全程笑猪猪声。这里面就是很多那种重庆才有的那个，就是我们平时家长骂孩子的那些话，三猪儿吃不来细糠，还有什么什么有你妈个毛，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就是什么就那个什么，你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等到了冬至里面面面面。等到了冬至你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是吧？哎，有些外省人没有看懂笑点是吧？但是我们重庆人觉得很好笑。这个果子哥哥还是很有那个什么，很有那个什么，就是语言天赋的。他这些学的好像哦，的这种 各个地方的方言。那个，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自贡的，直贡的是吧？我是来是直贡的冷吃土，怎么说来着？我说的不太像，就是四川话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翘舌音。比方说，工程学，我们就会发成工程学，没有后鼻音，有时候也没有翘舌。工程，工程，把后鼻音和翘舌都去掉，就很四川。但是四川地区的自贡，他们就把没有翘舌音的也加上翘舌音。但是据自贡当地群众说，虽然我们喜欢翘舌音，但是我们说自贡的时候，实际上还是说自贡，不是说自贡的。不过这一个细节我们都不会管它的，我们就认定你们说自贡就是自贡了，不管你怎么反驳我们，成功了。我以前有个女同学，大学时候，她就是自贡的，她长得很漂亮，但是她现在好像把自己的那个微信里的家乡改成巴塞罗那了。我还是重庆渝中区，她却去了巴塞罗那。谢谢你，别搞事啊，的五个飞机。我没搞事啊，你们没发现吗？就是微信朋友圈里面很多女孩子，就长得好看的，都是国外出生的，国外长大的。像我们这种土生土长的那个炎黄子孙已经不多了，龙的传人。哦，他们说"熬老卵"是脾气很犟的意思啊。这是哪里的方言？作为一个重庆人，我还不知道。这个是说，发姐，我今年19岁，抽玉溪开大众，很有牌面。但是我的人生遇到了一个坎，就是爱上了一个不可能的人。发姐，看你直播很久，我发现我爱上了你的声音，爱上了你的笑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有种想娶你的冲动，但我还有女朋友，我这算给她戴绿帽了吗？我到底该怎么办？16岁抽玉溪开大众，你这是犯法了吧？据我所知，16岁好像不让有驾照的呀。你这个吹牛逼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啊？这水友都挺好的，为什么老是爱吹牛逼呢？

但这里不好规划画面。下一个，发姐帮帮忙，我今年快17周岁，以前没谈过对象，现在喜欢一个女孩，她比我大一届，但是我年龄比她大几天。哦，19岁啊，我看错了。哎，我这散光太严重了。我喜欢她，有她好友，我总是从校园里也总是能看见。什么呀？但是我和她在 QQ 聊天的时候，她不是很喜欢回我。那次说话，她说兄弟有事儿，以后再说。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叫我兄弟，真的很难受。我当时心情不是很好，就和我朋友喝了很多酒，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以前没搞过对象，我喜欢那个女孩没有对象，但是好像是忘不了之前的对象，还是另有喜欢的人，我不是很清楚。我想请教发姐教教我怎么办。我是真的很喜欢她，她叫赵心怡。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这个感觉像喝多了在写邮件吗？怎么感觉整个说话都糊里糊涂的？17周岁没谈过对象很难受吗？我们直播间里有好多27周岁也没谈过对象的人呢。这个就你们把我这儿当许愿池了是不是？什么我喜欢谁谁谁，我喜欢赵心怡，我在这里发一条评论向他表白，是吧？如果评论被淹没了，就当我是个傻子，是这种吗？语无伦次，孩子还是多读点书，多做作业。分手一年了，找过他几次根本不鸟我，然而他的微博却是原来你一直都在。如果他对我还有那么一丝丝感情，为何不找我？还是女生心理我不懂？我现在每晚闭眼脑子都是他，分手也是很迷，我只求一个答案，以后应该不可能了。但是还是想问问，心里其实很不甘也难受。这就是世界上三大错觉是吗？他还喜欢我。人家说原来你一直都在，你就觉得是你妈。我觉得搞不好是说家里的狗狗呢。如果你找他，他都不理你，就说明人家真的已经对你没有那个想法了。不是说暗示你去找他，你都找过了还想啥？

阿姐，你说我是不是小心眼儿？我喜欢一个女生，我们几个目前都是好朋友，但是我有个哥们儿老用我喜欢的女生照片当头像，我很生气，但是问他，他又说网上没有好看的，我该用什么心态？我觉得你这个哥们儿肯定是喜欢他呀。男人用女人的照片当头像都是因为喜欢，但是呢有些人是用明星的照片当头像，比如说在座的很多，对不对？也就明显是你和你哥们儿喜欢同一个人呗。这还有什么疑问吗？就好像有些时候别人想跟你说什么但是不好直说啊，什么比方说你老婆怎么怎么了呀，他给你有网上不是有个段子吗，跟你聊天的时候就老给你发那个绿帽的表情，希望你能懂。而且是吧，我们说个更极端的例子，万一他已经跟你喜欢的女孩在一起了，只是想用一种委婉曲折又不太疼的方式告诉你，你这样想会不会更清楚一些呢？而且一个男的用喜欢的女孩子的头像照片当头像，这也是就等于是多多少少有点表白的意思吧。我觉得如果你还想要跟那个女孩子做男女朋友的话，应该抓紧了，真的感觉人家进度比你快啊。赶紧啦，大姐你好，第一次写这种东西，刚好发生了这件事，也刚好在看你的直播，所以想来请教一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我前段时间去找我女朋友玩，异地恋，她在陕西汉中，我在湖北荆州。我女朋友给我爸妈买了一盒茶叶，今天刚刚邮寄到，谢谢99的飞机。收到茶叶后，我也给我爸妈说了这是我女朋友送给他们的，但是我爸妈并没有任何态度的表示，并没有通过我给我女朋友说谢谢，没有说不喜欢。然后我给我女朋友说了，我女朋友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爹妈并没有对此有所表示。后来她去问了她的妈妈，她妈妈说要么就是没有反应过来，要么就是对此不感兴趣。但是之前我也跟我爸妈沟通过，就现在来说我妈对她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就我感觉而言，我爸妈也是喜欢这份礼物的。确实对于被赠礼我爸妈没有任何表示，我也觉得有点不礼貌。但是我想了想，有可能只是我爸妈不习惯通过我的口来表达他们的感情。我爸妈没有我女朋友的联系方式，但是在这之后我女朋友就为此纠结了很久。还傻不傻？小王八蛋。他说的是因为我爹妈没有任何表态，所以就有点想多了，在想我爸妈的态度之类。我想问的是，虽然我觉得我爸妈有点不礼貌，但是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对于女生来说，这件事真的很值得纠结吗？或者是我的女朋友小题大做了？而且我爸妈的态度真的是一个问题吗？或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跟我女朋友的关系很好，也是在经历过一些事后很不容易遇到的三观如此契合的人。就是因为如此，如果想走得更远，理所应当的会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的之间的问题，更多的时候会是两个家庭之间的问题。如果两个家庭下一次再出现这种生活习惯或者某些看法上面的不同或者分歧时，我该去如何解决呢？谢谢发姐。我觉得这个人有点这家人都有点问题啊。
首先你收了人家叫女朋友，就是说儿子的女朋友也算是一个准儿媳妇嘛，收了准儿媳妇的媳妇的礼物没有任何表示，就挺没礼貌的嘛，这个不应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于，为什么你把你爸妈做的不好的事情还要告诉你女朋友，这不是人为的制造矛盾吗？感觉你就是一个啊，这不是帮倒忙吗？你爸妈做的不好，你就撒个谎就过去了呗，还这雪上加霜。你爸妈要不是就是对那个，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对你女朋友不满意，二种是对礼物不满意，觉得档次不够或者怎么样。第三种是不懂事儿，或者说忘了怎么样。我觉得这事情不对，还是在于你们一家人都不太对，一家人就是神经粗的有点厉害，跟你女朋友没有关系。就说你还说你女朋友小题大做，这个道理就反了，明明是你们不对在先呀。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哄你女朋友，而且以后不要把这种事情拿出去说了。经过你的那种二次转述，很多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比方说你妈妈对你的女朋友有一些评价，有些正面的，有些中性的，然后你把那种普通的评价，不是那种夸她的，去告诉你女朋友，女朋友就会有想法，你知道吗？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这种天朝人嘛，就特别客气，很假，就是有时候有点假。一般来说都是说哇，你好你好呀，你最好，这个小姑娘很可爱，这个叔叔阿姨很和蔼很亲切的嘛，都很喜欢。如果你稍微说一点那种不是夸奖的评价，就是在别人听来可能就心里就会有想法了。以后别多事儿了，你爸妈做的不好的地方你就补上呗。我感觉就你这个思想觉悟啊，以后要是结了婚，不知道就是说婆媳关系有多难处呢。

0: 发姐你好，我今年25，是一名工业设计的新人设计师。今年3月份刚刚跳槽到现在的公司，我入职后，老板立刻就找我谈话，说希望我多学多练，但是他言语之间就表达出要求我加班的意思，如果不加班就是不够努力，而偏偏加班3个小时跟加班15分钟是一样的报酬，所以现在我的情况就是不加班被扣帽子，加班了又没有回报，因此我就很苦恼，总有一种被坑被剥削的感觉。我也了解到最近公司人员变动很频繁，估计与公司制度有关系。我觉得在我职业初期的确需要多做事情，但是发姐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解决这种局面，或者说如何跟老板谈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加班制度？孩子，你还想改变不合理的加班制度？那你可能要影响社会稳定了。现在哪个公司不加班？就99%的公司要加班，而99.5%的公司没有加班费，真的。我们作为设计师来说，不加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加班费这个东西基本上也是不存在的。虽然说这个现象很不合理，但是大环境就是这样。你叫我给什么方法，我真的是很难给。就说如果说你自己开一家公司，你把员工都就是准时放走，可能你的项目做不完，你把员工都留下来，然后给足加班费，可能你这公司就入不敷出。主要是现在，哎呀，行业问题，这是社会问题了，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样的，不合理，但是没办法。不过你既然问到我了，是吗？我还是告诉你一点小心得，加班费什么的不要想了，是吧？我们指望的都是加班餐，就是说，我们以前公司就是加班的时候吃饭嘛，人总是要吃饭的嘛，你不给钱总要吃饭呢，对吧？然后就从你比方说你那时候加班餐一人15块钱的额度，对吧？你就不吃饭饿过去，或者说泡一包方便面，那加班费不就出来了吗？是吗？还我们以前公司还有一个制度，就是晚上10点以后下班打卡，就是赠送打的费。这你就懂了吧？是吧？打的费又不要求交打的票，你要是到时候啊，走路回家岂不是又挣了好几十啊？钱嘛，是吧？有时候不是挣出来的，是省出来的。加班餐、加班费，还有打的费。都是思路。但是不要太晚了。有一回我就是过了。我有一回我就是为了挣那个打的费，一不小心加班加久了。地铁已经关门了，只有真的打的回去，我靠，好亏，巨心疼。本来还想就是一天上班挣几十块，结果真的打了的，一路上都在流泪了。走到那个轻轨地铁门口，那个工作人员说啊，关门了，4点半没得车了。而且我们私企啊，反正我们设计院以前是连就是节假日也没有那种加班费的，没有的。希望大家好好建设新中国，以后给我们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后，那些月入百万公交坐过站的飞机。 而且呀、啊，我们晚上10点、11点下班的话，早上可以10点后、11点后才来，
1: 一举多得。
0: 下一个，发姐有个问题想你帮我解决一下，连个请字都没有啊。我喜欢唱歌，但是觉得自己声音很难听。前段时间下了一个全民 K 歌，打广告了哦。很多朋友都有在唱，我也很想唱，但就是怕声音难听而不敢唱，不敢让他们听见。那么发姐，你觉得我这是哪里的问题？算心理问题吧。我曾经有喜欢的一个女生说我声音难听，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年轻美丽，祝喜瑞斯大卖。我觉得这位小观众的思路很奇葩啊。你声音难听不敢唱是哪里的问题？这怎么算心理问题呢？这是生理问题啊。声音难听就是声带不争气嘛，没出息，就是声带的构造不合适，发出来的声音不悦耳，这明显属于生理问题啊，跟心理没有关系啊。而且你这是正确的呀，你声音难听就不敢唱歌，不想让别人听见，这很正常。如果你一边声音很难听又去疯狂唱歌，就像那个哆啦 A 梦里面的大雄一样，是吗？那才是心理有问题好吗？为什么你搞反了呢？就说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要唱歌，也可以选择听歌解决自己的娱乐，喜欢听就行了，不一定要唱，是吧？我喜欢吃，还也不喜欢做菜呀，是吧？不需要强求自己。这个人发件人是爸爸，然后主题是发妈妈我想当你男朋友。这个人心里也有问题是吗？他这个人是那种不健康的小说看多了吗？一般说想找哪个女生当女朋友的话，不是应该称呼她为某某，就是平辈嘛，哪有说妈我想当你男朋友然后署名爸，这是某种 play 吗？少看点不正经的书，心里有问题。发姐，我们学校有一个长得特别像你的人，你说我要追他吗？如果你学校有一个特别像我的人，那你

0: 不要去追了，你追不到的是。开玩笑，很简短的回答了你。不信你可以试一试，如果真的长得很像呢？
1: 谢谢大家办的卡，谢谢沃特梅伦的飞机。发姐，这次我是真心的想你帮助。我已经不是那个初三的学生了，也没有三个女朋友。这次是认真的想你给我推荐20首旋律节奏好一点的英文歌，想自己刻录在光盘上，放车里听，车子一般标配的帕拉梅拉。希望能收到你的回复。
0: 帕拉梅拉多少钱？来来来，各位各位大众评委，给我科普一下帕拉梅拉多少钱？200万？300万？一般多少钱？100多万？100到280万？哦，我觉得这个孩子应该不是炫富，应该是吹牛逼。现在还有人刻把英文歌，说要别人推荐英文歌，刻录在光盘上放车里听的人吗？开帕拉梅拉，你为什么打的是中文？是不是不会拼那个单词？就是说你们如果不好好的，就不能好好的说话吗？为什么要天天装逼嘞？

希望你们能改掉这个小小毛病。现在不是一般用 U 盘，或者说直接手机蓝牙连接车就可以听了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有个插口可以插手机那种，很多种方法呀，还要刻光盘，孩子你，要不下回再多了解了解。谁还刻光盘啊？发姐你好，天天看你的直播，最近有个事情不太理解。我有两个同事，男同事41岁，离过婚，女孩90年的，他俩现在正在谈恋爱吧。其实这个事几年前就开始了，2013年男同事结婚，女孩还参加了他的婚礼。结果之后，新婚不到半年就离婚了。男同事的前妻当时来公司闹，还指着女孩说就是她让男同事变心的。不过闹了几个礼拜也不了了之。毕竟也离婚了。之后女孩和男同事就在一起了，到现在也4年多了。但是这4年多里，男同事从没跟人公布他和女孩的关系，而且女孩也听他的，只要别人一问他俩关系，就遮掩说没什么，都同居几年了，其实整个公司都知道了。主要是最近发生了几件事，女孩父母好像终于知道女儿谈了个男朋友，哈？然后感觉这么多年都在拖着，不给女孩一个答复，就是玩玩而已，就要女孩分手，女孩就死活不肯，还说一直等。等啥呀？等遗产吗？我靠！谈恋爱4年多。一个40几岁的男的不跟你结婚，你等等啥？等拆迁吗？二，男同事家里还不错，有几套房。

让他们自己解决啊，我怎么感觉这么拖没有结果呢？希望发姐说说看法。席瑞斯大麦，小妈妈越来越可爱。谢谢转眼间错过的丑情。对，这个事情是听着有点怪，不过你去管个啥呀，是吧？你又不是他女孩的父母，你又不是，除非说你想追这个女孩子，是吗？想接这个盘，或者，哎，我就不应该这么说，物化女性，物化女性。除非说你想追这个女孩子，所以你才要管，不然管你什么事儿啊？是吧？你把人家你看不惯，然后人家分了，又怎么样呢？我觉得你应该喜欢那个女的吧。这个男的呀，虽然41岁离过婚，可能有些手段。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也是，就年纪就比较中年啊，比较成熟。然后呢，但是人显得很年轻，就看上去挺年轻的，看不出来，就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个10来岁左右。或者说5、6岁肯定有的，然后他就一直找小姑娘，一直找小姑娘。最后，这两天还看他在那个在朋友圈晒了那个结婚照，就结婚证，就经过很多个小姑娘之后，找了一个小他10几岁的小姑娘结婚了。有些人。虽然你看着有点怎么说呢，叫做不理解，但是可能人家有自己的手段啊。感情的事情真的很难说清楚的。啊，鸡哥结婚了？没有，鸡哥他那个样子，你想错了吧？这个他，我估计他还要游戏人间好多年呢。反正他也结过，也离过，也有女儿了，是吗？根本不着急这些事情。我估计他还要畅游花海数十载呢。这个是有女儿啊，前妻的吗？不然呢？难道是？有私分裂啊，那也是儿子啊。鸡哥是谁？问得好。鸡哥看了想打人，这个弹幕是吗？

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除了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不然的话他们感情有什么困扰的话，也是一般同事一般朋友一般网友之间，他们在感情上或者生活里出现了一些私事上的麻烦都不要去管，就说这感情的事情真的很难说清楚，一插手就可能坏事儿，就最后变成你背锅都有说不定。不是最亲的朋友的话，就不要去管人家的感情生活了。这是啥？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初三的学生，本人有一个情感问题。怎么回事啊？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初二的时候喜欢上了，不是喜欢上了好吧，一个学姐，当时她高二，我初二喜欢高二，哎，大三岁包金砖啊。因为我们是音乐院校，所以每天基本都在一起待在一起。哈，初中也有音乐院校？中学有音乐院校吗？我怎么不

吃饭睡觉玩，待在一起吃饭睡觉玩，睡觉是怎么回事？吃饭我看得懂。然后她闺蜜在我们一次唱完歌回去的时候问我是不是喜欢她，我没有表态，我不知道她和她说过没有。现在我那个学姐高三了，已经休学补文化课了，现在也见不到也没有联系了，可我还是忘不了她。身边的人有时还拿这个事情开玩笑，我也是一笑而过。请发姐给些建议，最后祝发姐一直美美的。附注跪求罗叔叔剪辑成视频，我会把自己的所有硬币给出来的，附图学姐和 B 站硬币。罗叔看看这个硬币让你动不动心哈。硬币有13500还是135.00啊，这是135还是13500啊，你们看看呢。135啊，13.5不能吧？135，135等于多少？就是怎么换算呢？太少了，罗叔叔根本内心毫无波动是吗？谢谢大熊办的卡，谢谢大熊爱吃甜甜圈。罗叔是不是不为所动啊？再看看照片啊。我跟你们说个很认真的事情，就是没事儿，不要在女孩子的嘴巴附近打码，看着很怪。就说打码，你就要不整张脸打码，你打码嘴巴不合适，你打码眼睛感觉像罪犯，真的，你打码鼻子又毫没有毫无意义，要打码就整张脸打码。特别是就你打码可以打码成那种，就是怎么一个口罩的样式，就是直接用那种花纹覆盖，这样看上去好像变异了一样，很不好。哎呀，这位 B 站的同学，你是不是 A 站派来黑你们？是不是 A 站派来的是吗？我看你这个硬币，还有这个行文，还有这个照片，你是不是那鱼酱？哎呀，不对，鱼酱辞职了，是不是 A 站派来的邪恶势力啊？啊？啊，算死了，好算。五五开吗？不像吧，五五开比这个好看。

另外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要找人帮忙的时候，就是说，比方说，你想把罗叔叔，让罗叔叔帮你剪视频，就不能以这种，你如果帮我剪了视频，我就把硬币给你这种条件来要求别人，听上去会让人不开心。就说，你要是换个说法说。啊，我是罗叔叔的忠实粉丝，我每天都攒硬币给罗叔叔，他每个视频我都看好几遍，罗叔叔最好了那种，这样的话，然后小罗一听，脑子一热当真了，就给你剪进去了。啊，你现在说啊，如果你剪进去，我就给你硬币，是吧？罗叔叔突然就清高起来，哼。我不是这种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放弃自己的原则的人，是不能说什么别人做了你就给人家，听上去像报酬，是吧？那如果别人不做你就不给了，是吗？哎呀，这样听着让人不是很舒服的。谢谢大家办的卡，谢谢子宇的飞机。

谢谢 Cross F 的飞机。发姐家庭问题求助。发姐你好，本人是一个大学狗，爸妈在初中时就离婚了，这是背景。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爸妈离婚后，老妈新伴侣为了挣点钱就走上了庞氏骗局的路子，导致我妈也拉下水小几万，所以现在我对我本人的生活费有点拮据，所以我想让我亲爸支援一点。啊？怎么话锋一转？就说你说你爸妈离婚了，你的后爸是吧？陷入了庞氏骗局，然后你妈也被骗了好几万。我这时候以为你说你会问说发姐应该怎么挽救我妈，挽救我后爸，挽救这个家是吗？结果你话锋一转就变成了现在我本人的生活费有点拮据。就是会不会我们的那个目光稍微太近了一点呢？就是就妈那边就已经啊被骗了是吗？你还想着自己的生活费会不会就是太现实了啊？就是眼光放长远一点是吧？不要只想着自己啊！就感觉我读那种网络段子是吗？什么我女友出轨啦，我爸妈离婚啦，我公司倒闭啦。他最后话锋一转说，哎呀我这个小米手机去哪儿修才比较便宜之类。这你的着眼点很奇怪呀、啊、就。后来你说他说想让他亲爸支援一点，但是我爸说当初离婚他是净身出户，所以现在并不想给。我妈说以前老爸从家里拿出去乱花的钱不知道多少了。所以现在很纠结，我自己生活费自己通过兼职也能解决一点，但是就是不想总是看到他们俩每次为了钱来吵架，很烦。最后还是祝发姐心想事成，财源广进。哎，你爸净身出户，这个感觉有故事啊。一般来说，夫妻俩是那个犯错方的话，也是过错方才净身出户。你爸爸是不是当年啊犯了一些错误啊，才导致这样的？至于净身出户要不要给生活费这个事情的话，这就要问熊老师了。理论上两夫妻离婚了，孩子不管归谁，另外一方都是要每月给生活费的，因为毕竟是两个人生的孩子嘛，是吗？不能不管，不能不给钱。但是好像这个是有期限的，就是说这给钱呢不能给一辈子，按照法律来讲可能给到18岁就不给了。所以现在可能就算依照法律你也拿不了，从你亲生父亲那里拿不了什么钱了，真的。因为一般大学生都超过18岁了。唉。所以你爸现在给你钱是人情，不给你钱你也拿他没办法。但是话又说回来是吗，我觉得你现在的工作重点还是应该让你爸妈，不，让你的妈和亲妈和后爸早点脱离庞氏骗局吧，是吗？就是说帮助他们走出阴影，重新开始之类的，就是不要老想着自己生活费了，是吗？格局有点小，重点有点歪。老妈的新伴侣就是后爸后爹呗。很多人就是现在离婚了嘛，现在离婚的很多，
再找的也很多，然后小孩不愿意叫后爸，叫后爸一般称我妈的男朋友，或者我妈的老公之类，反正听着有点怪，但是他不愿意叫爹嘛，也很正常。稳妥一点。不过上海没有下雪，华尔街不知道有没有。